0: 论男女，人这一生呢，必须要有一块属于自己的金钻腕表。那这款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就是您独具慧眼的选择。
1: 哇，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今天呢，15.8拿到朗维斯飞轮金钻表。不仅尊贵体面，而且质量过硬。
0: 是，
1: 您平时呢，无论是出去谈生意、签合同，或者说是走亲访友、家庭聚会，您这金灿灿、亮闪闪的手表这样一亮出来啊，真的是太出彩、太有面了。
0: 没错没错，
1: 金钻表一戴，好运自然来。金灿灿、亮闪闪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您戴在手腕上，寓意着招财纳福、富贵喜庆。而且呢，还有咱们免费送给大家的男女龙凤戒指。
0: 对，
1: 咱们平时戴上啊，富贵又大气，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吉祥又如意。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各位啊，此时此刻我们的热线一直响个不停，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2: 哎，你好，15.8就送金钻表，还送男女龙凤戒指，真的假的？
0: 当然是真的了，
2: 这也太实惠了吧！你们那金钻表保真吗？
0: 这个您放心啊，咱们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是大品牌，您今天拿到的是名副其实的金钻表。那包括呀、我们送给您的男女龙凤戒指也是有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的。那并且呢，我们承诺给您先验货再付款，是先验货再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对吧？
2: 那太好了，那我要两块男表女表各一块，赠品也送给我吧，对吧？
0: 啊，是的是的。那当然了啊，您拿到的金钻表之后呢，如果试戴满意的话，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那谢谢了啊。
2: 好的，没问题。
3: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出口品质，传承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15.8不够手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朗维斯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15.8就能拿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8，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4: 戴上这出口品质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5: 这男人啊，一辈子没有戴过表，那可真是啊，太遗憾了。我呢，特别喜欢金钻表，但是啊，商场里头一块普通的金钻表啊，都要好几千，一直没有舍得买。这次啊，出口品质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厂家啊，在电视上啊招募宣传员，才15.8就送啊金钻表，这个活动啊太棒了，我直接啊就申请了2块，我和老伴啊一人一块。你看看这金钻表一戴啊，多气派啊！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
6: 可不是嘛，现在15.8能干啥呀？买不了一瓶霜，更买不了一支口红啊。可是这回啊，才15.8，不光能拿到金钻表，还能再送一对金灿灿的龙凤戒指。我们老两口啊，结婚的时候都没舍得买，现在却都戴上了，别提我有多高兴了。我和老伴儿啊，每天都带着他，图个吉祥如意，真是太值了。
7: 因为这2-3千的金钻表戴上去就是好看，有金的，有钻，金灿灿，亮闪闪，一看就是高档表。现在厂家刚好搞活动做宣传，只要15.8，我就赶紧打电话预定了2块。男款我先生戴，女款我戴，这代表了我们情比金坚，这太超值了。
3: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

0: 只要15.8，出口品质，传承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15.8不够手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朗维仕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15.8就能拿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8，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人们常说男人有三宝，手表、腰带和钱包。
2: 对，
1: 大家看，很多人呢把手表看得比钱包还重要呢。
2: 哎呀，说得太对了啊！一款卓越的腕表呢，是尊贵和智慧、身价和实力的象征，那也是品味的符号。
1: 没错，
2: 许多明星、富翁啊，都会不惜巨资来购买世界名表，以此呢来彰显自己的非凡和尊贵。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啊，出口品质。传承制表工艺，血统高贵，材质奢华，地位尊崇，内涵深邃。男人戴啊，体面尊贵，成本大气；女人戴呢，气质优雅，品味非凡；老人戴，成熟洒脱，魅力无限。一个电话只要15.8，谁电话打得快，那就是谁的，谁戴谁有面，谁戴谁尊贵。
1: 您说的太对了，上世纪70-80年代那个时候，所有的男士们，也就是啊我们的父辈们，都渴望拥有一块属于自己的金表，
2: 是，
1: 甚至结婚这三大件里边必须得有一块是手表，
2: 那就太有面了。
1: 对，但是那个穷苦的年代啊，父辈们为了咱们，为了家庭，很多人是放弃了自己的梦想，一辈子都没能戴上金表。
2: 是，
1: 那今天钱对很多人来说已经不是什么问题，将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和龙凤戒指一起送给他们圆了父母一生的金表梦，让他们的人生没有遗憾，这比花多少钱都值啊。
2: 没错，
3: 时间到了，我要回去吃饭喽。哎呦，还是金钻表啊，真不错呀，让我来试，让我来试。这是我闺女给我买的，真不错呀，你闺女真孝顺呐、啊，让我戴上给试试。不行，你想戴？让你儿子买去。
4: 好啊，
3: 我今天回去就跟儿子说，给我买一个，明天呢就有一个一模一样的。
4: 好，
3: 买去。
0: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纪念永恒。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出口品质，传承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15.8不够手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朗维仕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15.8就能拿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8，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哇，观众朋友们，我们100个特惠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刚刚收看到我们的节目，或者说还没有打通电话，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仅限本次推广活动，厂家承诺先验货后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真的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一定要赶紧拨打电话了。
0: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纪念永恒，金钻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深。

0: 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浪维诗飞轮金钻表，全世界爱表人士的毕生追求。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浪维诗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元。出口品质，传承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15.8元不够手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浪维诗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15.8元就能拿到价值2680元的浪维诗飞轮金钻表，成为浪维诗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8元，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谁说《山海经》是遥不可及的上古神话？今天我就给你扒一扒。没错，这个奇幻世界，异兽遍地跑，能蓄水飞天的应龙，象征祥瑞的文瑶，每只神兽都藏着吉祥寓意，甚至自带勇敢健康的能量加持。你是不是也觉得这种神话世界离我们有108000里呢？我偷偷告诉你一个秘密，它不止在古籍里，而且就在你的身边，触手可及。文化成文脉，浓缩即文创。我，你的文创百宝箱，山西广播电视台文创集合店，网罗海量爆款文创，每期一个文创，每期一个知识。给您推荐的是看得见、摸得到的中华历史。屏幕前的您正在办公还是出差洽谈？这些场景里，是不是总为缺少一个颜值与实力兼备的水杯而困扰？既要拿得出手，彰显品味，又要安心安全，精致生活。
2: 我今天就给您重磅推荐大美山西系列之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把山西千年文脉和太钢硬核黑科技捧在手心，它就是你办公差旅品味生活的完美搭档。
1: 这款水杯一眼惊艳，杯身图案精选《山海经》中的6大经典祥瑞神兽，每一款纹样都藏着深厚的文化内涵和美好寓意。应龙纹爻寓意飞跃丰收，吉亮星星象征一马当先，城隍赤壁祝您财运亨通，前程似锦。图案采用耐磨喷塑漆面，3D 浅浮雕技术耐磨耐蚀，不易掉色。摸得到的立体纹理，精致又有故事感，放在办公桌上是雅致摆件，商务洽谈时拿在手里更是文化名片。
2: 这款抗菌杯的内胆采用中国宝武太钢集团研发的专利产品304奥氏体抗菌不锈钢，拥有寿命长、耐腐蚀、高强度的特点。
1: 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杯身、杯盖、茶格通体采用304奥氏体抗菌不锈钢，杯身6层保温，拉伸无缝内胆，淬火工艺，搭配10品级胶圈，300毫升容量轻量化设计，更有分离式泡茶方式，精致饮水。出差在外，饮水不便，有它在，从源头守护饮水安全，喝每一口都安心。
2: 大美山西系列之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来了，精雕细琢，匠心制作，市场发行全国统一价399元。但在今天的文创山西，给各位商务精英们带来专属限时特惠，只要288元，288元就能把太钢抗菌黑科技和山海经千年祥瑞带回家，这个价格只在本期节目，错过再无。
1: 288元买一个健康安心的抗菌杯，买一个彰显品味的文化杯，买一个全场景。

适配的实用杯，不管是自用打造专属的商务精致生活，还是送心意送格调，都超划算。想要的朋友赶紧抓住这次限时福利，拨打屏幕下方专属热线400-850-8322，400-850-8322，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手慢无。把山海经的祥瑞神兽捧在手心，让每一次饮水都充满文化温度，让商务生活的每一个细节都藏着格调，藏着精致，赶紧行动吧。

0: 神奇的狐媒。
1: 小八，你感觉怎么样？还是病着呀。我给你带了一些雨水，是我自己做的，也许。

嗓子感觉好一些。怎么了，小巴？难道你通过蜘蛛网感应到了什么？很糟糕吗？有多糟糕？色彩世界会有危险吗？发生色彩危机了。

0: 彩精灵，让我们尽情欢乐吧！
1: 闪闪，
2: 呀吼！色彩精灵，哇，看我闪闪发光！
3: 黑色，
4: 麦蒂，
3: 呀吼！色彩精灵，哦，现在几点了？
5: 你的意思是，小巴通过他的蜘蛛网感应到色彩世界有危险？
3: 没错，但是他喉咙疼，不能说话，没办法告诉我们具体情况。
6: 就是这样，危险来自彩色洞窟怪吗？
0: 是要地震了吗？
5: 小巴，是事情变得更糟糕了吗？如果小巴不能告诉我们到底会发生什么，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做。
7: 红梅，
6: 棒爷爷，您说什么？
7: 万能的狐媒，它可以治愈喉咙疼痛、鼻涕干燥、脚痒、软指甲等各种症状。只要一颗，小巴就能说话了。但必须是紫色的狐媒，紫色狐媒非常罕见。
0: 那我们在哪里能找到它呀？
7: 湖里。
0: 我住在那儿。
5: 色彩精灵们，去湖边。

0: 啊，我们该怎么寻找狐媒呢？
1: 我知道狐媒长在哪里哦。每当我不舒服的时候，妈妈就会喂我吃狐媒。
2: 谢谢你，你来带路，小狗精，
1: 跟我来。是有人生病了吗？
2: 是的，小巴感应到色彩世界有危险，可他的喉咙痛得说不了话，我们得用狐媒治好他，这样他才能告诉我们危险是什么。
1: 哦，快看，狐媒！
3: 啊！
1: 啊！
3: 啊！啊！
2: 好漂亮！
1: 哇，好多狐媒呀！
4: 我没看到紫色的狐媒。
2: 我们得快点找到它。这个狐媒是橙色的，
4: 这个狐媒是黄色的，
1: 这个狐媒是绿色的，
5: 这个狐媒是红色的，
1: 这个狐媒是紫色的。
6: 啊，就是它，紫色！
7: 它去哪里了？快找找它！
2: 哈哈，色彩精灵们，返回七彩森林，小狗精，谢谢你。啊，
1: 不客气。张嘴，把狐媒吃了。
8: 这个狐媒真难吃啊！
4: 你能说话了？
2: 良药苦口吗？快告诉我们，那个神秘的危机是什么？

0: 穿过五色山了。
1: 龙卷风会摧毁色彩世界。嗯，
2: 只要有我们在，一定保证大家的安全。嗯，谢谢你，小八。色彩精灵们，前往五色山。嘿。

0: 是人民的大救星。
1: 喂，小姑娘，我唱的好听吗？你喜欢唱歌吧？来来来，来呀，我教给你。
2: 那我也帮你敲三语。
1: 你叫什么名字？
2: 不知道。
1: 啊？叫不知道？
2: 我叫小凤。
1: 哦，叫小凤，几岁了？
2: 13岁。
1: 念过书没有？
2: 没有，乡下哪有地方念书啊？
1: 你怕兵吧？
2: 怕，当兵的抢过我们家的大米和鸡，抢走了我们的渔船，还把我爸爸抓去了。
1: 抓去多久了？
2: 1年多了，直到现在还没有放回来。
1: 那现在在哪儿啊？
2: 不知道在哪儿。
1: 别哭了，等咱把那些反动派给他打跑了，把你爸爸找回来好吗？
2: 你刚才唱的什么歌啊？教我唱。
1: 好，我教你。1、2，东方红唱。哎，来来来，别怕嘛，一会儿就学会了。1、2，东方红，太阳升唱。

0: 谁是毛泽东啊？
1: 毛泽东，毛泽东就是咱们的毛主席，是替老百姓谋幸福的好人呐。
2: 哎，
1: 别怕，他是咱们的下牌户，有些鸡叫、猫叫、狗打架，学得跟真的一样。
2: 小哥吗？小姑娘。
0: 小凤来了，妈。妈，什么事儿？
3: 玩疯了，饭都不知道吃了。往后少贪玩，多帮妈做点活。岛子上一下来了四十几口人，咱们就有两亩山芋，可怎么够吃的？他们人倒是规规矩矩的，可就这么点粮食，怎么办呢，爹？
4: 说良心话，他们人都不坏，可是总得想办法打发他们走行啊。四十几伙人这么吃下去啊，吃光了，哎，我看我们都得大伙儿一块儿饿死哦。
3: 咱们船也没有，他们的船又破了，可怎么打发他们走呢？
4: 等你哥哥的船来了，送他们回去也就好了。

0: 你们他妈的都是死人，龙王岛来了共军你们都不知道。
1: 知是知道的，就不知道有多少人。
0: 别废话了，赶快派三只船抓两个老百姓一起去侦查一下，再写一封恐吓信要他们投降。

0: 心，别把船给弄丢了，小心你们的脑袋。
1: 是。
2: 报告，重点来了三只船。
3: 谁的船？
2: 看不清。
1: 是敌人船吗？
3: 做战斗准备。我们先去把情况了解一下。马上把队伍带来啊。

0: 是敌人传来。
1: 同学，
2: 哟，高上排长，一班马上跑步下来，二三班迅速占领工事，没有命令不准打枪。
3: 是，
2: 回来，重复一遍。
3: 一班马上跑步下来，二三班迅速占领工事，没有命令不准打枪。报告连长，来了。
2: 一班长，你掌握机枪组，等敌人登陆的时候，把他封锁在沙滩上。
3: 是。
2: 海副，你带领突击组，从两翼突击，火力断团。
4: 是。

0: 同志们，听指挥，我们主要的目的是抓船回家。
1: 报，领带。怎么样呢？现在可以去了吧？拿去。

0: 我们是送信的。
1: 来，跟我来。

0: 海波，你带两个老乡去吆喝他们靠岸。
1: 走，先别去，他们叫你们先派人还上去，谈好了用筏子把枪跟子弹装上船，再来接人的。
2: 他妈的，他们想的倒不错。连长，再给我两个手榴弹，我坐上筏子去抓那些狗羊的。
0: 不行啊，这等于拿肉打狗，别理他们。
3: 妈的，这两个家伙怎么还不回来？一定他妈给共军给扣住了，又摸不清他们的情况。告诉连副回去了，回去回去
4: 回去。
5: 班长，敌人跑了。
3: 敌人一定摸不清我们的兵力，不敢上岸跑了。
0: 你们两个在船上干什么的？
1: 哎呀，我们都是老百姓啊，从家乡运货到上海去，船跟货都让他们抢了去了，还硬逼着我们来送信。你瞧，
0: 那边岛上有多少人？
1: 有七八十个。
0: 有多少船？
1: 十几只。
0: 有多少枪？
1: 这个说不清了。
0: 老板，不用害怕，我们是人民解放军的。
1: 哦，
0: 你们两个暂时就留在这儿，等有了船再放你们回去啊。
1: 哎呀，原来你们是解放军，哎，真运气。同志，咱们的家乡也是解放区啊。
0: 嗯，

0: 哎，我们可以用这个木筏回家去送信了。
1: 不行啊，太小了，在海里顶不住风的。
2: 哎，我想起来了，我们倒不如啊，把破船改到木筏，派人回去送信，不是很好吗？
3: 啊，对对
2: 对，
3: 这
2: 个
3: 好，
2: 好，好，那么我们马上把这个业呢告诉连长去啊。
0: 好，
4: 走走走。
0: 同学们啊，友谊来哟！

0: 你可别捏死他。
1: 你这丫头，我帮你忙你还不领情啊，我给你放了他。
0: 别放了。
2: 这不是吗，喏，给你。
0: 谢谢你啊，老总。
1: 什么叫我老总？
0: 哦，夏同志，谢谢你，夏同志。
1: 调皮鬼，那给你。
0: 夏同志，你学个狗叫吧。
1: 我不学。
0: 嗯，学吧学吧，我明儿个请你吃三亿。
1: 那我明儿个再给你学啊。
0: 不跟你玩了。
3: 小凤，小凤，他叫你呢。

0: 筏子已经快好了，老人家，请来看看哪儿不对。
1: 好。我看呢，把个箭头给砍了去吧，要不然会顶着水走得慢的。
2: 对了，让水穿过筏子走。
1: 哦，有篷有舵吗？
3: 对哦，简直跟这小船一样。
0: 现在筏子是造成功了。可是要研究一下派谁回去送信。
2: 我去，我去，
4: 连长，我去。从开始造筏的那起，我就下了决心了。

0: 好吧，不过还需要派个人帮助你。
1: 小杨他早就提出个要求了，他愿意跟我一块去。
0: 小杨，好好完成任务，争取立功。
2: 你放心吧，店长。
0: 好啊。记住联络信号，到了岸上以后放几堆火，让我们知道你们到家了也好放心。
3: 好，连长，希望你们不要冒险，我们很快就回来。
0: 我们把枪换一换吧，要坚决完成任务。
3: 连长，你放心吧，
0: 路上小心一点，快去快回来啊。
4: 排长
3: 啊，
4: 排长
3: 哦，
4: 记住啊，把指南针呢放在木桶里面，划个洋火看，连长风啊吹灭了。
3: 哦，谢谢老人家。
5: 小杨，篮子里有干粮，路上吃。

呐。

筷子留个纪念，长的回家吃面条，短的吃饺子，好不好？啊

0: 雨下得这么大，郑排长他们也不知怎么样。
1: 是啊，法子出发30天了，一点儿消息也没有，我真担心他们在路上再遇到风暴，这个任务可真艰苦。

不行不行，抱住一个，抱住一个，老乡。

0: 下这么大的雨啊，我真担心啊，正排长他们会不会再遭遇到危险呢？
1: 是啊，要是把指南针给丢了，迷失了方向，那才更糟。
2: 要是他们把吃的东西给丢了。

丢了，那就完蛋了。咱们岛上的粮食也不多了，你看，老百姓就剩那一点山芋了。

0: 怎么了你？醒一醒，醒一醒啊！
1: 小杨，不要紧啊，让我歇一会儿。

0: 老霍，看见连长没有？
1: 你怎么了？抬起头来，抬起来。
2: 排副，我错了，我不该。
1: 你已经把它弄脏了，就吃了它。
2: 不，
1: 我命令你吃了它。

0: 怎么了？
1: 你也闹情绪了？赶快擦掉你，叫战士们看见了多么不好。
2: 连长，不是我闹情绪，是老胡。哎，饿的同志们连吃这么一点山芋都像犯法一样。
0: 老肖，待会儿我们来开个执委扩大会，讨论一下今后的出路问题。
2: 连长，我早就考虑过了，我们再做一条木筏到东边岛上去进攻敌人，消灭了敌人抓船回家。
0: 你的办法很好，不过问题还没那么简单呢，待会儿在会上提出来讨论讨论，还需要发动全排研究，叫群众想办法。

0: 马玉良同志，你刚站完岗，多吃点。
1: 不不，我吃饱了。
2: 老夫，我实在吃不下去。
3: 不，你吃点还是顶顶饿吧。你已经三天没有吃东西了，又病又饿，身体抵不住的。这里实在困难，不能做病和饭。老张，我只能每天多陪你讲几句话，你的工作让我替你做吧。
2: 不用，安福，我是主人手少，你要担水洗菜，还要砍柴，还要站岗，哪能还让你做饭？你放心，安福，只要我不死就能工作。

0: 我们现在已经遭遇到最大的困难，郑排长他们出发已经第四天了，到现在还没有消息，岛上能吃的东西也都吃光了，摆在我们眼面前的是最严重的考验。大家来讨论讨论，我们一定要想办法找一条出路。
1: 连长说的对，我们一定要找一条出路。现在已经有好几个同志病倒了，就是没有病的也饿得差不多了，我们不能在这儿活活的等死，所以我提议把剩下的木料再造一个木筏，去主动地进攻敌人。
2: 对，我敢打，宁拼死不饿死。
3: 我同意，咱们要死里求生。
4: 对，咱们要死里求生。
1: 同志们，我早就提议过了，敌人不来进攻啊，我们就主动地去进攻他，消灭了敌人，抓船回家。
5: 同意，同意，
6: 同意。
7: 中老年观众朋友们请注意，您穿过健步鞋，但您穿过脚底按摩健步鞋吗？它是健步鞋又是按摩鞋，边走路边按摩，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们。
8: 特大好消息，
7: 齐家园脚底按摩健步鞋
8: 源头厂家促销，市场价199元一双，现在只要69元。
7: 等等，这还没完，
8: 震撼力度第二双只要39元，第二双真的只要39元，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两双脚底按摩健步鞋真的只要108元，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9: 这鞋好，穿着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真是一举两得。
10: 经常做做足底按摩，身体啊非常舒服。
11: 是啊是啊，我们家呀那足浴盆还有那按摩仪我啥都买了，可是新鲜劲儿一过去啊我都给它扔一边了。你说为啥？那可麻烦不是？我都在这想，这个鞋呀要是有个按摩功能，能够一边走路一边按摩，那该多好啊。
12: 你看看我都已经穿上了脚底按摩健步鞋，这脚底下12个按摩点啊，能边走边按摩，穿上这鞋按按压压特别的舒服。
10: 你看我这鞋都穿了1个多月了，边走边按摩，轻松又舒服，特别适合咱们这个年纪的老年人。
7: 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
10: 脚下稳当得很，这鞋呀穿上就脱不下来了。我觉得咱们上年纪的人就得穿这个脚底按摩健步鞋，
11: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7: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齐家园脚底按摩健步鞋除了舒适缓震不易滑之外，它最大的特点是还能按摩脚底，鞋底12个按摩头能边走路边按摩，脚底按摩舒服了，全身也就轻松了。
13: 老李，你快来看看我这新买的脚底按摩健步鞋。
9: 健步鞋，健步鞋呗，怎么还能脚底按摩？
13: 这你就不懂了，你看这12个按摩点啊，您穿上这鞋啊，等于是每走一步就是对咱脚按摩一次。
9: 那我每天走个2-3千步，就相当于每天按摩脚底2-3千次了。
13: 那可不，反正每天都是要穿鞋的，为什么不穿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呢？这每天啊给咱脚底做的按摩
10: 轻松又舒服。
14: 你看我都穿了好几个月了，这每天呢脚底按摩好几千次呢，你说能不舒服吗？
7: 换换换，现在就换齐家园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防滑透气更轻便的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能边走路边给脚底做按摩的按摩脚底健步鞋？
5: 特大好消息，市场价199元一双，现在只要69元。
7: 等等，这还没完，
5: 震撼力度第二双只要39元，第二双真的只要39元，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两双脚底按摩健步鞋真的只要108元，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6: 俗话说养生先养脚，好些不能少。
14: 对，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吃的穿的都要以养生为主，一双好鞋太重要了。
15: 咱辛苦了一辈子，穿鞋可不能马虎。
6: 要说这鞋子好不好，一上脚就知道了。你看这双鞋既轻便是又舒适，关键是啊，它还能按摩脚底。看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每天走路它就是按摩。
13: 这每天啊，跟咱脚底做的按摩
10: 轻松又舒服，
15: 而且吧，这么多的按摩点能起到防滑作用。你看这么湿滑的路面也稳当得很。
6: 咱这一辈子穿过的鞋多了，但像这双鞋吧，既是健步鞋又是按摩鞋，一双竟然才几十块钱，所以啊，我一下买了两双，
14: 我和老伴儿一人一双。我平时啊，每周都去一次足疗店，每次也都是几十上百的花。你说我现在花一次足疗的钱能买两双脚底按摩鞋，这太划算了。不行，我现在赶紧打电话，我要去买。
7: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您说现在
5: 108元
7: 能买啥好鞋呢？商场里普通的健步鞋一双至少100-200，但是今天只要
5: 108元，
7: 您就能把
5: 两双
7: 脚底按摩健步鞋带回家。
5: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14: 我跟你说啊，我这个鞋啊，旅游爬山特别舒服。
6: 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儿，
14: 牢牢地抓着地，特别的稳，下坡的时候也不打滑。
13: 这鞋真是太好了，
12: 这脚底下12个按摩点啊，能边走边按摩。
13: 这么高的山，爬1个多小时，这脚一点都不累。
16: 像咱们老年人呐，穿鞋就要穿着抓地的，要轻，要软，还要好看的。它抓地啊，可牢可牢的。
17: 这岁数大了，这脚啊就变形，这一白鞋呢他还穿不上。
6: 这脚底按摩健步鞋
17: 比较宽比较高，脚趾头在里边啊能随便的动，一点都不挤脚不夹脚，跳个绳来打个羽毛球来，脚跟呢又轻快，一点都不累脚。
18: 我这个脚啊脚肥脚背还高，平时穿其他鞋呀、都不行，老是夹脚，这双鞋穿上特别舒服。
6: 而且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儿，它还能按摩脚底。
19: 这不就是给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定制的吗？
18: 透气还特别好，这么热的天儿，穿着也不闷脚。现在这个鞋啊，穿的已经换不下来了。
7: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极佳源脚底按摩健步鞋，除了

0: 舒适、缓震、不易滑之外，它最大的特点是还能按摩脚底，鞋底12个按摩头，能边走路边按摩，脚底按摩舒服了，全身也就轻松了。
1: 中老年观众朋友们请注意，您穿过健步鞋，但您穿过脚底按摩健步鞋吗？它是健步鞋又是按摩鞋，边走路边按摩，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们。
2: 特大好消息，市场价199元一双，现在只要69元。
1: 等等，这还没完，
2: 震撼力度第二双只要39元，第二双真的只要39元。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两双脚底按摩健步鞋真的只要108元，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3: 这鞋真不错，特别特别轻，特别舒服，走路也不硌脚。
4: 咱这雨水比较多，但是穿上这鞋呢，一点都不打滑。不管爬山呢、旅游啊，上哪儿穿上踏踏实实的、稳稳当当的。这鞋呀，脚趾都在里面活动自如，
3: 不硌脚，
4: 特别舒服。
3: 而且
4: 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它还能按摩脚底，走多远的路啊都没事儿。现在出门啊，我都穿它。
5: 真是没想到，这鞋呀这么轻，里边呢软软的，而且富有弹性，既舒服又
6: 透气，
5: 而且天热呢也一点点都不捂脚。这鞋子里面呢干干爽爽的，脚啊一点味儿都没有，孩子孙子都给他们养活大了啊，这千万千万不要对不起这双脚啊。
1: 换换换，现在就换吉佳园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防滑透气更轻便的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能边走路边给脚底做按摩的按摩脚底健步鞋？
2: 特大好消息，市场价199元一双，现在只要69元。
1: 等等，这还没完，
2: 震撼力度第二双只要39元，第二双真的只要39元。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两双脚底按摩健步鞋真的只要108元，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3: 我穿上它来跳舞啊，就做什么动作呀、都特别的舒服。我这样一蹦起来，这脚落地了不硌脚，因为它有弹性啊，对着脚呢还有一个保护的作用，所以啊我做什么动作都可以做到位。而且
4: 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它还能按摩脚底。
3: 今年我们区域的举行广场舞比赛，我就被选上了，亏得有了这双鞋。
7: 像咱们这个年纪的人呢，走路打滑摔一跤那可就不得了了，这双鞋绝对信得过。
8: 你看这么光的地面，走上去一点都不滑。
9: 这脚底下12个按摩点啊，能起到防滑作用，
8: 穿上它跑啊跳啊一点事都没有，牢牢地抓住地面，非常牢靠，特别稳。
10: 厂家为了让咱买的放心，30天里面不满意不喜欢都能退，售后服务这么好，价格还是那么便宜，我一下买了2双。
1: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您说现在
2: 108元
1: 能买啥好鞋呢？商场里普通的健步鞋一双至少100-200，但是今天只要
2: 108元，
1: 您就能把
2: 两双
1: 脚底按摩健步鞋带回家。
2: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1: 中老年观众朋友们请注意，您穿过健步鞋，但您穿过脚底按摩健步鞋吗？它是健步鞋又是按摩鞋，边走路边按摩，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们。
2: 特大好消息，
1: 吉佳园脚底按摩健步鞋
2: 源头厂家做销，市场价199元一双，现在只要69元。
1: 等等，这还没完，
2: 震撼力度第二双只要39元，第二双真的只要39元。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两双脚底按摩健步鞋真的只要108元，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11: 这鞋好，穿着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真是一举两得。
12: 经常做做足底按摩，身体啊非常舒服。
13: 是啊是啊，我们家呀那足浴盆还有那按摩仪我啥都买了，可是新鲜劲儿一过去啊我都给它扔一边了。你说为啥？那可麻烦不是。我都在这想，这个鞋呀要是有个按摩功能，能够一边走路一边按摩，那该多好啊。
9: 你看看我都已经穿上了脚底按摩健步鞋，这脚底下12个按摩点啊能边走边按摩，穿上这鞋按按压压特别的

0: 舒服。
1: 你看，我这鞋都穿了一个多月了，边走边按摩，轻松又舒服，特别适合咱们这个年纪的老年人。
2: 鞋底十二个按摩头就像十二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
1: 脚下稳当得很。这鞋呀，穿上就脱不下来了。我觉得咱们上年纪的人就得穿这个脚底按摩健步鞋，
3: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2: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十二个按摩头就像十二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极佳源脚底按摩健步鞋，除了舒适缓震不易滑之外，它最大的特点是还能按摩脚底。鞋底十二个按摩头能边走路边按摩，脚底按摩舒服了，全身也就轻松了。
4: 老李，你快来看看我这新买的脚底按摩健步鞋。
5: 健步鞋，健步鞋呗，怎么还能脚底按摩？
4: 这你就不懂了。你看这十二个按摩点啊，您穿上这鞋啊，等于是每走一步就是对咱脚按摩一次。
5: 那我每天走个两三千步，就相当于每天按摩脚底两三千次了。
4: 那可不，反正每天都是要穿鞋的，为什么不穿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呢？这每天啊给咱脚底做的按摩
1: 轻松又舒服。
6: 你看我都穿了好几个月了，这每天呢脚底按摩好几千次呢，你说能不舒服吗？
7: 换换换，现在就换极佳源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防滑透气更轻便的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能边走路边给脚底做按摩的按摩脚底健步鞋？
8: 特大好消息，市场价199元一双，现在只要69元。
7: 等等，这还没完，
8: 震撼力度第二双只要39元，第二双真的只要39元，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两双脚底按摩健步鞋真的只要108元，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9: 俗话说，养生先养脚，好鞋不能少。
10: 对，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吃的穿的都要以养生为主，一双好鞋太重要了。
11: 咱辛苦了一辈子，穿鞋可不能马虎。
9: 要说这鞋子好不好，一上脚就知道了。你看这双鞋既轻便是又舒适，关键是啊，它还能按摩脚底。看这鞋底的十二个按摩点，每天走路它就是按摩。
4: 这每天啊给咱脚底做的按摩
1: 轻松又舒服，
11: 而且吧这么多的按摩点能起到防滑作用，你看这么湿滑的路面也稳当得很。
9: 咱这一辈子穿过的鞋多了，但像这双鞋吧，既是健步鞋又是按摩鞋，一双竟然才几十块钱，所以啊我一下买了两双，
10: 我和老伴儿一人一双。我平时啊每周都去一次足疗店，每次也都是几十上百的花，你说我现在花一次足疗钱能买两双脚底按摩鞋，这太划算了。不行，我现在赶紧打电话，我要去买。
7: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您说现在
8: 108元
7: 能买啥好鞋呢？商场里普通的健步鞋一双至少100-200，但是今天只要
8: 108元，
7: 您就能把
8: 两双
7: 脚底按摩健步鞋带回家。
8: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6: 我跟你说啊，我这个鞋啊，旅游爬山特别舒服。
9: 这鞋底的十二个按摩点儿，
6: 牢牢地抓着地，特别的稳，下坡的时候也不打滑。
11: 这鞋真是太好了。
0: 这脚底下十二个按摩点啊，能边走边按摩。
11: 这么高的山，爬一个多小时，这脚一点都不累。
12: 像咱们老年人呢，穿鞋就要穿着抓地的，要轻，要软，还要好看的。它抓地啊，可牢可牢的。
13: 这岁数大了，这脚啊就变形，这一白鞋呢它还穿不上。
9: 这脚底按摩健步鞋
13: 比较宽比较高，脚趾头在里边啊能随便的动，一点都不挤脚不夹脚，跳个绳来打个羽毛球来，脚跟呢又轻快，一点都不累脚。
14: 我这个脚啊脚肥脚背还高，平时穿其他鞋啊都不行，老是夹脚，这双鞋穿上特别舒服，
9: 而且这鞋底的十二个按摩点儿，它还能按摩脚底。
15: 这不就是给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定制的吗？
14: 透气还特别好，这么热的天儿，穿着也不闷脚。现在这个鞋啊，穿的已经换不下来了。
2: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十二个按摩头就像十二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极佳源脚底按摩健步鞋， 除了

0: 舒适、缓震、不易滑之外，它最大的特点是还能按摩脚底，鞋底12个按摩头，能边走路边按摩，脚底按摩舒服了，全身也就轻松了。
1: 中老年观众朋友们请注意，您穿过健步鞋，但您穿过脚底按摩健步鞋吗？它是健步鞋又是按摩鞋，边走路边按摩，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们。
2: 特大好消息，市场价199元一双，现在只要69元。
1: 等等，这还没完，
2: 震撼力度第二双只要39元，第二双真的只要39元。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两双脚底按摩健步鞋真的只要108元，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3: 这鞋真不错，特别特别轻，特别舒服，走路也不硌脚。
4: 咱这雨水比较多，但是穿上这鞋呢，一点都不打滑。不管爬山呢、旅游啊，上哪儿穿上踏踏实实的、稳稳当当的。这鞋呀，脚趾都在里面活动自如，
3: 不硌脚，
4: 特别舒服。
3: 而且
4: 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它还能按摩脚底，走多远的路啊都没事儿。现在出门啊，我都穿它。
5: 真是没想到，这鞋呀这么轻，里边呢软软的，而且富有弹性，既舒服又
6: 透气，
5: 而且天热呢也一点点都不捂脚。这鞋子里面呢干干爽爽的，脚啊一点味儿都没有，孩子孙子都给他们养活大了啊。这千万千万不要对不起这双脚啊。
1: 换换换，现在就换吉家园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防滑透气更轻便的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能边走路边给脚底做按摩的按摩脚底健步鞋？
2: 特大好消息，市场价199元一双，现在只要69元。
1: 等等，这还没完，
2: 震撼力度第二双只要39元，第二双真的只要39元。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两双脚底按摩健步鞋真的只要108元，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3: 我穿上它来跳舞啊，就做什么动作呀、都特别的舒服。我这样一蹦起来，这脚落地了不硌脚，因为它有弹性啊，对着脚呢还有一个保护的作用，所以啊我做什么动作都可以做到位。
7: 而且
4: 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它还能按摩脚底。
3: 今年我们区域的举行广场舞比赛，我就被选上了，亏得有了这双鞋。
8: 像咱们这个年纪的人呢，走路打滑摔一跤那可就不得了了，这双鞋绝对信得过。
9: 你看这么光的地面，这双鞋一点都不滑，
10: 这脚底下12个按摩点啊能起到防滑作用，
9: 穿上它跑啊跳啊一点事都没有，牢牢地抓住地面，非常牢靠，特别稳。
11: 厂家为了让咱买的放心，30天里面不满意不喜欢都能退，售后服务这么好，价格还是那么便宜，我一下买了2双。
1: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您说现在
2: 108元
1: 能买啥好鞋呢？商场里普通的健步鞋一双至少100-200，但是今天只要
2: 108元，
1: 您就能把
2: 两双
1: 脚底按摩健步鞋带回家。
2: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12: 如果我们给组织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都将对战局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13: 您的身份一旦暴露，后果不堪设想。
14: 别开枪，抓活的！
12: 团结起来，实现全国统一。
15: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16: 我很荣幸
12: 能够跟你们并肩作战。
14: 别动！
15: 你要去哪儿，我跟孩子们就去哪儿。
12: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17: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车请离超车道，车流顺畅无纷扰。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本剧场由杏花村酒特约播出。6000年很远，杏花村很近。
3: 同志们，大家都主张党，我代表行政上和党的支部也完全同意党。可是进攻敌人是有困难的，我们必须要周密计划，智勇结合。打也有两个可能，一个可能我们消灭了敌人，抓到了船回部队去；还有一个可能，我们会有伤亡。总之，我们要准备牺牲。
4: 我们完全响应党和上级的号召，没有牺牲，革命就不会得到胜利。
5: 同志们，我们拥护党和上级的领导，现在是我们流血牺牲的时候了。我提议，我们要向党、向人民举行宣誓。

0: 今天我们在荒岛上对着海洋，向党、向毛主席、向全国人民庄严宣誓。
1: 今天我们在荒岛上对着海洋，向党、向毛主席、向全国人民庄严宣誓。
0: 我们全排42个人，现在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我们为了死里求生，宁拼死搏死。我们宣誓，不管有多大困难，有多大危险，我们绝不妥协动摇。
1: 我们宣誓，不管有多大困难，多大危险，我们绝不妥协动摇。
0: 最后，为了保持我军的光荣传统，
1: 最后，为了保持我军的光荣传统。
0: 为了党和人民的荣誉，
1: 为了党和人民的荣誉，
0: 我们准备战斗到底，
1: 我们准备战斗到底，
0: 为革命流最后一滴血，
1: 为革命。

0: 不过王淼共军来突然打死两个哨兵，船被偷走了。
1: 你们这批混蛋都是死人的，整天家就知道他妈的毒毒毒。不过滚出去。
2: 是。
1: 回来。
2: 是。
1: 告诉你们连长，天一亮就派船去追。

回想起三年来在解放战争中孟良崮潍县淮海渡江，无论在哪一次战役，我都在枪林弹雨中完成了党给我的任务，难道今天还完不成这个任务？

0: 有倒子了，在哪儿？
1: 对，前面。
0: 老板，这什么倒子？
2: 在海里漂了几天了，
0: 你搞不清这是个什么岛。
1: 排长，不管什么岛，怎么扣上去啊？
0: 好，扣吧。老板，

0: 倒了又变硬，姐都站着准备，怕是敌人的刀子。
1: 我也看着有变异活动，排长，别靠这个岛了。
0: 不，敌人已经发现了我们了，靠了就跟他拼了。

0: 小杨，现在是我们牺牲的时候了，留下两个子弹。
1: 排长，你放心吧，我小杨绝不是孬种。

0: 我们在海上漂了几天了，就跟亲兄弟一样。现在敌人当前，可千万不要说出咱们岛上的同志啊。
1: 上有天，下有海，做人要凭良心呐，排长。我们都是你们搭救出来的，我们怎么能说呢？

0: 二十七军飘走的那只船，现在他们派人回来送信了。
1: 哦，好极了，好极了，
0: 赶快请他们进来。
1: 是。
0: 哎呀，你们真是太辛苦了，快休息休息。警卫员啊，去拿茶来，告诉伙房赶快的做饭吃。
1: 是。
0: 啊，另外再拿两套军装给他们换换。
1: 是。
0: 来来，歇一会儿。
2: 团长，还有两个给我们一块送信的老乡，在海里漂了几天，也够辛苦的了。
3: 放心吧，同志，总务哥已经把他们接到前面休息了，马上给他们开饭，会好好照顾的。
2: 好，
0: 怎么了？怎么了？
2: 不要紧，不要紧，班长。那天我们在海上练兵，突然遇到了风暴。我们一排的船飘到了龙王岛，第二天船被礁石撞碎了，当时跟岸上失去了联系。后来我们把破船改造成木筏子，连长派我们回来送信的。我们坐的木筏子在海上又漂了几天几夜，所以目前岛上同志们的情况不了解。不过在岛的东南方向有相当强大的敌人，所以现在马上要报告我们的上级，想办法警予他们出险。首长想办法送我们回军部去吧。
0: 好，你们先休息一下，吃完饭，换好衣服，我派一辆吉普车送回你们军部去。
1: 嗯。

0: 同志们，夏采夫他们已经光荣地完成任务，把敌人的船夺回来了。本来我们可以马上回家，可是敌人已经追上来了。同志们，如果敌人敢强行登陆的话，我们坚决把他消灭。大家迅速占领工事，准备战斗。各位再看，
1: 快走。

0: 回答，把大米拿过来。
1: 好，
0: 这就是我们的银子，这就是岛上的老人家，我们幸亏他们搭救我们。
2: 哪儿的话呢，都是同志们有造化呀。
3: 同志们在岛上多亏你老人家照顾啊，吃了你们很多粮食，现在我们带来几百斤大米，算是还你老人家的。
2: 不要客气了，还是让同志们带回去自己吃吧。
3: 不，还是请你收下吧。
2: 不，
3: 这是咱们解放军的规矩。这么着，
0: 哟，
3: 告诉他们搭上战场，准备出发。
0: 是。

0: 有种味道，一吃就想起小时候。有些手艺，一做就是一辈子。七零八脆蟹黄山药肉松饼，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营养美味，好吃的停不下来。
1: 嗯，我头回吃这饼啊，就惊艳了。你看这皮儿薄的透亮，咬一口，里头的肉松软绵绵的，蟹黄的味儿一下就窜出来了，山药也糯糯的，三种味道在嘴里化开，一点也不腻。我孙子啊，平时不爱吃饼，可这个肉松饼啊，他抢着吃，99块钱就是吃一顿饭，买了这一大堆，真是太划算了。
2: 我的胃啊不太好，平时不敢乱吃点心，看到电视上说七零八碎是做福利的，我也是抢到了。这个肉松饼啊，吃完特别舒服，山药是养胃的，肉松好消化，蟹黄还能补充微量元素，关键是呀，它不油不甜，吃着没负担。现在我经常泡个茶，吃个肉松饼，那叫一个享受。
3: 99块钱110个，这算下来一个还不到1块钱。我一开始还担心便宜没好货，结果买回来一看呢，个个都是独立包装，咬一口，哎呀，那比蛋糕店里头5-6块钱一个的还好吃呢。孩子呀也特别爱吃，比买零食可强多了，健康又营养。我一下子呀就买了3箱，给闺女一箱，亲家一箱，我自己啊留一箱。
0: 好消息，好消息！七零八碎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4: 好多朋友啊都在问咱们家的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到底有什么魔力呀、啊？能让大家伙一买就是好几箱。都说啊，它吃起来跟普通的点心不一样，它到底特别在哪呢？
5: 咱们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啊，能让大家这么喜欢，主要靠的是3点：第一，食材实打实，蟹黄用的是真正的河蟹黄，不是香精调的，一吃就知道鲜。山药是温县的铁棍山药，粉糯养胃，肉松是纯瘦肉炒的，松软不塞牙。第二，工艺是老师傅的手艺，皮要擀得

0: 薄薄的，馅儿要包得足足的，烤出来皮酥馅软，咬一口啊，满嘴都是细黄的香味，肉松的松软和山药的营养。第三，咱们品质有保障，坚持不加香精，不加防腐剂，所有的原料都是天然的好食材，从源头到成品层层把关，让您买的放心，吃的安心，老人孩子都能吃。
1: 大家伙可以看一下哈，咱们这满满的肉松，吃上一口啊，还有山药的松软以及蟹黄的鲜香，三种口感是层层递进，真的是一点都不腻。关键是99块钱110个，这个价格也太让人心动了。
0: 99块钱也就是个原料钱，咱们的人工啊、房租啊、水电呢、都没有算，成本压到最低，就是要让咱们老百姓用最少的钱吃到最好的东西。
2: 好消息，好消息，7.8岁蟹黄山药肉松饼空前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200名，抢发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开始说亏钱给我也没当回事，反正够便宜的，谁知道拿到一看这么大一堆，我以前去蛋糕店买点心，一个肉松饼就要4-5块钱，吃几回呀就舍不得了，现在99块钱就买这么大一堆，饿了馋了随时想吃就拿出来打开吃了，怎么吃都吃不腻。你看它皮儿薄薄的，里头的肉松啊又软又香，蟹黄的味儿啊特别正，山药糯糯的，吃完嘴里还留着香，这才是健康的零食，感觉胃口好了，连上下楼都有劲儿了。
4: 没想到啊，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一口就让我找回了小时候的感觉，那个皮儿啊特别的薄，一看就知道这是老师傅的手艺。馅儿呢，蟹黄是蟹黄，山药是山药，肉松是肉松，原汁原味，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关键啊，我也抢到了呀，便宜啊，99元这么一大箱，我拿给我几个老伙计尝，他们都说是小时候的味道。就从这个，我认准了7.8岁的蟹黄山药肉松饼，好吃，
2: 唤醒儿时记忆，传承老辈手艺。7.8岁蟹黄山药肉松饼，皮薄馅多，蟹黄的鲜香，山药的软糯绵密，肉松的丝丝绵软，三种好营养一口全吃到，三种口感层层递进，不油不腻，满口浓香，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好消息，好消息，7.8岁蟹黄山药肉松饼空前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200名，抢发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你看啊，这蟹黄提鲜，营养价值高，山药是养胃的，很多中老年人胃不好，肉松软软的，牙口不好也能吃，三样搭在一起，鲜糯香，营养互补，而且呀，我们特意做的不油不腻，就是要满足咱们中老年人的饮食特点。
1: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7.8岁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您买回去吃上一口就知道什么叫做真材实料，什么叫做老手艺，送父母送朋友都倍儿有面子。
0: 而且咱们这次的活动力度空前，一年呢就这一次，大家趁着便宜多存点儿，放在家里啊慢慢吃，早上来不及做饭拿两个就走，下午饿了当点心垫垫。这家庭装的大包装市场价要卖399元，这一次就是拿出来200个名额，也是全年唯一一次厂家福利，直降300元，只要99，99块钱，满满的一大箱，足足110个，还没有抢到的一定要抓紧时间了，现在啊活动名额

0: 已经不多了，抢完呢就恢复原价了。
1: 没错，那么这次厂家直销活动啊，也是为了大家能够吃到正宗、健康、营养好吃的肉松饼，身体越吃越好，特别的划算。关键呀，活动一年只有这么一次，活动名额仅有200个，错过呀可要再等明年了。
2: 好消息，好消息！七品八脆蟹黄山药肉松饼，空前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想法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我这个人平时吃东西嘴刁，不好吃的尝一口啊就放下了。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这皮儿啊薄薄的，里边的肉松绵绵的，蟹黄的味儿啊特别正，山药糯糯的，吃完了这嘴里啊它也不干。我这胃不好，以前吃点点心啊它都反酸，这个吃完了它一点事都没有。现在我每天下午配杯茶，吃上一个特别特别的解馋。99块钱110个，算下来一个还不到1块钱，还比那些乱七八糟的零食啊强多了。我一下子就囤了5箱，我就慢慢吃。
4: 我这个人呢，买东西是最讲究实惠，就这个饼99块钱110个，我算过这不才几毛钱，到超市啊买包饼干还得2-3块呢。这儿有肉松，有蟹黄，还有山药，多值啊。我一开始也是半信半疑，心想就这么便宜，那能好吃吗？结果买回来一尝，嘿，比那贵的还好吃呢。皮儿薄馅儿厚，吃着都是原汁原味的好食材，也不腻，特别健康，比买那零食啊可强太多了。饿了就吃一个，还特别方便，我们家孩子呀也特别爱吃。
5: 奶奶，我还要吃这个有肉松的饼饼。
2: 唤醒儿时记忆，传承到背手艺，七品八脆蟹黄山药肉松饼，皮薄馅多，蟹黄的鲜香，山药的软糯绵密，肉松的丝丝绵软，3种好营养一口全吃到，3种口感层层递进，不油不腻，满口留香，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好消息，好消息，七品八脆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法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6: 我头回吃这饼啊就惊艳了，你看这皮儿薄的透亮，咬一口里头的肉松软绵绵的，蟹黄的味儿一下就窜出来了，山药也糯糯的，3种味道在嘴里化开，一点也不腻。我孙子啊平时不爱吃饼，可这个肉松饼啊他抢着吃，99块钱就是吃一顿饭，买了这一大堆真是太划算了。
7: 我的胃啊不太好，平时不敢乱吃点心，看到电视上说七零八脆是做福利的，我也是抢到了。这个肉松饼啊吃完特别舒服，山药是养胃的，肉松好消化，蟹黄还能补充微量元素，关键是啊它不油不甜，吃着没负担。现在我经常泡个茶吃个肉松饼，那叫一个享受。
4: 99块钱110个，这算下来一个还不到1块钱。我一开始还担心便宜没好货，结果买回来一看呢，个个都是独立包装，咬一口，哎呀，那比蛋糕店里头5-6块钱一个的还好吃呢。孩子呀也特别爱吃，比买零食可强多了，健康又营养。我一下子呀就买了3箱，给闺女1箱，亲家1箱，我自己啊留1箱。
2: 好消息，好消息，七品八脆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 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仅限前200名，抢答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你看啊，这蟹黄提鲜营养价值高，山药是养胃的，很多中老年人胃不好，肉松软软的，牙口不好也能吃，三样搭在一起，鲜糯香，营养互补。而且呀，我们特意做的不油不腻，就是要满足咱们中老年人的饮食特点。
1: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7-08脆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您买回去吃上一口就知道什么叫做真材实料，什么叫做老手艺，送父母送朋友都倍儿有面子。
0: 而且咱们这次的活动力度空前，一年呢就这一次，大家趁着便宜多存点，放在家里啊慢慢吃，早上来不及做饭拿两个就走，下午饿了当点心垫垫。这家庭装的大包装市场价要卖399元，这一次就是拿出来200个名额，也是全年唯一一次厂家福利，直降300元，只要99，99块钱满满的一大箱，足足110个。还没有抢到的一定要抓紧时间了，现在啊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抢完呢就恢复原价了。
1: 没错，那么这次厂家直销活动啊，也是为了大家能够吃到正宗健康营养好吃的肉松饼，身体越吃越好，特别的划算。关键呀，活动一年只有这么一次，活动名额仅有200个，错过呀可要再等明年了。
2: 汉信儿神记忆，传承老辈手艺，7-08脆蟹黄山药肉松饼，皮薄馅多，蟹黄的鲜香，山药的软糯绵密，肉松的丝丝绵软，三种好营养一口全吃到，三种口感层层递进，不油不腻，满口留香，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好消息好消息，7-08脆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克，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仅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6: 开始说亏钱给我也没当回事，反正够便宜的，谁知道拿到一看这么大一堆，我以前去蛋糕店买点心，一个肉松饼就要4-5块钱，吃几回呀就舍不得了，现在99块钱就买这么大一堆，饿了馋了随时想吃就拿出来打开吃了，怎么吃都吃不腻。你看它皮儿薄薄的，里头的肉松啊又软又香，蟹黄的味儿啊特别正，山药糯糯的，吃完嘴里还留着香，这才是健康的零食，感觉胃口好了，连上下楼都有劲儿了。
7: 没想到啊，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一口就让我找回了小时候的感觉，那个皮儿啊特别的薄，一看就知道这是老师傅的手艺。馅儿呢，蟹黄是蟹黄，山药是山药，肉松是肉松，原汁原味，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关键呀，我也抢到了呀，便宜呀，99元这么一大箱，我拿给我几个老伙计尝，他们都说是小时候的味道。就从这个，我认准了7-08脆的蟹黄山药肉松饼，好吃。
2: 汉信儿神记忆，传承老辈手艺，7-08脆蟹黄山药肉松饼，皮薄馅多，蟹黄的鲜香，山药的软糯绵密，肉松的丝丝绵软，三种好营养一口全吃到，三种口感层层递进，不油不腻，满口留香，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好消息好消息，7-08脆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仅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我这个人平时吃东西嘴刁， 不好吃的尝一口啊就放下了。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这

0: 皮啊薄薄的，里边的肉松绵绵的，蟹黄的味儿啊特别正，山药糯糯的，吃完了这嘴里啊它也不干。我这胃不好，以前吃点点心啊它都反酸，这个吃完了它一点事都没有。现在我每天下午配杯茶，吃上一个特别特别的解馋，99块钱110个，算下来一个还不到1块钱，还比那些乱七八糟的零食啊强多了。我一下子就囤了5箱，我就慢慢吃。
1: 我这个人呢，买东西是最讲究实惠，就这个饼99块钱110个，我算过这不才几毛钱，到超市啊买包饼干还得2-3块呢，这儿有肉松有蟹黄还有山药，多值啊。我一开始也是半信半疑，心想就这么便宜那能好吃吗？结果买回来一尝，比那贵的还好吃呢，皮儿薄馅儿厚，吃着都是原汁原味的好食材，也不腻，特别健康，比买那零食啊可强太多了，饿了就吃一个还特别方便，我们家孩子呀也特别爱吃。
2: 奶奶，我还要吃这个有肉松的饼饼。
3: 唤醒儿时记忆，传承老辈手艺，7-8脆蟹黄山药肉松饼，皮薄馅多，蟹黄的鲜香，山药的软糯绵密，肉松的丝丝绵软，3种好营养一口全吃到，3种口感层层递进，不油不腻，满口浓香，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好消息好消息，7-8脆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如果我们能给组织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都将对战局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1: 您的身份一旦暴露，后果不堪设想。
2: 别开枪，抓活的，
0: 团结起来，实现全国统一。
3: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4: 我很荣幸
0: 能够跟你们并肩作战。
2: 决斗！
3: 你要去哪儿，我跟孩子们就去哪儿。
0: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5: 通知，紧急通知，为答谢广大消费者对白水杜康酒的厚爱，满足广大消费者，现紧急调配还是老工艺老酒窖的杜康美酒，全面升级精品礼盒装，不加一分钱，将一瓶市场都要一两千的纯粮酿造，全新升级礼盒装，一箱整整六瓶，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52度纯粮浓香好酒从酒窖直接送到家。
6: 这个价格真的是便宜的让人不敢相信啊。
7: 这个呀，大家尽可以放心啊，我们杜康酒呢是不可能为了99块钱啊砸了自己的招牌，我们此次不惜成

0: 本，特意经总部特批，再次拿出来200箱，保证原来的酒水品质，不加一分钱，在原有光瓶的基础上呢，全新升级礼盒包装。我们杜康呢，历来都是以品质至上为原则，一切都是以消费者的需求为根本，为的就是让大家喝上一口放心的纯粮好酒。
1: 那纯粮酒哈，懂酒的朋友们都知道，5斤粮食才能酿出1斤酒，陈年老酒市面上随随便便1斤都要上1000元了。但是今天升级不加一分钱，还是一箱足足6瓶，每瓶都是1斤装，只要99元。
2: 拒绝劣质白酒，不喝酒精勾兑酒，要喝只喝杜康纯粮酒，总部特批，仅有200箱，机会难得，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0: 今天在这里啊，我再次为广大酒友承诺，不是纯粮酒我们免费退，不是陈年老酒我们免费退，您喝的口感跟以前不一样我们免费退，有一瓶算一瓶啊，有一箱算一箱，我们照单全收。
1: 那有了酒厂的再次保证啊，我相信大家这一次完全可以放心了。况且啊，这过年过节的家家户户都要用到好酒，就像是酒友跟我们反馈的一样啊，光瓶的酒逢年过节您拿不出手，但是今天啊，依旧是52度浓香杜康好酒，我们不加一分钱，为您全新升级礼盒包装。
2: 通知，紧急通知，为答谢广大消费者对白水杜康酒的厚爱，满足广大消费者，现紧急调配还是老工艺老酒窖的杜康美酒，全面升级精品礼盒装，不加一分钱，将一瓶市场都要1-2千的纯粮酿造全新升级礼盒装，一箱整整6瓶，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52度纯粮浓香好酒从酒窖直接送到家，机会非常难得。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由集团总部发起，全国代理商经销商不得参加，为防止有人恶意囤货，每人限购一次，每次限购10箱，特此说明。
3: 酥香酥脆，营长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就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5: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6: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人群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3: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7: 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她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8: 这年纪大了呀，是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3: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

0: 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本剧场由杏花村酒特约播出。6000年很远，杏花村很近。

0: 糟糕，敌人把道给挡住了，李队长怎么办呢？
1: 不管，时间来不及了，等不及，走，冲过去。

0: 啊，在啊，
1: 司令员。哎，你哪里呀？啊，我就是啊。嗯，嗯，嗯，啊，是啊。嗯，嗯，哎，那你们可不能马匹哦。嗯，是啊，是啊，是啊。这次敌人搜罗了40000多人来向我们进攻。
2: 报告，
1: 进来。
2: 司令，
3: 等一等。
1: 啊，是啊。嗯，嗯，啊，是啊，敌人扬言要在3个月内彻底毁灭我们的根据地，啊，是啊，呵呵，他们是吹牛啊，啊，好吧，那你们立刻出发，好，
0: 同学，
4: 有，
1: 把电话拆掉，通知队伍马上出发。
4: 是，
1: 向阳同志，你来得真快，
2: 司令，给任务吧，
1: 你这个家伙，总是这么急，
5: 司令。
1: 这次啊，你是新任务，老差事。
2: 到平原去吗？
1: 对，到敌占区去。你的任务就是要紧紧拖住敌人松井部队，不让他向山区增援，减轻敌人对山区根据地的压力。一定要拖住他。这次你下去以后，要闹他个天翻地覆，把敌人的坛坛罐罐打他个稀巴乱。让松井一步也不能动，如果有机会就把松井
2: 把他干掉。
1: 对，你的第二个任务

就是要保护住兼备在李庄的几万斤公粮。咱部队很需要粮食，在适当的时候可以把这些公粮运到山里来。能办到了吗？

0: 哎，老胡，
1: 哟，
0: 把前男友同志找来。
1: 哎，
0: 同志们，都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
3: 了，没问题了。
0: 没问题了，啊？小郭，跑一圈，跑步，走。立定。
4: 像你这样就能把松姐拖住了，我看你呀、啊。还是离不开我，嘿嘿。
0: 来，你争着。
5: 不要，我自己会吗？
4: 哟，你还倒挺好面子呢。
0: 嘿，又戴上了。
5: 别小看他，这会我能拿这玩意儿还日本鬼子几件家伙。
4: 哟，吹的倒是清响
0: 的。走，到那边谈谈。
4: 好。
0: 哎，
4: 你这玩意儿闲着干什么？
0: 你们到城南去，我们到城北。到了那儿，多分几股
4: 倒水弹。
5: 好，
0: 这回来个孙猴钻到牛魔王的肚子里，从里往外打。好，出发吧。

0: 平安无事哦。
1: 张大爷你好啊，你们都来了吧？
2: 来了。
0: 平安无事哦。
1: 同志们，你们都辛苦了。

别了，你们都来了。张大爷，你好啊！我自始终生找不到，别了，没有事儿。

0: 我们过去以后，你马上到炮楼去报告，就说八路军下来了。
1: 干嘛这么着急啊？
0: 早一点告诉敌人，好拖住他呀。
1: 哦，我明白了。
0: 走，张大爷，我们走了。
1: 哎，
0: 再见了，张大爷。
1: 再见。

0: 小心点，斜着点。
1: 你们是哪一部分？
2: 城市巡逻队，你们哪一部分的？
1: 好，我以为你们是八路军呢。
2: 别动，
3: 举手来。
2: 哎，别误会，别误会，我们是治安军嘛。
1: 没误会，我们是八路军。
2: 动，
0: 要命了！
2: 你们是不是李香安的游击队？
0: 哎，这下可叫你猜对了。来，认识认识吧。
2: 那我们交枪，我们交枪。您就是李向阳大人。
1: 我们是李向阳的先头部队，
0: 我们李司令带着大部队在后边，马上就到。
1: 哎，回去给你们松井中队长捎口信儿，啊，就说对不起，李向阳从山上下来了，告诉他改天到他府上去拜望。

0: 王六军，藏的粮食确实在刘家村吗？
1: 那很难说。
0: 没有粮食，我们不能进山增援了。

0: 马上集合队伍出发，到刘家村一带找粮食。
1: 嘿，报告。李向阳到了城北。

0: 来。李襄阳突然的出现，他是有目的的。这样，现在分两路出发。趁李襄阳现在还没有站住脚，我们要把他们一网打尽。啊，明白吗？出发！
1: 是。嗨嗨。

0: 太君，王怎么在城西封锁沟里发现李襄阳？
1: 封锁沟，又发现李襄阳。
0: 报告太君，我们在城西跟李襄阳遭遇了。
1: 在城西？是。

0: 找到多少人？
1: 是李先安的主力部队下来了，多极了，遍地都是。他还说，
0: 他说什么？
1: 改日来拜望您呢。
2: 范一官，
0: 嗯，
2: 李向阳这一下来，我看这风就刮大了。
0: 哎，你怎么找人家的威风灭自己的锐气的？李向阳没什么了不起。
3: 哦，李向阳来是和粮食有关系。他是声东击西，想迷惑我。我想他不在城北，是在城西刘家村。
0: 队长判断的太高明了。
3: 集合队伍出发，向城西刘家村

0: 妈，您看，我这不是挺结实吗？
1: 嗯，那就好。他们也都来了。
0: 嗯，都来了。
2: 特等侦察员侯大长来到。
3: 哎呀，大长是你呀，快来！
2: 大婶，你大婶，你好啊，你大婶，
4: 你大婶，
2: 你大婶你好啊！
0: 大婶，
2: 大婶好啊！大婶可想你了，
3: 快来，快来，快来，快来！
0: 老李，区委书记，
2: 沈阳子，
0: 吴大叔。
5: 哎呀，向阳啊，老乡们可真想你们呢。
0: 是，你们正在忙什么呢？
5: 啊，我们正在改造地道呢。
6: 是啊，你们这么一来啊。我们心里可就有点了，我们正担心村里的公粮呢。
0: 是，来，到那边研究一下。
6: 好了，
0: 走。
3: 大婶啊，这给你们留的还有枣，你们先吃点垫垫肚子。到大婶这儿，谁也不准装假啊！吃啊！可你怎么不吃呢，老侯？
0: 吃。
3: 现在
0: 改造地道的工作咱们先放一放，先连夜把公粮转移出去，怎么样？时间是紧了一点。这样吧，咱们俩先去召集党员开个会，咱们连夜把公粮

0: 硬气，
1: 好吧，
0: 好。
1: 哎，还有啊，小西装炮楼上要做饭的人，今儿又来催了，
0: 不理他，你们去吧。
2: 好，
3: 董事长，
4: 我们歇着啊。
5: 哎，村长，你再坐一会儿吧。
1: 不，还有事儿呢，
5: 一块儿来啊。哎，
3: 你看见什么没有啊？啊？
5: 掌柜的，你向阳的游击队下来了。

0: 那成，我给你成吧。
1: 我自己来。
2: 小宝，
1: 好
2: 的，来了，
3: 小宝。
0: 你看，不简单。
4: 哎，小宝子，你有这个干什么？给我啊。
0: 嗯，我还是笨鬼子。
4: 行，
5: 有种。
6: 小姚子，
7: 哟，老七。
6: 小姚子，
4: 老七。老金爷，
7: 哎，
4: 有谁得结实吗？
7: 结实，
4: 来这边坐。
7: 成成，这么晚了您还不歇着？
0: 这么
4: 好，
0: 还想你了。
1: 你都好啊，
7: 老金，你坐吧，
4: 坐下坐下，
7: 你们都坐下，
4: 你先坐吧。
1: 这么晚您还来呀？你吃点吧。
4: 老金还挺结实。
1: 老金爷这身板，有些年轻人都赶不上。
8: 嚯！行，够个游击队长样了。
0: 我也是游击队长。
7: 哎，小杨子
9: 啊，
7: 这听说鬼子又进山里祸害咱们去了
9: 啊？
7: 嗯，你们可要狠狠地给我打那些狗日的们，让他们知道知道，他们中国人不是好惹的，啊？大庚子那年，那八国联军，
10: 老秦爷
7: 啊，
10: 你又说上了。
7: 哦，嗨，嗨呀，大成，别吃了，小郭，哎呀，长青啊，你把碗撂下吧，这孩子，哎呀，老侯啊，
9: 翠萍，
7: 拿出来吧。
10: 哎呀，大婶。那李大哥好容易回来一趟，你连点白面都不给人家吃。
11: 哎呀，你看这姑娘说的，我有不给儿子吃，还不给同志们吃啊？
10: 你看，我们拿来了，这是老秦爷的面，大哥你吃一块吧。
7: 老秦爷，你看，老乡的面这么困难，你少废话，你吃吧。你忘了你八岁那年爬上枣树偷吃你老缺的枣，你吃直肚子疼啊，这现在都装起假来了。

0: 开枪，是我，
1: 我呀，
0: 啊，
1: 爹，
0: 是你，
1: 出了什么事？
0: 李向阳到咱们村里头了，
1: 啊，
0: 朱队长，
2: 什么事情？
0: 队长，
2: 等我听见。
0: 李向阳在李庄呢，他刚到我们村啊。
2: 缺什么？
0: 啊，我亲眼看见的。
2: 有多少人？
0: 哎，可不少的。
2: 到李庄去。
0: 是，
2: 向李庄去，
3: 往那边走。

0: 队长，队长，有情况了！快别慌，
1: 老侯，怎么回事？
0: 敌人是分两路来的，人来的可不少啊。
1: 想不到敌人来的这么快啊！
0: 翠萍啊，咱们走吧。老天爷，从这下地道吧。
1: 不行啊，我家里不藏着十几担公粮呢吗？我得回去照看照看家。
2: 走吧，老天爷。
0: 走走走走，
1: 你要小心一点啊。
3: 阿海，你照顾下村里老乡下地道，
4: 好吧？
2: 小杨子，你们赶快到二婶去吧。
1: 妈，对不起。吴大叔
0: 啊，
1: 敌人来了，还是你去指引，
0: 好吧？你们快下地道吧。
1: 阿海，咱们走
4: 走。
1: 区委书记，到俺市里商量一下。

0: 队长，咱们怎么打？
1: 怎么打？对不起啊，咱们这样走。
2: 咱们怎么走？
1: 他是分两路来的吧？
2: 是。
1: 我看呐、啊，松井他仗着人多，他一定又是那套双层包围的老战术。
3: 他打仗的办法，也就是那堆陈糠烂谷子，没什么新鲜玩意儿。
1: 咱给他来点苦头尝尝。
0: 对，
1: 走，
0: 下豆，
1: 走，
0: 起锅。
4: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仕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5: 女人看包，男人看表，喜欢飞轮金钻表的朋友们有福了。出口品质的大品牌朗维仕飞轮金钻表，过去很多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不要2000，不要1000，今天1分钱都不要，让您免费领。传承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美观时尚，够大够闪够气派。张总啊，这么豪华这么名贵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真的可以免费领吗？
6: 千真万确啊，朗维仕面向国内推广，今天免费领。那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我们这款朗维仕飞轮金钻表价值2680元，看这是合格证品牌价。但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今天1分钱不要，让您免费领。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

0: 里的不一样。退。
1: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张总啊，这么珍贵的出口品质的金钻表，很多外国友人啊都在戴，
0: 对，
1: 平时啊要卖到2680元，今天呢让大家免费领，这是为什么呢？
0: 我们之所以这么做呢，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啊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做宣传推广，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斯品牌宣传员，那么原价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呢，那今天不要一分钱，让大家免费领走，免费戴。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免费送给大家，人人都是我们的代言人，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1: 对，
0: 那大家拿到我们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之后啊，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呢，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
1: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啊，相当于咱们厂家呢是自己承担了中间的这个差价损失，
0: 对，
1: 免费领，让顾客朋友们得到了实惠，
0: 嗯，
1: 咱们厂家呢也赢得了口碑。
0: 没错，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宣传大使，一分钱不要，那这款璀璨夺目、耀眼气派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马上送到您府上，您实在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啊，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同时也为了鼓励更多的观众朋友们积极参与报名，我宣布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价值998元的龙凤男女戒指，权威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不要钱，免费送，先到先得，
1: 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呢，咱们的张总也讲了，今天咱们不花一分钱，您不仅可以拿到咱们金光灿灿、璀璨耀眼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而且呢，还送给您价值998元金光闪闪的男女龙凤对戒，
0: 对，
1: 真的是太划算、太超值了。
0: 没错，
2: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纪念永恒，金钻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全世界爱表人士的毕生追求。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斯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本次活动我们在网络平台同步进行，广大网友们可以留言参与到活动。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可以免费领取到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立即拨打电话或者留言报名了。张总啊，真的是没有想到哈，我们的活动这么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领完的。
0: 那真的是太好了啊，非常感谢大家，这说明呢大家对我们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是非常认可

0: 的。
1: 是的，
0: 它的细节设计也是非常的有讲究。那整只表看上去啊是璀璨夺目，尽显豪华。这双日历小天窗设计精美，优质机芯经久耐用，走时精准，更重要的是啊，防水防滑防摔，质量过硬。那下面呢就给大家展示一下。
1: 好，
0: 看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放在玻璃缸水中呢，依然精准走动防水。看锋利刻刀反复划切，金钻表表径呢依然是毫发无损防滑。看用力把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摔在地上，它依然是安然无恙，耐摔。所以说啊，无论男女，人这一生呢必须要有一块属于自己的金钻腕表。那这款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就是您独具慧眼的选择。
1: 哇，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您今天免费拿到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不仅尊贵体面，而且质量过硬。
0: 是，
1: 您平时呢无论是出去谈生意签合同，或者说是走亲访友家庭聚会，您这金灿灿亮闪闪的手表这样一亮出来啊，真的是太出彩太有面了。
0: 没错没错，
1: 金钻表一戴好运自然来，金灿灿亮闪闪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您戴在手腕上，寓意着招财纳福富贵喜庆。而且呢还有咱们免费送给大家的男女龙凤戒指，
0: 对，
1: 咱们平时戴上啊富贵又大气，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吉祥又如意。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各位啊，此时此刻我们的热线一直响个不停，让我们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2: 哎，你好，免费领金钻表还送男女龙凤戒指，真的假的？
0: 当然是真的了。
2: 你们那金钻表保真吗？
0: 这个您放心啊，咱们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是大品牌，您今天拿到的是名副其实的金钻表。那包括呀，我们送给您的男女龙凤戒指也是有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的，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对吧？
2: 那太好了，那我要两块男表女表各一块，赠品也送给我吧，对吧？
0: 啊，是的是的。那当然了啊，您拿到的金钻表之后呢，如果试戴满意的话，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那谢谢了啊。
2: 好的，没问题。
3: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斯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4: 戴上这出口品质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5: 这男人啊，一辈子没有戴过表，那可真是太遗憾了。我呢特别喜欢金钻表，但是啊商场里头一块普通的金钻表啊都要好几千，一直没有舍得买。这次啊出口品质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厂家啊在电视上啊招募宣传员，不要钱免费送，这个活动啊太棒了，我直接啊就申请了2块，我和老伴啊一人一块。你看看这金钻表一戴啊多气派啊，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
6: 可不是嘛，不光能拿到金钻表，还能再送一对金灿灿的龙凤戒指。我们老两口啊结婚的时候都没舍得买，现在却都戴上了，别提我有多高兴了。我和老伴儿啊每天都带着他图个吉祥如意，真是太值了。
7: 因为这2-3千的金钻表戴上去就是好看，有金的有钻，金灿灿亮闪闪，一看就是高档表。现在厂家正好搞活动做宣传，现在一分钱都不要，免费领取。

0: 我就赶紧打电话预定了两块，男款我先生带，女款我带，这代表了我们情比金坚，这太超值了。
1: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仕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2: 人们常说男人有三宝、手表、腰带和钱包。
3: 对，
2: 大家看，很多人呢把手表看得比钱包还重要呢。
3: 哎呀，说得太对了啊，一款卓越的腕表呢，是尊贵和智慧、身价和实力的象征，那也是品味的符号。
2: 没错，
3: 许多明星、富翁啊，都会不惜巨资来购买世界名表，以此呢来彰显自己的非凡和尊贵。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啊，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血统高贵，材质奢华，地位尊崇，内涵深邃。男人戴啊，体面尊贵，成本大气；女人戴呢，气质优雅，品味非凡；老人戴，成熟洒脱，魅力无限。一个电话，一分钱不要，免费领取。谁电话打得快，那就是谁的；谁戴谁有面，谁戴谁尊贵。
2: 您说的太对了。上世纪70-80年代，那个时候所有的男士们，也就是啊我们的父辈们、都渴望拥有一块属于自己的金表。
3: 是，
2: 甚至结婚这三大件里边必须得有一块是手表，
3: 那就太有面了。
2: 对，但是那个穷苦的年代啊，父辈们为了咱们，为了家庭，很多人是放弃了自己的梦想，一辈子都没能戴上金表。
3: 是，
2: 那今天钱对很多人来说已经不是什么问题，将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和龙凤戒指一起送给他们圆了父母一生的金表梦，让他们的人生没有遗憾，这比花多少钱都值啊。
3: 没错，
1: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仕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4: 时间到了，我要回去吃饭喽。
5: 哎呦，还是金钻表啊，
4: 真不错呀，
5: 让我来试试，让我来试试。
4: 这是我闺女给我买的，
5: 真不错呀，你闺女真孝顺啊，让我带着点试试。
4: 不行，你想带？让你儿子买去。
5: 好啊，我今天回去就跟儿子说给我买一个，明天呢就有一个一模一样的。
4: 好，
5: 买去。
6: 不要钱，免费送，这个活动啊太棒了。
1: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仕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

0: 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哇，观众朋友们，我们100个特惠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刚刚收看到我们的节目，或者说还没有打通电话，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仅限本次推广活动，厂家承诺一分钱都不要，真的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一定要赶紧拨打电话了。
2: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纪念永恒，金钻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浪维诗飞轮金钻表，全世界爱表人士的毕生追求。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浪维诗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诗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岸。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品质造营养，
1: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4: 安宏丰基坚守诚信立足，创新致远初心，为矿山、冶金、隧道等行业提供专业通风装备与技术服务。山西制造，安宏力量，值得您信赖。家是温暖的港湾，屏幕是连接世界的窗口。山西 IPTV 交互式网络电视，界面操作更便捷，多元功能更贴心，从背部看电视。

0: 快退三十分钟。
1: 微短剧，影视剧紧跟潮流，高分电影随心点播，爆笑综艺欢乐多多，动画专区陪伴成长，教育科普寓教于乐，体育赛事应有尽有，游戏体验畅快淋漓，一屏满足，全家老小喜好。山西 IPTV 独家七天回看，随时点播，
2: 我想打开
1: 自由掌控观看节奏。山西 IPTV 本地独家资讯，便民服务，一键直达，让您足不出户知晓身边事。
3: 29日，
4: 宝贝，咱们一起学习吧。
5: 太好啦，我可以跟着大屏听课了。
1: 山西 IPTV 免费内容，体验升级，稳定可靠。选择山西 IPTV， 享独家精彩，住品质生活。即刻订购，开启家庭视听新体验。
6: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7: 在上班的时候就感觉到眼花了，花了以后呢，就在摊上买了个镜儿，就那样将就用着。那个的用的时候了，拿出来戴上，确实不方便。比方你哥看个资料了，看个
8: 青年门户火起来。在朔州，应县木塔景区新开放的数字沉浸式体验空间人气火爆。依托数字建模与裸眼 3D 技术，游客无需佩戴设备就能云端登塔。
9: 特别震撼，跟随这个镜头，木塔内部的结构、造像、壁画等等，全都一览无余。
8: 寻根问祖，勤系老家。在临汾，红桐大槐树景区五一活动全新升级，姓氏圆梦记、打卡午睡局、怀孕拾槐香等特色活动，让游客在行走中读家文化，感悟深沉。

0: 的根祖情怀。
1: 我们围绕寻根、团圆和乡愁三个核心的文化，打造五个主题活动，实景演出、互动巡游、夜间文艺节目轮番上演，让游客在沉浸式的体验当中感受根祖文化的魅力。
0: 晋城司徒小镇景区将演出场次从平日的100多场增加至200场，热闹喜庆的八音会、情景演绎和非遗展示轮番上演，让游客大饱眼福。景区还增设志愿服务点，免费提供餐饮和区间车接送服务，获得了游客们的点赞好评。
2: 刚吃了免费的面条，嘎嘎香，免费的红豆饼、软米饭也都特别甜，体验感非常棒。
0: 表里山河看雄关，素有天下第九关之称的娘子关长城游人如织，仿古开城仪式、平阳公主巡城等活动沉浸式还原古关城历史场景，几张打卡活动更是点燃游客的探索欲，大家一路探寻，想把好运和文创好礼一并收入囊中。
3: 在景区的关帝庙、东门等区域布局了5大打卡点位，每个点位都藏着福、禄、寿、喜、财的印章，集齐后可兑换遇见娘子关演艺优惠或文创好礼。
0: 这个五一假期沉浸式数字演艺项目遇见关公在运城关公故里文化旅游景区正式上线，通过前沿数字科技展现关公故事，带给观众全新的视觉体验。山西台综合报道。
4: 五一假期轻旅行成为主流，从城乡街巷的烟火美食，到大小各景区的品质服务，再到各地古城的特色活动，游客在休闲游玩中感受山西的自然风光、人文底蕴与烟火气息。
5: 在忻州市五台县，不少游客们走出景区，会走进县城品味地道三晋美食。当地菜馆里的熬鱼、油糕、豆腐丸子等特色佳肴热气腾腾，吸引往来游客驻足品尝。
6: 咱们这儿相当好，这个量也大，菜品质量好，而且这个台门味道也好。
7: 游客逛完周边的古建，比如佛光寺，会来县城歇歇脚，吃顿家常饭，尝尝咱们本地家常味道。五一假期前后，明显感到游客变多了，客流量比平时增长了30%，预计营业额能达10万多。
5: 为迎接八方来客，皇城相府景区增设了200多名志愿者服务岗，同时推出惠民联票，150元即可畅玩皇城相府、相府庄园、郭玉古城、海会书院四大景区，3天不限次入园。当地还开启第2届太行古堡文化艺术周，打造全域游玩新体验。
8: 我们将以绣花功夫打磨服务品质，让广大游客在帝师故里、太行古堡度过一个安全、欢乐、难忘的五一假期。
9: 咱们太古古城斗酒大会正式开堂喽！
5: 在晋中，太古古城首届斗酒大会在县衙广场启幕，活动将传统酒文化、民俗竞技与古城游览相结合，让游客在互动体验中感受古城文化魅力。
10: 作为一个爱酒人士来这儿参加活动，品尝了这个酒，感觉到非常好。看到这么多游客，我感觉到我们太古古城真的是火起来了。
11: 把我们古城传统文化、酒文化、旅游基因揭开起来，让咱们的古城整个火起来。
5: 这个五一假期，我省各地以文旅为纽带，丰富消费场景，提升服务品质，让游客在休闲中感受三晋魅力，也为文旅融合发展注入新活力。
4: 五一假期，我省多个重点工程项目施工依旧热潮涌动，机械轰鸣，广大建设者坚守一线，以实干践行担当，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5: 在雄新高铁五台山站站前综合交通枢纽及相关市政配套项目施工现场，高耸的塔吊精准吊运物料，渣土车、铲车等往来穿梭，工人们有序进行钢筋捆扎、模板搭设、混凝土浇筑等作业，各道工序衔接紧密，高效推进。
12: 工期不等人，节日期间我们班组全员在岗，现在还增加了人手，我们会确保每一道工序都严格按照规范要求推进，坚决守好安全和质量的底线。
5: 为统筹抓好安全生产与工程进度，项目部不断完善隐患排查整改闭环机制，明确专人跟踪督办，对重点施

0: 工环节实施点对点精准监管，切实做到安全风险早发现早处置。
1: 施工现场共有作业人员150余人，管理人员20余人，重点推进基础与地库顶板的钢筋绑扎、混凝土浇筑、地库顶板的模架搭饰等。截止目前，基础工程已完成80%，主体结构完成50%。
0: 在太原，山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医教研中心项目也在加速建设中，现场机器轰鸣，塔吊林立，施工人员有条不紊地进行基坑支护、桩基浇筑等作业。
2: 17米深的基坑相当于6层楼高度，加上地下管线纵横交错，施工容错率极低。为此，我们量身定制了专项施工方案，采用钻孔灌注桩加型钢组合内支撑的复合支护体系，搭配止水帷幕技术，有效阻断地下水渗透，确保施工安全可控。
0: 作为省级重点医疗工程项目，建设在筑牢质量安全防线的同时，全程贯穿绿色低碳理念，装配式建筑占比达50%，既提升了施工效率，也实现了节能降耗。
3: 地源热泵系统利用地下恒温层能量，冬季供暖，夏季制冷，比传统空调节能50%以上。部分外立面采用光伏玻璃，既能采光又能发电，年发电量可满足项目部分公共区域用电需求，真正实现建筑与自然和谐共生。
0: 在晋城高平市农商智慧城2期项目现场，机器轰鸣，10多台大型机械运输车辆往来穿梭，工人们正紧张有序地进行基础作业。
4: 当前正是工程建设的关键期，我们配齐机械和材料，强化现场安全管理和质量管控，全力以赴推进项目建设，确保工程按照既定时间节点顺利推进。
0: 项目建设有果蔬大棚区、干条粮油区、肉类冻品区、检验检疫中心、综合服务中心等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区域服务功能，提升综合服务能力，为地方经济发展注入新活力。
5: 五一假期，太原迎来旅游、探亲、客流叠加高峰，城市轨道交通客运量持续攀升。太原公安民警放弃节日休息，全力保障交通枢纽安全有序，守护市民游客顺畅安心出行。
0: 太原市公安局马练营派出所管辖太原地铁1号线的11个站点，串联起太原南站、五速机场、客运东南站等核心交通枢纽，衔接商圈景点，客流高度集中。结合历年五一假期客流规律与大客流处置经验，警方实行闭环管理，精准布防，一站一策做好假期安保。
6: 五一期间，咱们所总辖这个站总客流预估现在65万多人次，坚持小心拥挤，把警力扩大一线，层层分工，责任到人，日日复盘，查缺补漏，力保市民还有外地游客出行平安。
0: 太原南站是我省5位一体综合交通枢纽，客流随列车到达瞬时激增，保障压力大。自太原地铁1号线太原南站站开通以来，已安全运送旅客1150万人次，日均客流2.8万人次，高峰日达6.5万人次。针对这一情况，警方采取潮汐勤务，提前对接车次，加密巡查，高效应对大客流。
7: 每天的客流量我们都有提前掌握，我们也知道的高峰时间点，根据演唱会售票情况，大概每天会增加2000人左右。我们已经提前跟车站沟通，预防乘客的瞬时间的集中。
0: 除了铁路枢纽，机场接驳同样是假期出行的关键环节。太原地铁1号线五速机场站日均客流6500人次，五一假期预计翻倍。警方重点做好客流疏导、空轨联动，同时加强反诈宣传，守护旅客出行安全与财务安全。
8: 没有大的拥堵高峰，但是外地旅客多，问询量大，行李多，大件行李集中。五一期间强化空轨联动服务，帮助赶飞机、接亲友的旅客快速通行，优先疏导，确保衔接顺畅，出行安全。
0: 民警还在各地铁站设立便民服务岗，配备了急救箱，开展失物招领、文旅指引等服务，并建立起老人儿童走失联动机制。民警提醒，五一出行客流集中，请公众有序排队，看管好随身物品，看护好老人和儿童，遇到陌生搭讪扫码送礼、低价

0: 票务等情况，要提高警惕，谨防诈骗。遇到困难时，可就近向执勤民警求助。祝各位平安出行，快乐过节。
1: 假期期间，全省公安民辅警坚守岗位，用责任筑牢安全防线，用服务传递民生温度。从景区安保到路面夜查，一抹抹警察栏成为假日里最令人安心的风景。
2: 今年五一假期，运城市亥州关帝庙迎来不少游客。为保障游客安全，维护景区秩序，盐湖公安亥州派出所重点在关帝庙出入口、中轴线、古建周边等人员密集区域部署警力，全力护航景区有序运行。
3: 亥州关帝庙的游客是会大幅度的上升，所以啊，咱们派出所提前规划，然后全警在岗在位，采取的是定点值守和这个巡逻防控相结合的方式，快速的化解矛盾纠纷。
2: 这几天在永济鹳雀楼、普救寺也迎来客流高峰，蒲州派出所民辅警坚守岗位，全力做好景区安保护航工作。
4: 在景区重点路段、出入口及人员密闭场所定点值守，强化动态巡逻、治安防控、交通疏导以及便民服务。
2: 在下县堆云洞景区，面对持续上涨的车流人流，水头镇派出所联合交管部门同步开展治安巡查、交通疏导与安全宣传。
5: 在五一前后，由于景区人流量大，我们会安排警力在景区执勤，开展常态化治安巡查。巡逻期间，我们民警会发放有关反诈、禁毒、反邪教等类型的宣传单，提高群众的安全防范意识。
6: 在景区入口、主干道易拥堵路段设置执勤点位，加大巡逻管控力度，全力保证假期景区周边道路安全有序畅通。
2: 五一假期聚会增多，酒醉驾风险也随之上升。在朔州，交警加大巡逻频次，在重点路口、商圈及景区周边设卡夜查，全力保障道路畅通。
7: 在此期间加大日常的辖区内巡逻频次，同时呢，我们也会在晚上合理安排夜查，保障大家的平安顺畅出行。
8: 五一假期群众出行比较多，我们身为人民警察，守护群众的出行安全，所以觉得挺光荣挺骄傲。提醒一下各位驾驶员朋友，一定要牢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平安出行。
1: 五一假期，七座及以下客车免通行费政策继续实施。交管部门预计会有900多万辆小轿车驶上高速。假日第一天，我省各高速公路服务区迎来客流高峰。过去服务区仅仅承担餐饮、加油、充电等基础保障功能，如今随着各高速服务区提档升级，这里已不再是简单的停车补给站，而是变身为融合文化休闲、商业旅游于一体的流量驿站，成为对外展示山西特色与地域文化的重要窗口。
0: 在大运高速平遥服务区，充满地域特色的民俗表演吸引了游客的目光。自2025年以来，服务区持续向高品质、多样化、便民化方向提升，不仅新增了丰富的消费场景与特色打卡点，还推出沉浸式文化体验、特产展销和非遗展示。经初步统计，五月一号平遥服务区车流量近20000辆。服务区在满足游客的餐饮、加油、充电等需求的基础上，也把更多本地特色好物推介给游客，让普通的打尖歇脚升级为看得见、摸得着的消费体验新场景。
9: 融合了很多这个平遥的特色、山西特色，服务很好，因为都说是世界平遥嘛，我觉得挺好的，
10: 文化气息更浓郁一点吧。还有这个表演看起来相得益彰，
11: 装饰呀特别的好，我觉得是咱们山西平遥是第一。
0: 在临时服务区，泗水归塘的天井中庭周边，杂技、乐队演奏、歌舞等节目表演吸引了大量游客驻足欣赏。
12: 路过刚好到这个服务区，然后我们就下来了。它像一个城楼嘛，也让人眼前一亮的。然后进来服务区之后，门头呀什么的，其实设计的都还挺好的。
13: 今年是第一次来嘛，感觉变化挺大的哈，整个就是全然一新，每个地方特色然后都体现出来了，确实挺好的。
0: 据统计，五月一号当天临时服务区车流量突破1.4万辆，随着体验感的不断提升，旅客们在服务区的平均停留时长也在不断增加。 也让这一座一座各

0: 具特色的高速服务区，成为宣传当地城市文化、凸显地域魅力的一扇窗、一道门。
1: 更多新闻，来看一组午报快讯。
0: 交通运输部消息，五一假期首日，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为34410万人次，同比增长3.4%。其中，公路人员流动量预计为31524万人次，同比增长3.2%；铁路客运量预计为2480万人次，同比增长7.3%。近日，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四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3%，比上月下降0.1个百分点，制造业景气水平总体稳定。产区两端继续扩张，生产指数为51.5%，新订单指数为50.6%，两个指数均继续高于临界点。制造业企业生产和市场需求保持扩张。此外，市场预期持续增强，生产经营活动预期指数为54.5%，比上月上升1.1个百分点，连续3个月回升。近日，我省印发《深入推动服务型制造创新发展3年行动计划（2026）》。

0: 本栏目由向李记腐乳小磨香油冠名播出。
1: 向李记香油腐乳芝麻酱，用心酿造，为爱相守。
2: 健康山西，安全消费，咸美牛肉，兰花清酒液，神泉古酒，马玉葡萄酒，向李记小磨香油，紫林醋液。
3: 万年通洞，世界奇观，山西乡民。
4: 大家好，欢迎来关注天气。今天呢是五一假期的第二天，目前呢山西降水大风在线，山西省气象台5月2号上午的时候发布大风蓝色预警，目前呢全省范围都会被大风天气覆盖，平均风力4到6级，短时风力可以达到7级或者是以上。那么降水方面，2号下午到夜间，北中部部分南部局部有阵雨或小雨，全省气温下降。3号早晨，北部大部、中部山区有霜冻。那么3号白天降水停止，大风天气还在持续。来旅游找环九州，环九州国旅邀您关注城市预报。
5: 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壶口瀑布多云，21到5摄氏度。黑神话悟空取景地小西天多云，18到3度。大同云冈石窟小雨，10到-2度。朔州金沙植物园小雨，13到2度。中国德乡幸福怀仁小雨，12到2度。青徐葡萄酒展览馆小雨，21到7度。新州雁门关小雨，17到2度。太行山大峡谷国家森林公园小雨，18到4度。晋城王莽岭风景区多云，16到5度。兰花清酒提醒您，文水小雨，22到6度。咸美牛肉提醒您，平遥小雨，22到9度。神泉古酒酒文化之乡汾阳多云，21到9度。喝神泉古酒交天下朋友，神泉古酒，感谢收看。

0: 如果我们能给组织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都将对战局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1: 您的身份一旦暴露，后果不堪设想。
2: 别开枪，装活的。
0: 团结起来，实现全国统一。
3: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4: 我很荣幸
0: 能够跟你们并肩作战。
2: 雪冬，
5: 你要去哪儿，我跟孩子们就去哪儿。
0: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6: 帮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帮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以后首长从上海打来电话，发大脾气来。首长压力也很大呀。坐。是啊。半年时间，几亿阵地，三丢战机，尤其是今天，三个营。 把口袋阵都布好了，七次大改天线，从65公里一次一次的压缩到48公里。是。可是结果呢？结果U2还是跑了，这仗大的，丢人呐！
1: 如果我们把二营也一同拉来，结果会怎样？
2: 我认为把二营拉上来，也解决不了问题。
3: 高级好，报告，
4: 班长好。
3: 看，一号、二号、三号，抓到，
5: 打，
3: 队长。
2: 同志们，我们用8秒完成了所有的程序，我们做到了。
3: 8秒啊，太神奇了。

我知道最近把大家都逼惨了，我们的同志每个身上都掉了几斤肉，但今天。

0: 我们大功告成了。
1: 有仇的报仇，有冤的报冤，你们平常想打我想骂我的冲过来。
2: 没有你打着骂着逼我们练，就没有今天的八秒。
1: 都不打是吧？都不动手是吧？过期作废啊。休息十分钟，一会儿回去从头接着练。
3: 看看你们这帮人呢，给你们机会吧，都有点装，有长什么人不知道吗？翻脸比翻书都快。
4: 不要高兴得太早了啊，十次里面我们才练成一个八秒。
1: 在实战过程中，我们讲究的是成功率、稳定性，我们要练到次次都八秒，才能将敌机打下来。

1: 你们都是好样的，咱们卯足一股劲儿回去接着练。是。哎呦，
2: 这真是奇迹啊！
3: 老师，何老师，哎呦，
4: 嫂子，辛苦嫂子，哎，
5: 一人一个馒头。
6: 嫂子，
5: 这馒头，谢谢嫂子啊，
6: 这馒头最好。
7: 来，给你。
6: 哎，谢谢嫂子，
2: 谢谢嫂子，哎，谢谢嫂子。
1: 哥，给你半个馒头。哎，这东西了，是应该也不能多吃多占。
8: 不会让你犯错误的，这是我的半个馒头，全因就属你这一个。
1: 嫂子辛苦了，
3: 辛苦了，嫂子。
1: 哎，嫂子最近怎么不问老柴的事儿？我也奇怪呢。
3: 你说嫂子会不会知道点什么？嫂子只要不问，咱们就谁也别说。别干那此地无银三百两的事儿，嫂子不傻。
1: 营长，空军一号台通知，要你火速赶到上海面见一号首长。
3: 见我？
1: 啊？
3: 是我自己去啊，还是其他几个营长一块儿去啊？
1: 就你一个人。
3: 首长这个时候要见我，一号台指示，让你坐最近的一班火车到济南，济空会派人去接你，然后再乘专机到上海。老乔，这也是好事儿啊，这说明领导重视咱们二营啊。跟上报说，备车。
1: 是。
3: 哎，你说首长这个时候让我去上海面见？ 嘱咐嘱咐，就八个字，实话实说，彻底坦白。
1: 那包不包括咱们刚刚取得的战果？那当然了，你得让领导啊有一个清晰的认知，哪怕以后咱们再也达不到八秒了，也得让领导明白。 咱们已经曾经达到过，
3: 听你的。
1: 哎呀，怪不得领导，
3: 你说的啊，我不客气了，我说的，完，行。
9: 哎哎。

0: 首长呢？
1: 没有首长，就我。
0: 这架专机是送肖振武首长去上海的，您是不是上错飞机了？
1: 肖战武首长啊，这个名号够大的啊。
0: 您就是肖战武首长？
1: 肖战武不假，但不是首长，是营长。
0: 首长请登机。
1: 我再跟你说一遍啊，是营长，不是首长。
2: 这人谁呀？

0: 快了，进进去吧。
1: 首长
2: 啊，
1: 肖营长，请问您喝点什么？
2: 你这儿都有什么呀？
1: 果子露、咖啡，还有茶水。
2: 有白水吗？
1: 好，您稍等。
2: 哎，
1: 哎呀，给您。
2: 哎，谢谢谢谢。哎，你们这儿有咖啡是吧？
1: 啊，有。
2: 哦，给我拿咖啡，多拿点啊。
1: 哎，
2: 哎，回来，别冲啊。
1: 哦，好的。啊，给您。
2: 就两包啊？这还有吗？
1: 就这么多了。
2: 真的假的？你这么大个飞机，就两包咖啡？那多拿点，多拿点，找找。
1: 没有了。
2: 糖总有吧？
1: 有，方糖。
2: 啊，不管什么糖，有多少我拿多少，都拿来。
1: 哎，好。
2: 啊。
1: 给您。
2: 哎，好。
3: 您还有什么需要
2: 吗？啊，没事了，没事，忙去吧。
4: 报告。
5: 进来。
4: 首长，二营肖营长到了。
5: 好，快请他进来。
4: 首长。
5: 哦。小肖，快来来来，进来。来呀来呀，坐。一路辛苦啊！我今天啊，特意把你一个人请来，就想单独跟你谈谈，听听你的真话。
4: 李首长，
5: 哎，坐呀。
4: 哎，
5: 小肖啊，你对于这次西安三个营的设伏失利，怎么看呀？
4: 毛问题。开雷达的距离太远了，敌机呢有充足的时间逃跑。
5: 我听说你们二营啊，在西安的作战会议上提出了50公里的开雷达距离。别想措辞，有话直说。
4: 不瞒首长，现在就开雷达距离这件事情，各个营的分歧很大，我呢没有充足的把握，不敢乱放炮。上次我说50公里，其实是想看看大家的反应。另外，我确实也是练到这个程度了。
5: 定兴，西安。联系贻误战机，总理批评我们了。我今天请你来呀，就是想听一听你这个真正打下12飞机的人是怎么讲。我们这个司令部里的人呐，不管说的多有道理，都是纸上谈兵，你是最有发言权的。
4: 首长，我认为既然现在改变不了兵器，那我们就必须极大限度地压紧雷达的开启距离。U2转弯坡度很大，压近了，那就算报警也跑不了，照样可以给他打下来。
5: 来，我们好好谈谈。

0: 校长，你到底给我交给你，二营到现在能做到多少？
1: 8秒。
0: 8秒。军中无戏言。
1: 首长，我在来您这之前，二营已经完成了模拟训练，38公里，8秒。虽然只完成了这一次，但是我们做到。
0: 好啊，这可是个不得了的成绩啊。
1: 首长，二营现在还在保密练兵阶段。
0: 你现在的打法已经和苏军的教令完全风马牛不相。

0: 强极了，可是各营执行起来还是有难度的呀。
1: 我只是抱着试一试的态度，想硬闯出一条路来。
0: 不管他什么教练，打下敌机才是硬道理。回去以后什么都不要讲，等到战时就按照你的思路打。
1: 有首长替我撑腰，我就更有干劲儿了。
0: 我看呀，二营的这套战法就叫他尽快战法吧。
2: 尽快战法，
1: 这个名字好，贴切形象。
0: 回去以后给我好好的练练，扎实保证成功率。当 U2 飞机飞过你的头顶的时候，你把它给我打下来。
1: 是。
0: 不要怕人家说你出风头翘尾巴，等到飞机打下来，我们是用事实说话。
1: 首长，我明白您的意思。543是咱们中国的秘密武器，二营要做543的秘密武器。
0: 好，还有一句话告诉你，飞机打下来了，成绩是你们二营的，出了问题算我的。
1: 谢首长。
3: 你就是那个二营引导车上的会吹口哨的操纵手？
1: 是，首长，我叫鲁金川。
4: 小鲁刚结束完学习，正在等待分配。
3: 要记住这个教训啊。
1: 是，首长。
3: 这样，你先在招待所住下，等我和政委商量完以后再决定你分到哪个单位去。
1: 请首长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不想离开543。
3: 小罗，你心情我可以理解，但是犯了纪律，在一般的部队都要受到处罚，何况我们这是一支特殊的部队啊，很难说你还能留下来。
1: 请首长再给我一次机会，哪怕让我到炊事班给战友们做饭都行。
3: 等等看吧。
1: 好吧。
5: 报告，
6: 进来。
3: 首长。
6: 坐下。
7: 四个营全都拉到上柔，二营也上去。这可是一号首长特意点的将。
3: 一号钦点二营，说明二营在一号首长的心里的位置啊。可是首长，你说这二营吧，建功里也有成绩，是他们；捅娄子惹祸，也是他们。但是首长，二营绝非等闲之辈，那胜仗不是白捡来的，是真刀真枪打出来的。
7: 能够得到你这样的评价，难得呀。行了，回去准备一下。部队马上转移上饶，争取早日打一个翻身仗。
5: 是。
8: 莫名其妙又吃了个败仗，就这么灰溜溜走，真是不干净。
9: 现在战士的情绪都很低落，可抓紧时间做好战士的思想工作。照这样下去，队伍就快没有战斗力了。
1: 老何，
8: 咱们都打过仗，你不是不知道，这队伍的士气是靠打胜仗积累起来的。
10: 别提什么打胜仗了。
11: 咱们现在连打胜仗的方法都没找着呢。
8: 我是担心啊，上级这么急匆匆管我们往上饶调，去了之后还要吃败仗。
9: 这你就别瞎操心了，领导怎么说咱就怎么干。现在是天天开雷达的距离，距离。哎，就是神仙来了也来不及了，领导怎么说你就怎么干吧。
11: 二营去吗？
8: 四个营一起上。
11: 四个营一

0: 我倒要看看他肖战武碰上姚老二有什么本事。
1: 顾城这个地方，我多一秒钟都不想待着。在这儿，一架敌机没等来，害得我损兵折将，早走，倒踏实。
2: 哎，老乔，我听说这个鲁近川还在这个集训指挥所等待分配工作，
1: 你从哪儿得的小道消息？
3: 大道消息，
1: 还在等待呢。哎，可惜了，这么好的一个操作手。
2: 老乔，
1: 部队要转移，咱们的老问题又得提出来了。
2: 什么老问题？
1: 营丘嫂子呀。
2: 这叫什么老问题？
4: 带着，跟着咱们大部队一块走。
5: 这次不一样，部队到上饶设伏，四个营一起去，嫂子去了，目标太明显。哎，
1: 过几天是一天吧，领导要真发现了，咱就写检查呗。
4: 咱又不是没写过。
6: 对，
7: 无论如何，咱也不能把嫂子扔这儿。
5: 不是，那这次谁送嫂子去上饶啊？上次顾城可是杨工陪着去的，这次咱还是得找个女同志，要不然多不方便。
1: 这样吧。
5: 明天呢，去群指开会，我要碰见杨工了，我求求他。求他干啥呀？你不嫌人脾气大吗？啊，就杨工那脾气上来，咔就撅你32把公里。<笑>
1: 咱不怕，咱现在练成8秒了。他要真敢来，我就真敢打。
7: 好，有自信，来，
5: 给我们大家讲讲具体打法。
1: 那我不能告诉你，反正我心里面有的是主意。
7: 你就吹吧，肖战武，咱们俩上次聊完，这都多少次了？你一点进展都没有。不是，
5: 他能有什么进展啊？净看见他自己中招了。
1: 不懂了吧，你们？我问你们个问题：爱情的最高境界是什么？
7: 什么呀？
1: 单相思。
7: 哎呀，我这可唠了。
1: 哎，那真这样的话，你现在就抱枕头上床给我相思个小孩，我看一眼呗。<笑>
5: 我吧，在这跟你聊爱情这么高尚的问题，你呢，在这给我整什么下三路？
7: 哎嘿，枣皇这个。<笑>

0: 要帮忙吗？
1: 你们看啊，这个干扰反应系统呢，速度怎么那么慢呢？是不是我和气出问题了？还是我这电路设计有问题啊？你帮我看看。
0: 没问题，今天我加个夜班，明天一早给你结论。
1: 谢谢啊。
0: 哎，明天四个营一早就出发了，集体去上饶。群指指挥部让我跟一营，二营明天从故城出发，你跟不跟二营一块走啊？
1: 嗯，我先不跟二营一块走了。你看我这两天刚有思路，我想赶快把这个电子干扰系统给弄出来。
0: 亚叔，咱俩和好吧。
1: 说什么呢你？什么叫和好啊？咱们俩也没坏过呀。
0: 你近期一直跟我冷战呀。哎，如果你愿意的话，这套反干扰系统我可以跟你一块完成。
1: 这话我爱听。
0: 你先说同意不同意吧。
1: 当然了，这么好的事儿谁不愿意啊。
0: 这么说咱俩就正式和好了。
1: 我说的是反干扰系统。
0: 你耍我呢？
1: 你看玩笑都开不起了吧。
2: 小叔，
0: 得说曹操曹操就到。
3: 那是因为你心里装着曹操呢。
0: 哎，肖营长来了。
4: 徐工。
0: 哎，你是找我们俩谁有事儿，还是随便过来看看？
4: 找他，找他聊私事。
0: 哦，好。
3: 有什么事儿在这儿说呗，又没外人。
4: 那不行，这关系到我们二营的秘密呢。
0: 哦，那

0: 不打扰，我和颜悦色的离开，你们聊啊，你们聊。这小词儿整的，和颜悦色的离开。
1: 你看你非得弄得这么神神秘秘的，有什么事儿不能说呀？我是真有事找你，而且还真就涉及到我们二爷的秘密。你把手头上活放一放，我请你下馆子，咱俩连吃别说。
2: 皇上给几百年，没安好心。那如果是心甘情愿的呢？就另当别论了吧。
0: 讨厌吧你！<笑>
3: 就两个菜啊，请我吃吧。
0: 不错了，这在我们二营就算过年了。
2: 还说什么请我下馆子？这到头来，这不还是我花钱从食堂打的菜？
0: 外面那小饭馆不都关门了吗？老天爷也向着嘛。
3: 有什么见不得人事儿啊？说吧。虽然这顿饭不是很丰盛，但是不能让你白吃，给你备着大礼。嗯，
2: 给我，
3: 什么大礼？你们金主任的最爱。行。
2: 呀，咖啡呀。
3: 黄糖。
2: 这还有啊，都是你的。这可是稀罕物啊，你从哪弄来的？一个月工资不够吧？
3: 我傻呀？我能干花钱买这东西的事儿吗？这是从去上海的专机上，从空姐手里抢的。
2: 你把飞机上的咖啡都拿来了？
3: 啊！
2: 天哪，你不怕给一号首长丢人啊？
3: 那趟专机。
2: 专门拉我一个人的，你说你这人吧，我也不知道你是实在还是傻，你就不能骗骗我，说是花钱买的。我怎么能
3: 干欺骗统治的事儿呢？
2: 行了，甭管你是偷的抢的，我笑纳了。
3: 嘿嘿，笑纳好笑纳。
2: 说吧，什么事儿啊？
3: 老问题。
2: 银秋嫂子，是啊，宝钗牺牲了，剩嫂子一个人，也够难的。所以，请你
3: 出马。
2: 你们整个营瞒了嫂子这么长时间，也够不容易的。行，嫂子的事儿我义不容辞。你带着二营转移，把嫂子交给我，咱们上楼见。好。
3: 没别的事儿了？有，我冲杯咖啡。
2: 哎，你不冲杯咖啡吗？
3: 那得看是谁冲的。你冲的是毒药，我也喝。
2: 得，你还先别喝毒药了。你把这菜呀都给我吃了，馒头也别剩啊。这个是我花钱买的，吃啊，别浪费。
3: 哦。

0: 杨公，我想跟你说几句话。
1: 好啊。
2: 你说我是不是很傻？
1: 嫂子，怎么突然说这话？
2: 我总觉得不对味儿。营里来队的家属早就走了，但把我一个人留在营里，不管走到哪都拖着我这个油瓶，我心里也挺不安的。
1: 嫂子，你可别这么说，你可不是什么油瓶。政委不是给你发津贴了吗？那就说明啊，二营真的需要你。
0: 谁不会做个饭呀？又不单缺我这把铲子。
1: 我可不这么看，我觉得恰恰相反。嫂子，你把二营的伙食弄得这么好，你都不知道，其他几个营都羡慕着呢。
0: 你别安慰我了，我这两天还在犹豫，该不该继续跟着队伍走。
1: 当然要跟着队伍走啊。嫂子，你领了津贴就已经是二营的人了。前两天营长还跟政委说，想让你带几个徒弟好好跟你学学做饭呢。

0: 嫂子，二英真的需要你。
1: 那也好，我帮着二英带出几个人来，我再走。
0: 好。
2: 这次上饶设伏，是咱们五四三部队自成立以来第一次集体作战。之前，在鼎新、西安，一营、三营、四营，都吃了亏。好在我们二营不在。
3: 但是这次，我听到有人放出话来，说要看咱们的笑话。
4: 形势其实很简单，这次，只要是咱们二营打砸了。不管咱以前有什么样的战绩，那都是俩字儿，白费。
5: 这次一营也来了，按惯例，有他们在的话，朱大营就应该是一营了。
6: 这次是一号亲自点的咱们二营，我觉着二营肯定是朱大营。
7: 我是有些担心，咱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悄悄练成的这个尽快战法还很不稳定，练十回也弄不成一回八秒。等到了上饶，我们必须争分夺秒的练，把这个成功率给搞上去。
4: 其实咱整天练来练去，练啥呢？这要我说啊，就是练罗大。其他，
6: 韩营长，你干什么呀？什么叫就练我呀？其他岗位不重要啊。
8: 哎，罗大，其实山炮说的有一定道理啊。我们嘛就是个熟练问题，比如说啊，装弹、上电、预热、发射，而你就不一样了。开机几秒钟之内，如果逮不着战机，我们所有的工作就白费了。
6: 哎，这还没打仗呢，你们就把责任往别人身上推啊？
8: 不是推，
7: 大谦虚一点，说你重要，不是你这个人重要，是你这个位置重要。
6: 好，本来呢，我是不想强调客观的，但是你们几个把话说到这份上了，我必须说几句。天天练八秒，其他连练的只是速度啊。对于我们几部雷达车来说，不光是练速，还要练捕捉能力。可是现在连个实物都没有，整天凭着想象模拟着练，根本保证不了训练质量。

0: 通知，紧急通知，为答谢广大消费者对白水杜康酒的厚爱，满足广大消费者现紧急调配还是老工艺老酒窖的杜康美酒，全面升级精品礼盒装，不加一分钱，将一瓶市场都要一两千的纯粮酿造全新升级礼盒装，一箱整整六瓶，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52度纯粮浓香好酒从酒窖直接送到家。
1: 这个价格真的是便宜的让人不敢相信啊。
2: 这个呀，大家尽可以放心啊，我们杜康酒呢是不可能为了99块钱呀砸了自己的招牌，我们此次不惜成本，特意经总部特批再次拿出来200箱，保证原来的酒水品质，不加一分钱，在原有光瓶的基础上呢全新升级礼盒包装。我们杜康呢历来都是以品质至上为原则，一切都是以消费者的需求为根本，为的就是让大家喝上一口放心的纯粮好酒。
1: 那纯粮酒哈，懂酒的朋友们都知道，5斤粮食才能酿出1斤酒，陈年老酒市面上随随便便一斤都要上千元了，但是今天升级不加一分钱，还是一箱足足6瓶，每瓶都是1斤装，只要99元。
0: 拒绝劣质白酒，不喝酒精勾兑酒，要喝只喝杜康纯粮酒，总部特批仅有200箱，机会难得，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2: 今天在这里啊，我再次为广大酒友承诺，不是纯粮酒我们免费退，不是陈年老酒我们免费退，您喝的口感跟以前不一样我们免费退，有一瓶算一瓶啊，有一箱算一箱，我们照单全收。
1: 那有了酒厂的再次保证啊，我相信大家这一次完全可以放心了。况且啊，这过年过节的家家户户都要用到好酒，就像是酒友跟我们反馈的一样啊，光瓶的酒逢年过节您拿不出手，但是今天啊依旧是52度浓香杜康好酒，我们不加一分钱为您全新升级礼盒包装。
0: 通知，紧急通知，为答谢广大消费者对白水杜康酒的厚爱，满足广大消费者现紧急调配还是老工艺老酒窖的杜康美酒，全面升级精品礼盒装，不加一分钱，将一瓶市场都要一两千的纯粮酿造全新升级礼盒装，一箱整整6瓶，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52度纯粮浓香好酒从酒窖直接送到家，机会非常难得。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由集团总部发起，全国代理商经销商不得参加，为防止有人恶意囤货，每人限购一次，每次限购10箱，特此说明。

0: 谁让你们开雷达的？
1: 刚才头上你在飞机路过，我们测试一下雷达。
0: 哪来的飞机啊？
1: 不是暂时，在搞飞行训练，正好拿他们试试。
0: 哎，这倒是个办法啊！我正发愁没法搞模拟实战训练呢。
2: 练，接着练。高度5600，速度800。
3: 就是这个飞行高度和速度不太合适。如果说能按照 U2 的飞行高度和速度，那就再理想不过了。
0: 这还真可以当个事儿办。
3: 当然了，
0: 要不我找他们师长商量商量。
2: 营长，人家是航空兵，咱们炮司啊可管不了人家。
0: 哎，商量商量嘛，没商量你怎么知道行不行？
1: 我的意思是
3: 啊，你不知道，咱们营长跟咱们江师长特别熟。
1: 哦，
3: 这事儿一定能成。
4: 报告，营长，53师来电话，向咱们提抗议呢。
0: 抗什么议呀、啊？你这话说不利索，你比划着说。
4: 人家说了，说咱们的雷达照着了他们的飞机，搞得他们好一顿紧张，还以为出现什么敌情了呢。
0: 是啊，咱们这么偷偷摸摸照人飞机，是有点不太光明磊落的。
3: 干什么这么小气啊？就照了5分钟啊，这叫事儿吗？
0: 哎，得了，瞄了一秒，咱也是瞄人家了。你给他们回电话，就说一会儿我亲自登门向他们江师长道歉。
4: 你给人道歉呢？我怎么那么不信呢？
5: 嘿嘿，啥意思啊？
6: 孝敬你的。

0: 半瓶啊？
1: 啊？
0: 一瓶子不满，半瓶子咣当，讽刺我呢？
1: 你怎么不学好啊？半瓶怎么了？啊？半瓶它就不是茅台了，半瓶它也是茅台酒啊。
0: 我们杭公明穷疯了，稀罕你这半瓶茅台，
1: 这半瓶。

0: 点酒，意义不一样啊！这可是我们第一次打下九老二，一号首长特意留下来的。首长说了，
1: 这半瓶酒留给我们真正的英雄喝。
2: 这酒是一号剩下的，我相信。后半截的话是你小子编出来的吧？说吧，又给我惹什么娄子了？
0: 我非得捅了什么娄子才来找你啊！
3: 我是给你送机会来了。
0: 说，想不想当大英雄？
2: 有话直说，我绕不过你这滑头。
0: 其实也没什么事儿，你们航空兵呢，该训练训练，该飞行飞行，顺道带着我们雷达练练瞄准。
2: 哦。让你们导弹部队的雷达照着，这可不行。
0: 你胆儿怎么这么小啊？我又没说上导弹。
2: 我说不行就不行，飞行员最忌讳被导弹雷达照着，这工作做不了。
0: 我知道你们忌讳这个，那是让敌人的雷达照着，
3: 咱自己的雷达照着，心里面多温暖啊！
2: 少啰嗦，这事儿没商量。
0: 哎呀，老姜啊，你说首长让我现在练尽快战法，我也想早日歼灭敌机啊，可是这个尽快战法他练的就是雷达，你说我每天面对的是虚拟的、模拟的，真家伙我一个见不着，你说你让我怎么练？
2: 我管你怎么练呢，你问我我问谁去啊？你有困难我也有困难，我也有我的训练任务。我们航空兵不是给你肖战武陪练的，知道吗？
4: 郑守义，
2: 肖战武，
0: 好说好商量不行是吧？啊，我们打下优老二，你跑到人民大会堂去领奖，我们躲在山沟子里面隐姓埋名的，我们说什么了？我们什么都没说。我现在就是求你帮我一个小小的忙。好，你跟我在这儿说吉利不吉利？吉利重要。还是打敌机重要，
2: 你别跟我胡搅蛮缠啊！啊，到人民大会堂去领奖，那是替你们走过场。你以为我稀罕呢？你们一个个立功晋级了，跟我有什么关系？你以为我愿意去啊？我告诉你，我们有我们的备战任务，不是给你们导弹部队打杂的，听见没有？
0: 老姜。我现在是真没时间了，我现在是在求你，
2: 我也求你了。我天天忙着备战任务，头都大了。一会儿到派出所帮你去救人，一会儿你偷了鱼了，我给你擦屁股，你还有完没完啊？啊！我有很多工作，我求你了。
0: 哦，不答应是吧？咱俩走着瞧，我看你什么时候服软。

0: 肖战，我的这个点子好啊！目前，我们空军的主要任务就是要消灭这个猖獗的U2。为了练好兵，我们的53师配合一下，我看可以。嗯，
1: 二营还有具体想法？
0: 他要求53师按照U2的飞行高度、速度以及入侵方式配合他们训练。
2: 高度呢，我们的飞机还达不到，其他条件都可以满足。当前对敌作战，五四三是重中之重，现在陷入了困局，我们的航空兵配合一下，理所应当。嗯嗯。
0: 但是我们空军要上下一盘棋，任何人不能搞本位主义。
2: 好，五十三师方面。 我去通知。
0: 我们马上开个会，在空军党委会上形成个决议，马上发下去，在短时间内见成效。

0: 要有的放矢。
1: 哎，临去上饶之前，你把肖战武叫到上海，他是不是给你吃些什么定心丸了？
0: 你是不是闻出什么味道了？
1: 航空兵还告他们的状呢，这下这小子可以踏踏实实的连了。
0: 但是不能单给二营吃小草，四个营一起连，一定要把这个死局给我翻过来。
1: 好，
2: 营长，江师长等你半天了，赶紧跑两步。江师长，营长来了。
3: 哎，老姜，久等了啊。
2: 肖战武还真把我们当你二营的保姆了，干把事从首长上整我们。
3: 你会不会好好说话？你干嘛呀？这么大脾气！
2: 哎呀，你这怎么说变脸就变脸，吓死我了！你
3: 看把我们老大吓的。
4: 我吓着你了吗？
2: 你哥凶什么凶啊？
4: 咱哥俩有什么事儿不能商量啊？我帮你又不是一次两次了吧？至于把事捅首长那儿去吗？
3: 咱俩这话得说明白了啊！我之前找没找过你商量啊？你都跟我倔得你舅舅家了，快！哎呀，我只能跟首长打个申请。可喜可贺的是，首长火眼金睛啊，决策英明啊。
2: 营长，要不你们俩吵，我回避一下。
3: 别走啊，江师长给咱带好消息来了。
2: 是吗？江师长带什么好消息了？
4: 我说肖战武，你面子大呀，神手通天呢，想要什么首长就给什么。我估计你想要我江小玉这颗人头，首长都会砍下来给你亲手送来吧。
3: 老姜，手心手背它都是肉，只不过我肖战武那块肉长得首长手心那些了。
4: 小臭美。
3: 行了啊，我的老姜哥哥别生气了，你是我亲人，你是我娘家人，行了吧。首长这是让你在新的形势下立新功，傻吗你？老大，
2: 啊，
3: 带上我们江师长，咱伙房开饭。
2: 是，
4: 哎，别，我不吃。
2: 啊，
4: 言归正传啊。空军作战部已经给我们下命令了，让我们服从你们指挥。你们让我们往东，我们不敢往西。说吧，打算让我们怎么飞？其实今天我来就是听你这个营长给我这个师长下命令的。
3: 看样啊还生气呢。
4: 我回去待命了啊，听从你们指挥。
3: 老姜，我们要再打下敌机来，还让你去替我们领奖？
4: 那就是去你的吧，你自己去吧啊。
3: 你这人小心眼儿，
2: 搜索人家啊，
3: 快点。老姜，你慢点。
5: 发现目标，
6: 35，
5: 开。一号、二号、
6: 三号，抓到，
5: 打。
6: 多少？7秒。
5: 7秒。
3: 咱们就能保证战时的8秒。
7: 不让。
8: 营长，一营的邢营长、何政委和吕参谋，这老三位可全到了，在营部呢。
3: 搞突然袭击啊！
6: 全集合。
7: 是。
9: 我看二营有名堂，他们打的完全是自己的一套，
10: 和苏联教官交的已经风马牛了。我看今天二营训练还有所保留，从容不迫，不紧不慢的，可能实际速度更要快一些。
11: 你们认为二营的速度应该是多少？
6: 30秒。他们的操作熟练实用，滴水不漏。不，20秒都是保守说法。
11: 这个肖战武，我以前小看他了。抓紧训练，超快去。
6: 是。
12: 好了，这就到了。
8: 这间宿舍啊，离厨房最近，您看看满意不？
7: 这还不满意？这太满意了。
11: 小样的，还想咬我？
8: 这江西啊，不比北方。您看，都这时候了，还有蚊子呢。
7: 没事儿，回头我拔点艾草过来。
8: 啊，不用不用，我呀、啊、让警卫排序。
7: 拔几根艾草还叫上一个排？我去伙房看看，战士们训练消耗大，得吃得好一点。
13: 嫂子啊，我知道你惦记着他们，心里着急，但不差这一会儿，你休息一下。
8: 是啊，嫂子，现在各连啊轮流到炊事班帮厨，今天保尔他们盯着呢，没事。
7: 你们怎么总爱劝我呢？我这一道上不是火车就是汽车，一步道都没走，我也不累啊。
14: 一到江西我就怀念老柴做的鱼汤，可惜现在喝不到了。
15: 哎，是啊，师傅整活那会儿啊，就总带我们去挖野菜，我这脑子笨，也没记住几样，不然咱们现在也能挖野菜吃。
16: 嗯，下个月就是司副长的忌日了，我看到时候连营长都不敢去纪念老柴了。
14: 那当然了，让嫂子知道就麻烦了。
17: 嫂子，嫂子，你什么时候回营的？也不提前说一声。我们刚才
18: 老柴是怎么死的？你告诉我，我扛得住。
17: 老柴他，
18: 政委。老柴的事儿不该瞒着我，我来营里这么久见不到他，猜也猜到了，只是不愿意承认这个事实吧。
3: 嫂子，这事儿怪我，二营现在正在给老柴请功，我们俩本来打算等事情有进展了再跟你说的。
18: 现在也不迟，老柴走了，我也该走了。谢谢你们一直以来对我的照顾。
3: 嫂子，
16: 嫂子，
3: 嫂子，
17: 嫂子，你走了，我们这一大帮人吃饭怎么办？
18: 我不在，你们还不吃饭了吗？
3: 嫂子，你哪能说走就走啊？你现在可是二营的人了啊，你得有点组织纪律性。
18: 我不是二营的人，我就是一个老百姓。我知道你们对我好，说我是二营的人，我自己知道我不是。
19: 嫂子，您怎么不是？每个月的津贴是不是照样都给你？这还有假？
18: 真的就是真的，假的就是假的。如果我是二营的人，你们不会每次都让我自己坐火车走。一是部队有纪律，老百姓不让跟着；二是你们怕别人看到我。
20: 嫂子，我不让你走。
18: 你们都不要劝我了，我已经决定了。
21: 嫂子，
3: 嫂子，
14: 嫂子，
21: 嫂子，嫂子，我不让你走，我不让你走。嫂子，你不能走！嫂子，现在整个二营都需要你，你是全体官兵对家人的寄托。二营有你在，就像个家，战士们就不会想家了。
14: 求你别走！
17: 老柴是我在二营最亲的兄长，如果你在的话，我心里还能好受些。就算是为了我，行吗？
3: 嫂子，二营的全体官兵没把你当外人，在这个时候，你如果非要走，战士们也不答应。
22: 我肖战武从来没求过人，就算我求你还不行吗？

1: 你们都去忙你们的事儿吧。
2: 星城，你这个慢啊！你这个太慢了，你还能再快的？
0: 老大，
2: 啊，
0: 你感觉怎么样？一天比一天好啊！你别吹牛。
3: 老姜他们的飞机比优老二飞的要低，你得把这个算进去。
4: 你放心，我打着巨量呢。
5: 杜统领，听到回话。
6: 我在呢，请讲。
5: 杜统领，
3: 我们这可练了都一天了，该让我们歇歇了吧？
0: 歇什么歇？再飞最后一趟，飞完了就歇。来，注意保持速度啊！
5: 我说兄弟。
0: 怎么感觉今天不大对劲儿啊？我这航猫轰可都竖着呢啊！你可别拿炮口瞄着我啊！想得美，
7: 炮弹又是给你准备。
8: 35，开。1号、2号、3号，
9: 抓到，打。
0: 练呢，越来越抽抽呢。哎，别灰
10: 心，这叫否定之否定，螺旋上升的必然规律。等顶过这一关，肯定又上一个新台阶。
0: 不练，这个也否定，那个也否定。等优老二真来了，我想啃他的，你都啃不着。三六幺，
11: 收到。
0: 上午就练到这儿吧。
10: 中午你们就别休息了，下午1点半再飞过来。这段时间你们辛苦辛苦。这次多长时间？
12: 就不告诉你。
10: 行，小子，回去吃饭了。我可告诉你啊，这次敌机要来了，你再打不下来，我第一个不答应。跟谁发狠呢？
13: 现在二营70%都在8秒以内了。哎，别这样啊！
0: 不行，如果我要遇到那30%的，啊，不能抱侥幸心理，必须练到100%，接着练，往死了练。
14: 报告，
0: 营长。
14: 嗯，
0: 军指同志，金主任和郭政委半个小时后到二营视察。
13: 半个小时？
0: 这知道咱二营伙食好，赶饭点来啊！
14: 赖老肖。
13: 咱可不能让首长看见嫂子，那要麻烦就大了。哦，对对对，
0: 陈茂，
13: 到。你去黄跟嫂子说，让他好好多起来。
15: 是。
13: 哎，回来。
15: 还是你去吧，他说话嘴没个把门的，你跟嫂子好好说说，嫂子多疑。
0: 行。
13: 同志，有时候能说不见得是好事。
16: 哈哈哈哈哈！来吧，师傅，嗯，53师的飞机让你们使得跟驴车似的，说说吧，练得怎么样啊？
0: 一般吧，10块。

0: 时慢，不太稳定。
1: 二小童，把礼物给他。
0: 还特来吧？还太慰问你。
2: 不是吃的喝的。我的，
1: 别跟着我了，去转转去。
3: 啊？
1: 去看看保尔。
0: 去吧，那边第二个帐篷。
1: 快去，快去，快去。黑猫中队有个飞行员叫陈福生，这家伙骄狂得很，他居然敢说可以在我们导弹营上空跳探戈舞，这就是没把我们当回事。
0: 好，他不把我们当回事，我把他当回事，这就说明他的好日子到头了。
1: 45公里雷达开机有把握吗？
0: 没有100%的把握。他一定要练得比我们好。真的，我们已经做好一营主打，我们二营辅助的准备了。
4: 主持人，您别这么看着我，您到底想听什么呀？
2: 我没想听什么，我是想怎么给你现在的状态打分呢？
0: 那您觉得我能打多少分？
2: 彷徨1分，犹豫1分。还有1分是渴望，信心我给你打7分。
0: 主任，我觉得您那分打的有点虚高，我自己都不敢给自己打这么高的分。
2: U2来了，我要的可是10分。
4: 没问题，主任，敌机只要敢来，我绝对打得起。

0: 啊，季羡，我这次来呢，有个事儿想跟你们二位商量一下。
1: 您求我们，这挺新鲜的。<笑>
0: 首长有事儿就尽管下命令，说什么求啊？
2: 对，
0: 命令谈不上啊，就是你们二营那个操纵手，罗进川的事儿，我们培养一个优秀的操纵员。 那是多么困难的一件事儿啊！他一个不是主观犯错，就这么个错，你就把他前途给废了，不仅对他，对我们呢也是成本代价很高的。
2: 首长，您有什么话就直说。
0: 这事儿呢，是个踩线的事儿，我不可能下命令，就算是我私人替他求个情吧。
3: 给他个戴罪礼过的机会，这么好的一个操纵员不用，可惜了。
2: 那不行啊，我们二营是一个纪律严明的部队啊，犯了错误绝不姑息。
0: 真不行，
2: 真不行，那我就不强求。您说呢？
3: 差不多得了。
2: 啊，既然首长都求情了。 那我还巴不得呢，让鲁军校归队。
0: 对，跟我弄这个，
2: 没有，难得跟首长放松一下，点到为止，点到为止。

0: 报告营长政委，二营操纵手鲁近川痛改前非，申请归队，请批准。
1: 刘阿兵，
2: 到！
1: 行，今天归队了，帮他拿行李。
3: 是。
2: 好笑。
0: 走。
4: 小钟，
5: 人就交给你了，啊？
6: 你笑什么？

0: 说暂停，这话撤了，管我们肯定管，在食堂开火。我爹亲自给你求情，这面大了去了。他可是连他亲儿子的事都不管啊！
1: 是，这次多亏了首长宽宏大量，又给我一次机会。景川，来喝口水。
2: 罗老师，
1: 五四三最近连吃败仗，这个时候首长能把你保出来，那真是用心良苦啊！
3: 嗯嗯，是，我知道。
4: 好好干，事儿。景川，你走的这段时间，我心跟针扎一样。还好你回来了，要不然的话，总觉得愧疚你一辈子。
5: 哎，星辰，你千万别这么说，这件事是我脑子缺根弦，还连累你受处分。 应该是我对不起你才对啊！这几个月，我一直住在集群的招待所里面，每天就干点杂事儿，我想了很多，我觉得我什么都想明白了，感觉自己一下子就长大了。<笑>
4: 行了，还好回来了，咱们又能给大家吹二重奏了。
5: 是，我们继续给大家吹口哨二重奏。<笑>
4: 好好干，
1: 好好干，好，好，好，好。
6: 哎，宝儿，啊，我怎么觉得还有你的什么事儿？有我什么事儿啊？嗯，
7: 小童，你来了。
8: 宝儿，宝儿，抱一个呀！宝儿，抱一个！宝儿，抱一个！
7: 去去去，抱什么抱啊？这是军营。
8: 跑了，跑了！来，你看，哎，你比人高点啊！嘿，哇，好远呀！啊，一线部队作战这么辛苦，你们二营可真是个欢乐的集体啊！
7: 完了吧？谁来了都会喜欢这儿。
8: 最近各个营都在练尽快战法，不过你爸可把宝都压在你们二营身上了。对啊，他早就应该这样了。
7: 宝儿，你答应我，这次你们可还得打胜仗啊！
6: 好，那咱俩打个赌呗。
8: 赌什么？
7: 赌你。
8: 赌我？
6: 我们要是打了胜仗，你就嫁给我。
8: 哪有拿这个打赌的？我是认真的。那你吓到我了。那好，我数一二三，你要是不说话，就算你答应。好啊。
7: 一二三，答应。哪有这么快的？我没听见。
8: 一二三，答应了。
7: 我没听见。
8: 一二三，答应了。
7: 我没听见。
8: 一二三，答应了。
7: 没听见。
8: 一二三，答应了。
7: 没听见。
8: 一二三，答应了。
7: 没听见。
8: 一二三，答应了。

0: 这是什么肉？
1: 首长，这不是肉，是白菜根儿，是我们炊事班自己发明的人造肉。
2: 可以啊，不简单呐。

0: 中老年观众朋友们请注意，您穿过健步鞋，但您穿过脚底按摩健步鞋吗？它是健步鞋又是按摩鞋，边走路边按摩，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们。
1: 特大好消息，
0: 吉家园脚底按摩健步鞋
1: 源头厂家促销，市场价199元一双，现在只要69元。
0: 等等，这还没完，
1: 震撼力度第二双只要39元，第二双真的只要39元，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两双脚底按摩健步鞋真的只要108元，今天非常实惠，抓紧。

0: 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1: 这鞋好，穿着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真是一举两得。
2: 经常做足底按摩，身体啊非常舒服。
3: 是啊是啊，我们家呀那足浴盆还有那按摩仪我啥都买了，可是新鲜劲儿一过去啊我都给它扔一边了。你说为啥？那可麻烦不是？我都在这想，这个鞋呀要是有个按摩功能，能够一边走路一边按摩，那该多好啊。
4: 你看看我都已经穿上了脚底按摩健步鞋，这脚底下12个按摩点啊，能边走边按摩，穿上这鞋按按压压特别的舒服。
2: 你看我这鞋都穿了一个多月了，边走边按摩轻松又舒服，特别适合咱们这个年纪的老年人。
5: 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
2: 脚下稳当得很，这鞋呀穿上就脱不下来了。我觉得咱们上年纪的人就得穿这个脚底按摩健步鞋，
3: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5: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极佳源脚底按摩健步鞋，除了舒适、缓震、不易滑之外，它最大的特点是还能按摩脚底。鞋底12个按摩头，能边走路边按摩，脚底按摩舒服了，全身也就轻松了。
6: 老李，你快来看看我这新买的脚底按摩健步鞋。
1: 健步鞋，健步鞋呗，怎么还能脚底按摩？
6: 这你就不懂了。你看这12个按摩点啊，您穿上这鞋啊，等于是每走一步就是对咱脚按摩一次。
1: 那我每天走个2-3千步，就相当于每天按摩脚底2-3千次了。
6: 那可不，反正每天都是要穿鞋的，为什么不穿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呢？这每天啊给咱脚底做的按摩
2: 轻松又舒服。
7: 你看我都穿了好几个月了，这每天呢脚底按摩好几千次呢，你说能不舒服吗？
8: 换，现在就换极佳源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防滑、透气、更轻便的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能边走路边给脚底做按摩的按摩脚底健步鞋？
9: 特大好消息，市场价199元一双，现在只要69元。
8: 等等，这还没完，
9: 震撼力度第二双只要39元，第二双真的只要39元，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两双脚底按摩健步鞋真的只要108元，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10: 俗话说养生先养脚，好鞋不能少。
11: 对，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吃的穿的都要以养生为主，一双好鞋太重要了。
12: 咱辛苦了一辈子，穿鞋可不能马虎。
10: 要说这鞋子好不好，一上脚就知道了。你看这双鞋既轻便是又舒适，关键是啊它还能按摩脚底。看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每天走路它就是按摩，
6: 这每天啊跟咱脚底做的按摩
2: 轻松又舒服。
12: 而且吧，这么多的按摩点能起到防滑作用，你看这么湿滑的路面也稳当得很。
10: 咱这一辈子穿过的鞋多了，但像这双鞋吧，既是健步鞋又是按摩鞋，一双竟然才几十块钱，所以啊我一下买了2双，我和老伴儿一人一双。
11: 我平时啊每周都去一次足疗店，每次也都是几十上百的花。你说我现在花一次足疗的钱能买2双脚底按摩鞋，这太划算了。不行，我现在赶紧打电话，我要去买。
8: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您说现在
9: 108元
8: 能买啥好鞋呢？商场里普通的健步鞋一双至少100-200，但是今天只要
9: 108元，
8: 您就能把
9: 2双
8: 脚底按摩健步鞋带回家。
9: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3: 我跟你说啊，我这个鞋啊旅游爬山特别舒服，
10: 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牢牢地抓着地，特别的稳，下坡的时候也不打滑。
12: 这鞋真是太好了，
4: 这脚底下12个按摩点啊能边走边按摩，
12: 这么高的山爬1个多小时，这脚一点都不累。
13: 像咱们老年人呢，穿鞋就要穿着抓地的，要轻要软还要好看的，它抓地啊可牢可牢的。
14: 这岁数大了，这脚啊就变形，这一白鞋呢它还穿不上。
10: 这脚底按摩健步鞋
14: 比较宽比较高，脚趾头在里边啊能随便的动，一点都不挤脚不夹脚， 跳个绳来，打个羽毛球来，脚跟呢又轻快，一点都不累脚。
15: 我这个脚啊，脚肥，脚背还高，平时穿其他鞋呀、都不行，老是夹脚。这双鞋穿上特别舒服，而且
10: 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它还能按摩脚底。
16: 这不就是给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定制的吗？
15: 透气还特别好，这么热的天穿着也不闷脚。现在这个鞋啊，穿的已经换不下来了。
5: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极佳源脚底按摩健步鞋，除了舒适、缓震、不易滑之外，它最大的特点是还能按摩脚底。鞋底12个按摩头，能边走路边按摩，脚底按摩舒服了，全身也就轻松了。
8: 中老年观众朋友们请注意，您穿过健步鞋，但您穿过脚底按摩健步鞋吗？它是健步鞋，又是按摩鞋，边走路边按摩，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们。
9: 特大好消息，市场价199元一双，现在只要69元。
8: 等等，这还没完！
9: 震撼力度第二双只要39元，第二双真的只要39元，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两双脚底按摩健步鞋真的只要108元，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14: 这鞋真不错，特别特别轻，特别舒服，走路也不硌脚。
10: 咱这雨水比较多，但是穿上这鞋呢，一点都不打滑。不管爬山呢、旅游啊，上哪儿穿上踏踏实实的、稳稳当当的。这鞋呀，脚趾头在里面活动自如，
14: 不硌脚，
10: 特别舒服。
15: 而且
10: 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它还能按摩脚底，走多远的路啊都没事儿。现在出门啊，我都穿它。
6: 真是没想到，这鞋呀这么轻，里边呢软软的，而且富有弹性，既舒服又
17: 透气，
6: 而且天热呢也一点点都不捂脚。这鞋子里面呢干干爽爽的，脚腕一点味儿都没有，孩子孙子都给他们养活大了啊！这千万千万不要对不起这双脚啊！
8: 换换换，现在就换极佳源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防滑、透气、更轻便的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能边走路边给脚底做按摩的按摩脚底健步鞋？
9: 特大好消息，市场价199元一双，现在只要69元。
8: 等等，这还没完！
9: 震撼力度第二双只要39元，第二双真的只要39元，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两双脚底按摩健步鞋真的只要108元，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11: 我穿上它来跳舞啊，就做什么动作呀、都特别的舒服。我这样一蹦起来，这脚落地了不硌脚，因为它有弹性啊，对着脚的还有一个保护的作用，所以啊，我做什么动作都可以做到位。
15: 而且
10: 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它还能按摩脚底。
11: 今年我们区域的举行广场舞比赛，我就被选上了，亏得有了这双鞋。
18: 像咱们这个年纪的人呢，走路打滑摔一跤那可就不得了了，这双鞋绝对信得过。
19: 你看这么光的地面，这双鞋一点都不滑，
4: 这脚底下12个按摩点啊，能起到防滑作用，
19: 穿上它跑啊跳啊一点事都没有，牢牢地抓住地面，非常牢靠，特别稳。
20: 厂家为了让咱买的放心，30天里面不满意不喜欢都能退，售后服务这么好，价格还这么便宜，我一下买了2双。
8: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您说现在
9: 108元
8: 能买啥好鞋呢？商场里普通的健步鞋一双至少100-200，但是今天只要
9: 108元，
8: 您就能把
9: 两双
8: 脚底按摩健步鞋带回家。
9: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8: 中老年观众朋友们请注意，您穿过健步鞋，但您穿过脚底按摩健步鞋吗？它是健步鞋，又是按摩鞋，边走路边按摩，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们。
9: 特大好消息，
8: 极佳源脚底按摩健步鞋
9: 源头厂家做销，市场价199元一双，现在只要69元。
8: 等等，这还没完！
9: 震撼力度第二双只要39元，第二双真的只要39元，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
17: 两双脚底按摩健步鞋，真的只要108元，今天非常实惠，抓紧。

0: 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1: 这鞋好，穿着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真是一举两得。
2: 经常做足底按摩，身体啊非常舒服。
3: 是啊是啊，我们家呀那足浴盆还有那按摩仪我啥都买了，可是新鲜劲儿一过去啊我都给它扔一边了。你说为啥？那可麻烦不是？我都在这想，这个鞋呀要是有个按摩功能，能够一边走路一边按摩，那该多好啊。
4: 你看看我都已经穿上了，脚底按摩健步鞋，这脚底下12个按摩点啊，能边走边按摩，穿上这鞋按按压压特别的舒服。
2: 你看我这鞋都穿了一个多月了，边走边按摩轻松又舒服，特别适合咱们这个年纪的老年人。
0: 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
2: 脚下稳当得很，这鞋呀穿上就脱不下来了。我觉得咱们上年纪的人就得穿这个脚底按摩健步鞋，
3: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0: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极佳源脚底按摩健步鞋，除了舒适、缓震、不易滑之外，它最大的特点是还能按摩脚底。鞋底12个按摩头，能边走路边按摩，脚底按摩舒服了，全身也就轻松了。
5: 老李，你快来看看我这新买的脚底按摩健步鞋。
1: 健步鞋，健步鞋呗，怎么还能脚底按摩？
5: 这你就不懂了。你看这12个按摩点啊，您穿上这鞋啊，等于是每走一步就是对咱脚按摩一次。
1: 那我每天走个2-3千步，就相当于每天按摩脚底2-3千次了。
5: 那可不，反正每天都是要穿鞋的，为什么不穿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呢？这每天啊给咱脚底做的按摩
2: 轻松又舒服。
6: 你看我都穿了好几个月了，这每天呢脚底按摩好几千次呢，你说能不舒服吗？
7: 换，现在就换极佳源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防滑、透气、更轻便的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能边走路边给脚底做按摩的按摩脚底健步鞋？
8: 特大好消息，市场价199元一双，现在只要69元。
7: 等等，这还没完，
8: 震撼力度第二双只要39元，第二双真的只要39元，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两双脚底按摩健步鞋真的只要108元，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9: 俗话说养生先养脚，好鞋不能少。
10: 对，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吃的穿的都要以养生为主，一双好鞋太重要了。
11: 咱辛苦了一辈子，穿鞋可不能马虎。
9: 要说这鞋子好不好，一上脚就知道了。你看这双鞋既轻便是又舒适，关键是啊它还能按摩脚底。看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每天走路它就是按摩，
5: 这每天啊跟咱脚底做的按摩
2: 轻松又舒服。
11: 而且吧，这么多的按摩点能起到防滑作用，你看这么湿滑的路面也稳当得很。
9: 咱这一辈子穿过的鞋多了，但像这双鞋吧，既是健步鞋又是按摩鞋，一双竟然才几十块钱，所以啊我一下买了2双，
10: 我和老伴儿一人一双。我平时啊每周都去一次足浴店，每次也都是几十上百的花。你说我现在花一次足浴的钱能买2双脚底按摩鞋，这太划算了。不行，我现在赶紧打电话，我要去买。
7: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您说现在
8: 108元
7: 能买啥好鞋呢？商场里普通的健步鞋一双至少100-200，但是今天只要
8: 108元，
7: 您就能把
8: 2双
7: 脚底按摩健步鞋带回家。
8: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3: 我跟你说啊，我这个鞋啊旅游爬山特别舒服，
9: 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牢牢地抓着地，特别的稳，下坡的时候也不打滑。
11: 这鞋真是太好了，
4: 这脚底下12个按摩点啊能边走边按摩，
11: 这么高的山爬1个多小时，这脚一点都不累。
12: 像咱们老年人呢，穿鞋就要穿着抓地的，要轻要软还要好看的，它抓地啊可牢可牢的。
13: 这岁数大了，这脚啊就变形，这一白鞋呢它还穿不上。
9: 这脚底按摩健步鞋
13: 比较宽比较高，脚趾头在里边啊能随便的动，一点都不挤脚不夹脚，跳个绳

0: 个羽毛球来，脚跟呢又轻快，一点都不累脚。
1: 我这个脚啊，脚肥，脚背还高，平时穿其他鞋呀、都不行，老是夹脚。这双鞋穿上特别舒服，而且
2: 这鞋底的2个按摩点，它还能按摩脚底。
3: 这不就是给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定制的吗？
1: 透气还特别好，这么热的天穿着也不闷脚。现在这个鞋啊，穿的已经换不下来了。
4: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极佳源脚底按摩健步鞋，除了舒适、缓震、不易滑之外，它最大的特点是还能按摩脚底。鞋底12个按摩头，能边走路边按摩，脚底按摩舒服了，全身也就轻松了。
5: 中老年观众朋友们请注意，您穿过健步鞋，但您穿过脚底按摩健步鞋吗？它是健步鞋，又是按摩鞋，边走路边按摩，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们。
6: 特大好消息，市场价199元一双，现在只要69元。
5: 等等，这还没完，
6: 震撼力度第二双只要39元，第二双真的只要39元，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两双脚底按摩健步鞋真的只要108元，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0: 这鞋真不错，特别特别轻，特别舒服，走路也不硌脚。
2: 咱这雨水比较多，但是穿上这鞋呢一点都不打滑，不管爬山呢、旅游啊，上哪儿穿上踏踏实实的，稳稳当当的。这鞋呀，脚趾头在里面活动自如，
0: 不硌脚，
2: 特别舒服。
1: 而且
2: 这鞋底的2个按摩点，它还能按摩脚底，走多远的路啊都没事儿。现在出门啊，我都穿它。
7: 真是没想到，这鞋呀这么轻，里边呢软软的，而且富有弹性，既舒服又
8: 透气，
7: 而且天热呢也一点点都不捂脚。这鞋子里面呢干干爽爽的，脚啊一点味都没有，孩子孙子都给他们养活大了啊，这千万千万不要对不起这双脚啊。
5: 换换换，现在就换极佳源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防滑透气更轻便的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能边走路边给脚底做按摩的按摩脚底健步鞋？
6: 特大好消息，市场价199元一双，现在只要69元。
5: 等等，这还没完，
6: 震撼力度第二双只要39元，第二双真的只要39元，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两双脚底按摩健步鞋真的只要108元，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2: 我穿上它来跳舞啊，就做什么动作呀、都特别的舒服。我这样一蹦起来，这脚落地了不硌脚，因为它有弹性啊，对着脚的还有一个保护的作用，所以啊我做什么动作都可以做到位。
1: 而且
2: 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它还能按摩脚底。
0: 今年我们区域的举行广场舞比赛，我就被选上了，亏得有了这双鞋。
9: 像咱们这个年纪的人呢，走路打滑摔一跤那可就不得了了，这双鞋绝对信得过。
10: 你看这么光的地面，这双鞋一点都不滑，
11: 这脚底下12个按摩点啊能起到防滑作用，
10: 穿上它跑啊跳啊一点事都没有，牢牢地抓住地面，非常牢靠，特别稳。
12: 厂家为了让咱买的放心，30天里面不满意不喜欢都能退，售后服务这么好，价格还这么便宜，我一下买了2双。
5: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您说现在
6: 108元
5: 能买啥好鞋呢？商场里普通的健步鞋一双至少100-200，但是今天只要
6: 108元，
5: 您就能把
6: 两双
5: 脚底按摩健步鞋带回家。
6: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莫让分心毁家庭，安全驾驶伴我行。
1: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两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3: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4: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1: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5: 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她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6: 这年纪大了呀，这也不敢吃，这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1: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7: 您知道您的眼睛到底老花多少度吗？您知道您的眼睛除了老花，有没有近视、远视和散光？为什么您的眼睛总是难受不舒服呢？
8: 很多人补眼光，直接买一副成品的老花镜，刚开始看得清，时间一长眼睛就不舒服了。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9: 之前就是老花，还有那个散光，远视看不清，看个歌谱啊，还有一些商品的桌名啊、配料都看不清，想唱个歌找个谱子，在手机上看都挺费劲的，然后来来回回的戴了许多的眼镜，也买了许多老花镜，老花镜只能看近，摘摘戴戴特别麻烦。听朋友介绍，还有看蒋大为老师的广告，然后我就抱着试试看的心理就进来了。进来以后，经过老师们的精准测试以后呢，我就配了一副超视力眼镜。哎，这个超视力这个眼镜还是真好，防蓝光、防紫外线，还有是看远看。

0: 看镜啊，我现在只有一副眼镜就够了，给我的生活也带来了许多的方便，走秀啊，唱歌啊，拿着这个手机看谱子就特别清晰，一副眼镜搞定。
1: 在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我怎么觉得这个你们这司部长马子才牺牲以后，你们二营这伙食越办越好，这还发扬光大了这个啊？
1: 首长，您看您的要求呢，我们都毫不犹豫地答应了。现在我们也想给您提个小要求。
0: 你讲。
1: 首长，您往那儿看。

0: 你们两个搞什么鬼呢？啊？这怎么从地方上弄了个人来，还是个女的？
1: 哎，她不是地方的，她是我们司务长马老柴的遗孀。
0: 你是说，老柴牺牲以后，他妻子一直随军当炊事员？你们俩胆儿也太大了吧！啊，堂堂的五四三，你藏了个家属在这儿啊？
1: 他做了一手的好菜，二营能有今天的成绩，有他一份功劳。
0: 话说的是不错，
2: 可是，
3: 首长，咱们要不边吃边聊？
2: 你看这桌子上的菜，这个是你刚才吃的人造肉。这个呢是用了十个鸡蛋就够一连战士吃的鸡蛋饼，
3: 这个是有助于消化的野菜，这个是粗粮细做的黄金糕，这个呢是能让战士下饭的胡辣汤，这些都是嫂子做的。哎
1: 呀，首长，他呢是烈士的遗孀，留下他呢于公于私都有好处，这样的话马老柴在九泉之下也能安息了，所以请首长特批。
3: 首长放心，在保密工作方面我们能做到100%，因为嫂子从来没有单独出过营区半步，她与外界绝对是隔离的。
0: 既然你们俩把话说到这份上，那我就表个态啊，纪律在这摆着呢，我不可能更改纪律，你说的那个特批也绝对不会有，但是老柴妻子这事儿我可以装不知道，上级一旦追究下来我也不会袒护你们，听懂没有？
3: 首长，吃吃菜。
4: 那个姑娘和金主任上车的时候我看见了，她长得真好看。
5: 还没最后定呢。
4: 我觉得那个女孩肯定看上你了，她看你的眼神特别不一样，你是啥想法啊？
6: 嫂子，啊，我能提个要求吗？
4: 啥要求？
6: 以后我不叫你嫂子了，叫你姐行吗？
4: 姐跟嫂子有什么不同啊？
6: 当然不同了，全营都在叫你嫂子，叫姐更亲一些嘛。
4: 营长政委同意吗？
6: 一个称呼而已，不用他们同意。
4: 这不违反二营的规定吧？
6: 不违反。
4: 那好，那我也同意。
6: 那可就说好了啊，咱以后就是一家人了。
4: 反正我也没什么亲人了，就当你这个姐吧。
6: 姐。
4: 哎。我还没有个弟弟呢。哎，既然我是你姐，我也要跟你提一个要求。
6: 姐，你说。
4: 我虽然是一个做饭的，但是我也不能落后了。你以后没事到我这儿来，就教我认认字儿。
6: 那好办啊，那现在就开始学，先从姐的名字开始教你。
4: 那不用，赵迎秋，马老柴。

0: 毛主席、中国共产主义这几个字我全认的。
1: 认的挺多呀，那就先学全营一杆枪。
0: 好，
2: 我教你。
1: 全营一杆枪，
0: 全营一杆枪。
1: 嗯，
0: 这是啥意思呀？
1: 全营一杆枪啊，是这样的，咱们二营呢是有100多个人组成的，但是人的头脑、文化和行为能力是有差异的，思想觉悟也有高低。全营一杆枪就是要把100个人变成一个人，不许一个人落后，一声令下，闻风而动，这样全营就像一个人一杆枪一样，才能最有力的消灭敌人，保卫国家的天空。
0: 好像听懂了。

0: 真好听，嘴巴动一动就能吹出这么浪漫的曲子。
1: 是啊，真好听。
0: 杨光，你跟萧院长的事啥时候会有个结果呀？
2: 嫂子，你又拿我开玩笑啊！
0: 宝儿和营里的战士都说了，你们俩是天生的一对儿。
1: 他们背后这么说我？
2: 好啊，这个金宝儿败坏我的名声。
0: 这怎么是败坏你的名声呢？萧营长是大英雄，你能跟他多幸福啊。
1: 他是为打仗而生的，可是嫂子，他不懂女人心。
0: 瞧你说的，男人只要把一样事做好，那就了不得了，哪有方方面面都周到的？带兵打仗那都是粗线条的大男人，我们家老柴是个做饭的，那也是个大男人，我们俩感情照样挺好的呀。
1: 可是，我觉得他不光是不懂女人心，他心里压根儿就没给女人留位置。
0: 就是想法太多了，只要是彼此喜欢就大大方方的嘛，又当英雄又懂女人心，那不是人那是神仙。
2: 我现在就是搞不清楚他到底是人还是神仙。
0: 这个问题很简单，打仗的时候是神仙，在家的时候就是你的男人。
2: 嫂子，你这话说的挺有道理的，可我怎么觉得句句都是向着肖战武的呀？嫂子，你偏心啊。
3: 战情简报上面标注了时间、地点，还有侦察目标，飞行员任务航图上面标注了重点侦察目标、次要侦察目标，还有危机时候的返航路线。谢谢。这是医生们在给飞行员做体检，每次出任务前的例行体检。
4: 飞行员在吸氧，为的是排出体内氮气，可以长时间的在高空飞行中保持体力。每次会有两名飞行员做准备，一名出任务。
5: 大家快看啊，这国民党手里面拿着是咱们的《人民日报》啊！
6: 这红色教育做得不错嘛，还真是啊。
4: 这些报纸、证件，还有人民币，为的是一旦飞机被击落，他们方便在大陆隐蔽，等待潜伏在这儿的特务救援。他们想的周全吧？
7: 嗯，这是
4: 黑猫中队王牌飞行员陈福生。
7: 陈福生，
8: 报告。
9: 进来。
8: 营长，亲自来电通知各营营长、政委去参加三后首长主持的作战会议。
9: 又开会，这还是老一套。
10: 要不然我继续生病吧，你们仨接着去。
9: 啊，
11: 这恐怕说不过去吧。哎，你身体什么情况谁不知道啊？你要是再请假，那真成装病了。
9: 这次不一样啊，这次是在家门口开会，别说你是装病，你就是真病，三号首长让人抬也得把你抬去。
8: 营长，这通知上还专门说，任何人不得请假。
7: 去就去嘛，还不能把我吃了。回去
8: 吃。
12: 去容易啊，但是去了说什么？
7: 哎呀，也没你们想的那么复杂。我倒觉得咱们现在是该亮亮家伙事儿的时候。咱二营不能永远夹着尾巴做人吧？
9: 嗯，我看也是。不管咱们二营怎么低调，怎么夹着尾巴做人，都是其他单位的目标。还不如就大方点。
13: 对呀，我不是早都说了吗？有啥可怕的啊？说咱二人狂吗？咱还就狂了。
14: 你什么时候说了？还早就说了。
15: 寒山炮、毛炮，
13: 在心里头说的。
12: 我认为啊，没什么好讨论的。四个营都在阵地上，剑拔弩张迎击敌人，谁有多大本事，使多大。用不着看着别人的脸色。
7: 老大，
16: 我就喜欢你这一点。
2: 一惊二乍。
10: 谁说我们罗大身上没冰棍？
7: 什么叫冰棍？不草劲，不含糊，遇到敌人第一个冲上去。
10: 说我气谁？
7: 啊，瞧瞧，这就是我们罗大。什么叫冰棍？这就叫冰棍。

0: 今天这个会，一号首长给我们制定一个原则：如果不统一认识，拿不出办法，这个会就不结束。
1: 都坐累了是吧？让你们是来开会的，不是听会的。国之大计都掌握在我们手里的，瞧瞧你们现在这个样子，打什么胜仗？
2: 那我说两句吧。不是我强调客观，咱们目前的兵器实在是太落后了。敌机的系统不断的升级，可是我们的兵器呢，还是原来的样子。开雷达的距离从120公里。
3: 压到65公里，结果呢？黑猫不还是跑了吗？三营说到这儿，我也说两句。这种仗，别说我们，苏军也没打过。首长，别怪我说悲观的话。我认为，不从兵器上解决问题，这是个死局。今后想再想把 U-2飞机打下来，难于上青天。
4: 一营长呢？首长，我的想法还不太成熟。
5: 二营长，
4: 刚才几个兄弟营的营长说的问题都存在，但现实情况是，兵器换不了，那我们大家就不要往死胡同里钻了吧。说具体的。
6: 我经常说，有枣没枣先打他3竿子，能打多快打多快，就算打不到，也能起到对敌人的威慑作用，让他们没那么张狂。你这算什么战法？半
7: 炮打金门。报告，
8: 进来。
7: 首长，一架 U-2 从台湾桃园机场起飞，由温州湾入陆，正向上饶方向飞来。
0: 首长，打不打？我看咱们先不打。第一，我们部队的打法还没有形成，各个营长的意见还不统一。如果仓促上阵，势必我们又会重蹈西安失败的覆辙。
9: 是。
0: 所以，我们不打无准备之仗。 命令部队对阵地立即进行伪装。

0: 我们继续开会，接着说。
1: 明明能打，为啥飞机来了还要伪装啊？我真搞不懂营长干啥去了，看西洋景去了。
2: 快回让兵去！你哪那么的废话呀？这敌机马上就要来了，命令就是命令，服从命令。
0: 是，快点快点。

0: 敌机正从我们头顶上飞过，径直向大西北去了，猖狂啊！猖狂的很呐！今天你们各个营长，谁也不要给我打马虎眼，把你们各自平时训练的看家本领，等我如实报上来。
1: 明，我就不点了，自己报。那我先报。70公里，60公里，
2: 一营，50公里。
3: 二营怎么不说啊？
4: 首长想听我怎么报？是报我有100%的成功率，还是报我能把敌机打下来？
3: 废话，120公里谁都能把敌机干下来。
4: 我要的是，你能够打下敌机的距离。我们计算过，如果要想打下敌机，必须在距离38公里之内开雷达，8秒之内将导弹发射出去。就算尤尔发现，他也跑不了。
5: 你不要跟我说这些，什么计算结果那都是纸面上的。我现在要听的是，你们二营究竟练到什么程度？38公里。38公里。苏连长，肖营长。
4: 你说话呀，得负点责任。38公里，那敌机飞过来的时候啊，你眼睛还没睁开呢，你拿什么打呀？啊？
6: 干脆你就直接说，就你肖战武能耐，我们都是废物。
4: 逞能也不能这么逞吧？哎哎，先别吵，让肖营长把话说完嘛。我没逞能，我是被敌人逼的。如果不这么打，那我们。 就再看着尤老二飞走。如果采用这种方法的话，有两种结果：一，技术不娴熟，敌机依然会跑；二，我们操作过硬，8秒之内将导弹发射出去，将敌机击落。8秒，
7: 说天书，典型的机会主义，把科学当赌博。
4: 我没有说我有100%的把握。
8: 如果打败了，我们还能吸取教训；如果不打，教训都没法吸取。
9: 肖战武，不管首长在不在，我都要说，你这是典型的恶性膨胀。我们操持的是国之大计，不是让你个人耍英雄主义的烧火棍。
3: 哎哎，着什么急？听大家把话说完。

0: 哎，你家这个牛最近怎么样了？
1: 别提了，都疯了。
0: 啊？咋都疯了呢？
1: 让人给吹疯了呗。
0: 谁呀、这么大气儿啊，把你家牛都给吹疯了。
1: 小点声，别让人听见了。
0: 没事儿，我跟你说，就他那耳朵那都摆设，什么也听不进去。
2: 他们现在太过分了，已经公开对你人身攻击了。
3: 怕噎死还不吃饭了。

0: 消灭敌人无罪，我不怕。
1: 那你怎么想的？
0: 手心发烫，不想打。
1: 可你现在练兵还不成熟，没有必胜把握。
0: 大敌当前，我没有时间考虑个人得失。
1: 这不是个人得失，如果没有打到敌机，那四个营的部署就。

0: 不想动。
1: 没有打到战机是遗憾，但起码阵地没有暴露。等你有把握再打也不迟。
0: 是个杀不可辱，我绝对不允许敌机在我脑袋上这么肆无忌惮的飞过去，我放不了他。你掐我也没有用，我准备向首长请战，除非首长不允许。
1: 你要敢一意孤行的话，那咱们就绝交。你有出现这种眼神吗？杀气。
0: 敌人来了，我不杀他，就是对人民的犯罪。
2: 报告。敌机在你正船往上岛火力范围，距离70公里，航向310，正在离远。
3: 就这么把敌机放过去，我这心实在是不甘呐。
4: 首长，有点窜到大西北，一个往返就5-6个小时。如果首长决心打的话，我们马上做准备。打往返之敌，时间还来得及。
2: 报告，
5: 程副司令，金主任，二营请求战斗，待敌机从大西北折返之时，定将其击落。
3: 你有几成把握？
5: 没有，但是。我想试一试，如果不试的话，就不知道有没有可能。
3: 打吧，没有十分的把握；不打吧，贻误战机。
5: 是。
3: 等下次尤二再来，猴年马月，时间一长，阵地就会暴露，整个的部署。会落空。
4: 首长，我认为值得一试，我对他有信心。
3: 我马上给1号打电话，表明我们的态度。小战五
6: 到。
3: 如果不是你，这个决定很难想。
7: 时间紧迫呀。
8: 说说你的看法。
9: 我和金主任也立足于打，关键在于信不信任二营。
8: 我赌肖战武这个二郎神，你让他放开手脚，大胆的干。不要被以前的失败所吓住。如果真出了问题，我上中央去检讨。
10: 敬礼。坐。
3: 同志们，空军党委向我们下达了打回窜之敌的命令。1号首长指示我们从36公里。到38公里，开雷达。你们四个营长有什么要说的？欢迎请战。
11: 我请战。一营请求担当此战的朱大营。
3: 要请战，就要负责任。38公里开雷达，你需要多长时间可以把导弹打出去？军中无戏言。
11: 30秒。
3: 30秒，敌机早就跑到你后脑勺去了。你可以坐下了。
12: 金大爷，
3: 报，时间紧迫，我开始宣读命令。

0: 我命令二营为这次战斗的主打营，36到38公里开雷达，力争歼敌。是。一营
1: 到，
0: 三营
2: 到，
0: 四营
3: 到。
0: 你们为阳动营，开雷达的距离45至50公里。
4: 是。
0: 大家有没有必胜的信心？
5: 坚决反击！
6: 少主，
7: 两句话。咱哥俩平时吵归吵，闹归闹，现在敌人来了，一致对外。今天你牛是吹出去了，我们几个人都给你陪绑。你要打不下敌机，狗日我骂你一辈子！
8: 我要是打下来了，
7: 你杀了我都成。
8: 站长，再见。

0: 拆除伪装！拆除伪装！上级有新命令，打回川之敌！快！快！
1: 什么？又要打了？
0: 我跟你说，尤老二已经在回航的路上了，没时间了！快呀！
1: 是，快！拆除伪装！
2: 林硕，主任找你呢。好，我整理完笔记，马上过去。肖战武把牛已经吹出去了，他可没有回头路了。今天他要是放了空炮，他可真担待不起。你有什么好担心的？反正空军首长都已经把宝押在肖战武身上了，天塌了有人担着。他这是在玩火，你知道吗？
3: 肖战武这个人爱出风头，我知道。哎呀，我奇怪的是，为什么一号首长这么纵容他呢？
2: 原因很简单，因为现在只有可能二营把飞机打下来。他真能8秒钟就把导弹打出去？最快记录6秒8。
3: 多少？6秒8？
2: 你故意气我呢是吧？严峰，你这话我就不明白了。 我为什么要故意气你啊？我亲眼所见，这个成绩经常出现，现在还有一点不稳定。上一次核练的时候出现了一次9秒多，9秒多
3: 那也了不起呀、啊！他谁呀、啊？天兵天将啊！所以一号首长
2: 叫他二郎神啊。二营这帮人，个个都是能把天捅个窟窿的主。
3: 我发现一说起这个二营，一提起这个肖战武，你这眼神就不对了。二营这帮人啊，气人的时候真能把人气疯，可你又不得不佩服他们。我看你现在就是一身的血性。哎，今天是不是你建议肖战武打的？
2: 正相反，我坚决反对。 可他不惜跟我翻脸，也非要打这一仗。他现在实在是太不冷静了。
3: 你看看，你看看。

0: 快点，再快点，这平常开车挺快的，怎么今天开得跟牛车似的？
1: 油门已经踩到底了。
0: 你油门踩到底开这么慢，
2: 能不能干？
0: 不能干回家种地去。
1: 车就这车都80万公里了，还能咋快啊？
0: 你别来车，这不是车的事儿，就你人的问题。
2: 老肖，你别再说了，你越说他越紧张，开得越慢。
0: 敌机就从西北返航了，就这速度回去，早饭回桃园机场。
3: 连长，连长，不好了！
4: 怎么？
3: 火药柱出现了大面积的焊锡精锡现象，超出了技术规范的允许范围。
4: 换新的呀！
3: 营里没有备用的火药柱啊！
4: 啥？火药柱出问题了？这还打个屁呀！
3: 连长，

0: 赶紧上报，请旨，请求紧急支援吧！好，我这就去。等着，快把饲料都火药柱卸下来。
1: 首长，二营报告，由于天气潮湿，火药柱失效，也没有被占。
2: 怎么搞的？
0: 这二营怎么搞的？关键时刻，他怎么会犯这样低级错误？
1: 首长，南方天气太潮湿。
0: 责任不全是他们的。那，你仓库里有没有备份的？
1: 有是有，但是送到二营阵地恐怕是来不及了。
0: 命令五十三师，火速派直升机，务必在敌机到达之前，把火药柱送到二营阵地，这是死命令。
1: 是，接五十三师，快！

0: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老外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由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击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抢到了，抢到了！专为我们老年人设计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食材磨得细，破壁的好吸收，全机只有一个按钮，操作特别方便。
2: 真的抢到了！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在家就能打三七、黄芪、芝麻、核桃五谷杂粮，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
1: 这一台机器呀、啊，全家用，太合适了。
3: 以前呐，买一台进口的破壁机，动不动就2-3千，这台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呀、啊，也就一顿外卖钱，功能啊一点不差。磨出来的粉呢，比外面的大机子磨的还细，方便省钱又放心。
0: 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击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报上您的姓名、地址、电话，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们年纪大了呀，出门买现成的东西啊，太折腾了。现在有了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自己在家就能打各种粉，想吃什么就打什么，新鲜又放心。我每天一早啊就打一碗黑芝麻核桃粉，香得很，晚上啊就打一碗山药玉米糊，这胃里头舒舒服服的，吃的也踏实。
4: 我老伴儿呀，他是这也高那也高，医生说要多吃杂粮，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1: 这机器打出来的呀特别细腻，用手一冲入口即化，好吸收。

0: 老爷孩子都能吃，全家养生一台就够了。
1: 我们老姐妹几个呀都买了，平时没事啊相互交流，打各种的食疗养生的方子，今天打红豆薏米祛湿，明天打黑豆黑芝麻养发，后天打银耳莲子润肺，变着花样的保养身体啊，比去养生馆可便宜多了，效果好还实在。
2: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老外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击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功率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老外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传统研磨机噪音大，发热高，食材营养全流失，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的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更完整。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还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统统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0: 这台多功能养生膳磨机，我专门啊是来打药材的。你像这个西洋参、茯苓、五味子、天麻、莲子，打的比药房里还细。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还可以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
3: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呢，是沉甸甸的，用料呢扎实，不像那些便宜货轻飘飘的，刀头的硬度呢是特别强，我打了几次那种硬骨头都没减热，我呀都用了小半年了，天天的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啊就是过硬。
2: 现在打击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报上您的姓名、地址、电话，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3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更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更长，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儿，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速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补骨、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4: 这羊毛不薅啊，白不薅。刚开始我也不信，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真的就给送到家了，包装啊特别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要我说呀，尤其是这家用的家电产品，人家大厂的就是不一样，我呀已经推荐给我的好几个老姐妹了。
0: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好货啊？你看呢，他打的特别细，这个食材打出来啊就跟那个面粉一样细腻，冲水喝吸收特别好。
5: 我对比了好几家，这机器啊转速高，但机身不烫手，说明一样散热功能啊做得好。打中药材最怕的就是高温，破坏了药材的药效。欧喜龙这个低温破壁的确实专业，打的西洋参粉呢和颜色正，味道浓，比药店代加工啊强多了。就这一台机器，顶半个厨房，真的是捡了个宝。
2: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老外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击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

0: 计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老外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
1: 我家小孙女呢刚添加副食，现在呢自己买有机大米的回来打，那新鲜呢现做，这个营养它不流失，就打的呢还特别细腻，这孩子爱吃啊，这一台机器呢全家老小他都能用，太值了。
2: 现在呀我自己天天用，早上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下午啊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现在呀我是一天三顿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啊特别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呢、细腻丝滑，没有渣子，喝着呀特别顺口。
3: 现在啊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下来啊省了好几百，关键吃进去的东西可是货真价实，买机器这点钱啊早省回来了，身体还调理得更好了。
4: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呢就是电视上说的价，现在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的很，比外面买的强百倍，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着手。
0: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老外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上电视，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现在打击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老外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由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击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抢到了，抢到了！专为我们老年人设计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食材磨得细，破壁的。好吸收，全机只有一个按钮，操作特别方便，
3: 真的抢到了！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在家就能打3七黄芪、芝麻、核桃、五谷杂粮，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
1: 这一台机器呀、全家用，太合适了。
2: 以前呐，买一台进口的破壁机，动不动就2-3千，这台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呀、也就一顿外卖钱，功能啊一点不差。磨出来的粉呢，比外面的大机子磨的还细，方便省钱又放心。
0: 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击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报上您的姓名、地址、电话，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们年纪大了呀，出门买现成的东西啊太折腾了，现在有了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自己在家就能打各种粉，想吃什么就打什么，新鲜又放心。我每天一早啊就打一碗黑芝麻核桃粉，香得很，晚上啊就打一碗山药玉米糊，这胃里头舒舒服服的，吃的也踏实。
4: 我老伴儿呀，他是这也高那也高，医生说要多吃杂粮，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1: 这机器打出来的呀特别细腻，用水一冲入口即化，好吸收。

0: 老爷孩子都能吃，全家养生一台就够了。
1: 我们老姐妹几个呀都买了，平时没事啊相互交流，打各种的食疗养生的方子，今天打红豆薏米祛湿，明天打黑豆黑芝麻养发，后天打银耳莲子润肺，变着花样的保养身体啊，比去养生馆可便宜多了，效果好还实在。
2: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老外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击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老外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传统研磨机噪音大，发热高，食材营养全流失，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的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更完整。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还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统统轻松搞定，十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0: 这台多功能养生膳磨机，我专门啊是来打药材的，你像这个西洋参、茯苓、五味子、天麻、莲子，打的比药房里还细。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还可以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
3: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呢，是沉甸甸的，用料呢扎实，不像那些便宜货轻飘飘的，刀头的硬度呢是特别强，我打了几次那种硬骨头都没卷热，我呀都用了小半年了，天天的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啊就是过硬。
2: 现在打击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报上您的姓名、地址、电话，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3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更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更长，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儿，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速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4: 这羊毛不薅啊，白不薅。刚开始我也不信，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真的就给送到家了，包装啊特别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要我说呀，尤其是这家用的家电产品，人家大厂的就是不一样，我呀已经推荐给我的好几个老姐妹了。
0: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好货啊？你看呢，它打得特别细，这个食材打出来啊就跟那个面粉一样细腻，冲水喝吸收特别好。
5: 我对比了好几家，这机器啊转速高，但机身不烫手，说明一样散热功能啊做得好。打中药材最怕的就是高温，破坏了药材的药效。欧喜龙这个低温破壁的确实专业，打的西洋参粉呢和颜色正，味道浓，比药店代加工啊强多了。就这一台机器，顶半个厨房，真的是捡了个宝。
2: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老外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击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

0: 计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老外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
1: 我家小孙女呢刚添加副食，现在呢自己买有机大米的回来打，那新鲜呢现做，这个营养它不流失，就打的呢还特别细腻，这孩子爱吃啊，这一台机器呢全家老小他都能用，太值了。
2: 现在呀我自己天天用，早上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下午啊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现在呀我是一天三顿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啊特别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呢、细腻丝滑，没有渣子，喝着呀特别顺口。
3: 现在啊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下来啊省了好几百，关键吃进去的东西可是货真价实，买机器这点钱啊早省回来了，身体还调理得更好了。
4: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呢就是电视上说的价，现在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的很，比外面买的强百倍，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着手。
0: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老外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上电视，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现在打击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0: 山西 IPTV 交互式网络电视，信号稳不卡顿。山西 IPTV 覆盖全省2500万人口，157套直播频道，随心看。山西 IPTV 多元功能更贴心，界面操作更便捷。山西 IPTV 海量内容，清晰无限量，影视剧、高分电影、微短剧、综艺、少儿、教育、科普、体育赛事，应有尽有。山西 IPTV 官方权威，更放心。本地资讯更贴心，选山西 IPTV， 稳定、清晰、权威、安心。
1: 通知，紧急通知，为答谢广大消费者对白水杜康酒的厚爱，满足广大消费者，现紧急调配还是老工艺老酒窖的杜康美酒，全面升级精品礼盒装，不加一分钱，将一瓶市场都要。

0: 两箱的纯粮酿造，全新升级礼盒装，一箱整整六瓶，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52度纯粮浓香好酒从酒窖直接送到家。
1: 这个价格真的是便宜的让人不敢相信啊。
2: 这个呀，大家尽可以放心啊，我们杜康酒呢是不可能为了99块钱呀砸了自己的招牌，我们此次不惜成本，特意经总部特批，再次拿出来200箱，保证原来的酒水品质，不加一分钱，在原有光瓶的基础上呢，全新升级礼盒包装。我们杜康呢，历来都是以品质至上为原则，一切都是以消费者的需求为根本，为的就是让大家喝上一口放心的纯粮好酒。
1: 那纯粮酒哈，懂酒的朋友们都知道，5斤粮食才能酿出1斤酒，陈年老酒市面上随随便便一斤都要上1000元了。但是今天升级不加一分钱，还是一箱足足6瓶，每瓶都是1斤装，只要99元。
0: 拒绝劣质白酒，不喝酒精勾兑酒，要喝只喝杜康纯粮酒，总部特批，仅有200箱，机会难得，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2: 今天在这里啊，我再次为广大酒友承诺，不是纯粮酒我们免费退，不是陈年老酒我们免费退，您喝的口感跟以前不一样我们免费退，有一瓶算一瓶啊，有一箱算一箱，我们照单全收。
1: 那有了酒厂的再次保证啊，我相信大家这一次完全可以放心了。况且啊，这过年过节的家家户户都要用到好酒，就像是酒友跟我们反馈的一样啊，光瓶的酒逢年过节您拿不出手，但是今天啊，依旧是52度浓香杜康好酒，我们不加一分钱，为您全新升级礼盒包装。
0: 通知，紧急通知，为答谢广大消费者对白水杜康酒的厚爱，满足广大消费者，现紧急调配还是老工艺老酒窖的杜康美酒，全面升级精品礼盒装，不加一分钱，将一瓶市场都要1-2千的纯粮酿造，全新升级礼盒装，一箱整整6瓶，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52度纯粮浓香好酒从酒窖直接送到家，机会非常难得。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由集团总部发起，全国代理商经销商不得参加，为防止有人恶意囤货，每人限购1次，每次限购10箱，特此说明。

0: 都多久了，怎么还没到？
1: 来了！啊，你看来了！
0: 谢天谢地，总算到了！
1: 马儿，救人！快！救火药中！快！

0: 首长，二营报告，火药柱更换完毕，二营一级战斗准备。
1: 肖战武，回到二营没有？
0: 还没有，
1: 还没有。
0: 命令参谋长季武义，如果肖战武还没有改回二营阵地，就由他来集体指挥。
2: 是。
0: 三号首长命令。 如果肖战武在临阵前还没有赶回阵地，由参谋长季武一接替指挥。
2: 什么？我接替营长指挥战斗？
0: 有困难吗？
2: 没有。
0: 行。

0: 回来啊？省级让我指挥了。
1: 你们都这么看着我干什么？
2: 怎么着？你跟营长大战小战经历这么多，营长怎么指挥，你就怎么指挥。

0: 现在这个各项数据参数怎么样了？要不然这样，咱们现在再把所有这个操作要领，咱们再全都重新演练一遍，怎么样？
1: 哎呀，这使得到定门子了，还演练个屁呀！赶紧准备打呀！
2: 报告，敌机距离我阵地190公里。
3: 发射连，导弹上电，发射前准备。
0: 华兵，咱们营长到哪儿了？
4: 我哪知道啊！我又不是千里眼。
5: 什么状况？
6: 可能是爆胎了。
5: 这下好了，车胎爆了，想快也快不了。你怎么开的车？
6: 这能怪我吗？我又没压着什么，是车胎自己爆的。
3: 你早干嘛去？
5: 啊？你开车之前不知道检查检查？早不报晚不报，现在报。
7: 哎哎，老邱，你干啥去？
8: 我防护队长山回营地，
7: 注意安全。
8: 那别等我了，回去吧。
9: 吴毅，沉着点，你行。
0: 不忙，每逢大事前要静气。
2: 敌机距离阵地180公里，
5: 敌机直冲我阵地飞来，射击条件良好。
10: 报告参谋长，导弹已上架，是不是营长政委还没有回来呀？
3: 对，还在路上，大家要沉着。上级已经命令由我来接替战斗指挥。
11: 参谋长，营长政委现在都不在家，全营官兵会有情绪波动，你最好做一下简短的动员，让大家心定下。
10: 罗大说的有道理，请参谋长同志赶快做战前动员。

0: 同志们，我是参谋长齐武一。养兵千日，用兵一时。我们全营天天苦练，为的是什么？为的就是这一天。敌现在马上就要到了，记住我们苦练的要领：38公里开雷达，8秒完成全部战斗动作，牢记我们二营的战斗精神，全营一杆枪。
1: 既然入窜之敌，
2: 敌机距离阵地120公里。
3: 参谋长，这套动作我们已经演练过很多遍了，你大胆指挥，有我们的。
4: 报告参谋长，全营做好战斗准备，兵器状况良好。
1: 报告参谋长，敌机距我阵地100公里。
0: 全体注意。 排雷达距离定到38公里，罗大注意捕捉目标，操纵手准确测定航路截距，8秒尽快战法开始，准备战斗。
5: 是。

0: 敌机距阵地60公里，临近宜营阵地。
1: 上报寻址，二营下达射击决心，前置法导弹3发，38公里开雷达消灭目标。
2: 是。
1: 敌机航向稳定，指向我方阵地临近，进入宜营阳洞距离。
2: 请盖老兄，这个时候可千万别开雷达阳洞，敌机是直冲着我来的，如果这个时候阳洞。
3: 反倒会是大造景蛇了。按群指战前命令，45公里处打开雷达阳洞，把U2顶到二营上空，为二营创造最有利的射击条件。现在是否打开雷达阳洞？
4: 等等，先不要打开这雷达。
3: 指挥部已经下达2次命令了，敌机直冲着二营去了，不是阳洞。此时阳洞只能搅局。 可不能把事坏在咱们手里。
1: 二营万一失守，上级追究下来，我们是要负责任的，有责任我担。

0: 你们这些人，敌机不转向，我们就不动。现在开内打，等于给肖战武添乱。
1: 距离45公里，阴影未开雷达影动。
2: 好样的！
3: 35公里，
2: 开不开雷达？在呀。
1: 距离35，接近5，
2: 差不多了。
1: 开。1号、2号、
2: 3号。

0: 报告，207号短暂三发，记住一会儿飞机一架，用时6秒。
1: 什么？
2: 六秒？
1: 不要，太恐怖了！
2: 六秒，
1: 六秒，
3: 好，
1: 太
3: 好
1: 了，太厉害了！
3: 6秒，等着，等着，等着。
4: 91啊，今天这一仗，你们二营打得很漂亮。你们二营今天终于给我们暴露，给我们宣纸了。今天总部给我们下达了要打下一架U2飞机的仗，我们也可以暴露。祝贺你们，祝贺二营全体官兵们。
5: 看来肖战武没吹牛啊，他太棒了，简直是太棒了。
6: 十二营，肖战武根本没在战地上。
5: 啊！
7: 训练当中都没打出这成绩，实战让咱们赶上了，太不容易了。
8: 参谋长同志，干得漂亮！
9: 好，好，
8: 你也看看是谁指挥的。哎，
10: 刚当了半天的班副就开始吹上了，
8: 还能不能找着鼻尖冲哪了你？
11: 五一，好样的！
12: 一开始我还真担心，营长不在，咱们别出什么乱子。没想到你这口令下的真麻利。
13: 要我说呀，咱参谋长现在单独指挥一个营，一点没问题。
8: 我是盼星星盼月亮，总算轮到我齐武一痛快一回了。这叫什么啊？这叫抽刀断水，横扫千军。哎呀，
13: 你臭美个事儿，
10: 还不是营长给你提前打的底子啊？
13: 就是，哎，我告诉你，都是我们把后卫。守门员给你解决了，你面对的是一个空门。
11: 对呀、啊，要是射偏了，
8: 那才叫见鬼了呢。
7: 你们干什么呀？你们不能这么说参谋长。参谋长是临时上阵啊，先不说其战术，就说这胆量，那就不简单。
14: 等会儿，罗大，
11: 这个在二营啊，平常就是参谋长。老跟你作对，怎么是关键时刻你向他说话了呢？
7: 我这个人呢，很客观，我说的是事实，啊，就说刚才参谋长这指挥，用两个词来形容，准确，果断。
8: 听听啊，能得到对手的赞美，这是需要多么令人折服的战绩！哎呦，
15: 齐武一，你别跟我说话，我听你说话脑瓜子。

0: 哎，照你要这么说，那营长干脆回家探亲吧，政委也跟着一块去。银子回来了。
1: 哎，队长，队长，队长！哎呀，
2: 打下来了，
3: 打下来了！
4: 报营长，炮弹三发，击落幺二飞机一架，时间六秒。
5: 六秒，
4: 是，今天是有点神了。不过也有点不足，当第一发导弹遭遇敌机的时候，没有引爆。
5: 瞎编，瞎编。
6: 还有一点啊，敌机在飞向咱们阵地的时候，一营为了不打草惊蛇，没有按照原计划佯动，为咱们发射创造了最好的条件。
5: 一营好样的，新开好样的，
2: 咱们二营更是好样的。
5: 好。
2: 别愣着，抓明星员，抓明星员。哎，
7: 营长没不高兴吧？
8: 你说呢？
9: 姐，你怎么一个人在这儿？大伙都在外边庆祝呢。我们又打下了一架敌机。
10: 看到了，我亲眼看到了。刚才我就在你们阵地旁，你饿了吧？啊。
9: 不。哎呀，咱辛苦了那么久，总算没有白费。
11: 我是眼睁睁的看着你们吃苦受累，全国的老百姓没有谁有我有福气，能知道保卫他们的人就藏在这座庙里。
9: 对啊，咱隐姓埋名就是为了保卫全国的老百姓，为国立功嘛。姐，姐，
11: 你等会儿，我想跟老柴说句话。老柴，你看到了吧？咱们二营又打胜仗了。
9: 我还得跟营长他们抓国民党飞行员呢，我在路上吃。

0: 飞行员呢？
1: 狗日的，跳伞了，在那边山上挂着呢。
0: 走，去看。
1: 走。
2: 给我拍照。这么快，
3: 拍照。
2: 那，在半崖树杈上挂着呢。
4: 快，扎绳梯。
5: 啥叫绳梯？我们这只有绳子。
6: 绳子也行，我来。
4: 凭什么你来啊？
6: 哎呀，放心吧，这种悬崖对我来说是小意思，你就算不给我绳子，我徒手也能完成。
0: 绳子一定得用，你注意安全啊。
6: 行。
7: 好样的，记着先下他的枪。
5: 明白。我一举手你们就停。
7: 放心，放心，
0: 注意安全啊！
8: 来吧，
4: 慢一点，
5: 来
4: 放，
5: 慢点放。

0: 能说话吗？
1: 那
0: 你叫陈无双？
1: 不知道我叫什么。
0: 你祖宗八代我都知道，把手给我。你在这吊死吧，我上去了。
1: 哎，

0: 情况怎么样？目前没有生命危险，只是双腿被碎片击伤，需要一些日子康复。
1: 你忙去吧。哎，好。 你就是陈福生。

0: 我奉劝你一句，你已经是我们的俘虏了，不要再抱有任何的幻想。
1: 我是什么都不会说的。你们想要处决我，请尽快动手。
0: 你少跟我来不成功则成仁这一套，我明确地告诉你，只要你好好的配合我们，一定会得到宽大处理的。
2: 其实我们早就认识你，黑猫中队的王牌飞行员陈福生，是你吧？
1: 你是谁？
0: 把你从20000公尺的高空打下来的人，就是他。认识一下吧。
2: 不是我打的，是我们二要打的，我没敢上。
3: 我亲眼看见你们俩活着，你说这打活人，他能跑哪儿？

0: 你不能干这个，我为什么不能干这个？营长没有用，放开！营长就是个摆设，还是老柴说的对啊，给你们吃上口饱饭才是最重要的。
1: 不高兴？
0: 我没不高兴啊，我高兴着呢，你们打下敌机了，我得为你们高兴啊。 干点我力所能及的。别吵！我今天就不让你吵了。吴毅，把勺子给我拆了，我就不让我炒菜。哎呀，那我干点什么？

0: 要不你们两个给我找个活干吧。
1: 林朗同志，听我向您进行战斗过程的汇报。
0: 汇报？
2: 是。

0: 和政委向前营官兵进行了战前动员，并向指挥部上报了二营的射击决心。当敌机距离阵地，营长，你这个态度。
1: 我是没法向你进行汇报。汇报完了，帮我接着炒菜去。哎呀，营长，你干什么呀？这是啊！咱们一块儿出生入死这么多年，有什么话说不开的？你至于这样吗？是，我知道你这心里头不好受，那怎么着，就得。
2: 让我们大伙一块陪着你不好受呗。我们让你们两个来吧，你们俩跑这儿干嘛呀？我在这炒菜炒的好好的，你们俩自找不痛快了。
3: 肖战武，我知道你是怎么想的。八秒，八秒，当初你提出来时，我是全营最反对的人。
2: 可是你逼着我们拼死拼活把八秒练成的，知道你是做梦都想用八秒把敌机打下的人。三号首长给我下达命令的时候，你知道我是怎么想的？你知道我是什么感受吗？我是顶着多大的压力吗？头一回，所有人在目光都聚集在我身上。
3: 我是真慌，我是心里真没底。我，齐武一。 是站在你肖战武的位置上指挥的战斗，用你的语气下达了命令。我甚至连打下来的一瞬间的手势都是用的你的机关动作。我就问你一句话：敌机在我头顶上，你不在，我打还是不打？废话。
1: 肖战武，过分了吧！杨乐武爷，咱俩什么也别说了。他心里他比谁都幸福，跟咱俩是装傻的，这是。我还就告诉你，肖战武，今天这一仗就是齐武一带着全营打的，六秒，那齐武一打的就是漂亮，你肖战武就是他妈的没赶上。 跟你好好说话，你不是不爱听吗？行，这大实话你爱听了吧？堂堂的一个营长啊，躲在这个破厨房里头，自己糟践自己玩儿，好玩是吧？行，今天我就让你在这玩个够。五爷，走，走啊！我跟你说话没听见吗你？走。
3: 肖战武，我今天过来就想告诉你一句话：我在挥手打的那一瞬间，被你肖战武灵魂附体了。那个时候，我觉得咱俩就是合成了一个人。这六秒，我是替你肖战武打的。

0: 二营的导弹都打出去了，咱们一营的成了摆设。
1: 陈志同志，明天刺个营，一起转移回京。
0: 又是回京，人家是班师，咱们是灰溜溜的翻车。

0: 还有什么消息呢？
1: 这次战斗最新的战况通报下来了。
0: 肖战，我用了多长时间？
1: 六秒。
0: 几秒？
1: 六秒。
0: 他在作战会议上没有吹牛，这是他真实的成绩。
1: 上次的作战会议，大家的唾沫星子差点没把他淹了。
2: 咱们唾面自干吧。
1: 还真是有点灵魂出窍。你说这二营是怎么办到的？怎么练成这么快的速度？
2: 我们一营被甩下的太远了，太远。
1: 咱们一营从创建之初就云集了全空军最优秀的人才，我对一营的整体素质还是有信心的。我认为只要方法得当，追上二营不是难事儿。
2: 人家肖战武赢了就是赢了，我掀开也不是个小心眼的人。等哪天碰上他，我亲自向他拜师。
1: 听说二营打敌机的时候，肖战武还在路上，没赶上战斗。
3: 那更可怕。
4: 那么找能找着吗？
5: 李佳琪，这不正找着呢吗？
6: 哎，会不会是飞行员在跳伞之前开了自毁装置，

0: 看到了，
1: 应该是这个吧。
2: 没错，就是他。
3: 看来陈福生这小子还挺够意思啊，飞机要坠毁的时候没把他销毁了。
0: 小心。
2: 放心，我心里有数。
0: 慢一点。
3: 这么点儿啊？
0: 这就是传说中的第十二预警系统。有了它，我们一定可以找到破解的办法。
2: 嗯。
4: 营长，营长，营长，啊！
5: 嫂子做了些面，让我给你们送过来，快吃上吃吧。
3: 好，大家都忙了一天了，先吃饭吧。
6: 好，
7: 走。
8: 回去好好研究研
5: 究这个。
9: 哎，好。
5: 来，
9: 谢谢。
5: 先把肚子填饱。
8: 哎，好。
3: 慢点啊。
8: 好。
0: 哇。
5: 哎呀。
8: 啊，我去那边吃了。
3: 啊。我发现你就是大小姐的命，娇贵的，垫着。
5: 跟我说话啊，真打算跟我绝交啊？
0: 又当了一回英雄，心里特美吧？
3: 美什么呀？我都没赶上。

0: 以解忧，唯酒杜康，中华老字号白水杜康，源自国家非遗级窖址的醇厚原浆，酱釉色平体，品味岁月浓香，五星水文标志，高端品质见证，窖香浓郁，曲香绵柔，
1: 52度浓香，
0: 回味悠长。通知，紧急通知，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在本台重磅亮相，特别发起
2: 9.9块十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49元
0: 一瓶，
2: 今天十瓶只要9.9块。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块领取，不是三瓶，不是五瓶。

0: 瓶，不是八瓶，而是整整十瓶
1: 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
0: 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块品鉴十瓶名额吧！
2: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感恩时光白水杜康
3: 十瓶9.9
2: 大型白酒
3: 品鉴
2: 活动的现场，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而今天我们也是特别甄选了白水杜康旗下真正双金奖纪念酒。
4: 杜康是酿酒的鼻祖，杜康酒名扬天下了，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获得了北京国际博览会的金奖，第105届巴拿马博览会的金奖，被评为中国十大文化名酒。2006年1月，杜康被认定为中华老字号。
2: 杜康品牌呢，可以说获奖无数。那为什么今天我们特别推出双金奖纪念酒？
4: 这一款双金奖的纪念酒可以说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采用到的是酱釉色质感的瓶型，上方有到3个台阶的，代表着平步青云，步步高升。也祝愿我们电视机前的老酒友都能够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5: 两条红飘带的上方就是曹操的那两句诗：
4: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5星的齿轮标，这也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扫码可以查询身位，保证是白水杜康的真品酒和正品酒。我们里边的每一滴酒是双金奖的纪念酒，都是年份老酒，52度的浓香型的好酒，这也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
5: 这就是我们整个白水杜康的双金奖的纪念酒窖藏的车间了。
3: 哇，真的好大呀，好多这样的陶坛啊。
5: 对，每一个大的陶坛当中啊，都盛装的是我们的基酒。每一个大的陶坛上方，它都有这个基酒储存的年份。
3: 哇，是的，可以看到这个真的是2013年3月份的10年窖藏的，所以说它真的是窖藏的纯粮老酒。
4: 哇，这个酒帽一打开，我现在说话都有点咽口水，因为这个酒是真的香，
6: 就是你能闻到那种层次感，老基酒的酿造，所以它的那个窖底香，它所散发出那个浓香，
4: 更加的甘醇，更加的厚重。整个酒体酒质哈，这种鱼眼泡特别的丰厚，而且是沾杯堆花，满天繁星的感觉。我们都说水是酒之骨，水好不好决定了酒的品质。我们是用泉水给大家酿酒啊，里边含有20多种的矿物质，这样的酒出来，您说它能不香吗？您知道吗？这个酒杯啊，我端在我的鼻腔下方，可能就是20公分。左右的距离啊，我现在满个口腔当中全是口水，酒唇都被勾引出来了。你先拿个筷子尖啊，点那么一点，放到你的整个舌尖上，哎呦，你会感觉这一滴酒在你整个口腔当中全部打开的那种感觉，你的两腮当中就开始放口水了，然后再小酌一口，
7: 瞬间感觉我天哪，此酒只因天上有人间，难得几回
6: 事，没错，
7: 这就是好酒的魅力。
4: 国标当中的优级，而且是固态纯粮发酵的好酒，这也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
2: 那我相信啊，咱电视机前很多老酒友朋友们此时此刻已经坐不住了，电话线已经全线在满线，所有人都说这么好的酒又是来自于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这是个价格究竟几何？
4: 每一瓶酒全有到条形码，来给大家现场扫一下。这一款双金奖的纪念酒，一瓶的价格是149。
7: 今天被广告做宣传，
4: 10瓶
7: 只要
4: 9.9块，只要您帮我们去做宣传。
3: 今天10瓶只要9.9块，
2: 真的太给力了。
1: 这是双金奖纪念酒才有的醇厚口感，这是中华老字号才具备的经典传承。何以解忧，唯有杜康，源自800年华夏第一窖，大品牌老字号，过年过节撑场面，婚宴寿宴宴贵宾，巧香浓郁，曲香绵柔，
8: 52度浓香，
1: 回味悠长。通知，紧急通知，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在本台重磅亮相，特别发起
0: 9.9十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49元一瓶，今天10瓶只要9.9。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领取，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
1: 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
0: 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品鉴10瓶名额吧！
2: 电话现在全线满线当中，好多人今天囤2箱、3箱、4箱、5箱，那是比比皆是啊！
4: 这一款双金奖的纪念酒，一瓶的价格是149。
7: 今天被广告做宣传，
5: 10瓶
7: 只要
4: 9.9，只要您帮我们去做宣传。
3: 今天10瓶只要9.9，
2: 真的太给力了！
4: 我只给大。

0: 大家100个名额，赶紧去订购哦！现在很多人都在多组抢、多组订啊！想象一下，白水杜康的品牌啊，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再有就是我们品质的保证啊！再加上这一款酒是白水杜康的双金奖纪念酒，国标当中的优级固态纯粮发酵啊，都是10年基酒，年份老酒，52度的浓香型的好酒，这也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这就是我们整个白水杜康的双金奖的纪念酒窖藏的车间了。
1: 哇，真的好大呀，好多这样的陶坛啊。
0: 对，每一个大的陶坛当中啊，都盛装的是我们的基酒，每一个大的陶坛上方它都有这个基酒储存的年份。
1: 哇，是的，可以看到这个真的是2013年3月份的10年窖藏的，所以说它真的是窖藏的纯粮老酒。
2: 咱电视间很多叔叔们可能平时在家里小酌一下，
0: 叔叔你想象一下，你现在每天晚上小酌那2-3两的是什么酒？那个酒您会花了多少钱买的？而我们今天呢，您一通电话，
3: 9块910瓶，
0: 你喝的可是中华老字号白水杜康，你喝的可是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啊，这也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这个酒拿回家慢慢的去品，我相信啊一定会竖起大拇指。
4: 这是双金奖纪念酒才有的醇厚口感，这是中华老字号才具备的经典传承，何以解酒，唯有杜康。源自800年华夏第一窖，大品牌老字号，巧香浓郁，曲香绵稠，
5: 52度浓香，
4: 回味悠长。通知，紧急通知，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在本台重磅亮相，特别发起
6: 9块910瓶超大力度评鉴
4: 活动，
6: 专柜价149元
4: 一瓶，
6: 今天10瓶只要9块9。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块9领取，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
4: 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
6: 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块9品鉴10瓶名额吧。
7: 今天10瓶只要9块9，
8: 真的真的太给力了！短短几分钟就有1000多个顾客拨打电话。
0: 今天建议大家多组去抢，多组去订。但是我今天在本档栏目当中9块910瓶，我只给大家100个名额，帮我们去做宣传。你除了自己喝之外，你说跟周围的好朋友，
2: 对呀、啊，一些老战友啊、老朋友啊，
0: 对，
2: 咱们都可以用上这样的酒，真是纯粮食发酵，而且是双金奖纪念酒，拿出去太彰显面子了。
0: 你说的那个，除了哥几个喝之外，在礼赠的过程当中，说你给他2瓶，让他去喝，扫码一看，149一瓶，2瓶，他领了你300块钱的情谊，您心里知道啊。您一通电话，
3: 9块910瓶，
0: 而且我保证给大家，全部都是原厂原箱，都是真正的古法工艺，真正的纯粮酿造，真正的浓香好酒，
3: 9块910瓶，
8: 真的真的太给力了。
0: 但是我只给大家100个名额，
2: 接下来有婚宴、喜宴、寿宴的，您自己都可以多囤起来。
0: 这一款双金奖的纪念酒，一瓶的价格是149。
9: 今天为广告做宣传，
3: 10瓶
9: 只要
0: 9块9，只要您帮我们去做宣传。
7: 今天10瓶只要9块9，
8: 真的真的太给力了。
2: 我们就说到10年当中，您但凡买白水杜康，那价格都是贵了。今天您是来着了。
6: 通知，紧急通知，
4: 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在本台重磅亮相，特别发起
6: 9块910瓶超大力度评鉴
4: 活动，
6: 专柜价149元
4: 一瓶，
6: 今天10瓶只要9块9。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块9领取，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
4: 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
6: 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块9品鉴10瓶名额吧。
4: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中华老字号白水杜康，源自国家非遗级窖址的醇厚原浆，酱釉色瓶体，品味岁月浓香，5星齿轮标志，高端品质见证，巧香浓郁，曲香绵稠，
10: 52度浓香，
4: 回味悠长。
6: 通知，紧急通知，
4: 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在本台重磅亮相，特别发起
6: 9块910瓶超大力度评鉴
4: 活动，
6: 专柜价149元
4: 一瓶，
6: 今天10瓶只要9块9。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块9领取，不是3瓶，不是5瓶。

0: 瓶，不是八瓶，而是整整十瓶
1: 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
0: 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块品鉴十瓶名额吧！
2: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感恩时光白水杜康
3: 十瓶9.9块
2: 大型白酒
3: 品鉴
2: 活动的现场，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而今天我们也是特别甄选了白水杜康旗下真正双金奖纪念酒。
4: 杜康是酿酒的鼻祖，杜康酒名扬天下了，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获得了北京国际博览会的金奖，第105届巴拿马博览会的金奖，被评为中国十大文化名酒。2006年1月，杜康被认定为中华老字号。
2: 杜康品牌呢，可以说获奖无数。那为什么今天我们特别推出双金奖纪念酒？
4: 这一款双金奖的纪念酒可以说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采用到的是酱釉色质感的瓶型，上方有到3个台阶的，代表着平步青云，步步高升。也祝愿我们电视机前的老酒友都能够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5: 两条红飘带的上方就是曹操的那两句诗：
4: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5星的齿轮标，这也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扫码可以查询身位，保证是白水杜康的真品酒和正品酒。我们里边的每一滴酒是双金奖的纪念酒，都是年份老酒，52度的浓香型的好酒，这也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
5: 这就是我们整个白水杜康的双金奖的纪念酒窖藏的车间了。
3: 哇，真的好大呀，好多这样的陶坛啊。
5: 对，每一个大的陶坛当中啊，都盛装的是我们的基酒。每一个大的陶坛上方，它都有这个基酒储存的年份。
3: 哇，是的，可以看到这个真的是2013年3月份的10年窖藏的，所以说它真的是窖藏的纯粮老酒。
4: 哇，这个酒帽一打开，我现在说话都有点咽口水，因为这个酒是真的香，
6: 就是你能闻到那种层次感，老基酒的酿造，所以它的那个窖底香，它所散发出那个浓香，
4: 更加的甘醇，更加的厚重，整个酒体酒质哈，这种鱼眼泡特别的丰厚，而且是沾杯堆花，满天繁星的感觉。我们都说水是酒之骨，水好不好决定了酒的品质。我们是用泉水给大家酿酒啊，里边含有20多种的矿物质，这样的酒出来，您说它能不香吗？您知道吗？这个酒杯啊，我端在我的鼻腔下方，可能就是20公分。左右的距离啊，我现在满个口腔当中全是口水，酒唇都被勾引出来了。你先拿个筷子尖啊，点那么一点，放到你的整个舌尖上，哎呦，你会感觉这一滴酒在你整个口腔当中全部打开的那种感觉，你的两腮当中就开始放口水了，然后再小酌一口，
7: 瞬间感觉我天哪，此酒只应天上有人间，难得几回
6: 事，没错，
7: 这就是好酒的魅力。
4: 国标当中的优级，而且是固态纯粮发酵的好酒，这也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
2: 那我相信啊，咱电视机前很多老酒友朋友们此时此刻已经坐不住了，电话线已经全线在满线，所有人都说这么好的酒，又是来自于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这个价格究竟几何？
4: 每一瓶酒全有到条形码，来给大家现场扫一下。这一款双金奖的纪念酒，一瓶的价格是149元。
7: 今天被广告做宣传，
5: 10瓶
7: 只要
5: 9.9块，只要您帮我们去做宣传。
3: 今天10瓶只要9.9块，
8: 真的真的太给力了。
1: 这是双金奖纪念酒才有的醇厚口感，这是中华老字号才具备的经典传承。何以解忧，唯有杜康，源自800年华夏第一窖，大品牌老字号，过年过节撑场面，婚宴寿宴宴贵宾，巧香浓郁，曲香绵柔，
0: 52度浓香，
1: 回味悠长。通知，紧急通知，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在本台重磅亮相，特别发起
0: 9.9块十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49元
1: 一瓶，
0: 今天10瓶只要9.9块。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块领取，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
1: 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
0: 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品鉴10瓶名额吧！
2: 电话现在全线满线当中，好多人今天囤2箱、3箱、4箱、5箱，那是比比皆是啊！
4: 这一款双金奖的纪念酒，一瓶的价格是149元。
7: 今天被广告做宣传，
5: 10瓶
7: 只要
5: 9.9，只要您帮我们去做宣传。
3: 今天10瓶只要9.9，
8: 真的真的太给力了！
4: 我只给大。

0: 大家100个名额，
1: 赶紧去订购哦！现在很多人都在多组抢、多组订啊！想象一下，白水杜康的品牌啊，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再有就是我们品质的保证啊！再加上这一款酒是白水杜康的双金奖纪念酒，国标当中的优级固态纯粮发酵啊，都是十年基酒，年份老酒，52度的浓香型的好酒，这也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
0: 这就是我们整个白水杜康的双金奖的纪念酒窖藏的车间了，
2: 哇，真的好大呀，好多这样的陶坛啊！
0: 对，每一个大的陶坛当中啊，都盛装的是我们的基酒，每一个大的陶坛上方，它都有这个基酒储存的年份。
2: 哇，是的，可以看到这个真的是2013年3月份的十年窖藏的，所以说它真的是窖藏的纯粮老酒。
3: 咱电视间很多叔叔们可能平时在家里小酌一下，
1: 叔叔你想象一下，你现在每天晚上小酌那2-3两的是什么酒？那个酒您会花了多少钱买的？而我们今天呢，您一通电话，
0: 9块9/10瓶，
1: 你喝的可是中华老字号白水杜康，你喝的可是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啊，这也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这个酒拿回家慢慢的去品，我相信啊一定会竖起大拇指。
4: 这是双金奖纪念酒才有的醇厚口感，这是中华老字号才具备的经典传承，喝一解酒，唯有杜康，源自800年华夏第一窖，大品牌老字号，巧香浓郁，曲香绵稠，
5: 52度浓香，
4: 回味悠长。通知，紧急通知，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在本台重磅亮相，特别发起
5: 9块9/10瓶超大力度品鉴
4: 活动，
5: 专柜价149元
4: 一瓶，
5: 今天10瓶只要9块9。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块9领取，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
4: 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
5: 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块9品鉴10瓶名额吧。
6: 今天10瓶只要9块9，
7: 真的真的太给力了！短短几分钟就有1000多个顾客拨打电话。
1: 今天建议大家多组去抢，多组去订。
0: 但是我今天在本档栏目当中9块9/10瓶，我只给大家100个名额，帮我们去做宣传。
1: 你除了自己喝之外，你说跟周围的好朋友，
3: 对呀、啊，一些老战友啊、老朋友啊，
1: 对，
3: 咱们都可以用上这样的酒，真是纯粮食发酵，而且是双金奖纪念酒，拿出去太彰显面子了。
1: 你说的那个，除了哥几个喝之外，在礼赠的过程当中，说你给他2瓶，让他去喝，扫码一看，149一瓶，2瓶，他领了你300块钱的情谊，您心里知道啊。您一通电话，
0: 9块9/10瓶，
1: 而且我保证给大家，全部都是原厂原香，都是真正的古法工艺，真正的纯粮酿造，真正的浓香好酒，
0: 9块9/10瓶，
7: 真的真的太给力了。
1: 但是我只给大家100个名额，
3: 接下来有婚宴、喜宴、寿宴的，您自己都可以多囤起来。
1: 这一款双金奖的纪念酒，一瓶的价格是149。
8: 今天为广告做宣传，
0: 10瓶
8: 只要
0: 9块9，只要您帮我们去做宣传。
6: 今天10瓶只要9块9，
7: 真的真的太给力了。
3: 我们就说到十年当中，您但凡买白水杜康，那价格都是贵了。今天您是来着了。
4: 通知，紧急通知，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在本台重磅亮相，特别发起
5: 9块9/10瓶超大力度品鉴
4: 活动，
5: 专柜价149元
4: 一瓶，
5: 今天10瓶只要9块9。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块9领取，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
4: 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
5: 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块9品鉴10瓶名额吧。

0: 如果我们能对组织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都将对战局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1: 您的身份一旦暴露，后果不堪设想。
2: 别开枪，抓活的！
0: 团结起来，实现全国统一。
3: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4: 我很荣幸
0: 能够跟你们并肩作战。
2: 启动！
5: 你要去哪儿，我跟孩子们就去哪儿。
0: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6: 把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香酥脆，营长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0: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11: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12: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人群都可以吃。

0: 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1: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她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3: 这年纪大了呀，这也不敢吃，什么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1: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2-0都是你的兵，他们赢了，那不就是你赢了？
5: 呦吐！
4: 哎，我跟你可不一样啊，你是赌赢的，有侥幸心理。
5: 我们2-0赢了，就是你赢了，你就是我们2-0的人。
4: 我可不是你们2-0的人，我是来2-0蹲点的。什么时候我攻克了这个预警装置？什么时候才算我赢了？
5: 算了，不跟你闹了，心情不好。
4: 还是因为没有赶上战斗，心里还难受呢。你可是肖战武啊，肖战武不会这么脆弱吧？啊？
5: 你说我们2-0上下，就为了这8秒？掉了几层皮了？到了关键时刻，我倒掉链子了。
4: 这件事儿啊，我可不这么看。2-0是一个整体，因为你把他们每一个人的潜力都调动出来了，所以他们赢了，就是你赢了。
5: 发现你这个嘴啊，吃了蜜似的。不过你说的这些话，我还真挺开心。嘿
6: 嘿，我吃完了，谢谢你的面啊。
5: 徐工怎么了？不高兴了？啊，我知道了，徐工一定是觉得我把你给霸占了，所以生气。嘿嘿，
7: 这次你们又打了个大胜仗，1号首长正在向军委和国防部给你们请大功呢。
5: 首长，还是给别人请功吧，这次战斗我都没赶上，不配。
7: 战武，我以前一直认为你们2-0能连续克敌制胜，是因为有你肖战武这么个大能人。这一仗我能明白了，你肖战武把整个2-0调教到个个精兵强将，即使你不在位也能打胜仗，这才是真正的全营一杆枪。真的行，哎，知道我1号首长怎么说？

0: 这么说啊，一号社长说小张谷大能人啊，你看把这个营调教的，他不在位都能把地基给打下来，这比他亲自打下十家油罐都让我高兴。
1: 首长真这么说？
0: 我还能骗你啊？行了啊，我打了个脑袋，别在位没赶上战斗再失落了。赵武，你应该为你的部下能有这样出色的作战能力感到骄傲和自豪，是你调教了他们，是你成就了他们啊。抬头挺胸回部队去。
2: 是。
3: 姐，快收拾东西，部队要转移了。
4: 怎么说走就走啊？
3: 打下来敌机，阵地就暴露了，必须马上转移。快别洗衣服了，快收拾东西。
4: 我现在就收拾啊。
3: 对，给我吧。
4: 黄二，
3: 哎，
4: 我听小黄说，以前你总爱跟老柴在一起，你们都干点啥呀？
3: 老柴，没别的爱好，就好抽口烟，爱笑，爱听我说话。我俩在一块的时候呀，基本上都是我在说，他在听。
5: 你说他听？
3: 对啊。
5: 这也听得进去。
3: 好。
5: 那你都跟他说点啥呀？
3: 啥都说，说导弹，说摄影，说登山，甭管他听得懂听不懂。随我怎么胡说八道，他都爱听，就在那儿笑，笑得可开心了。
4: 我都能想象他那样，你怎么能是胡说八道呢？你有文化，你说话他肯定爱听，我都爱听你说话。
5: 对，忘了，我给你新媳妇做了一副鞋垫，你看看她喜不喜欢？
3: 哦。小童肯定喜欢。谢谢姐。
4: 这谢什么呀，农村人也不会干别的，他喜欢我就高兴。
6: 同志们，同志们，抓紧时间吃饭，吃完饭以后全营拆卸装备转移回北京。
7: 是。
8: 哎呀，这位啊，这回啊，我可是实实在在的赶上了。这个回北京以后有没有庆功会啊？
6: 庆功会那是肯定会有的，刚才群指来电话说了，这次咱们回去以后，空政文工团还要来慰问演出呢。
8: 哎呀，这可是让人高兴的事儿啊！不过让我更高兴的是，我领章上丢队的那个豆啊，终于可以找回来了。
6: 哎，你别高兴太早了啊，同志们，咱们要是谁同意在演出期间让司马东同志战备值班的，呱唧呱唧。
8: 我值班就值班，反正这个豆找回来了。
6: 行了，赶紧吃饭。
9: 好嘞，好。

0: 韩连长，
1: 先生正好。
0: 咱们一营和二营没仇吧？我说你这点气量。好了，你在气头上，我不和你说话。去，把你们营长叫来。
2: 来了。韩长廷。
1: 啊。
3: 带着二营的兄弟跟一营老二哥打架呢。
1: 报告上校同志，一营、二营行进受阻，请指示。一营长，徐凯。
3: 干什么？恶心我？
0: 下级向上级请示报告，天经地义。
3: 想骂就痛痛快快的骂出来，别跟我整些有的没的。
0: 二营是功臣，是首长身边的大红人，但是你们不能仗势欺人，更不允许在一个头上拉屎撒尿。
3: 一两个人的气话不能代表整个营。况且说抢路也不是营里的意思。
0: 你是上校，只要你下令一营让路，我坚决服从。
3: 正好相反，应该我们二营。
1: 二营打了胜仗，是功臣，张狂一点儿，人有这个资本。这个路该谁让？用争吗？
3: 没有你们一，二营打不下飞机。
0: 哎呀，我们什么都没干。
3: 当初优老二是先飞到你们一营，你敢违抗上级的命令，没开雷达样洞，没打草惊蛇，这优老二才飞到我们二营的脑袋顶上。单凭这一点，单凭这一点，就应该是我们二营给你们一营让道。
1: 沈炮，到！
3: 把所有的车撤出主路，给一营的兄弟们让道。
1: 是。二营，全体注意，退出主路。

0: 好像咱俩……
1: 你个狗日的！你不打下幼老二，天理难容。

战无，38公里6秒，我心开服了。

0: 小子。
1: 哎。
2: 呀，刚回来就打扫食堂啊？
1: 哎呀，人走到哪儿也离不开吃和睡，睡上不用我操心，吃上也不能偷懒。
0: 嫂子，我给您带来好东西。
3: 哎，又是什么东西啊？这是什么呀？
0: 打开看看，里面是立功证书。
3: 老柴的功请下来了。
0: 二等功，上面还盖着咱们空军政治部的大印呢。嫂子，我这个政委没有能耐，没有给老柴请下一等功，请你原谅。
3: 一个做饭的能立上二等功，这就到天了。老柴要是在天有灵，肯定会很高兴的。
0: 你的抚恤金也下来了，过两天到。
3: 我天天在部队上吃喝，也没处用钱。
0: 嫂子，你这话不能这么说，这个是您应得的待遇，也是一份荣耀。
3: 既然你说是一份荣耀，那我就会把它收好的。政委，我想问，这个我能留着吗？
0: 当然了，嫂子，这个就是给您留下的。
4: 恭喜你啊，都晋升上尉了。
5: 谁让咱屡立战功呢？
4: 哎，我看不出五年，你肯定能当上营长。
5: 见机，小东，我给你带了礼物。
4: 什么礼物啊？
5: 给，这是银秋姐送给你的。
4: 哇，
5: 喜欢吗？
4: 喜欢，好漂亮啊。
5: 也是送给我的。
4: 瞎说，一双女鞋垫送你干什么？
5: 这是银秋姐送给咱俩的结婚礼物。怎么了？你不喜欢啊？
4: 我喜欢。这么有意义的礼物为什么不喜欢？
5: 小东，我准备这两天就跟我爸妈说娶你结婚。
4: 这么快就结婚啊？
5: 咱俩不是说好了吗？我一打了胜仗就跟你结婚啊。
4: 那你以为结婚跟你打仗似的，说打就打，说结就结啊？我得准备准备。
5: 你要怎么准备啊？
4: 我各方面都得准备啊，怎么也得准备一年吧。再说了，我还想过一年无忧无虑的单身生活呢。
5: 一年啊？
4: 一年你都等不了了？
5: 当然等得了了，十年我都等得了，直到你过烦了单身生活为止，可以吗？
4: 这还差不多。
5: 还有这边。
4: 主动的行，要的不给。
5: 这首歌真好听。哎，你在学校的时候不是跳过这首曲子吗？跳一个。

0: 哟，老肖，
1: 还是这首曲子，这一曲子你都听出感觉了。
2: 以前这个交响乐吧，听不懂，现在还真听上瘾了。这个东西啊，就像这个人，突然一下子就有灵魂了，好听。
0: 又有好消息，你听不听？
2: 哎呀，这个好消息最近是一个接一个的，我还真有点审美疲劳。没什么新鲜。
0: 哎，这次不一样了。这次的好消息，不管对于你肖战武还是二营，都意义重大。国防部授予肖战武同志空军战斗英雄称号。
2: 我，空军战斗英雄？
0: 没错，空军战斗英雄。这是国防部今年颁发的第一号令。
2: 这么大一顶帽子，以后我这言行举止都在人家监视下。
0: 还有呢，二营再次荣立集体一等功一次，全体官兵晋升一阶。
2: 好啊，
0: 你看，明天金主任来主持仪式，正式给你授衔啊。你的，大校。
2: 你的呢？
0: 你忘了，顾城的时间，我这个政委。背了个处分，一年之内不能参与立功进阶，现在还在一年期限之内呢。
2: 咱俩同为二营的主官，你让我怎么有脸带这个大小拍拍啊？
0: 哎，功过分明，这都是应该的。行了，不说这个，今天是什么日子知道吗？
2: 当然知道，是2月26号，毛主席他老人家七十大寿。
0: 1958年12月26日，空军543部队独立二营正式成立。今天也是咱二营的生日，又是你肖战武荣获空军战斗英雄称号的大喜日子，双喜临门。战士们都说你跟毛主席有缘呐。
2: 哎，千万别，千万别这么说，把我跟毛主席他老人家放在一块儿，我非得让人家拿唾沫星子淹死不可。
0: 别光顾着高兴了，金主任还有一个特殊的任务交给你，
2: 是不是要手术？
0: 你看，你看，你看，一提打仗就眼睛冒蓝光，不是的。那个台湾的飞行员陈福生，咱们的人审了他几次都不配合，最后撂下一句话。让那个把我打下来的人找我谈。
2: 点我名了。
0: 是啊，金主任让我转告你，等再过2个月他身体恢复得好一些了，你跑一趟，给他好好做做思想工作。
2: 行，我去。
0: 再有就是跟他谈话的内容呢，可能会涉及到技术问题。我可是专门向金主任申请了，让杨巩陪你一起去。
2: 你提到杨公脸上这个坏笑是什么意思啊？
0: 哎，我笑你啊，我笑你打这天上的U2好手，可是你要一碰上地上的U2，哎，你看见没有，你呲你就跑了。
2: 李继先，停你一年的立功晋级停手
0: 啊，
2: 应该停你3年。

0: 这个东西对你有着特殊的意义。谢谢盛伟。罗老师，我给你准备了一个笔记本啊，笔记本很平常，但不平常的是啊，我对你的祝福送了三点啊。第一点啊，阵地喜开，幸福花，军营势在，有远大家啊。第二点啊。
1: 人到兵器很潇洒，徒弟最少培养俩。对对对啊！第三点啊，爱情的种子要开花，三口之家笑哈哈。当妹子啊，果然是马三点，
2: 打游戏写的不错。
3: 老大，
1: 哎，参谋长，
3: 这是我送给你的津贴。
1: 这我可不能要，
4: 必须要。
3: 这个我不像他们。
1: 我身边也没什么珍贵的东西，但是送你这个，我会心疼，我认为这样对我才有意义。那我先替你存着。啥存着？收下。
5: 谢谢参谋长。
1: 那我就先走了，
5: 行，先走了，政委。
1: 政委，
5: 师傅，申请。
1: 好，
5: 营长。
1: 营长回来了。
5: 哦，有老乔，
1: 我给政委交申请。
5: 我要申请结婚，你看看。行啊，平常看不出来，这事儿你倒挺积极的啊。人家打U2也不含糊啊。这话说的对，干什么事儿都得下手狠。是啊。哎，这个是我未婚妻的照片。可以啊，这长得这一看就是回密码的。
1: 不是营长，你怎么还替那事儿啊？没完没了了。啊，什么时候办呢？
5: 后天。一早不宜迟，说不定哪天部队就走了。
1: 那到时候让政委给你做征婚人。谢谢政委，谢谢营长。
5: 哎呀，
1: 这么大的事儿，我得送你礼物啊。这样，你看我这儿有什么好的，你能看上眼的，尽管提。
5: 不用了吧。
1: 你是我最重要的人，这个礼我得送。非要送？啊？那我就不客气了。说吧，
5: 营长。
1: 嗯，
5: 我就看上你手上那块手表了。
1: 这个？
5: 对。
1: 这不行。
5: 这还得看时间呢，你除了这个随便选。不是你什么人啊？啊，我说不要你，你偏给，然后说随便挑，我现在挑了，你又反悔，算了，不要了。
1: 哎，你急什么呀？没说不给你啊，总得让我考虑一下吧。
5: 反正你要让我挑别的，那就算了。
1: 你身上我也没看中什么东西，你要实在是不情愿，算了，我不要了。反正我也不缺你们一个。
5: 哎呀，给，不就是块表吗？
1: 你什么态度啊？啊，一副不情愿的样子，你这是送人礼吗？好像我像是抢劫似的。陆大，我哪儿不情愿了？我把这么珍贵的礼物送给你。 这不是表示我有诚意吗？
5: 诚意呢？连笑都不笑。
1: 新婚快乐！
5: 这就对了嘛，你开心我也开心。<笑>

0: 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1: 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

0: 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调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5: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6: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7: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8: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4: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2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1分钱。
9: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

0: 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免费送啦，免费送啦，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5: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 但咱们这款

0: VR 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 VR 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 VR 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调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5: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6: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7: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4: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8: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

0: 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0: 如果我们给组织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都将对战局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1: 您的身份一旦暴露，后果不堪设想。
2: 别开枪，抓活的！
0: 团结起来，实现全国统一。
3: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4: 我很荣幸
0: 能够跟你们并肩作战。
2: 石东，
5: 你要去哪儿？我跟孩子们就去哪儿。
6: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7: 紧急通知，为答谢广大消费者对白水杜康酒的厚爱，满足广大消费者，现紧急调配还是老工艺老酒窖的杜康美酒，全面升级精品礼盒装，不加一分钱，将一瓶市场都要一两千的纯粮酿造，全新升级礼盒装，一箱整整六瓶，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52度纯粮浓香好酒从酒窖直接送到家。
8: 这个价格真的是便宜的让人不敢相信啊。
9: 这个呀，大家尽可以放心啊，我们杜康酒呢是不可能为了99块钱呀砸了自己的招牌，我们此次不惜成本，特意经总部特批，再次拿出来200箱，保证原来的酒水品质，不加一分钱，在原有光瓶的基础上呢，全新升级礼盒包装。我们杜康呢，历来都是以品质至上为原则，一切都是以消费者的需求为根本，为的就是让大家喝上一口放心的纯粮好酒。
8: 那纯粮酒哈，懂酒的朋友们都知道，5斤粮食才能酿出1斤酒，陈年老酒市面上随随便便一斤都要上1000元了。但是今天升级不加一分钱，还是一箱足足6瓶，每瓶都是1斤装，只要99元。
7: 拒绝劣质白酒，不喝酒精勾兑酒，要喝只喝杜康纯粮酒，总部特批，仅有200箱，机会难得，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9: 今天在这里啊，我再次为广大酒友承诺，不是纯粮酒我们免费退，不是陈年老酒我们免费退，您喝的口感跟以前不一样我们免费退，有一瓶算一瓶啊，有一箱算一箱，我们照单全收。
8: 那有了酒厂的再次保证啊，我相信大家这一次完全可以放心了。况且啊，这过年过节的家家户户都要用到好酒，就像是酒友跟我们反馈的一样啊，光瓶的酒逢年过节您拿不出手，但是今天啊，依旧是52度浓香杜康好酒，我们不加一分钱，为您全新升级礼盒包装。
7: 通知，紧急通知，为答谢广大消费者对白水杜康酒的厚爱，满足广大消费者，现紧急调配还是老工艺老酒窖的杜康美酒，全面升级精品礼盒装，不加一分钱，将一瓶市场都要1-2000的纯粮酿造，全新升级礼盒装，一箱整整6瓶，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52度纯粮浓香好酒从酒窖直接送到家，机会非常难得。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由集团总部发起，全国代理商经销商不得参加，为防止有人恶意囤货，每人限购一次，每次限购10箱，特此说明。
10: 营长，我早就看上你这块表了，
11: 印大格啊。
10: 我先走了啊。政委，我先走了啊。
12: 老乔，现在心里什么感受啊？
13: 媳妇儿让人抢了呗。
12: 你就没媳妇儿？你这是哪儿来的话？
13: 我床上是没有，我心里有啊。
12: 呦呦呦呦呦，这话我可听不懂啊。
13: 你就听不懂就别打听了。
12: 你这话里有话呀。哎，要不是这表

0: 有什么特殊的来历？有，就说这件事儿，咱们的战友情，这种感情，什么也比不了。这里送的值。
1: 以罗明为基准，下马开，起。下看，撤。
2: 罗明到，处理。是。
1: 营长这位同志，引导技师罗明请求结婚，是否批准？请指示。
3: 批准。

0: 罗明都已经结婚了，你打算什么时候结啊？那得看哪个姑娘有胆子嫁给我。有看上眼的吗？
1: 有啊。
0: 谁呀？
1: 你呗。
0: 没诚意。
1: 同志们，这是咱们二营自成立以来第一对喜结良缘的夫妻。好。咱们二营到目前是3战3胜，这叫什么来着？
2: 政委，这叫革命生产两不误。
3: 好，也叫磨刀不误砍柴工。
1: 哎，好吃不过饺子，好看不如嫂子。
4: 你这跑偏了啊！这个应该叫搂草打兔子，带烧的。
1: 好了，不闹了。这个叫四喜临门。好，同志们，咱们虽然是革命的婚礼，但是仪式还是要有的。来，一拜真谛。
2: 好。
1: 二拜同志。夫妻对拜。

0: 杨哥，谢谢你能来参加我的婚礼，
1: 祝贺你。晚上少喝一点酒，你抵不过他们。
0: 我知道，动了点小心眼儿，酒里加点水。
1: 哎，啊，表不错啊。
0: 这表啊，当然了。
1: 新买的吗？
0: 不是，营长送我的新婚礼物，英纳格。怎么样，好看吗？
1: 确实很配你。
0: 当然了。我觉得我戴着比营长戴着好看。
1: 祝福你。
0: 谢谢。
2: 不是，我觉得应该
3: 听我的，你们俩，那我到华帝吧。
4: 杨工能走啊？看看去啊！快去！
3: 那你们先来，
5: 我们
3: 先
5: 去眨眼。
6: 就这么定了，走吧，
7: 赶紧开始。
8: 说，
3: 需要编瞎话。我又怎么了？你不能说翻脸就翻脸呀、啊！人家罗大那儿婚礼正办着呢，不打个招呼就走了，瞎话。
1: 我问你，

0: 是块什么表？
1: 你哪格啊？牌子？
2: 那是我送你的表。
1: 对呀，好表才要送给人家，才显得珍贵嘛。
0: 你真傻装傻啊！我送你的表，你凭什么送人？
1: 我送出去也后悔，可是罗大他非要。
2: 借口？你说别人送的他还会要吗？
1: 可是我已经送出去了。
0: 我总算明白了，原来我在你心里什么都不是。
1: 不就是块表吗？你至于把话说得这么难听啊？
2: 你知道那块表对我而言有多珍贵吗？
1: 我不知道，它是值钱，我攒钱还你。
0: 原来我在你心里一文不值。

0: 易云老二哥是阔气啊，我当年请江小艺喝，也无非半瓶茅台。
1: 这叫诚心实意啊！虚心请教代理律师，
0: 鸿门宴吧。这酒菜有毒吧？
2: 狗嘴里吐不出象牙。睁开你狗眼看看，有毒没有？
0: 来五四三这么多年了，还是老样子，没有幽默感。
2: 少给我提什么幽默感，耍贫嘴能当饭吃啊？能喝吗？这第一杯酒啊，祝贺你们二营三战三捷，祝贺你肖战武被命名为空军战斗英雄，走一个。哎呀，
0: 也就你把我当英雄。
2: 这第二杯啊，你肖战武绝不单靠运气，一定有你的独门秘籍，你今天必须传授给我。
0: 来，说到这个，我还真有点心得，
2: 说说。
0: 别听苏联叫你那些，怎么顺手，怎么打。
2: 不实在，
0: 那再加一条，政治。我们二营的战斗精神叫全营一杆枪，几十个战斗岗位，谁也不能拿下。
2: 全营一杆枪，有高度。
0: 来吧。说说这第三杯酒，
2: 哎，这第三杯酒啊，最重要。拜师纳徒，你必须收我这个徒弟。
0: 不喝。
2: 干嘛呀？我邢凯低三下四的，你还牛起来了？
0: 不是牛。你我都是营长，互相学习，互相帮助，何来师徒啊？
2: 啊，对，换个说法，良师益友。
0: 益友可以，良师绝无。
2: 就是不给面子是吧？
0: 不是不给面子，是不能给。
2: 肖战武，我邢凯低三下四的球你也不成。

0: 你非让我给你跪这儿，你才解气，是不是？你自找的，一营长给二营长当徒弟，你想让别人骂死我？我现在这尾巴已经夹得屁股沟子了，就这样，别人还说我肖战，我多张狂，多张狂！我再收了你，收了你这个贵族，你想让我被别人说欺师灭祖啊？
1: 哎，你个嚣张虎！你泼我的酒啊！
0: 泼了怎么着？
1: 我告诉你，嚣张虎，今天一营向你拜师，是看在给你是你们二人的荣耀。别给脸不要脸！原形毕露，原形毕露了吧？不会装那个高尚，就别装。你这是拜师啊，还是挑衅？ 摔酒杯子，下逐客令，
0: 我走，不送，我神经病吧？这是。

0: 老邢，我今天心情不好，这酒没喝呢，人其实已经醉了。其实二英能有今天，全是因为你们，是因为你们一营在后面玩命追赶着，我们才跑得快。你才是老师，我是神经病，别生气。
1: 别的不说了，祝贺你，你也别从我这儿带气子。
0: 行，那我走吧。

0: 谁呀？老大，我出来一下。你什么大玩意儿？啊！营长，你怎么来了？有任务啊？
1: 不光是任务，命令。
0: 出什么大事了？你等会儿我回去换西装啊！
1: 哎哎哎！老大，你说在二营，我对你好不好？
0: 不是，你今天怎么了？还行吧。
2: 那既然你觉得我对你还不错，那就把我送你的那块表还给我吧。不是，你开玩笑呢吧？
0: 你看我像开玩笑呢吗？
2: 营长，哪有你这样的人啊？送完东西还带往回要的？
1: 我这不是事出有因吗？
2: 就算你舍不得。
0: 等我新娘子走了，你再往回要啊！哪有新闻之夜管人要东西的？
1: 老大，我实话告诉你，这块表是杨工送给我的，我没经过他允许，把表送给你了。现在跟我闹情绪呢？
0: 不是，这表是杨工送给你的。
1: 对呀，
0: 你把它送给我了。
1: 我对你好不好？
0: 哎呦，你这哪是好啊？你糊涂都糊涂成什么样了？
1: 这事儿就是你做的不对。这块表，杨工把它送给你了，代表着杨工对你的情谊，是不是？老大，这种事儿放在以前，对我来说，这就是。我问你，这块表杨工是不是送给我了？
0: 对啊。
1: 那我是不是对这块表有支配权？
0: 当然了。
1: 那我把这块表送给你有问题吗？
0: 没问题啊。
1: 那我错在哪儿了？
0: 你没错呀。 道理上是对的，但是情理上他不对呀。不是你脑袋怎么变浆糊了？你导弹都发上去了，院儿都打下来了，这点道理你不懂啊？杨工把这块手表送给你，代表着杨工把他的心交给你了。很多事情上你都有理，但是做事情要合情合理。
1: 这样才算是一个成熟的男人。
0: 那我现在该怎么办啊？没招。你现在不是用你的实际行动把这块表要回去了吗？
1: 啊。
0: 后边你就只能跟他诚恳的道歉，请求他原谅。那他不原谅我呢？不会吧？杨工应该不会。
1: 你相信我，好吧，相信你。还有事吗？没事了。
0: 那我回去了。
1: 回去。记住了，要合情才能合理。哎呀，有情有理，既合情又合理。继续操练。

0: 敌人在派出 既要打击福建上空敌机的嚣张气焰，又要保护好西北的核基地。所以从现在起，我们五四三要进行多线作战。群指的初步计划是：一营到福建设伏，打击R2幺零幺；二营区内蒙伏击窜入西北核基地的幺二侦察机；三营去兰州，四营保卫首都。
1: 当然。
2: 这只是群指的初步意见，是否合理，大家再讨论讨论。
3: 我服从命令。
4: 三营服从命令，四营服从命令。
2: 报告，我有意见。
5: 讲，
2: 我要求和二营对调，二营去福建，我去内蒙。
6: 说说你具体想法。
2: 内蒙这个地方，我们已经研究了很久，这里是敌机侦察我西北地区的重要航线基点。我们营所有的训练。
4: 都是针对这一地区展开的。嗯，有进步，知道自个儿寻找战机了。
2: 是。另外，我们营曾经在鼎新设伏，内蒙的地形地貌、气候环境和鼎新基本相同，我们营比较熟悉，所以理应我们一营去内蒙。
0: 星海，你说的有些道理。
2: 但是修改计划，你必须有充分的理由。这个计划是一号首长亲自过了目的。那我想问，明知道内蒙的战机更多，为什么领导会把机会留给二营？嘴上说是一碗水端平，不管首长承不承认，对二营就是偏心。就是。
7: 二营吃肉，总该让我们喝点汤吧。首长最喜欢二营，用二营睡手，可他账都要二营打了，要我们这些其他营干什么？
2: 吵吵什么？吵吵嚷嚷的像什么话？
7: 既然是讨论，就要做得有理有据，不能由着自己性子来。
2: 我认为我的理由已经很充分了，请领导考虑，不要偏心，我的话完了。
0: 首长是根据具体情况统盘考虑的，怎么能说是偏心呢？
2: 我们都知道，连毛主席和罗总长都问司令。

0: 是不是有偏心？为什么总让二营看，不让其他营上？毛主席既然这么问，不是明摆着吗？
1: 肖战武，你挺会的。在哪儿打都是他。既然殷营长觉得他比我更适合去内蒙。
2: 我服从领导安排。好，既然肖营长没意见，那我们就一二零对调。这个计划修改以后，报请空军批准。
3: 你又得逞了，就没让你继续得逞。哼，你以为这尤老二是你家的？你去包头，他就往包头飞啊。
2: 起码概率高点吧。如果这尤二非着你肖战武。
1: 你去哪儿，他就往哪儿飞。那我信心也正。放心，尤老二不是我外甥。
2: 等等，
0: 你怎么这么痛快，就把内蒙的阵地让给我了？
1: 鸡贼是吧？你现在就如同挖了我的心头肉，送到我嘴里面的吃的，让你给抢走了。我要这么说，你就满意了。
4: 小人之心。实话跟你说吧，你这么一折腾，把我所有的计划都打乱了。我的计划可都是按照去内蒙布置的。计划乱了，就重新布置吧。上饶之战，你肖战武有计划吗？仓促上阵还打了个胜仗，战功立了不少。
1: 现在都打消了，别那么小气。大侠，这次兄弟欠你个人情。哎，别，金五四三是我欠你的。通过这件事儿，咱俩两清。
5: 来来来，我帮你。
6: 杨硕，你找谁？我找杨硕同志。杨硕同志已经调走了。哎，
7: 杨硕，看他，看一眼。
6: 看一眼，我不看。
7: 不看。
6: 哎，我今天专程来跟你道歉的。
7: 什么专程？明明是金主任召集你们开会。
6: 我可是真的是专程来到技术处跟你道歉的。
7: 那我是不是应该感激涕零啊？别跟着我了。哎，别别别！我知道我做的不对，那你要是不接受道歉，你走到哪儿我跟到哪儿。
6: 肖战武，你听好了，你我除了公事，从今以后再无半点瓜葛，自重。
7: 哎，别别！杨硕，我知道手表的事是我不好。 但你不能说翻脸就翻脸啊！你说句话。哎，不，你去哪儿啊？
6: 女厕所。

0: 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老外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由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击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抢到了，抢到了！专为我们老年人设计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食材磨得细，破壁的好吸收，全机只有一个按钮，操作特别方便。
2: 真的抢到了！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在家就能打三七、黄芪、芝麻、核桃五谷杂粮，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
3: 这一台机器啊，全家用。

0: 合适了。
1: 以前呐，买一台进口的破壁机，动不动就两三千，这台欧喜农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啊，也就一顿外卖钱，功能啊一点不差，磨出来的粉呢，比外面的大机子磨的还细，方便省钱又放心。
2: 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机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报上您的姓名、地址、电话，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

0: 里头舒舒服服的，吃的也踏实。
1: 我老伴儿呀，他是这也高那也高，医生说要多吃杂粮，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2: 这机器打出来的呀特别细腻，用水一冲入口即化，好吸收，老爷孩子都能吃，全家养生一台就够了。
3: 我们老姐妹几个呀都买了，平时没事啊相互交流，打各种的食疗养生的方子，今天打红豆薏米祛湿，明天打黑豆黑芝麻养发，后天打银耳莲子润肺，变着花样的保养身体啊，比去养生馆可便宜多了，效果好还实在。
4: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老外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击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老外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传统研磨机噪音大，发热高，食材营养全流失，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的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更完整。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还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统统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0: 这台多功能养生膳磨机，我专门啊是来打药材的。你像这个西洋参、茯苓、五味子、天麻、莲子，打的比药房里还细。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还可以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
5: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呢是沉甸甸的，用料呢扎实，不像那些便宜货轻飘飘的，刀头的硬度呢是特别强，我打了几次那种硬骨头都没卷热，我呀都用了小半年了，天天的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啊就是过硬。
4: 现在打击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报上您的姓名、地址、电话，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3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更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更长，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把热食冷饮都不串味儿，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速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补骨、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1: 这羊毛不薅啊，白不薅。刚开始我也不信，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真的就给送到家了，包装啊特别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要我说呀，尤其是这家用的家电产品，人家大厂的就是不一样，我呀已经推荐给我的好几个老姐妹了。
2: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好货啊？你看呢，它打得特别细，这个食材打出来啊就跟那个面粉一样细腻，冲水喝吸收特别好。
0: 我对比了好几家，这机器啊转速高，但机身不烫手，说明一样散热功能啊做得好。打中药材最怕的就是高温，破坏了药材的药效。欧喜龙这个低温破壁的确实专业，打的西洋参粉呢很颜色正，味道浓，比药店代加工啊强多了。 就这。

0: 台机器顶半个厨房，真的是捡了个宝。
1: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老外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击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老外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
0: 我家小孙女呢刚添加护士，现在呢自己买有机大米的回来打，那新鲜呢现做，这个营养它不流失，这打的呢还特别细腻，这孩子爱吃啊。这一台机器呢全家老小的都能用，太值了。
2: 现在呀我自己天天用，早上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下午啊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现在呀我是一天3顿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啊特别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呢、细腻丝滑，没有渣子，喝着呀特别顺口。
3: 现在啊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下来啊省了好几百，关键吃进去的东西可是货真价实，买机器这点钱啊早省回来了，身体还调理得更好了。
4: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呢就是电视上说的价，现在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得很，比外面买的强100倍。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着手。
1: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老外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上电视，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现在打击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老外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由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击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0: 抢到了，抢到了！专为我们老年人设计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食材磨得细，破壁的好吸收，全机只有一个按钮，操作特别方便，
3: 真的抢到了！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在家就能打3七黄芪、芝麻、核桃、五谷杂粮，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
0: 这一台机器呀、全家用，太合适了。
2: 以前呐，买一台进口的破壁机，动不动就2-3千，这台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呀、也就一顿外卖钱，功能啊一点不差。磨出来的粉呢，比外面的大机子磨的还细，方便省钱又放心。
1: 电视机前叔叔阿姨，你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击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报上您的姓名、地址、电话，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0: 我们年纪大了呀，出门买现成的东西啊太折腾了，现在有了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自己在家就能打各种粉，想吃什么就打什么，新鲜又放心。我每天一早啊就打一碗黑芝麻核桃粉，香得很，晚上啊就打一碗山药玉米糊，这味

0: 里头舒舒服服的，吃的也踏实。
1: 我老伴儿呀，他是这也高那也高，医生说要多吃杂粮，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2: 这机器打出来的呀特别细腻，用笋一葱入口即化，好吸收，老爷孩子都能吃，全家养生一台就够了。
3: 我们老姐妹几个呀都买了，平时没事啊相互交流，打各种的食疗养生的方子，今天打红豆薏米祛湿，明天打黑豆黑芝麻养发，后天打银耳莲子润肺，变着花样的保养身体啊，比去养生馆可便宜多了，效果好还实在。
4: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老外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击电话只要98元。
2: 破荡自强，谁说便宜就没好货啊？你看呢，它打的特别细，这个食材打出来啊就跟那个面粉一样细腻，冲水喝吸收特别好。
0: 我对比了好几家，这机器啊转速高但机身不烫手，说明一样散热功能啊做得好。打中药材最怕的就是高温破坏了药材的药效，欧喜龙这个低温破壁的确实专业，打的西洋神粉呢和颜色正味道浓，比药店代加工啊强多了，就这一台机器顶半个厨房，真的是捡了个宝。
4: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老外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击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物理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老外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
2: 我家小孙女呢刚添加护士，现在呢自己买有机大米的回来打，那新鲜呢现做，这个营养它不流失，就打的呢还特别细腻，这孩子爱吃啊，这一台机器呢全家老小的都能用，太值了。
3: 现在呀我自己天天用，早上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下午啊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现在呀我是一天3顿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啊特别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呢、细腻丝滑，没有渣子，喝着呀特别顺口。
5: 现在啊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下来啊省了好几百，关键吃进去的东西可是货真价实，买机器这点钱啊早省回来了，身体还调理得更好了。
1: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呢就是电视上说的价，现在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得很，比外面买的强100倍，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着手。
4: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老外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上电视，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现在打击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老外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由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击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0: 抢到了，抢到了！专为我们老年人设计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食材磨得细，破壁的好吸收，全机只有一个按钮。

0: 特别方便，
1: 真的抢到了！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锅机，在家就能打三七、黄芪、芝麻、核桃五谷杂粮，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
2: 这一台机器呀、啊，全家用，太合适了。
3: 以前呐、啊，买一台进口的破壁机，动不动就两三千，这台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呀、啊，也就一顿外卖钱，功能啊一点不差。磨出来的粉呢，比外面的大机子磨的还细，方便省钱又放心。
4: 电视机前叔叔阿姨，你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报上您的姓名、地址、电话，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0: 我们年纪大了呀，出门买现成的东西啊，太折腾了。现在有了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自己在家就能打各种粉，想吃什么就打什么，新鲜又放心。我每天一早啊就打一碗黑芝麻核桃粉，香得很，晚上啊就打一碗山药玉米糊，这胃里头舒舒服服的，吃的也踏实。
5: 我老伴儿呀，他是这也高那也高，医生说要多吃杂粮，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2: 这机器打出来的呀特别细腻，用水一冲入口即化，好吸收，老爷孩子都能吃，全家养生一台就够了。
3: 我们老姐妹几个呀都买了，平时没事啊相互交流，打各种的食疗养生的方子，今天打红豆薏米祛湿，明天打黑豆黑芝麻养发，后天打银耳莲子润肺，变着花样的保养身体啊，比去养生馆可便宜多了，效果好还实在。
4: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老外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老外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传统研磨机噪音大，发热高，食材营养全流失，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的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更完整。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还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统统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0: 这台多功能养生膳磨机，我专门啊是来打药材的。你像这个西洋参、茯苓、五味子、天麻、莲子，打的比药房里还细。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还可以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
1: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呢是沉甸甸的，用料呢扎实，不像那些便宜货轻飘飘的，刀头的硬度呢是特别强，我打了几次那种硬骨头都没卷热，我呀都用了小半年了，天天的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啊就是过硬。
4: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报上您的姓名、地址、电话，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3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更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更长，连续供。

0: 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儿，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速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1: 这羊毛不薅啊，白不薅。刚开始我也不信，能有这么好的事儿？哎，我就打了个电话，这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真的就给送到家了，包装啊特别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要我说呀，尤其是这家用的家电产品，人家大厂的就是不一样。我呀已经推荐给我的好几个老姐妹了。
2: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好货啊？你看呢，他打的特别细，这个食材打出来啊就跟那个面粉一样细腻，冲水喝吸收特别好。
3: 我对比了好几家，这机器啊转速高，但机身不烫手，说明人家散热功能啊做得好。打中药材最怕的就是高温，破坏了药材的药效。欧喜龙这个低温破壁的确实专业，打的西洋神粉呢和颜色正，味道浓，比药店代加工啊强多了。就这一台机器顶半个厨房，真的是捡了个宝。
0: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老外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功率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老外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
2: 我家小孙女呢刚添加护士，现在呢自己买有机大米的回来打，那新鲜呢现做，这个营养它不流失，这打的呢还特别细腻，这孩子爱吃啊。这一台机器呢全家老小的都能用，太值了。
4: 现在呀我自己天天用，早上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下午啊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现在呀我是一天三顿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啊特别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呢、细腻丝滑，没有渣子，喝着呀特别顺口。
5: 现在啊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下来省了好几百。关键吃进去的东西可是货真价实，买机器这点钱啊早省回来了，身体还调理得更好了。
1: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呢就是电视上说的价。现在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得很，比外面买的强100倍。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着手。
0: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老外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上电视，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6: 故事发生在2011年的初冬，在长治市某中学的操场上，几个男生正在打篮球。15岁的高二学生李想刚刚投进了一颗漂亮的三分球，然而就在他转身回防的一瞬间，身体却直挺挺地栽倒在地上。
7: 李想，你怎么了？快去叫老师。
6: 救护车的鸣笛声消失在路的尽头，而在长治市人民医院的走廊里，李想妈妈的哭声痛彻心扉，这哭声让路过的护士范露霞心头一紧。那个夜晚，范露霞彻夜未眠，

0: 那绝望的哭声不断地在他脑海里闪现。作为一名护士，他不断地问自己，这个遗憾究竟有没有可能避免。于是几天后，在长治八一广场上出现了一个奇怪的地摊。
1: 你好，我是一名护士，想免费教你学急救知识。
0: 第一次尝试摆摊，范露霞就遇到了难题。他在广场上足足转了3个小时，愿意为他驻足的人却寥寥无几。一连好几天，范露霞都没有开张，还频频遭到各种质疑。
2: 肯定是卖东西的，咱们走吧。
3: 没时间，下次。
0: 这些质疑声就像细针一样扎在他热腾腾的心上。他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不该这么做。但有时候，希望和绝望只隔着一个转身的距离。这一天，他遇到了一个小伙子。
4: 哎，大姐，我在这儿看见你好几次了，你这是任务？
1: 不是任务，我是义务的。
4: 这么冷的天，你图啥呢？不是骗子吧？
1: 哎呦，小伙子，我真不是骗子，要不你就听我讲一会儿，我教的都是救命的真本事。
0: 就这样，范露霞有了自己的第一位顾客。
3: 大姐，对不住，刚才还怀疑您，您教的这个太有用了。
0: 从心肺复苏到海姆立克急救法，从如何快速止血到 AED 的正确使用，寒风中范露霞的急救地摊终于开张了。那一晚气温零下10几度，但范露霞的心里却像点亮了一盏灯，她觉得自己的地摊摆对了。之后的几年里，范露霞只要下班没什么事儿，都会去街边摆摊，大家亲切地叫她地摊护士，而她的急救地摊也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八一广场上的那个小角落也慢慢地成了大家口中学习急救的老地方。从八一广场到街头巷尾，从数九寒天到三伏酷暑，谁都没想到这个急救地摊范露霞一摆就是14年。他教会的老奶奶用海姆立克急救法从死神手里抢回了被糖果卡住的孙子，他培训的上班族用标准的心肺复苏为突然倒地的同事赢得了宝贵的生机。一个又一个鲜活的例证，让那些最初的质疑声渐渐化为了钦佩和感激。范露霞的地摊生涯也不再是一个人的辛苦跋涉，她播撒下的爱的种子正在慢慢开花结果。如今，她的身后是雪芳巾帼志愿服务队，是一群被她感召的医生、护士和志愿者们。还有一年，范露霞就要退休了，但她说，这只是她地摊生涯的一个逗号。她的梦想是带着急救地摊走遍全国，把她那套救命的法子交给更多的人。
5: 我希望从我身边经过的人，每一个人都停下来，然后和我学这个急救。
6: 有时候就是特别累的时候，但是我想着我今天晚上还是得出去讲，最少他也有一个人听吧。那万一正好是我今天晚上出去了，这个人和我学会了，他能去挽一个生命呢。

0: 美怀仁，欢迎您。
1: 春游正当时，防火别大意，请勿携带火种进山。
2: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3: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4: 直播间好多人呢、啊，
5: 能卡不能卡？
6: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7: 告别卡顿，始终在线，
6: 千兆网络，全屋满格，
7: 好网络，
8: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9: 山西 IPTV 交互式网络电视，信号稳，不卡顿。山西 IPTV 覆盖全省2500万人口，157套直播频道，随心看。山西 IPTV 多元功能更贴心，界面操作更便捷。山西 IPTV 海量内容，清晰无限量。影视剧、高分电影、微短剧、综艺、少儿、教育、科普、体育赛事，应有尽有。山西 IPTV 官方权威，更放心。本地资讯，更贴心。选山西 IPTV， 稳定、清晰、权威、安心。
10: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1: 在上班的时候就感觉到眼花了，花了以后呢，就在摊上买了个镜儿，就那样将就用着。那个的用的时候了，拿出来戴上，确实不方便。比方你个看个资料了，看个手机了。你都戴上，你要跟别人对个话呀，干什么了？那就抬头看着不方便，就还得摘下来。前两年了吧，在广告上发现了咱这个都是超市里这个眼镜店，我就去咱们阳泉店咨询了一下。经过老师们咨询了，我都配了个镜儿。自从这个配了咱这个超市的眼镜以后呀，就离不了手了。这个确实在生活或者是工作方面了，都带来了好多好处。电脑查些资料，或者电脑上操作。包括你都行走路也好，什么也好，也都方便了，不用说老摘了镜儿了，戴上了，看远看近都行。
9: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9: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鹏飞集团，中国企业500强，打造形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氢能产业基地，开发文旅产业，推动高质量发展。

0: 千年竹叶青，酒润人长情，竹叶清酒。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中国器物至青花而神秀，中国酿造至汾酒而观止，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各位好，这里是山西卫视正在直播的山西新闻联播，欢迎收看。
1: 今天是5月2号星期六，农历3月16。下面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五一假期，我省各行各业的劳动者们用坚守绘就最美风景，用实干拉开15奋进的序幕。
1: 从歇脚地到打卡点，山西高速服务区激活消费新场景。
0: 一季度，我省外贸质量齐升，对外贸易结构持续优化，多元化市场格局加速形成。
1: 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15开局之年，希望广大劳动群众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苦干实干，敬业奉献，在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中发挥主力军作用，展现主人翁风采。这个五一假期，我省各行各业的劳动者坚守岗位，履职尽责，在重大工程建设现场，在企业创新一线，用汗水诠释担当，以实干书写荣光，为全省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积蓄澎湃动能。
2: 黄河安澜，事关千秋。在黄河古咸水利枢纽工程施工现场，随着上游临时便桥最后一道伸缩缝施工圆满完成，全长381.2米的便桥顺利合龙。这座截流前的唯一交通枢纽，通车后将两岸通行时间由2.5小时缩短为2分钟，承担起两岸物资运输的重任。施工人员正抢抓工期，接续奋战，马不停蹄转入导流洞进口工程施工。
3: 目前正在进行底板清理、混凝土浇筑和固结灌浆。五一期间，我们组织500余名工人加班加点，为黄河截流提供有力保障。
2: 民生工程建设同样热火朝天，在万家寨引黄北干线的心脏枢纽马家河泵站施工现场，工人们奋战一线，全力确保8月底泵站完工。大同至天津南1000千伏特高压工程现场，建设者抢抓黄金施工期，推进电气安装等关键工序。在长治，国道208线襄垣县侯堡镇至屯留区小河北段已具备试通行条件，防撞护栏、绿化等附属工程正加紧收尾。
4: 现在这是施工的关键时候，我们干得快一点，他们就能早一些用上水，辛苦一点没啥。
2: 走出绿色转型发展之路。这几天，山西天兴煤气化焦化技改升级项目2号焦炉砌筑现场，50多名砌筑工人正在开展焦炉砌筑作业。作为项目的核心环节，这一工程将为构建焦化氢联产的绿色产业循环模式打下坚实基础。
5: 五一假期期间，我们全体砌筑工人全员到岗，昼夜攻坚，争取早日完成2号焦炉砌筑任务。
2: 助力新兴业态提速落地，一批产业项目同样建设正酣。在新抚区齐全度假康养项目工地，施工人员全员在岗，争分夺秒推进装修与景观工程，力争8月1号实现试营业。临川县中药材冷链物流仓储中心项目2期施工现场，工人昼夜轮班，人停机不停，全力保障项目有序推进。
6: 项目部全体工作人员将继续保持攻坚克难、奋勇争先的工作状态，全力以赴赶工期、抓进度、保质量，确保项目早日圆满竣工。
2: 这个五一，劳模精神、工匠精神在一线熠熠生辉。在永济重心电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董建峰早早来到车间，协调多条产线，手把手带图传艺。他领衔的创新工作室每年平均产出3到5个创新项目，让老产线不断焕发新活力。在阳泉阀门厂，一支平均年龄仅35岁的青年突击队同样放弃休假，一头扎进图纸与参数的海洋，拆解样机，对比数据，争分夺秒攻克技术难关。目前团队已累计开发新产品1000多个品种规格，手握69项国家授权专利，主导参与7项国家级行业标准制定，用青春标注中国精度。山西台综合报道。
1: 双手从来都是平凡人。

0: 创造生活、奔赴希望的底气。一代代劳动者靠着一双双手撑起生活，燃起万家烟火。而今，科技悄然改变劳作模样，智能工具奔赴一线，辛勤的双手少了笨重操劳，多了智慧力量。时光更迭，奋斗不变，那双谋生追梦的双手在制造赋能下温柔坚守，向阳生长，用平凡耕耘托举起烟火人间与万般美好。
1: 刘彬彬的这双手曾紧紧攥着百米高空的操作杆，爬一次塔吊要20分钟，冬天铁架冻手，夏天烫到戴两层手套，高空驾驶室里一颗心总在晃。现在不一样了，这双手是地面指挥官，吹着空调开塔吊。
2: 我现在能同时控制4台塔机。
1: 延迟150毫秒，比眨眼还快1倍，比绣花还稳3分。百米高空的庞然大物有了穿针引线的巧劲儿。从高空冒险家到地面指挥官，这双手以前握的是汗津津的操作杆，现在握的是稳稳的安全感和精准度。邵海洋的双手曾日复一日做着同一个动作，把焊枪胀进管子里，起壶焊接，再拔出来。换热器上这1600根不锈钢管，一根又一根，全靠这双手。现在不一样了，新工友小黄人来了，这个不知疲倦的智能工友，焊完一个管孔，15秒跳到下一个，毫厘不差。
3: 1小时焊72根，4天就把1600根全部焊完，效率提升了40%，而且每一道焊缝都特别的完美。
1: 数据和算法给老厂装上了慧眼和巧手，那些靠经验传下来的手艺正在被年轻的双手接续。走。
4: 周扬超半年前还是一名瓦工，这双手曾沾满水泥砂浆，每天早晨醒来先贴膏药，手腕腰哪里都疼，一块石材50-60斤，一天要搬几十趟。现在不一样了，这双手捧着的是平板，也是从容。
2: 它单次可以吸积250斤左右的石材砖，铺贴误差在1毫米以内。
1: 从40人的汗流浃背，到2台机器6个人的精准配合，效率提高了40%，全程零排放，把蛮力交给机器，把脑子留给自己，这是周扬超的新瓦刀。 有人问这双手为什么变了，手没变，是时代给了他另一种力量。五一致敬这双换新的手，不必光芒万丈，只愿能握稳更轻松的当下，望见更可期的未来。山西台报道。
5: 五一假期，越来越多的高速公路服务区转型升级，创新消费场景，将旅途中的短暂歇脚地打造成业态丰富的文旅商农融合的打卡点。
6: 五一期间，平遥和临时服务区不仅新增了丰富的消费场景，还推出了特产展销和非遗展示、民俗展演，
7: 文化气息更浓郁一点吧。表演看起来相得益彰，
8: 融合了很多山西特色，服务很好，因为都说是世界平遥嘛，我觉得挺好的。
9: 路过刚好到这个服务区，然后我们就下来了，它像一个城楼嘛，然后还挺让人眼前一亮的，
10: 整个就是全然一新，每个地方特色然后都体现出来了。
6: 五一假期，太原西北二环高速泥屯服务区的复古劳动主题市集火热开集，吸引了许多游客体验打卡。
11: 我从陕西过来玩的，没想到高速服务区惊喜满满，赏文化品美味，非常好。
6: 这是以现象级国产3A 游戏《黑神话：悟空》为灵感打造的老火车主题体验车厢，在这里游客不仅可以了解到中国铁路发展史，还可以沉浸式体验当火车司机。
11: 没想到在服务区还能体验开火车，体验感很好，小众又好玩。
12: 五一假期 我们立足高速公路服务区啊，融合文旅特色与地方美食，打造旅途暖心驿站，让过往思城更好地感受我们地域文化。
6: 为确保五一假期高速通行安全有序畅通，我省高速路沿线的各大服务区通过配置加油站、充电站与车辆维修站等设施，满足游客司机需求，设置助农兴农专区，实现服务便民加助农增收双赢，打造司机之家，提供24小时免费停车休息、健康检测、急救医疗等服务。从歇脚地到打卡点，山西高速正把旅途变成一段风景，这段风景值得驻足。山西台报道。

0: 4月30号，省政协主席张春霖主持召开省政协主席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4月28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义乌发展经验的重要指示精神，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推动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重要文章，落实省委工作部署，安排部署贯彻落实工作。省政协副主席徐广国、张吉福、郑连生、张富明、李小波、李青山、李思敬、王立伟、严晨曦、王磊出席。会议强调，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经济形势的总体判断上来，按照省委工作部署，聚焦稳增长、调结构、促转型、抓改革、惠民生、防风险等重点，深入调查研究，积极建言献策。会议强调，要坚持因地制宜、改革创新，坚持真抓实干、久久为功，聚焦我省县域经济发展、特色产业培育、城乡融合发展等重点任务，积极建言献策出力，助力我省走出一条符合自身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会议强调，要增强内生动力，强化系统思维，注重学用结合，推动读书学习与履职尽责深度融合双向赋能，以书香政协助力书香社会建设。会议还研究了省政协13届常委会第19次会议有关事宜。山西台报道。
1: 太原海关近日发布2026年我省一季度进出口情况。数据显示，一季度我省外贸质和量实现双提升，全省对外贸易结构持续优化，多元化市场格局加速形成。
2: 今年一季度，我省进出口总额334.8亿元，其中对欧盟进出口总额达32.8亿元，同比增长40.1%；对欧盟出口同比增长25.7%，进口同比增长95.8%。统计数据显示，光伏产品、活性炭等商品持续拉动对欧出口增长。此外，集成电路和机车用车轮和车轴进口同比分别增长14.6%和32.5%。与此同时，其他贸易市场也多点开花。今年一季度，东盟、欧盟、美国、澳大利亚、南非为我省前五大贸易市场，合计占全省进出口总值的47.5%。同期，我省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同比增长1.9%。一季度，我省与澳大利亚、南非、哈萨克斯坦、墨西哥等市场的贸易强劲增长。出口商品结构持续向绿色化、高端化攀升，风力发电机组及其零件出口6.6亿元，电子元件含太阳能电池出口7.7亿元，增长77.9%。汽车零配件出口3.3亿元，增长105.3%。玻璃及其制品、镁及其制品出口分别增长70.1%和65.7%。传统大宗商品钢材出口18.4亿元。一季度，全省外贸主体活力持续增强，我省有进出口实际的企业达2089家，净增加646家，为全省外贸稳量提质注入新动能。山西台报道。
0: 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7次会议新修订的《山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条例》将于今年6月1号起正式实施。近日，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举行新闻发布会，

0: 对条例进行了解读。
1: 修订后的山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条例取消了章节划分，共36条。
2: 一是增加会议工作原则，二是建立工作协调机制，三是明确重点保护项目，四是做好开发利用工作，五是守好开发利用底线。
1: 党中央明确要求非遗工作要贯彻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工作方针。条例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要建立非遗保护工作协调机制，提高工作系统化、科学化水平。县级以上文旅部门要对戏曲、民歌、古乐等体现三晋文化特色的非遗项目予以重点保护，鼓励依托景区、度假区、休闲街区、乡村旅游重点村镇建设非遗特色景区，打造具有山西特色的非遗与旅游融合品牌。条例在鼓励活化利用的同时，增加原则性限制条款，要求开发和利用非遗时，应当尊重其文化内涵和表现形式，不得有歪曲、贬损等行为，不得进行虚假或者误导性宣传。修订山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条例，为进一步高质量保护利用好全省非遗资源，从非遗大省迈向非遗强省提供坚实法治保障。山西台报道。
3: 春夏之交，万物并秀。当露天樱桃刚刚迎来盛花期，大棚里的硕果已挂满枝头。这几天，我省长治、临汾、运城等地种植户巧打时间差，用上智能管家，让一棚棚樱桃、甜瓜、圣女果抢先上了市，不仅丰富了春夏之交的果盘子，更鼓起了果农的钱袋子。
4: 春运和煦，露天樱桃才刚刚进入盛花期，长治市上党区南河村的樱桃大棚红果已挂满枝头，采摘已经开始。这正是种植户刘亚飞专门打出的时间差。
5: 如果初风种子爽的就是这个时间，樱桃刚下来，五一细微贵，一斤要比五月份好多买10几块钱。如果要等到五月底了，大量樱桃都上市了，价格就下来了。
4: 错峰上市，关键在精准的节点把控。刘亚飞说，这四亩樱桃从开花到成熟，靠的就是对棚内温光水的精细调节。目前采摘下来的樱桃主要供应本地超市和线上预订，也有不少游客慕名前来采摘。
5: 现在每天能采100斤左右，不用出棚就顶旺了。
4: 这几天，临汾市大宁县34座标准化智能温室大棚的首批甜瓜进入采收期，村民们正忙着采摘圆润饱满的甜瓜，将一筐筐鲜瓜发往市场。
6: 我今年种了2盆甜瓜，大概就是2亩地，一亩地产了2500斤。头茬甜瓜我一斤卖了20块钱，今年我肯定有好的收入。
4: 智能温室大棚全域搭载物联网智能监测设备，棚内温度、湿度、光照、土壤伤情等关键指标实时采集，与传统大棚相比，不仅大幅降低人工成本，亩产提升20%以上，种植茬数也从1年2茬增至3茬，实现品质升级，效益倍增。
7: 我以前种的传统大棚靠天吃饭，管理费劲儿，现在温度、水费都是尽忠控制，一亩地收入能接近6万块钱，比以前翻了1倍还多。
4: 在运城市垣曲县王毛镇柳庄村的温室大棚内，一颗颗色泽鲜亮、饱满圆润的圣女果普罗旺斯西红柿挂满枝头，种植户郭晶晶正忙着采摘、分拣、装箱。
8: 今年我们种了一棚千禧圣女果，2棚那个普罗旺斯，长势特别好啊！现在每天采摘的那个圣女果有300斤左右，普罗旺斯大概200斤左右，就是亩产销售的话大概是4万块钱左右。
4: 千禧圣女果、普罗旺斯西红柿在市场上深受喜爱。郭晶晶从育苗、定植到浇水、施肥、病虫害防治，每一个环节都精细管护。眼下，他还琢磨着如何让大棚里增添更多新成员。
8: 我们还想再多发展一些新品种，比如说红玲珑、琥珀圣女果，继续学习一些新技术，科学化种植，进一步提高产量和品质。
4: 山西台综合报道。
0: 最近，一种住在风景里的旅游方式在五台山悄然走热。

0: 地打造的生态露营不仅吸引了很多跨省自驾的游客，也让五台山景区的搜索热度持续攀升，为传统山水观光注入了新的消费活力。
1: 五一假期，记者来到五台山景区时发现，这里的房车露营基地已迎来客流小高峰。
2: 我们是从河北来的嘛，这次主要就是说来五台山体验一下这个房车露营，主要是感觉挺新鲜的，还离景区还很近，出行也很方便，环境也不错，
3: 可以体验这个户外露营，然后还有围炉烧烤，感觉特别舒服啊。
4: 五一假期客流有明显的增长，提前两周基本就满房了，订单量相比于去年同比增长了超过15%，跨省客源占比明显提升，90%以上的游客都是自驾。
1: 营地位于五台山台怀镇西湾村，背靠青山，面朝古西，海拔约1600米。营地在建设过程中，所有设施都巧妙嵌入原有的山林地貌，最大程度保护了山体的原始植被与整体景观。今年四月底，营地还推出了一项特色服务：
4: 子女陪同60周岁及以上的父母前来，老人可享受吃住免单。希望游客在五台山的好山好水里，既能放松身心，也能在陪伴家人的过程中多一份情感与文化的收获。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五台山景区的搜索热度同比上涨137%，游客对特色生态住宿的关注度明显提升。山西台报道。
0: 各位观众，今天的山西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5: 我们的节目每天会在山西新闻联播微信视频号。

0: 长城古道，塞外平原，天然的牧场，洁净的水源，清透的空气，金牌纯牛奶，古城乳业。
1: 您知道您的眼睛到底老花多少度吗？您知道您的眼睛除了老花，有没有近视、远视和散光？为什么您的眼睛总是难受不舒服呢？
2: 很多人补眼光直接买一副成品的老花镜，刚开始看得清，时间一长眼睛就不舒服了。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3: 之前就是老花，还有那个散光，远视看不清，看个歌谱啊，还有一些商品的桌名啊、配料都看不清。想唱个歌，找个谱子，在手机上看都挺费劲的。然后来来回回的戴了许多的眼镜，也买了许多老花镜。老花镜只能看近，摘摘戴戴特别麻烦。听朋友介绍，还有看蒋大为老师的广告，然后我就抱着试试看的心理就进来了。进来以后，经过老师们的精准测试以后呢，我就配了一副超视力眼镜。哎，这个超视力这个眼镜还是真好，防蓝光、防紫外线，还有是看远看近啊。我现在只有一副眼镜就够了，给我的生活也带来了许多的方便，走秀啊、唱歌啊，拿着这个手机看谱子就特别清晰，一副眼镜搞定。
4: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5: 配镜专线400998-1188。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景颇生物邀您收看天气预报。
10: 今天呢是五一假期的第二天，冷空气的影响还在持续。5月2号上午，山西省气象台发布大风蓝色预警，未来我省大部分地区的平均风力4到6级，短时风力可以达到7级或者是以上。那么此次冷空气为山西带来大范围的降水呢就结束了，未来呢只有在局部地区呢会出现阵性降水。2号夜间东部部分地区呢将会出现阵雨或者是雷阵雨。3号呢是北中部部分将会出现分散性的阵性降水。另外3号、4号的早晨，我省北部和中部山区将会出现霜冻，我们来关注一下气温的变化。3号的早晨，我们看到北部大同的最低温度呢还在冰点，不过好在之后气温会快速的回升，预计5号大部分地区最高温度会升至30度左右。太原多云转晴，4到23摄氏度。大同晴转小雨，0到17度。朔州晴，3到20度。新州多云转晴，6到22度。吕梁晴，6到24度。晋中晴，4到22度。

阳泉小雨转多云，6到22度。长治多云转晴，8到21度。晋城晴，9到24度。临汾晴，10到27度。运城晴，11到26度。太原多云转晴，4到23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嘿，朋友，山西卫视向你发出盛情邀请，山西卫视官方小程序山腰蛋粉丝俱乐部上新了，带你解锁跨屏互动新玩法，现金红包、美食推荐、山西文创惊喜盲盒、实时投票互动、报名微短剧演员 C 位出道、大小屏深度互联、解锁节目观看新姿势，扫描屏幕二维码加入山西卫视山腰蛋粉丝俱乐部，2026专属惊喜等你来开箱。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中国器物至清华而神秀，中国酿造至汾酒而观止，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号，星期六，农历3月1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新征程必须进一步动员激励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在总书记的引领下，亿万劳动者正脚踏实地、奋发进取、拼搏奉献，一步一个脚印，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现实。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在科技界、教育界和产业界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锲而不舍，久久为功，为建设科技强国持续奋斗。
0: 系列报道《大国工匠》今天来认识中国石油川庆钻探公司首席技师张勇。
1: 五一假期，各地特色文旅活动精彩纷呈，人们尽享假日休闲时光。
0: 非洲政要积极评价中国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
1: 伊朗称已提出美伊谈判最新方案，美方称对该方案不满意。美国民调显示，超60%美国人认为对伊朗动武是个错误。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新征程必须进一步动员激励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在总书记的引领下，亿万劳动者正脚踏实地、奋发进取、拼搏奉献，一步一个脚印。

0: 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现实。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是勤于劳动、善于创造的民族，正是因为劳动创造，我们拥有了历史的辉煌，也正是因为劳动创造，我们拥有了今天的成就。他强调，劳动是一切幸福的源泉，劳动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任何一份职业都很光荣。要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大力弘扬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的社会风尚，营造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良好氛围，激励全体人民通过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实现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新时代是奋斗者的时代。在北京前门快递站点里，总书记称赞快递小哥像勤劳的小蜜蜂，是最辛勤的劳动者。一句“大家辛苦了”，温暖了千万新业态从业者的心。
2: 到现在我都忘不了当时见到总书记的场景，总书记的手特别的温暖，特别有力。这些年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就像明灯一样指引着我，继续做好勤劳的小蜜蜂，不怕苦，不怕累，在方寸胡同里跑出劳动者的荣光。
1: 光荣属于劳动者，幸福属于劳动者。习近平总书记的深情寄语汇聚起亿万劳动者拼搏奋进、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担当作为的磅礴力量。从天问二号逐梦升空，到首艘电磁弹射型航母劈波斩浪，从国产大飞机 C919 翱翔高原，到 CR450 动车组以时速453公里刷新中国速度，从雄安新区拔节生长到平入运河贯通山海，每一项举世瞩目的成就背后都凝结着无数劳动者的智慧与汗水，每一座大国工程的丰碑之下都镌刻着建设者们挑战极限、勇攀高峰的奋斗华章。
3: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力赞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勉励广大劳动者勤于创造、勇于奋斗。在总书记的指引下，未来我们还要继续加大研发力度，为 CR450 动车组早日投入运营贡献力量。
4: 总书记说，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新时代是奋斗出来的，这句话我们非常有感触。目前呢，厦京大桥工程的总体进度已超过了50%，我们所有的建设者全力以赴，务必保证年底实现海上的主线通车。
1: 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上，每一个人都是主角，每一份付出都弥足珍贵。站在155开局起步的关键节点，置身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壮阔新征程，亿万劳动者正以昂扬奋进的姿态，在各自岗位上书写新时代的奋斗答卷。
5: 总书记勉励我们广大劳动者要在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中发挥主力军作用，展现主人翁风采。现在十五蓝图已经绘就，我们一线航天人就是要以只争朝夕的奋进姿态、精益求精的攻坚精神，持续锤炼长征七号运载火箭任务执行硬实力，为加快建设航天强国做出更大贡献。
6: 习近平总书记说，希望广大劳动群众要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苦干实干，敬业奉献。按照总书记的指示，我们正以155规划纲要提出的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目标，紧盯数字孪生、5G 加工业物联网技术，努力使我们中国轴承更好支撑新能源、轨道交通等关键领域发展。
7: 各位新农人，今年我们将继续探索盐碱地综合治理的新路径，让柴达木盆地更多盐碱荒滩变成高产稳产的现代化生态农田，不断用青春之姿、创新之力扎根乡土，在希望的田野上书写乡村振兴的新篇章。
8: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在科技界、教育界和产业界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锲而不舍，久久为功，为建设科技强国持续奋斗。
1: 习近平总书记对加强基础研究提出明确要求， 强调要强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等引领作用，鼓励和规范发展新型研发机构，推动企业主导的

0: 产学研用深度融合，促进应用学科与基础学科协调发展。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大家进一步意识到使命的重大与紧迫，也激发起科学报国的强烈热情。
1: 总书记的讲话呢，视野宏大，思想深刻，不仅将基础研究提升到了国家战略全局的高度，更是提出了要以更大的力度、更实的举措加强基础研究这一重要的理念，我深受鼓舞。总书记在讲话中特别谈到了要久久为功，要稳定支持，我觉得把基础研究的重要性、它的特征特色讲述得非常清晰，对整个基础研究未来的发展呢，是一个非常清晰的一个把脉。中国的基础研究现在已经走到了世界的前沿，在这样的状态下，我们未来的创新如果要想有更好的后劲，必须要加强基础研究。
2: 总书记总共来了三次中国科大，对中国科大的基础研究科技创新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叫潜心力的素人执着攻关创新，在基础性战略性工作上都下功夫。总书记对基础研究的讲话，对基础研究的科研工作呢，是有里程碑的意义吧。我们讲深刻领悟讲话精神，按照总书记的要求，以十年磨一剑的毅力瞄准这些难题，攻坚克难，取得零到一的原始创新。
0: 十五五时期是建成科技强国的关键攻坚期，我国基础研究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同时也面临着国际竞争加剧等多重挑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深化基础研究国际交流合作，联合开展气候变化、能源环境、生命健康等重大科学问题攻关，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大家表示，要深入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而不懈努力。
3: 下一步啊，中国农科院将全面贯彻落实此次会议精神，建设作物科学、畜牧兽医等七个基础科学中心，构建学科交叉、联合攻关的有组织基础研究模式，为加快高水平农业科技自立自强提供更加坚实的基础理论支撑和更加高效的技术源头供给。同时呢，我们将联合国内外数十家顶尖科研单位的科学家们，发起农作物基因资源计划，为人类文明和可持续发展做出更多中国贡献。
4: 我们要提高政治站位，扛牢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的使命任务，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努力当好基础研究的出题人，从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的创新实践中凝练科学问题，当好基础研究的答题人，与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构建深度融合的创新生态，努力当好基础研究的阅卷人，推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与产业化的对接融通，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5: 作为科技企业，我们也将时不我待，以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来推动总书记的指示精神落实落地，也就是呢，要切实的强化面向市场的应用性基础研究，以紧扣应用需求作为根本的出发点，以交叉融合、跨界创新作为重要的突破口，也以凝聚产学研协同合力作为关键的支撑点，为科技强国建设呢，也贡献我们企业的力量。
6: 本台消息，明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将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抓住机遇，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重要讲话。
7: 向深地进军是保障我国能源安全的战略选择。今天的大国工匠，我们来认识保障石油天然气钻井不断向深地挺进的井下神医，中国石油川庆钻探公司首席技师张勇。
8: 负责人好，负责人。
9: 文件文件，好好好。
10: 眼下在四川盆地西北部的群山中，设计井深7770米的唐探一井已经进入最后500米的最关键阶段。这里紧邻龙门山断裂带，地下岩层软硬交错，每钻进一米都可能遇到井漏垮塌的风险。38年来，张勇一直奋战在钻井一线，处理各种难题。去年6月，唐探一井在钻井中突发异常，而始终找不到原因，

0: 勇从另一个井场连夜赶来，凭经验判断是钻具上的螺杆掉落在井里。
1: 人间总是还会造成井底报废，打捞起来特别困难。你想嘛，整个井下都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就像在闭着眼睛穿针线一样。
0: 张勇沉稳地指挥大伙调整打捞角度，一点点校正钻杆转速扭矩，20多个小时后终于打捞成功，排除了故障。在油气钻井作业中，作业一段时间就要停止钻井，分两次打捞加固井壁时产生的金属碎屑和水泥块。随着井越来越深，打捞周期也越来越长，张勇就反复琢磨，半年后设计了一个新的打捞工具，与钻头连接在一起，起钻的时候就将金属碎物和水泥块同时打捞出去。这个设计看似简单，要进入几千米甚至万米的地下，却面临着在地面上无法想象的挑战。
2: 6000米的井下压力就高达300兆帕，相当于指甲盖承受10斤头大象的重量。另外还有近200度的高温和强腐蚀性环境。
0: 张勇在各个井场比对金属钻具磨损情况，对十几种特殊金属与强子材料进行组合试验，选出合适的钢材，再一遍遍优化打捞工具的结构。为解决磁吸区凹槽深度的毫米级差异，他就连续熬了2天2夜。
2: 好，来慢慢的放，慢慢的放。好。
0: 2025年10月，张勇研发的磁捞一体装置研制成功后，首次入井，随钻一起作业，一天就完成了过去8天的工作。在我国油气钻井向深地的不断挺进中，张勇常年守护在一线井场，成功处理上百次故障，挽回了数亿元的经济损失。
2: 钻井人底气呢，就藏在一米又一米的井池里。我们把每一米的井池都守牢守好，国家的能源安全就多了一份保障。
3: 五一假期，各地推出丰富多彩的活动，打造多元文旅消费新业态、新场景，让人们尽享假日休闲时光。
4: 浙江杭州西湖景区五一迎来客流高峰，市民游客泛舟湖上，领略江南水乡美景。景区每天增加400多名志愿者，在现场维持秩序，疏导客流。这个五一，浙江全省累计发放3900多万元文旅消费券，进一步激发市场活力。天津五一假期举办各类演出活动近600场。依托百年历史建筑，把城市街角阳台打造成戏剧舞台，讲解员边演边讲，为游客带来步步入戏的互动体验。河北吴桥围绕杂技做文章，推出全景主题演绎、街头杂技秀等多元业态，丰富假日文旅供给。假日里，河南郑州油画厂旅游街区受到很多年轻人的青睐，经过更新改造，硬朗的工业风与时尚潮流碰撞，废弃的储油罐、生产车间成为表演舞台。假期首日接待游客超8万人次。吉林大安机车博览园陈列了100多台已经退役了的蒸汽机车、内燃机车和电力机车，吸引了不少火车迷和亲子家庭前来打卡。黑龙江多地举办特色开江季品开江鱼系列活动，带动假期文旅消费。在活动现场，51口大锅沸腾，大厨们以本地开江鱼为食材，烹制出一道道色香味俱全的江鱼佳肴，吸引众多市民游客慕名前来尝鲜。宣纸之乡安徽泾县打破传统观光模式，将宣纸制作108道古法工序全面转化为游客可参与、可体验、可互动的文旅项目。
5: 轻轻地摇一摇，再来一下，哎，就这样的。
6: 哦，好，对。
4: 假日里，人们走进自然，感受生态之美。福建南平整合武夷山旅游资源，推出发放消费券、减免门票等一套文旅惠民组合拳，还有体验制茶工艺、山水实景演出等活动接连不断，让游客深度体验武夷山文化底蕴。重庆江津利用四面山森林资源，开发了10多条徒步线路，家庭出游可以选择平缓步道，户外爱好者还能挑战进阶路线，参与凌云栈道、森林水滑等特色项目。宁夏石嘴山沙湖景区浩渺湖水与绵延沙丘同框，贺兰山轮廓隐约可见，游客或乘船穿行湖上，或骑上骆驼漫步沙间，领略大漠与湖泊交织的塞上风光。
6: 五一假期新能

0: 新能源汽车出行持续升温，全国充电需求大幅攀升，各地多措并举提升服务能力，全力保障新能源车主绿色出行。
1: 国家能源局的最新数据显示，五一假期首日，全国高速公路服务区新能源汽车充电量达到2303.39万千瓦时，比去年同期增长55.6%，刷新五一假期首日充电量历史记录。面对快速增长的充电需求，各地加快大功率充电设施布局。江苏南京在高速服务区新增118把不同功率充电枪，服务能力同比提升约50%。四姑娘山景区新投用12台全液冷超级充电桩，最大输出功率达600千瓦，有效缩短充电时间。在京台高速丰乐服务区，一辆移动储能充电车格外显眼。车顶搭载光伏板，配备储能系统和双向充电桩，既能应急保电，又能灵活调度，让新能源车充上更清洁的电能。这个五一，充电桩网络持续加密，在贵州百里杜鹃景区房车营地，首次安装了12个充电桩，切实满足游客用电需求。目前，全国充电桩总量已超2100万个，19个省份实现充电设施箱箱全覆盖，为新能源汽车大规模出行提供坚实保障。
2: 记者近日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京津冀18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环保成效评估10处为优，8处为良，无中差级别。其中，北京百花山、河北驼梁保护区等地的褐玛鸡、华北豹等珍稀物种持续恢复。黄河流域9省份137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优良率为99.27%，生态质量稳步向好。上游青海、四川、甘肃等地水源涵养能力持续提升，多处保护区地表水达到了一类标准。作为高山生态系统健康的指示物种，雪豹近年来频繁出现，在甘肃、宁夏等地保护区被监测到。中游黄土高原绿线西移，水土流失治理与防风固沙成效凸显。陕西大熊猫数量增加，下游山东黄河三角洲保护区通过湿地修复，物种总数提升超50%，黑嘴鸥繁殖数量成倍增长，入海口成为鸟类的天堂。
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部署各地做好五一假期安全生产防范工作，指导协调有关部门派出工作组，对景区景点施工作业现场、人员密集场所等开展明察暗访，及时消除安全隐患，确保假期全国安全生产形势平稳有序。商务部、国家中医药局等6部门将北京、天津、上海等18个地区定为中医药服务消费和服务贸易融合发展试点地区。未来3年，试点地区将对接国际康养市场的多层次需求，提供高品质、多样化的中医药健康服务和消费场景。据票务平台显示，今年五一档电影前2天票房已经超过3亿元，各地惠民观影补贴力度持续加大，使平均票价进一步下降，为近4年同期最低，带动超800万人次观影。截至目前，2026年票房已突破132亿元。截至5月2号，今年经深圳各口岸出入境人员突破1亿人次，居全国第一。日均客流量82.5万人次，同比增长13.5%，单日客流14次突破100万人次，最高达109.2万人次。粤港澳大湾区人员经贸往来更加便捷。今天，我国首个算电协同绿电职工项目宁夏中卫云基地数据中心绿电职工50万千瓦光伏电站正式投运。项目通过光伏风电直接为数据中心供电，保障算力运行。全部建成后，每年可发电43亿度，减碳365万吨。总台焦点访谈系列报道《开局之年破浪前行》今晚播出第1集，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展现15五开局之年中国经济起步有力、稳中向好，以强大的韧性与活力成为世界经济的稳定之锚、动力之源。昨天起，新一轮降雨影响我国南方，贵州、广西等地部分地区出现大雨。今天，天津、山西等地出现大风降温天气，宁夏全区气温持续走低，预计明日清晨局地将出现。

0: 见霜冻，提醒公众合理安排出行。
1: 五月一号起，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多位非洲政要表示，零关税举措将推动非中经贸合作迈上新台阶。
2: 世界正在经历艰难时期，面临着诸多危机，地缘冲突加剧，贸易保护主义蔓延。中国此时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的决定重要且及时，这一充满兄弟情谊的举措将帮助非洲国家渡过难关，也有助于建立一个更加合理的世界贸易体系。我仅代表非洲联盟和非洲人民对习近平主席和中国政府表示由衷的感谢。
3: 对西非各国来说，中国的零关税举措是一个重大的发展机遇，这不仅能够促进西非各国的经济发展，也将为双方创造大量的就业机会，这对世界的经济发展乃至和平安全都有着深远的积极影响。
2: 中国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是中非友谊的又一例证。中国在取得高质量发展的同时，愿意与朋友并肩前行，非洲国家和中国可以共促和平，共谋发展。
4: 这一举措是中非携手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的生动实践，能让非洲国家通过分享中国的发展机遇，在全球经济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我们对此表示赞赏和欢迎。
0: 中国五月一号开始担任联合国安理会当月轮值主席，安理会本月将聚焦三项重点：重振联合国宪章权威和联合国作用，推动中东问题政治解决，支持非洲国家稳定发展。中国代表表示，近年来国际局势动荡加剧，冲突对抗日益增多，多边体系和国际法治遭受严重冲击，国际社会迫切需要采取行动，重振联合国宪章权威和联合国作用，避免世界退回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安理会将于五月举行主题为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加强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高级别公开辩论会，旨在推动各国重温联合国宪章初心使命，捍卫二战成果，重振联合国在国际体系中的核心作用。伊朗媒体五月一号报道称，伊朗已于4月30号通过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了最新谈判方案，方案具体内容未公布。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称，他对伊朗提出的最新方案不满意，对伊朗的选项包括彻底打击或达成协议。受伊朗转交最新谈判方案影响，国际油价一号出现下跌。特朗普一号致函美国国会，称美国与伊朗的敌对行动已结束。自美东时间4月7号停火以来，美伊没有发生交火。特朗普同时称，伊朗对美国及美军构成的威胁依然显著，美国防部继续调整相关军事部署。据美国媒体报道，特朗普这一说法旨在规避美国法律有关美总统未经国会授权动用部队的60天期限。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部一号发表声明说，波斯湾区域新的管理模式和规则将在伊朗最高领袖的指挥体系下制定和实施。美国广播公司华盛顿邮报和伊普索集团一号联合发布的最新民调显示，61%的美国人认为美国对伊朗动武是一个错误，美国民众反对美国对伊朗战事的程度已达伊拉克战争和越南战争时期水平。民调还显示，60%的人认为美国经济陷入衰退的可能性增加。
5: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美国总统特朗普五月一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由于欧盟没有遵守与美国的双边贸易协议，美国将在下周把欧盟输美汽车的关税提高至25%。对此，欧盟委员会发言人称，欧盟将保留一切选项以维护欧盟利益。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席朗格表示，美国此举充分体现其是一个不可靠的贸易伙伴，欧盟应以最清晰、最坚定的态度作出回应。美国国防部发言人五月一号称，国防部已下令未来6至12个月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人员。根据美国防部数据，目前美军共有超3.6万人驻扎在德国。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在德驻军规模为欧洲最大。欧洲外交关系委员会联合主席比尔特今天表示，美国利用其军事存在来施加政治压力的做法非常令人不安。 美国和以色列。

0: 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后，德国拒绝支持并质疑美国的行动，美国对此表示不满。美总统特朗普称将削减驻德国美军，同时威胁削减在意大利和西班牙驻军。以色列国防军5月1号称，过去几周以军地面部队在黎巴嫩南部宾特朱拜勒地区开展军事行动，摧毁了超900个黎真主党基础设施，打死200多名武装人员。此外，以军称当天拦截至少4架黎真主党无人机。黎真主党1号称打击了黎南部的以军士兵和车辆集结点等目标。5月1号，古巴首都哈瓦那举行大规模集会，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集会者呼吁团结一致，捍卫国家主权，反对美国对古封锁制裁及军事威胁。此外，针对美国1号宣布对古巴实施新一轮单边制裁，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当天谴责美国进一步强化对古巴残酷的种族灭绝式封锁。他指出，全球头号军事大国以恐吓方式与傲慢态度对待古巴，其不断加码的封锁政策已造成巨大伤害。
1: 神州大地，高铁飞驰，港口繁忙，流动的中国活力奔涌。
2: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领略活力中国的蓬勃气象。

0: 如果我们对组织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都将对战局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1: 您的身份一旦暴露，后果不堪设想。
2: 别开枪，抓活的！
0: 团结起来，实现全国统一。
3: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4: 我很荣幸
0: 能够跟你们并肩作战。
2: 启动！
5: 你要去哪儿，我跟孩子们就去哪儿。
0: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6: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配戴。

0: 才舒适。
1: 我多年来一直这个受到私利的干扰，因为我一直从事这个选劝和这个文秘工作，用眼比较多，哎呀，四十刚过了一点，眼睛就花了，看不清了，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所以过去没有什么好办法，就是戴老花镜。戴老花镜有时候也不行，有时候看那个比较报纸呀或者杂志，看那个小一点的字啊，老花镜前边再加上一个放大镜，视力问题也是一直困扰着我。转来转去发现了咱们这个超视力这个品牌。
2: 所有的人来到超视力以后，要进行第一步全面的26步验光流程，详细的了解一下自己有没有近视、远视、散光、老花，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自己看不清楚。根据我们自己的用眼需求和用眼环境，一对一量身定制适合我们自己的眼镜，使我们的眼睛更清晰更舒适。
3: 叔叔，现在就是您看远的度数，定制成功以后就是现在这个效果，您还满意吗？
1: 非常满意，戴上这个超视力以后了，确实解决了长期困扰我的问题。戴了有将近2年了吧，看手机呀、看电视呀，特别写一些材料，现在就这一副眼镜，平时走路呀、看电视呀、看文字呀什么、看手机呀，随心应手，他也看清很清楚，这个很舒适。我爱人还是也是看着我戴这个好，他是戴了个高级一点的进口镜片的啊，因为眼镜啊是不可再生的资源，这个不是说是你什么一件衣服破了以后你再买一件衣服换上，这个眼镜这个是很重要。燕飞蓝天，自在世界展风采，清泉用心一破老花，永卓为
4: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5: 超视力提供专业一对一定制服务，进店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反复咳痰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9: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10: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11: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养无极，本剧场由老白汾酒特约播出。老白汾又香浅。

0: 老师，您要是觉得心里委屈，咱就不去了。
1: 废话，我要想心情舒畅的话，我就应该留在福州挣钱积蓄，就不该来台湾。我必须提前对西南各部分的情况烂熟于心，才能弄清楚老蒋和日本人对西南的战略部署和构想。

哎呀，我那个云南地图，在这儿。既然老蒋亲自把刀递到我手里，我就要帮刘伯承和邓小平拿下西南。我要让白团起不了任何作用，让顾祝同溃不成军。我要让老蒋知道，他用日本战犯做顾问，是多么的无耻可笑。

0: 怎么坐这儿了？是一晚上没睡吗？
1: 睡了，坐在地上睡了会儿。
0: 对不起，夫人。
1: 是有什么要紧的军务吗？
0: 也没有。
1: 那怎么半夜三更的还跑到部里去工作？
0: 突然想起来一件要紧的事情，要尽快完成。
1: 那你不能跟我说一声？
0: 你当时不跟孩子正在睡觉吗？
1: 可以给我留个字啊。你那字写的那么好看。
0: 对不起，夫人，是我想的不够周全。
1: 刚刚答应我的约法三章，你遵守哪一条了？说是要按时回家。
0: 是，我是答应每天晚上按时回家，可是没说不能早点上班吗？
1: 好，那我就再约法多一条，每天早上不到六点，不许去上班。
0: 夫人，六章啊。
1: 答应吗，吴玉勋？
0: 好，我答应你。好了，别坐在这儿了，地上凉。
1: 别管我。
0: 行，那我陪你坐会儿。

0: 总长，
1: 什么事？
0: 卑职听昨天职业的同事说，吴次长因为西南的事情在办公室忙了一夜都没合眼。
1: 总裁生日在即，学长提前做好准备工作。代表国防部拿出西南作战计划概要，这是我们整个国防部的荣耀。
0: 是，只是吴次长一向对日本人恨之入骨，仅一夜时间就改变了主意，实在是令人难以琢磨。当然，次长向来以大局为重，也可能是卑职狭隘了。但吴次长现在接触的可是党内最核心的战略信息，稍有差池，卑职是担心您会受到牵连呢。

0: 叶副官早。
1: 早。
2: 下班了。
3: 嗯。你干嘛去了？是去接我？

0: 加夜班吗？
1: 没有，国防部有点工作，刚忙完。
0: 哦。
1: 我刚才又看见那个美国军官了。
0: 是啊，他送我上的夜班，又来接我下的班，一夜没睡。
1: 阿美，
0: 嗯，
1: 对不起啊。
0: 对不起什么？
1: 我是觉得你太辛苦了，要不然这份工作就不做了吧。
0: 好了，你别说了。我想听到的不是这些。别说了，我累了。

0: 我想换个地方住。换哪儿啊？换一个离工作近一点的地方。
1: 阿美，我在国防部任职，这是国防部宿舍，想要换的话，不太容易。我说的是我换。
2: 培训到今天为止就全部结束了。
3: 小万，经过这两天的培训，我反而觉得没底了。你觉得我还行吗？
2: 时间紧，任务急，就这么短短几天，你做的已经很不错了。
3: 是吗？
2: 嗯。如果觉得困难太大的话，你现在还是可以选择回上海。交通员的事情我会另想办法。
3: 我觉得你应该没有更好的办法了。我去台湾应该是更合适的。
2: 这是到台湾以后你们接头的信物，一定要保护好的。祝你早日得胜归来。
3: 嗯，放心吧，台湾有东海同志，香港有你，我会安全的。
2: 男儿一世当横行，巾帼起舞翻海经。
3: 这是文翰同志送给我老同学陈修良的诗。
2: 如今的祝姐您同样当得起这句话。
3: 小婉，你过奖了。
4: 新的交通员还未入台，吴氏明白，就算利用做白团翻译的职务之便获取西南作战的相关情报，也无法及时送出，所以他决定利用蒋介石不甘失败，既想保成都又想保重庆的心理，提前做出既有守又有攻的作战方案，让蒋介石欣然接受他亲手制定的战略计划，便于解放军逐一击破国民党军防线。

0: 你们二厅怎么回事啊？连个周报都做不好？
1: 对不起，这材料怎么写的？让上级怎么看？知道，对不起，拿去重做。
0: 是。
1: 怎么了？
0: 二厅的周报做的驴唇不对马嘴的，我说了两句。你没事吧？
1: 我没事儿，我就是看见二厅的七不打一处来，在香港给咱们惹了多少麻烦。
0: 我们从香港回来几天了？
1: 三四天了。
0: 那时间差不多了，你去，买一份行头日报。
1: 哎。

1: 学长在香港为前线分忧，居然被保密局这些宵小之辈监视跟踪。哎呀，我身为总长和学弟，居然完全不知道。学长，我着实惭愧啊。
0: 总长，我干不了了。
1: 学长什么干不了了？
0: 帮总裁做翻译。 以及完成西南战役战略构想报告，我干不了了。
1: 不能了，学长可不能不干呀。
0: 西南防御计划事关重大，牵扯太多。总裁又很重视，我又需要调阅各种资料。我怕其中哪一步再出现什么差池，又被保密局盯上，借题发挥，把我跟公谍牵扯到一块儿。 凡事就怕一而再，再而三。到那个时候，我就算浑身是罪，恐怕也说不清楚。哎呀，
1: 学长，我知道您呢生性谦和，受了什么委屈啊，受了气啊什么的，也都憋在心里不说。但是您千万不能不干呐，必须得帮帮我呀！您知道。 总裁为什么让您做这个翻译吗？他其实更想要的是您事后给他拿出西南战役的作战计划概要。这件事情，在咱们国防部除了您之外是没有任何人能做得了的呀。总裁生日在即，这可是国防部能拿得出手的最好的生日礼物啊！学长，您不能不干呐。学长，您放心。
0: 你以后不管需要什么资料，直接来找我，我一定全力配合。这样一来的话，就……
1: 是总长，您是总长，我是次长，您让我干什么，我就做什么。不，学长，不是那个意思啊。学长，您放心。
0: 我来替您出这口恶气，我让毛七五一定狠狠地惩治那个姓谷的，给学长您一个交代，这总可以吧？好，既然总长如此体恤，我会尽快做出西南战役计划概要。
1: 有劳学长，
0: 告辞。

0: 给我先把秘境猫人放。老师，这事你在香港就安排好了吧？怎么不告诉我啊？太泄气了！股正门这回可要倒霉了，咱们也算是解决了一个心腹大患。
1: 还不能这么乐观，顾正文这次吃了哑巴亏，说不定后续会疯狂报复。顾正文虽然是个小小的上校，但他后面有小蒋在撑腰，小蒋和老蒋才是我们真正的对手。
2: 顾正文，你到香港折腾什么了呀？看看你看看，香港报纸怎么攻击我们保密局的？周总长刚才打电话给我发了一通脾气，不是你还嫌我现在的麻烦不够多吗？
3: 如果吴次长用这样迂回的办法，反倒说明属下的猜测应该是对的。
2: 你失心疯啊！你这次去香港，除了给我找麻烦。 还找回什么来了？有收获，有证据吗？
4: 属下在回台湾的船上碰到了一个女人，她企图用伪造的通行证进入台湾，被发现之后直接就跳海自杀了。属下认为。

0: 你现在在哪儿？
1: 我现在在长春。
0: 长春起来。至于接下来你是去重庆、贵阳，还是台中山区，你自己选吧。
2: 台中山区是共党台工委的武装基地啊，
0: 属下愿意去台中山区进行渗透侦查。台中山区可是最苦的，你自己选的啊。
2: 是，局长，
3: 属下一定尽量搜集证据，争取早日回来查案。

0: 哎，秋秋，你怎么还没回来呀？
1: 秋秋，你怎么还没回来呀？
2: 秋秋，感觉你好像瘦了，是不是？是不是常常没有照顾好啊？
1: 我
2: 秋秋，你好，幸会幸会啊！
1: 你好，你好吗？
2: 哎呦，你好像比照片上看着要胖一点哦，是吧？他天天就是要在外面吃吃喝喝，都不管我们的。
1: 那宝宝呢？本来是想带着孩子一块来接您的，但是孩子小。
0: 怕在外面待久了受凉，所以就先麻烦您去帮忙照顾了。
3: 妈妈来了就可以帮你们一起照顾了呀，是吧？嗯、
0: 早就想写信给您了，怕您在香港工作抽不开身。这次来没耽误在香港工作吧？公司调我回上海工作了，刚好有假期，所以我想来看看你们。
3: 太好了，前面的让开，让开！
1: 妈，走，放开我，走，凭什么抓我呀？走，让我自己去看，走，
0: 前面的让开，
1: 妈。
0: 你也听说了吧？现在台湾的局势就是这么紧张，您之后没事尽量少出门，就算出门也要戴好证件，啊！
4: 好，好，台湾监狱是你都不够用了，妈赶紧上车吧。好。
0: 上来。
4: 雨轩，哎，你看我这事儿怎么样？好看。你别敷衍啊，到底好不好看啊？
0: 你穿什么都好看，你这样去窦公馆会艳压群芳的。可是我不太想去。你不太想去，为什么打扮这么漂亮？那还不全因为你？自从你升了次长。 那些军官太太们一个个的就像过江之鲫一样涌过来，哎呀，有来拉关系的，有来套消息的。你也知道我这个人，对这种反腐的人际关系真的很头疼，完全处理不过来。周志柔太太又喜欢打麻将，那几个厅长夫人啊，天天围着她身边转，我不去又不太合适。她毕竟是你上司的太太。
5: 怕周志柔对你有意见。
6: 哎，老板，来看一下啊！啊，到家了。哦，就这儿啊。哎呀，总算到家了。嗯。哎呦，
5: 慢慢点。
6: 阿菊啊，你总算是回来了。这小孩大概是饿了，熬了一下午了。
5: 谢谢小梅姐哦，辛苦，客气，都是邻居啊。好了，这位是，
6: 这是我妈妈。哦，阿姨你好，你好，你好。听说你也是从上海来的？
5: 对呀。
6: 哇，死的呀！
5: 你咋来的呀？哦，
6: 我这边有个小礼物送给你，啊，这是香港最新款的胭脂，希望你喜欢啊。
5: 哦，不要不要不要，更难好意思啦。
6: 客气了客气，没有了。
5: 那我就收下来了。
6: 收下收下，
5: 谢谢谢谢，
6: 谢谢啊，小宝来，
5: 小宝。

0: 外婆，
1: 哎呀，哎呦，
0: 怎么了？不开心了？哦，不开心了，不开心了。哦哦，好的好的，怎么了？怎么了？我们回家了是不是？去哪儿了？啊？
2: 小梅姐的先生是长城电讯所的同事，我们前后脚来的台湾，房子又正好分到了一起，他们夫妻俩人不错，帮了我们不少。
0: 哎呀，这小宝真乖啊，怎么有这么乖的小朋友啊？哎呀，我们坐会儿。太乖了。
2: 是啊，
0: 你看，
2: 我发现了，宝宝在妈妈身上从楼下到现在都没闹过，肯定是和你有缘。
0: 你的孩子当然跟我有缘分了，是不是？
3: 哎呦，坏了，我这奶粉忘了买了。
2: 昨天不是特意交代你下班路上买的吗？孩子的口粮你也能忘？
3: 是是，我光想着你让我买鸡蛋了，结果鸡蛋买了，奶粉就忘了，我现在去买。
0: 哎，不，尝，等一下等一下，来来来，阿菊。哎呀，说来巧了，我在香港刚好给你们带了两罐奶粉，不好了，来，我去拿啊。真是没想到，这么快就派上用场了。
3: 这，
0: 来，江城。
3: 哎，
0: 那，
3: 妈，您真是救我们一水火。那我去烧水。
2: 我当初肯定是脑袋进水了。居然会觉得他有才华有能力喜欢上他。以前在大陆还好，自从来了台湾，他们所里有两个人的亲戚社供受了牵连，他人就越来越呆了，整天魂不守舍的。交代他的事情嘛，永远都只能记住一件，像个傻狍子似的。
0: 阿菊啊，两个人过日子要相亲相爱，有什么事情好好说，不要着急啊。
2: 我跟他好好说了，可是他一句都记不住。
0: 那下次再记不住，把那些事儿写在纸上，给他贴脑门上，看看他记得住记不住。阿菊，来，过来，妈妈有礼物给你。阿菊，看，
4: 好漂亮的项链。
0: 你们结婚的时候正好在打仗，当时没有办法参加你们的婚礼。现在妈妈给你补上，来，我给你戴上。这个项链我是选了半天的，我觉得这个款式很适合你。哎呀，我女儿戴上就是不一样，好看，贵气。
5: 都当妈的人了，还好看啥？
0: 当妈妈是辛苦的，那就更要爱自己了。那，这个是我送给小宝的，长命锁。怎么样？这款式好看吗？
5: 好看。
0: 来，我们给小宝戴上。是不是正正好好啊，小宝？喜不喜欢呀？好不好看？
5: 好看。
0: 嗯，
5: 好看。
0: 阿菊啊，怎么了？
5: 有妈真好。
0: 妈，我给昌城也带礼物了。
6: 昌城啊。
3: 哎，妈。
6: 我给你选了一条领带，我觉得这个颜色比较好搭衣服。你看看你喜不喜欢？
3: 喜欢，妈，您这真是太破费了。
6: 哪里？

0: 吴太太，
1: 哎，
0: 你可算来了，他们几个都等得急死
1: 不好
0: 了。
1: 意思呀，窦太太，安排完孩子才能过来。
0: 哎，你看看呀，三缺一，就等你了。阿青呀，
2: 哎，
0: 备茶。
2: 好嘞。
1: 七条。
3: 吴太太，你可要请客啊？吴饼。
1: 哎呦，为什么无缘无故要请客？我今天可是舒假呀。
0: 我。
3: 瞧瞧，这还在这装不知道呢。放心，不会让你花很多钱的。就是咱们大伙一块乐呵乐呵，顺便庆祝一下。
1: 不是，有什么可庆祝的呀？庆祝什么呀？
3: 你们家吴司长没有跟你说吗？
1: 一般工作上的事儿，他也很少跟我说呀。
3: 昨天国防部的军事会议上，总裁当众表扬吴司长了，说他给党国分忧、给白团做翻译做得很好。这不，昨天晚上顾总长亲自设宴，表面上是践行，其实是表扬吴司长。
1: 难怪昨天晚上他喝了那么多回家呢。不是，这白团是什么意思？
4: 就是日本军事顾问团，领头的那个日本人啊，起了个中国名字叫白洪亮，所以大家就叫他白。

0: 要不是周芷柔太太今天告诉我，你是不打算告诉我这件事。
1: 必须要完成的工作，
0: 我去睡一会儿。 也许在梦里还能见到锦城。

0: 你到达台北以后，上级会通过电台，连续三天晚上的11点到0点，以玉山茶行的广告给台工委发出戒斗指令。之后，如果你在《全民日报》上看到一则陈丽的寻地启事，就可以去台工委的联络点和他们接头了。
1: 老街头炒货，香火未转，匠心新传。老街头炒货，香火未转，匠心新传。

0: 麻烦日报。哎，妈，哎，昌城。
1: 哎，
0: 妈呢？
1: 妈不在房间吗？
0: 她没在房间啊。
1: 不在房间，
0: 你赶紧找找去，他别走丢了。
1: 哎，我去找。妈。
2: 哎，妈，我去买报纸去了，顺便买个早点。
1: 哦。
2: 包子和油条。
1: 哦。您这也太辛苦了，这一大早就出门买早点，总让您破费。
2: 哪里哪里。油条才几个钱呢？你们赶紧吃吧。
1: 没事，等您妈。
2: 哎，来了。
0: 昌城。
1: 哎，
0: 这个领带不错啊。
1: 对，特别合适，
0: 戴着很好看啊。
1: 对，谢谢妈的礼物。对了妈，昨天晚上您听收音机啊？
0: 哦，我昨天白天可能是太兴奋了，所以晚上有点睡不着，我就想听听有什么好听的东西，没吵到你们吧？
3: 没有没有
0: 啊，那就好。昌城，阿菊，我可没有你那么爱吃咸鸭蛋，我记得你以前咸鸭蛋就粥能喝两碗，是不是？
1: 是吗？
0: 阿菊吃啊。
3: 妈，我生了孩子以后口味清淡了，您吃。
1: 来，阿菊吃这个，妈的放这儿。
0: 啊，阿菊，昌城啊，我跟你们商量件事情啊，嗯，我觉得从今天开始，这个伙食费啊，就让我来负责吧，好不好？嗯，反正我本来就是来帮衬你们的嘛，是不是？你们要养孩子，而且开销又大，
3: 千万别。我们没什么好招待您的，已经很不好意思了，怎么还能花您的钱？
1: 对呀，您大老远跑过来帮忙，还总操心我们的生计，这的确不合适。
0: 嗯，哎呀，我在香港这个贸易公司，我可是财务主管哦，我的收入可是不少的。再说了，这个钱不给你们用，给谁用啊？是留在箱子里发霉吗？我在你们家也不能白吃白住啊，是不是？
3: 妈，我和昌城，我们实在不好意思啊。
0: 阿菊，你是一家人说两家话是不是？如果再这么客气的话，那我可是要不开心了哦。
3: 嗯，好，那我就不跟妈见外了，谢谢妈。
0: 乖，这就对了，快吃饭吧。
3: 嗯。妈还没动呢，
1: 我就是给妈的。来，妈，
0: 我这有，这好，谢谢谢谢。

0: 哎妈，您这回来是得多住一段时间了。我是怕妈着急走，我这不提前给妈宽宽心吗？
1: 你们让我待多久，我就待多久吧。本来我就是来帮你们的呀。
2: 我当然希望妈能多待一阵子啦。
0: 啊，是，我也希望。刚还说呢，自从妈来了之后，我这阿菊的状态好多了。
1: 如果你们欢迎我，我就多待一阵子。

0: 处长，
1: 啊，进。
0: 车都备好了。
1: 嗯，好。哦，对了，先找人把这个箱子拿下去。
0: 处长，您真的要去台中山区啊？
1: 啊，怎么了？
0: 虽说重庆、贵阳离共军近了点儿，可毕竟是城里嘛。台中山区那种鸟不拉屎的地方，啊，可能只有鸟拉屎，有什么好去的？
1: 哦，那不是刘康福，就是台工委的人吗？我认为吴次长接下来的工作肯定少不了台工委，先跟他们的基层打打交道没坏处，是吧？
0: 这都什么时候了，您还想着案子？
1: 你不懂。
0: 处长，
2: 枪！哎呦，顾组长，怎么还没走啊？
3: 你说这事儿闹了，局长让我来临时代管一下侦防组，我是特意算着时间呀，就开啊。
1: 啊，怎么说话呢？啊，没事吧？
3: 没事。啊，来早了正好，我送送去。
1: 哎呀，有心了，多谢。那个，叶所长，就是想拜托那件事儿。你看，这些弟兄都是从行动处出来的，你也都认识。以后呢，跟着你，你多照顾。
3: 说这话见外了。你我是兄弟，原来都是一个处的。我叶某是个讲究人，绝对不会厚此薄彼的。
1: 是，
3: 烟豆子配大米饭管够。至于奖金嘛，那就看他们自己的造化了啊。
1: 是，都听见没有？以后跟着叶叔好好干啊，绝对不会亏待大家的啊。赶紧上车！上车呀！
4: 处长，张浩安的卷宗找不到了，档案室和档案柜里都没有。
3: 找不到就对了，像这种烫手的山芋。他能带走最好。

0: 聂曦，我搬走了。
1: 孩子事情上你对我的欺骗，我心里无法原谅。
0: 或许换个地方我能睡得着。孩子的照片我也给你留了一张。

0: 奉劝你该早做打算。
1: 那个跟我一起快意恩仇的吴一勋不见了。
2: 老蒋这是着急了。
3: 怎么打的？看样子是要分兵了。果然重庆成都都不想丢。
4: 吴一勋，你什么时候学会看我演戏了？
5: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在上班的时候就感觉到眼花了，花了以后呢，就在摊上买了个镜儿，就那样将就用着。那个的用的时候了，拿出来戴上，确实不方便。比方你个看个资料了，看个手机了，你都戴上。你要跟别人对个话呀，干什么了，那就抬头看着不方便，就还得摘下来。前两年了吧，在广告上发现了咱这个就是超市里这个眼镜店，我就去咱们阳泉店咨询了一下。经过老师们咨询了，我就配了个镜儿。自从这个配了咱这个超市的眼镜以后呀，就离不了手了。这个确实在生活或者是工作方面了都带来了好多好处。电脑查些资料或者电脑上操作，包括你都行走路也好什么也好，也都方便了，不用说老摘了镜儿了戴上了，看眼看见都行。
7: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9: 蓝智电池选长虹，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10: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11: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吃不下，难受。
12: 老是便秘咋办呢？
10: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13: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10: 来来来，动起来！
14: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
10: 老便秘啊，
14: 就得正治。
1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15: 如果我们给组织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都将对战局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16: 您的身份一旦暴露，后果不堪设想。
17: 别开枪，装活的。
15: 团结起来，实现全国统一。
4: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18: 我很荣幸
15: 能够跟你们并肩作战。
17: 决斗！
4: 你要去哪儿，我跟孩子们就去哪儿。
15: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19: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7: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

0: 书，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
3: 老便秘怎么治？
2: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3: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动力。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
4: 老便秘啊，
5: 就得正治。
2: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9: 养无极牌补肺丸，时刻关注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0: 真说《山海经》是遥不可及的上古神话，今天我就给你扒一扒。没错，这个奇幻世界，异兽遍地跑，能蓄水飞天的应龙，象征祥瑞的文鳐，每只神兽都藏着吉祥寓意，甚至自带勇敢、健康的能量加持。你是不是也觉得这种神话世界离我们有十万八千里呢？我偷偷告诉你一个秘密，它不止在古籍里，而且就在你的身边，触手可及。文化成文脉，浓缩即文创。我，你的文创百宝箱，山西广播电视台文创集合店，网罗海量爆款文创，每期一个文创，每期一个知识。给您推荐的是看得见、摸得到的中华历史。屏幕前的您正在办公还是出差洽谈？这些场景里，是不是总为缺少一个颜值与实力兼备的水杯而困扰？既要拿得出手、彰显品味，又要安心安全、精致生活。
1: 我今天就给您重磅推荐大美山西系列之《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把山西千年文脉和钛钢硬核黑科技捧在手心，它就是你办公差旅、品味生活的完美搭档。
0: 这款水杯一眼惊艳，杯身图案精选《山海经》中的六大经典祥瑞神兽，每一款纹样都藏着深厚的文化内涵和美好寓意。应龙纹鳐寓意飞跃丰收，吉亮星星象征一马当先，城隍赤壁祝您财运亨通，前程似锦。图案采用耐磨喷塑漆面，3D 浅浮雕技术耐磨耐蚀，不易掉色。摸得到的立体纹理，精致又有故事感，放在办公桌上是雅致摆件，商务洽谈时拿在手里更是文化名片。
1: 这款抗菌杯的内胆采用中国宝武钛钢集团研发的专利产品304奥氏体抗菌不锈钢，拥有寿命长、耐腐蚀、高强度的特点。
0: 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杯身、杯盖、茶格通体采用304奥氏底抗菌不锈钢，杯身6层保温。

0: 拉伸无缝内胆，淬火工艺，搭配食品聚焦圈，300毫升容量轻量化设计，更有分离式泡茶方式，精致饮水。出差在外，饮水不变，有它在，从源头守护饮水安全，喝每一口都安心。
1: 大美山西系列之《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来了，精雕细琢，匠心制作，市场发行，全国统一价399元。但在今天的文创山西，给各位商务精英们带来专属限时特惠，只要288元，288元就能把太钢抗菌黑科技和《山海经》千年祥瑞带回家。这个价格只在本期节目，错过再无。
0: 288元买一个健康安心的抗菌杯，买一个彰显品味的文化杯，买一个全场景适配的实用杯，不管是自用打造专属的商务精致生活，还是送心意送格调，都超划算。想要的朋友赶紧抓住这次限时福利，拨打屏幕下方专属热线400-850-8322，400-850-8322，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手慢无。把山海经的祥瑞神兽捧在手心，让每一次饮水都充满文化温度，让商务生活的每一个细节都藏着格调，藏着精致。赶紧行动吧！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桃酥 用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6: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7: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人群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4: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8: 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9: 这年纪大了呀，是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4: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0: 本剧场由老白汾酒特约播出，老白汾又相见。

0: 报告检方同志，卑职已对所有涉岗人员做停职反省处置，此次是卑职监管不力，我已令军情四处昼夜轮值，尽快破译张浩小组发出的电文，望能将功赎罪。但卑职依然怀疑吴司长有通共的嫌疑。卑职听闻金门大捷酒会上，陈宝仓将军依部门总裁聘请林宝元做战略顾问，与尹师长发生冲突，而吴司长公然站在陈宝仓立场。之前陈宝仓就因资贡被审查，虽然因为证据不足而暂时搁置，但卑职肯定他一定与共谍有关。眼下陈将军即将赴台中核查军备，并直接向吴司长汇报，而吴司长也要参与西南作战，抗战时他们就在第四区共事，若二人联手恐对党国不利。
1: 你呢，尽快找人落实此事吧。
0: 是。
2: 上次在酒会上，于迅兄为我仗义执言，我一直都想好好感谢感谢。本来呢想去年到府上设宴款待，可是呢那弟妹又没在，我又不会做，所以呢就出来找了一家福州小馆儿，啊，这几个菜都特别的好，啊，关键是这会儿那个厨师，据说是你们闽侯人。
3: 子珍兄太客气了，那你喜欢吃福州菜吗？
2: 哎呀，我不喜欢吃，我喜欢吃那些东西都简单。你像什么驴肉火烧啊？
3: 我知道。
2: 再说了，我请于勋兄，我怎么能请你吃驴肉火烧啊？
3: 为什么不能请我吃驴肉火烧啊？
4: 走走走，把这些带走，我们去找驴肉火烧。

0: 别，你听我说，我都打听了，台湾地区养驴子就少，就更别说去找驴肉火烧了。来来来，坐下坐。困在这岛上，很多人都跟我一样想吃点家乡的味道，太难了。但是，这个小馆里边这儿有老白干儿。
1: 哦。
2: 刚买了散粉，零碎啊，有什么好吃的？嗯，你聊会儿天吗？在这干候着，多无聊啊！
0: 我听周董事长说，给你安排了一个核查岛内各部军备的差事。是的，我之所以。 答应的这么痛快，是因为他让我向于军兄直接汇报，是个好差事。您觉得这是个好差事吗？好坏参半吧，办好了皆大欢喜，办不好容易得罪人。哎呀，您可能是忘了我这几年是干什么的。山东兵站总监，国军后勤那点猫腻啊，我再清楚不过了。
2: 徐州总一个副司令，就要吃800个空额，官大的呢，多拿官少的少拿，吃到士兵嘴里每天每人不到1斤粮食。徐蚌会战之后，五大主力都要饿肚子。您觉得这些军备经得起仗吗？抗战时期不也如此吗？ 现在想想，抗战胜利以后，我再没带过兵，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想要独善其身，很难。
1: 哎，又怎么了？你刚看，你那把枪没有击锤啊？
3: 他这眼睛还挺尖的呀，啊，
1: 那可不，我看看呗，平时就好研究这个，看看。
3: 史密斯威森啊，哟，识货呀，啊。
1: 您这是把这个击锤给错掉了。嗯，干什么呀？
3: 以前在部队啊，有枪套、枪背带，现在穿便衣的时候多了，往裤兜里不方便。拔枪的时候容易刮到裤口。
1: 您经常要拔枪啊？
3: 你带着枪睡觉啊？
0: 徐兄，反观共军这边，150多万老百姓推着独轮车千里迢迢的给他们送粮食，当真是云泥之别呀！你再看看我们，危机大炮，啥没有。可是谁能想到，前线的士兵居然会饿肚子，吃不饱饭？怎么就国军抢都抢不来的粮食，老百姓甘愿送给共军呢？
2: 崔仁兄，在福州随署的时候，朱绍良主任送给我一句话：“国强有耳，谨言慎行。”你这番话，在我这说说可以，到外面不敢说。
0: 哎呀，哼。

0: 行，这店就咱这一桌，有啥不能说的？行，你放心，今天你我说的话不会有人传出去半个字。但是话又说回来，这些话我再跟您不能说，那我就得憋死。
1: 我听说嫂夫人和孩子们也过来了，啊，两个小的过来了。那少成和兰城他们兄妹呢？就和你们这么分开了？
0: 不分开怎么办呀？走一步算一步吧。反正我是没想到，10月1号那天，连孙夫人、宋庆龄，还有张表老，以及甚至谢明苏都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啊，就连张治中将军。 代表国府去谈判，谈着谈着也留下来了。现如今国军可是节节败退，台湾呢又孤悬海外，能坚持多久，又未可知。于锦兄，我奉劝你该早做打算。
2: 该如何打算？
0: 怎么打算，我可替您做不了主。哼，但是你得替孩子想想吧。 我是替您不值，你看看张治中将军，不想回来。周恩来先生呢，立马设法把他的家属都接到了北京。你再看看我们这边，保密局三天两头的找您麻烦。
2: 儿孙自有人，
0: 是，除非重新托生一回。但你于勋兄可是有点变了，党国不亡，天理难容，这可是您当年说的话。如今您还敢说吗？

0: 那个跟我一起快意恩仇的吴一勋不见了，反而是多了一个谨言慎行的吴次长。也许是我们太乐观了，自珍兄还是跟当年一样真性情，只可惜我现在没办法跟他开怀畅谈。
1: 今天难免扫了他的兴。我倒是觉得吴次长的人品是极其可靠的，几十年如一日，嫖赌抽一样不沾。但是这一点啊，就极为难得可贵。毕竟你们很多年没见了，他谨慎一点也是可以理解。
2: 陈将军是性情中人，即便没有办法告诉他实情。 但是我想，他也能体谅老师您的难处吧。等台湾解放以后吧，我要跟他一醉方休。什么事啊？
3: 西南发来急电，共军刘伯承部自湘鄂西向川黔东发起了全面进攻。
4: 他们有多少部队？前线报告说，共军有30余万人。在西南，我军有100万部队，占绝对优势。但在战术上，我们要有灵活的方案。 以增加我们的胜算，告诉顾祝同，让他立即拿出一个反击共军的方案。

0: 老师，今天去开会。
1: 老蒋这是着急了，被刘伯承打了个措手不及。
0: 怎么打的？往重庆方向？
1: 从湘西直插重庆。老蒋着急是。

0: 重庆和成都，他都舍不得丢。
1: 那两个日本人出的什么主意啊？
0: 他们是想让贵州的卢广文兵团从外线出击。天方夜谭，现在没有任何一支国军的部队可以做到，老蒋他自己也知道不可能。
1: 这帮日本人也太想当然了。
0: 但是国防部还是有明白人，我是担心有人建议在重庆聚集一支大部队，重庆易守难攻，那还真麻烦。所以我想一会儿会上看有没有机会提议，利用老蒋舍不得丢地盘的心理，建议他既保成都又保重庆，只要他采纳，必然会兵分成渝两路，这样解放军就各路击破的机会。
2: 各位，最近我一直跟随总裁在前线指挥战事，此次来到台湾是奉总裁之令统一协调西南战事，如果这次我们拿不出一个必胜的方案来，我是不好飞回重庆据点。诸位请看，目前战场上的态势大家都看到了，共军刘伯承部虽然兵力不多，但是来势凶猛。此前国防部判断共军进攻西南的主攻方向在川北，但现在看来是我们被动了，如果宋希濂主任再退下去的话，川湘鄂边区水属恐怕就要变成重庆水属了。诸位，我们究竟如何破局反攻啊？我还希望大家群策群力。
3: 王厅长，你怎么看啊？
4: 重庆多山易守难攻，
5: 连日军也望而兴叹，如果胡主任能够率其麾下13个军40万人之大部
4: 从川北的汉中转往重庆，依托乌江、武陵山还有长江天险构筑3道防线，必可解重庆之围。
6: 可是共军前锋已逼近全江，而胡主任大军还远在秦岭汉中一带，只有一部在广元巴中，此计在一个月前甚是可行，现在恐怕远水难解近渴呀。
2: 那刘次长，你意下如何呀？
6: 我认为应该让宋希濂和黔北的罗广文兵团直接放弃川黔东，收缩兵力，合兵一处，死守重庆，等胡主任大军赶到，在中心开花，里应外合，必能将刘伯承置于死地。
3: 主动放弃这么多阵地，总裁那里恐怕不好交代吧？
7: 况且还有李延年弃守平潭岛的前车之鉴，宋希濂、罗广文也未必肯执行这个命令。
6: 如果没有取舍，那多好的计划也是没有意义。
2: 不要说这种丧计划，吴次长，你有何高见啊？
0: 没有高见，只有担心。
8: 若胡主任大部和宋希濂兵团全都驰援重庆的话，那黔北必然空虚。刘伯承若借到黔北、川南，绕过重庆，直取成都，岂不糟糕啊？
2: 刘伯承用兵诡计多端，吴次长的担心不无道理啊。
3: 吴次长站位高，眼界开阔，总是能切中要害。可有破敌之策？
0: 胡主任兵力雄厚，又深得总裁信任，应该可以兼顾川渝。只要顶在一线的宋希濂主任能够守住乌江、彭水一线，我军极有胜算。

0: 看样子是让分兵啊果然重庆、成都都不想丢。
1: 老蒋用兵一向如此，总是高估了国军的战斗力，开打之初想面面俱到，中间又想多占大城市，到最后什么都保不住。辽西会战如此，徐蚌会战亦如此。
0: 那您提出的川渝兼攻的设想正中在下怀啊！
1: 我之前的方案就是这么准备的，不过需要细化一下，只要沪宗南部分兵。
2: 解放军打西南就有胜算，所以今天晚上必须把方案做出来。
3: 太好了，今天晚上不睡了。啊，下班了，今天还挺准时。
2: 来吧，
3: 你也赶紧回吧。
1: 师母，还有点工作没做完。
3: 还有什么工作非得今天做呀？
1: 总长。
3: 急需要一个部署方案，等着我做完给他电话。每天晚上最晚9点下班，回家休息。看看几点了？
2: 哎呦，还真是的，9:05了。你自己决定吧，雨欣。
3: 好的，师母，不工作了，早点休息。我先不回去了，住老师家，明天早上早点。你抓紧回去，
2: 陪阿美。
3: 早点回去，陪阿美。明天早点过来。师母，我走了啊，早点休息。
1: 早点休息。

0: 阿道，一会儿熬过白米粥，再多炒几个菜。
1: 太太，昨晚那副官和先生一夜没睡，现在就要做这么多吗？

0: 醒了？
1: 快醒了。
0: 休息的怎么样？
1: 很好。
0: 没做梦？
1: 没有，可能这几天压力有点大，睡得特别香。
0: 刘宇轩，
1: 嗯，
0: 你什么时候学会跟我演戏了？
1: 嗯，
0: 阿豆已经跟我说了。
1: 谁？
0: 阿豆。他昨天看见你跟聂西在书房待了一晚上。我们俩的约法三章呢？全忘了。
1: 确实有一个很要紧的任务，需要尽快完成。
0: 什么要紧的任务？你的命不要紧啊？

0: 早啊，小钱。
1: 叶副官早。
2: 老师，我来了。
3: 你躺着。气死我了！你继续睡觉。你躺下。

0: 师母，来了。哎，昨天休息的怎么样？挺好啊，好久没休息的这么好了，还买了早餐，热的。坐吧。哎，
1: 可惜，你这样做，阿美没怪过你吗？
0: 阿美，怪我什么呀？你每天早上7点准时到这儿，下班之后呢，不是在单位加班，就是在书房加班。10点之前就没回过家，阿美就从来没怪过你。前几天我给他打了好几次电话，宿舍里都没人。是啊，他在单位加班，我之前不是跟您说过吗？ 那昨天晚上呢？昨晚怎么了？哦，昨晚他没加班，昨晚我不是回去的早吗？反正就是休息休息挺好的。你骗你师母可以，不要总是骗阿美，他跟着你不容易。 你得好好对他，家和才能万事兴。夫妻之间最重要的是真诚。这样，你明天请阿美到家里来吃顿饭，就当我替你的。

0: 老师当面给阿美道个歉。
1: 不用，师母。阿美虽然有一点小小情绪，
2: 真的没有那么严重。
1: 一些家里的小事没有那么重。
3: 听你师母的，明天叫阿美过来，需要给她道歉。昨天晚上我们在书房工作了一晚上，一夜没睡，暴露了。
1: 又暴露了，对不起啊，师母。
0: 你这一晚上都没睡，两个
4: 回家一趟，赶紧的。
5: 我不让阿菊叫你回来啊，他偏不听，这多麻烦你，快回去上班吧，妈丢不了。
6: 没事没事，妈，我陪着你。
7: 我昨天在市场上看见一个女的在卖烟，然后被警察追得到处打，这是为什么？
6: 妈，那个不是普通警察，是专卖局的税警。现在在台湾，像烟酒糖茶之类的生活必需品属于政府专营，不许跟人私卖的。
7: 是吗？什么时候开始的？
6: 从日本一投降就开始了，是当时的省主席定的。
7: 这个烟酒糖茶的利润啊是最厚的，这左手牵着日本，右手拉着美国的援助不放，这个政府啊真是绝顶聪明。
6: 嗨，
7: 昌晨啊，孩子以后越来越大了，花销也大了，有没有想过赚点别的外快什么的？
6: 我也想了嘛，但我要是真有那个本事，我不就早不在这干了。
7: 强晨，哎，我就问你，你们这个部门大陆来的人多不多？
6: 何止是多呀，几乎全都是，本地人没几个。
7: 哦，你看嘛，这五湖四海的人都到台湾来，都想吃一口家乡风味的饭，是不是？那很多人都要辣椒油，我就在想，这倒腾一些本地没有的辣椒面啊、花椒面什么的，它销路应该会好吧？而且就算一时半会儿卖不出去，那它是干货也好储存呢，是不是？
6: 妈，我早就听说您做生意厉害，您再具体说说。
7: 你看啊，哎，这么热闹的市场，有辣椒，但是没有辣椒面，只要简单的加工一下，这生意经不就来了吗？要不趁今天咱们俩考察一下，你去寻寻辣椒的价，我呢去找一个加工的地方，咱俩说干就干，分头行动怎么样？
6: 今天啊。啊，我这衣服也不方便啊。
8: 想赚钱就要想办法，
7: 赢了算你的，输了算我的。
6: 行，妈。
9: 太太，哦，本店今天盘点不卖东西，您去别家看一看吧。
10: 我是老家来的，哦，我找一下老郑。哦，
9: 里边请。我们老板啊正在后面忙活呢。哎，哎，您先进来，等一等。
10: 好。
9: 请坐。
10: 好，谢谢。
9: 我去给您倒点水来。
10: 好。

0: 太太从哪里来的？
1: 香港。
0: 来台北做什么？
1: 老家派我来上货。
0: 家里药行生意怎样？
1: 药材生意不好做，现在改卖茶叶了。
0: 是王经理派你来的吗？
1: 不是，

0: 是万老板，万景光先生让我来的。
1: 怎么可以证明？
0: 我有万老板的亲笔信。
1: 麻烦你把信从门缝里递出来。
0: 万老板有交代，必须让我亲自交给老郑。

0: 太早睡了，心不能随身带。台湾形势严峻，要谨慎一点。
1: 理解理解。
0: 不紧张了，好了。周峰同志哈，叫我陈太太，你好老郑同志。陈太太，自从从电台收到万老板的消息。 我们第一时间在报纸上登了寻人启事，我几乎天天守在店里，可把你盼来了。这段时间呢，特务活动非常猖獗，大家警惕性就非常高，有吓到你啊？啊，
1: 不要紧不要紧。
0: 专门派交通员过来，东海情报小组级别不低了，和他们接上头没？
1: 上级有要求，先要建立交通线，然后才可以找他们。
0: 啊，是是是。
1: 按程序就是这样了。嗯，
0: 电台带来了没？
1: 入台检查太严了，连跟天线都带不进来，所以建立交通线这边就要麻烦太工委了。
0: 刚刚开会就是这么决定的。哦，开辟交通线，作为华东局和东海小组的桥梁了。
1: 麻烦同志们了。
0: 陈太太第一次来台湾啊？
1: 啊，第一次。
0: 台湾白色恐怖非常严重啊，你人生地不熟，有什么困难就来找我们。好。 不过进门前一定要看好，门口黑板写上“口感纯正”的，就是可以接头了。啊，口字改成回字，那就危险了，不能接头，记得啊。
2: 我记住了。
3: 刚才什么情况？
0: 虚惊一场了。 接替张浩同志的交通员，他来接头了。
3: 他带来什么情报？
0: 没有了。张浩同志啊，他所属的东海情报小组，对组织上来讲非常重要。张浩同志牺牲了，电台没有了。那么多情报要送出去，所以你要重建交通线。把这个情报从台北送到。
4: 香港去，你需要多长时间吗？一周。你给我一周时间，我保证完成任务。我代表组织上谢谢你啊，
5: 阿紫，相信我。阿菊啊，长城没有回来吗？
4: 你俩怎么回事啊？不是一起去的吗？哦，回来了。<笑>妈呀，
3: 妈，您这是？跑哪儿去了？我找了您半天，可把我气坏了。
4: 哎呀，昌城啊，我刚才我感觉啊，我应该是走错了一个岔口，我感觉怎么越走越远，越走越远啊。后来我干脆找了一辆黄包车就回来了。啊。
3: 哎，那您找到磨辣椒面的地方了吗？
4: 找到了，找到了。我找了一个中药铺，那个老板人很不错。我跟他说啊，让他替我们加工，完了以后呢，卖掉一包就可以抽一包的成。他很爽快的答应了。
3: 啊，
4: 对，刚才我写了一个地址，我觉得呀，离我们这儿应该不算。

0: 很远，你看看是不是？
1: 啊，这家。嗯。但在这中药铺门口卖辣椒面，这能行吗？
0: 只要老板同意，有什么不行的？而且我觉得那家店啊，它前面是车水马龙的，人非常多，我觉得有生意可做。
1: 那我试试。
0: 试试啊！

0: 这是胡家武装队这么快就失手了呀？
1: 他现在把胡宗南的主力全部调集了成都，这对重庆的解放很有利。
2: 我能带你们变车回去吗？
3: 他那么古板的人，他送你回来的？
4: 他骗了我，你跟我说，我替你做主。
5: 这俗话说啊，花不花，四十八。 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一抬头，就什么都看不清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一会儿摘一会儿戴，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以前就是眼睛有点模糊，看这个。 手机啊，看这个电脑，以及看书都有点模糊，尤其是那些小字是看不清楚。然后越来越严重，然后就我发现我是老花了，那肯定是有好多的这个不方便之处。你比如说是我们开车，我有时候远处这个路标都看不清楚，看到它也看不清楚，导致我有好多的视情我不能做了。戴了好几次老花镜，一开始是150，然后就是200，后来已经到了300，然后就到这个眼镜店，一开始是配的普通的那个眼镜，镜片很厚的老花镜，那些老花镜也戴了一段时间。 但是它镜片厚，随着你的老花度的不断的提升呢，它这个镜片越来越厚。但是那个戴完了以后呢，就是不方便，因为你需要它的时候你戴上，但是你不能经常戴，放下戴上戴上放下，让我们也是很麻烦。
6: 超视力26部专业视光检查，根据个人的用眼需求、用眼习惯和生活场景。
1: 采集数十项视光数据，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这也是一个偶尔的电话，让我进了超视力眼镜店。眼光师啊，给我完全介绍了这个，就是我们这个眼睛的优点啊，然后就是能怎么保养你的眼睛，防蓝光呀、紫外线呀，啊，让你保养眼睛。慢慢通过验光以后，我才知道啊，我一开始是多少度的近视度。 多少度的闪光度，然后我毫不犹豫就配上了。戴上超视力以后，这个就是心情特别的好，因为什么呢？看远看近都能看得非常清楚，不论是看这个大字儿小字儿，我都能看得非常清楚。看路标也看得非常清楚，开车呢心里亮堂了，好像他是我身边的一个非常灵巧的一个闺蜜，我都离不开他了。
6: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88400998188。中国诗词，至唐宋。
7: 而天籁，白酒酿造，治汾酒而观之，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8: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7: 老是便秘咋办呢？
9: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
6: 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老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7: 来来来，动起来！
10: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

0: 老便秘啊，
1: 就得创智。
2: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健民集团。

0: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
1: 老便秘怎么治？
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1: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
2: 老便秘啊，
3: 就得这么治。
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0: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桃酥香松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3: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4: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人群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1: 桃酥香松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5: 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她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6: 这年纪大了呀，这也不敢吃，这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1: 桃酥香松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千年竹叶青，酒润人长情。

0: 我跟你说呀，万岁爷不见了。
1: 哎，你说那儿呢？啊，
0: 怎么办呀？你说，你小点声，别让他们发现了。你说，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2: 出事儿了。

0: 慢着。
1: 有什么事儿吗？
2: 回主子话，庄阿哥们过了西家道，直奔庄医院来了。
1: 知道了，退下吧。
2: 这，
3: 主子，我明白了。
1: 小丫头，俗话说，大难将临各自飞。你我虽说平日里主仆相称，其实我一直把你当妹妹看待。这次，
3: 主子，您别说了，有您这话，什么都有了。
1: 三德子，
0: 奴才在。
1: 速去院门前迎接众阿哥，该说什么话你是知道的，能劝就把他们劝回去。
0: 这。
4: 不太清楚。
5: 这会儿有口茶喝就好喽。
6: 困了就站着打会儿盹儿。这南书房是咱们喝茶的地方。
5: 哎呦，我这不是。圣上从来就没有轻慢过南书房啊，这么一天天的说不来就不来，真让人有点不放心呢。哎，托鹤齐大人，您跟万岁爷熟，问您这圣上真的能让毕了官吗？
7: 我和万岁爷也是国事相熟，这你和我是一样。要说心内，圣上之心有谁能明啊？
6: 快点快点快点。哎呦，哎呀，给众位阿哥请安。
8: 给张公公请安。
6: 哟，罢了罢了，这个，哎，你们瞧啊，这天不错，蓝的是蓝的，白的是白的。哎，怎么着，几位阿哥今儿齐整啊？约好了的？
9: 没约，碰上的。
6: 哟，哎，碰得好。哎，约的不如碰的。那敢问几位阿哥，这么好的天碰到一起有什么事吗？啊，
9: 天好不好我们没看见，也不想看，事儿自然是有。
6: 有啊，嘴小利落了啊。哎呀，
9: 好，
6: 方便吧，有什么事儿说给我听听行吗？啊，
10: 三哥别跟他说，咱走咱的。
6: 慢着，不说清楚谁都甭想动。
9: 我们要见花嘛。
6: 嗯，好心孝心。得了，奴才替几位转了吧，
11: 这事儿你转不了。
6: 哎呦喂，四阿哥，那您是小瞧奴才了。我三德子跟着万岁爷鞍前马后的二十余年了，啊，这经过的事儿、传过的事儿、转过的事儿，要是能写出来，他也都马拉车在。这宫里宫外就没有我转不了的事儿，我转不了。这么跟你说吧，小时候你每天拉没拉屎都是我转的，知道吗？行了，回去吧。
11: 哎，三公公，这话您不说，我们也知道。我们虽说是贵为皇子，但对您我们也知道要敬三分再加二分呢。您甭跟我们说这些了，用不着，我们从心里怕您。
6: 哎，不敢。话不多说了，几位阿哥要是没事就请回吧，回头我一定在万岁爷面前带几位阿哥请安就是了。
9: 儿子想见爹，要见亲爹，你带得了吗？
11: 走。
6: 众位阿哥，这事儿我是带不了。一主子，奴才无能，看您的了。
11: 哎，快点跟上。
10: 哎，

0: 如我意者，与一切法无言无说，该怎么样就怎么样。
1: 是啊，不该怎么样就不怎么样。
2: 抓个吉祥，
3: 让开，让开！
1: 三德子没挡住，人来了。
3: 让开！
4: 抓个吉祥，
5: 给额娘请安。
1: 免了，起来吧。阿哥们，请起。
5: 额娘，儿臣兄弟几人今日来到这里，如有冲撞，请额娘见谅。
1: 我见得多了，不怪你们。起来吧。常说闭关落锁吗？就是这个意思啊。你们今天来就是要问我这个呀。
5: 额娘，您要是这么说，可就别怪我们兄弟几个要闯关验关了。
6: 慢，没你的事儿，
7: 有我在，这个关你们谁也过不去。
5: 动手。
1: 等等，我话还没说完呢，你们真拿额娘当一窍不通的擀面杖了。等我说完，若有不对，再撒野也不迟。刚我说的是俗家语，佛家语还没说呢。佛家的闭关也叫坐关，就是一人入一室诵经打禅，对外界不闻不问不言。闭关的天数不等，此次万岁爷要7749天才能出来，这就是佛家的闭关。你们想爹了？好，等着开关之后，你们想见皇阿玛，谁也拦不住你们。但是

0: 现在不行，给我退下。
1: 额娘，不见也可，那就请皇阿玛说句话也行，就一句话，以了尔等私亲之意。
2: 对，
3: 对，请皇阿玛说句话。
0: 你们哪是要说句话呀？你们是不信我的话。闭关之人，一句话都不能说。
4: 我们要听皇阿玛一句话。
5: 慢，闭关不得开口，你们还不退下？
4: 我们要听皇阿玛一句话。
6: 让皇阿玛，
7: 皇阿玛，
5: 回去，快回去！
6: 我们要。
4: 请皇阿玛息怒！
8: 请皇阿玛息怒！
9: 请皇阿玛息怒！
10: 请皇阿玛息怒！
11: 请皇阿玛息怒！
0: 有什么话，你们哥几个就对着关口说吧，不想让我们听，法印，我们出去。
5: 这。
12: 禀告阿玛，自从宫内传出您闭关的消息之后，东宫太子处已然是日夜宴集，天天车马往来了。
1: 皇太子所言所行与您第一次贬谪他之前如出一辙，骄横跋扈，目无兄弟，我们为江山社稷冒死向你进谏。
2: 皇阿玛，您此时闭关恐怕不是时候，望您以江山社稷为重。
13: 对，
14: 以江山为重，阿玛万岁，请自言，尔等静候。
15: 哎，各位阿哥，这话也说了，情也续了啊，退下吧，退下吧。
1: 皇阿玛还没开口哦。
15: 嘿，还开什么口啊？这已经说了，就是已经说过了。
13: 没听见啊？
2: 没听
15: 啊。嘘，过来过来，来来来。
1: 嗯，是
15: 走走，来呀，来，嘘，来来来。哎呀，嗨，这能用耳朵听吗？啊，这得用心里听。你们几个呀，那都得悟。啊啊，那个，我问你们，此为何物啊？
13: 水壶啊。
15: 对呀，水壶。啊，万岁爷把水壶拿出来，这就等于是说了。
1: 说什么了？
15: 哎，说啊，是啊，突然这个渴了要喝水，啊，饿了要吃饭，该干嘛干嘛去。这天哪，它塌不下来，叫你们几个别着急。不信是吧？啊，不信是不是？你们连三公公我的话都不信了，你们几个早晚得吃亏。
1: 皇阿玛真是这么说的？
15: 嗯，我是谁呀？啊，我伺候你们皇阿玛这么多年了，我还能听错了？嗯，散了散了散了散了散了散了散了。
1: 啊，那走走走，
16: 三公公告辞
1: 了
16: 啊！
1: 告辞了
15: 啊！
1: 嗯。
15: 哎呦，
5: 不管怎么说，没看见万岁爷的手谕和圣旨，说什么也不信。万岁爷为什么要闭关啊？
17: 不信，不信也没用，我也不信。但众阿哥们都闯到庄医院去了，看着明明就闭关了。
5: 哎呀，徐大人，你说话就说话，别那么挥手好不好？
18: 别着急呀、啊，我听说呀，万岁爷因为闭关不能开口说话，还给众阿哥出了个哑谜呢。
5: 哦，怎么讲？
18: 说是从饭口里头挑出一盏灯笼来。
17: 灯笼？什么谜底啊？
18: 据阿哥们感悟，说是有灯不怕夜，无灯天自明啊。
5: 嗯，有意思，深奥。
17: 哎，我可是听人说了啊，摔了一只碗后又推出个水壶来，还有的说伸出三个手指头。
5: 嗨，说的都不一致，没影啊。
18: 哎呀，先别说没影的事，现在怎么办？
5: 那好办呢，哎，天天还得来呀。
18: 来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也得来呀。拿着俸禄到这聊天喝茶。
5: 对，干什么都得来呀。
17: 几位大人，在下有一句话。
5: 南大人请讲。
17: 如果大人们实在无事，在下愿意每日为各位读旧约一篇。
5: 哎呀，你算了吧，万岁爷都被你读进关里去了，还读呢？
17: 不管你们听不听，从今日起我来读。盖引旧起地。 哎呀，别讲了，别讲了，这乱了乱了，真是乱了。
5: 走吧
17: 走
5: 吧
17: 走吧，咱们去求见万岁爷去吧，走吧。
19: 哎呀，真是乱了。
20: 还有神仙念这种东西？
17: 要不把他，要不把他兄弟杀了。对，杀了。你们想改朝

万代，你们都不是万岁爷的对手。万岁爷真的找不着了吗？我看未必。

0: 遗主子，您用点点心吧。
1: 不想吃。赞德子法印
0: 在。
1: 他们闹完走了，他们一走我反倒没底了。你们说说，他们可是信了？
2: 他们不信不要紧，关键是咱们不能不信。咱们信了事儿就真了，他们不信，他们不信就不信。
1: 法印，你是不是看出我心虚来了？
3: 回主子，没看出来。
0: 哼，主子，法印自己心虚了。
1: 法印说的对，我心虚，我知道。多大的一件事儿啊，就像夜里的一声惊雷似的，整个天下都醒了。谁不是睁大了眼睛往这儿看呢？我真是希望那摔出的碗、伸出的手都是真的，用不着我一个妇道人家在这顶着。多大的一片天呢，我能不心虚吗？这才是第一波呢。
0: 主子，您不必想那么多。
1: 我也不愿意想那么多，能像个梦似的坐过去了多好。法印
3: 在。
1: 你有什么主意吗？
3: 法印没什么主意，但是想一想，没主意也就是主意了。
1: 此话怎讲？
3: 您想啊，没主意就踏实了，就直接硬顶着。
4: 啥话？要顶不住呢，那天不就塌下来了？
3: 那你说怎么办？
1: 你们俩的话都对，没办法了，只好顶着。顶不住了，天就塌了呗，有什么办法？管不了许多了。
0: 哎，都问过了，没见万岁爷出宫。
5: 都问过了，没见。
0: 好，太子问起来就这么说。
5: 这，
0: 只要万岁爷在宫里，就能把他给镇住。
6: 哎，老师，最近这事儿你没听说吗？都传开了，真的，都传开了，说万岁爷被遗主子关起来了。
7: 我听的可不是这话。说是万岁爷丢了，突然有一天他不见了。
6: 哎，别闹别闹别闹，我跟你说啊，还说那个三德的三公公见不着万岁爷都吓得尿裤子了。
7: 尿裤子了？
6: 是吗？
7: 当然了。
8: 哦，三公公吓得尿裤子了。你们知道的不少啊。猴崽子们来啊，绑喽。
9: 是啊。
5: 过
8: 给我好好查查，这两个是哪个房的，平时是怎么叫的，闲时忘义主啊。哼，打。
9: 是啊。
8: 哎，等等，

0: 有，这还没打呢就尿了，这帮太监真是一波不如一波了。算了吧，算了吧，打个硬的还有点意思，打这种软蛋没劲。啊，还有啊，记住喽，只此一回，下回再让我听到有谁在背后议论万岁爷，打死勿论。走，这。
1: 谢三公公，
2: 谢三公公，
1: 谢三公公，
2: 谢三公公，
1: 谢三公公。
3: 法印
4: 在，
3: 怎么还没人来闹呢？
4: 主子，树欲静而风不止，贫僧耳边全是风声，别急，真要是来了，怕咱们还顶不住呢。
3: 想我十几次进宫，蒙万岁恩宠，时常出门经事，可这几天的事情

0: 想都没想过。怎么会这样呢？
1: 今天呢，为您带来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其震动舒缓，如真人双手轻柔按压，酥酥麻麻，舒适感十足，居家即可轻松呵护腰腹，只需要轻轻一按，温热渗透，配合节律震动，由内而外疏通经络，促进循环，每天十分钟，不用奔波理疗馆，不费力气做运动，躺着坐着靠着都能用。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把专业按摩师请回家，腰腹舒坦了，全身都轻松。这款市场价698元的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工厂直供价仅需99元。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是您的居家养生好帮手，每日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2: 我抢到了，真的太方便了，工厂直供价99元，每天睡前干一干，这肚子暖烘的。我老伴儿看我用的舒服，也抢着用。现在我们俩早晚各按一次，可比外面的按摩店划算太多了。
3: 好消息，好消息！新一代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来了，市场价698元的产品，今日工厂直供价仅需99元，别再犹豫，一个电话就能以99元的价格把这款原价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带回家。100岁腰腹按摩仪，您的居家养生好帮手，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4: 老觉得肚子胀、腰部僵硬的朋友，真心推荐你们试一试这台啊100岁腰腹部按摩仪，它有3个脉冲圈，震起来啊就像有双手啊在轻轻的揉你的肚子，酥酥麻麻的，特别的舒服。而且啊它很薄很轻，你绑在肚子上啊或者是腰上，像平时啊做做家务啊，出门买个菜呀、都能带着用。我现在是天天的用，整个人呐、都舒坦多了。别等了，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1: 腹部是人体的第二大脑，是人体的净化中心、营养吸收中心、疾病防御中心，自古就有腹软如棉、百病不缠的说法。所以呢，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腰腹按摩仪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采用智能脉冲技术，模拟专业按摩师手法，层层渗透至肌肉深层，3个脉冲圈精准对应腹部关键穴位，从肚脐到上腹再到两侧，全面疏通腹部经络，促进血液循环。与普通按摩仪仅表层震动不同，它能够作用于深层筋膜。爸妈身体健康，我们在外也能够少些牵挂，家中备台这样的腰腹部按摩仪，健康与关怀便时刻相伴。这款市场价698元的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工厂直供价仅需99元。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是您的居家养生好帮手，每日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5: 我今年74了，自我感觉呀，反正挺健康的，吃嘛嘛香。我觉得呀，我完全得益于这个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每天戴10分钟。腰腹啊就暖乎乎的，像揣了个小火炉，浑身舒坦，走路都带劲儿。充一次电呢就能用好几天，连出门遛弯啊我都随身带着。邻居们呢都羡慕我精神头足，问我保养的秘诀，我就给他们看这个腰腹部按摩仪。上次啊我老姐们来我家试用了10分钟，当场啊就让我帮他打电话订了一台。
3: 好消息，好消息！新一代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来了，市场价698元的产品，今日工厂直供价仅需99元，别再犹豫，一个电话就能以99元的价格把这款原价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带回家。100岁腰腹按摩仪，您的居家养生好帮手，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1: 您看，从30岁的上班族到80多岁的老人家，用过这款产品的人都赞不绝口。为何它能够获得如此认可？因为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真正懂中国人的体质。这款按摩仪正是专门针对带脉研发，3大脉冲圈采用环抱式布局，精准贴合带脉循行路线。开机后，腰腹间会涌起一股温热的能量感，这源自于它的智能温控系统，42度恒温热敷搭配脉冲按摩，双管齐下。
2: 这按摩的震动感呢，就像有人在轻柔地帮你揉肚子、按腰，舒服得不得了啊！整个腰腹啊都暖洋洋的，

0: 听人说呀，饭后走一走，活到99。我现在呀，吃完饭这么一按，感觉呀比散步还管用。现在呀，他比我还上心，天天啊拉着我一起按，说这叫啊两口子一起调养，一块养生。这东西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赶紧打电话购买吧，真的很管用。
1: 好消息，好消息！西单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来了，市场价698元的产品，今日工厂直供价仅需99元，别再犹豫，一个电话就能以99元的价格把这款原价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带回家。100岁腰腹按摩仪，您的居家养生好帮手，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2: 您听听，这效果可是实打实的。不少人花几百块去养生馆推拿，一次啊就得200-300，还得提前预约排队等候，路上来回也费时间。而100岁腰腹部按摩仪一次买回家就能够天天享受如同在店里一样的按摩，它有3种模式，从轻柔放松到深度揉捏，各类需求都能够照顾到，操作特别简单，家里老人小孩啊都能够轻松上手。而且呢，工作声音很小，一边按摩一边看电视玩手机完全不受打扰，真正让养生融入日常生活。爸妈身体好了，我们在外面呢也少些担心，家里备一台这样的腰腹部按摩仪，健康时刻在线，关爱随时相伴。这款市场价698元的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工厂直供价仅需99元，每日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3: 我以前呢，总觉得按摩仪是年轻人用的东西，没想到啊，这把年纪了，还真离不开它。儿子啊，给我的这台腰腹部按摩仪，一开始我还怕它乱花钱，真别犹豫了，赶紧打电话，订一台，早用早受益。
4: 像我们老年人呐，一定要经常的坚持揉揉肚子，听我的，真的有好处。而且，这好几百的腰腹按摩仪，工厂直供价只要99元，每天睡前干一干，这肚子啊暖烘的。
0: 常听人说呀，饭后走一走，活到99。我现在呀，吃完饭这么一按，感觉呀比散步还管用。现在呀，他比我还上心，天天啊拉着我一起按，说这叫啊两口子一起调养，一块养生。这东西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赶紧打电话购买吧，真的很管用。
1: 好消息，好消息！西单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来了，市场价698元的产品，今日工厂直供价仅需99元，别再犹豫，一个电话就能以99元的价格把这款原价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带回家。100岁腰腹按摩仪，您的居家养生好帮手，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2: 今天呢，为您带来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其震动舒缓，如真人双手轻柔按压，酥酥麻麻，舒适感十足，居家即可轻松呵护腰腹，只需要轻轻一按，温热渗透，配合节律振动，由内而外疏通经络，促进循环。每天10分钟，不用奔波理疗馆，不费力气做运动，躺着、坐着、靠着都能用。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把专业按摩师请回家，腰腹舒坦了，全身都轻松。这款市场价698元的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工厂直供价仅需。

0: 按摩仪来了，市场价698元的产品，今日工厂直供价仅需99元，别再犹豫，一个电话就能以99元的价格把这款原价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带回家。100岁腰腹按摩仪，您的居家养生好帮手，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1: 老觉得肚子胀、腰部僵硬的朋友，真心推荐你们试一试这台100岁腰腹部按摩仪，它有3个脉冲圈，震起来啊，就像有双手啊在轻轻地揉你的肚子，酥酥麻麻的，特别的舒服。而且啊，它很薄很轻，你绑在肚子上啊，或者是腰上，像平时啊做做家务啊，出门买个菜呀、啊，都能带着用。我现在是天天的用，整个人呐、都舒坦多了。别等了，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2: 腹部是人体的第二大脑，是人体的净化中心、营养吸收中心、疾病防御中心，自古就有腹软如棉、百病不缠的说法。所以呢，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腰腹按摩仪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采用智能脉冲技术，模拟专业按摩师手法，层层渗透至肌肉深层，3个脉冲圈精准对应腹部关键穴位，从肚脐到上腹再到两侧，全面疏通腹部经络，促进血液循环。与普通按摩仪仅表层震动不同，它能够作用于深层筋膜。爸妈身体健康，我们在外也能够少些牵挂，家中备台这样的腰腹部按摩仪，健康与关怀便时刻相伴。这款市场价698元的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工厂直供价仅需99元。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是您的居家养生好帮手，每日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3: 我今年74了，自我感觉呀，反正挺健康的，吃麻麻香。我觉得呀，我完全得益于这个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每天戴10分钟，腰腹啊就暖乎乎的，像揣了个小火炉，浑身舒坦，走路都带劲儿。充一次电呢，就能用好几天，连出门遛弯啊，我都随身带着。邻居们呢，都羡慕我精神头足，问我保养的秘诀，我就给他们看这个腰腹部按摩仪。上次啊，我老姐们来我家试用了10分钟，当场啊就让我帮她打电话订了一台。
0: 好消息，好消息！新一代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来了，市场价698元的产品，今日工厂直供价仅需99元，别再犹豫，一个电话就能以99元的价格把这款原价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带回家。100岁腰腹按摩仪，您的居家养生好帮手，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2: 您看，从30岁的上班族到80多岁的老人家，用过这款产品的人都赞不绝口。为何它能够获得如此认可？因为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真正懂中国人的体质。这款按摩仪正是专门针对带脉研发，3大脉冲圈采用环抱式布局，精准贴合带脉循行路线。开机后，腰腹间会涌起一股温热的能量感，这源自于它的智能温控系统，42度恒温热敷搭配脉冲按摩，双管齐下。
4: 这按摩的震动感呢，就像有人在轻柔地帮你揉肚子、按腰，舒服得不得了啊！整个腰腹啊都暖洋洋的。常听人说呀，饭后走一走，活到99。我现在呀吃完饭这么一按，感觉呀比散步还管用。现在呀他比我还上心，天天啊拉着我一起按，说这叫啊两口子一起调养，一块养生。这东西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赶紧打电话购买吧，真的很管用。
0: 好消息，好消息！新一代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来了，市场价698元的产品，今日工厂直供价仅需99元，别再犹豫，一个电话就能以99元的价格把这款原价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带回家。100岁腰腹按摩仪，您的居家养生好帮手，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2: 您听听，这效果可是实打实的。不少人花几百块去养生馆推拿，一次啊就得200-300，还得提前预约排队等候，路上来回也费时间。而100岁腰腹部按摩仪一次买回家就能够天天享受如同在店里一样的按摩，它有3种模式，从轻柔放松到深度揉捏，各类需求都能够照顾到，操作特别简单，家里老人小孩啊都能够轻松上手。而且呢工作声音很小， 一边按摩一边看电视玩。

0: 手机完全不受打扰，真正让养生融入日常生活。爸妈身体好了，我们在外面呢也少些担心，家里备一台这样的腰腹部按摩仪，健康时刻在线，关爱随时相伴。这款市场价698元的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工厂直供价仅需99元，每日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1: 我以前呢，总觉得按摩仪是年轻人用的东西，没想到啊，这把年纪了，还真离不开它。儿子啊，给我的这台腰腹部按摩仪，一开始我还怕它乱花钱，真别犹豫了，赶紧打电话订一台，早用早受益。
2: 像我们老年人呐，一定要经常的坚持揉揉肚子，听我的，真的有好处。而且，这好几百的腰腹按摩仪工厂直供价。只要99元，每天睡前干一干，这肚子啊暖烘的。
3: 常听人说呀，饭后走一走，活到99。我现在呀，吃完饭这么一按，感觉呀比散步还管用。现在呀，他比我还上心，天天啊拉着我一起按，说这叫啊两口子一起调养，一块养生。这东西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赶紧打电话购买吧，真的很管用。
4: 好消息，好消息！新一代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来了，市场价698元的产品，今日工厂直供价仅需99元，别再犹豫，一个电话就能以99元的价格把这款原价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带回家。100岁腰腹按摩仪，您的居家养生好帮手，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0: 今天呢，为您带来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其震动舒缓，如真人双手轻柔按压，酥酥麻麻，舒适感十足，居家即可轻松呵护腰腹，只需要轻轻一按，温热渗透，配合节律震动，由内而外疏通经络，促进循环。每天10分钟，不用奔波理疗馆，不费力气做运动，躺着、坐着、靠着都能用。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把专业按摩师请回家，腰腹舒坦了，全身都轻松。这款市场价698元的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工厂直供价仅需99元。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是您的居家养生好帮手，每日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2: 我抢到了，真的太方便了，工厂直供价99元，每天睡前干一干，这肚子啊暖烘的。我老伴儿看我用的舒服，也抢着用。现在我们俩早晚各按一次，可比外面的按摩店划算太多了。
4: 好消息，好消息！新一代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来了，市场价698元的产品，今日工厂直供价仅需99元，别再犹豫，一个电话就能以99元的价格把这款原价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带回家。100岁腰腹按摩仪，您的居家养生好帮手，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1: 老觉得肚子胀、腰腹僵硬的朋友，真心推荐你们试一试这台啊100岁腰腹部按摩仪，它有3个脉冲圈，震起来啊，就像有双手啊在轻轻的揉你的肚子，酥酥麻麻的，特别的舒服。而且啊，它很薄很轻，你绑在肚子上啊，或者是腰上，像平时啊做做家务啊，出门买个菜呀、啊，都能带着用。我现在是天天的用，整个人呐、啊、都舒坦多了。别等了，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0: 腹部是人体的第二大脑，是人体的进化中心、营养吸收中心、疾病防御中心，自古就有腹软如棉、百病不缠的说法。所以呢，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腰腹按摩仪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采用智能脉冲技术，模拟专业按摩师手法，层层渗透至肌肉深层，3个脉冲圈精准对应腹部关键穴位，从肚脐到上腹再到两侧，全面疏通腹部经络，促进血液循环。与普通按摩仪仅表层震动不同，它能够作用于深层筋膜。爸妈身体健康，我们在外也能够少些牵挂，家中备台这样的腰腹部按摩仪，健康与关怀便时刻相伴。这款市场价698元的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工厂直供价仅需99元。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是您的居家养生好帮手，每日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1: 我今年74了，自我感觉呀反正挺健康的，吃麻麻香。我觉得呀，我完全得益于这个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每天戴10分钟，腰腹啊就暖乎乎的。

0: 揣了个小火炉，浑身舒坦，走路都带劲儿。充一次电呢，就能用好几天，连出门遛弯啊，我都随身带着。邻居们呢，都羡慕我精神头足，问我保养的秘诀，我就给他们看这个腰腹部按摩仪。上次啊，我老姐们来我家试用了10分钟，当场啊就让我帮她打电话订了一台。
1: 好消息，好消息！西单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来了，市场价698元的产品，今日工厂直供价仅需99元，别再犹豫，一个电话就能以99元的价格把这款原价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带回家。100岁腰腹按摩仪，您的居家养生好帮手，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2: 您看，从30岁的上班族到80多岁的老人家，用过这款产品的人都赞不绝口。为何它能够获得如此认可？因为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真正懂中国人的体质。这款按摩仪正是专门针对带脉研发，三大脉冲圈采用环抱式布局，精准贴合带脉循行路线。开机后，腰腹间会涌起一股温热的能量感，这源自于它的智能温控系统，42度恒温热敷搭配脉冲按摩，双管齐下。
3: 这按摩的震动感呢，就像有人在轻柔地帮你揉肚子、按腰，舒服得不得了啊！整个腰腹啊都暖洋洋的。常听人说呀，饭后走一走，活到99。我现在啊吃完饭这么一按，感觉呀比散步还管用。现在啊他比我还上心，天天啊拉着我一起按，说这叫啊两口子一起调养，一块养生。这东西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赶紧打电话购买吧，真的很管用。
1: 好消息，好消息！西单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来了，市场价698元的产品，今日工厂直供价仅需99元，别再犹豫，一个电话就能以99元的价格把这款原价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带回家。100岁腰腹按摩仪，您的居家养生好帮手，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2: 您听听，这效果可是实打实的。不少人花几百块去养生馆推拿，一次啊就得200-300，还得提前预约排队等候，路上来回也费时间。而100岁腰腹部按摩仪一次买回家就能够天天享受如同在店里一样的按摩，它有3种模式，从轻柔放松到深度揉捏，各类需求都能够照顾到，操作特别简单，家里老人小孩啊都能够轻松上手。而且呢，工作声音很小，一边按摩一边看电视玩手机完全不受打扰，真正让养生融入日常生活。爸妈身体好了，我们在外面呢也少些担心，家里备一台这样的腰腹部按摩仪，健康时刻在线，关爱随时相伴。这款市场价698元的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工厂直供价仅需99元，每日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0: 我以前呢，总觉得按摩仪是年轻人用的东西，没想到啊，这把年纪了，还真离不开它。儿子啊，给我的这台腰腹部按摩仪，一开始我还怕它乱花钱，真别犹豫了，赶紧打电话订一台，早用早受益。
4: 像我们老年人呐，一定要经常的坚持揉揉肚子，听我的，真的有好处。而且，这好几百的腰腹按摩仪，工厂直供价。只要99元，每天睡前按一按，这肚子啊暖烘的。
3: 常听人说呀，饭后走一走，活到99。我现在啊吃完饭这么一按，感觉呀比散步还管用。现在啊他比我还上心，天天啊拉着我一起按，说这叫啊两口子一起调养，一块养生。这东西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赶紧打电话购买吧，真的很管用。
1: 好消息，好消息！西单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来了，市场价698元的产品，今日工厂直供价仅需99元，别再犹豫，一个电话就能以99元的价格把这款原价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带回家。100岁腰腹按摩仪，您的居家养生好帮手，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4: 我抢到了，真的太方便了。
5: 老觉得肚子胀、腰腹僵硬的朋友，真心推荐你们试一试这台啊100岁腰腹部按摩仪，它有3个脉冲圈，震起来啊就像有双手啊在轻轻地揉你的肚子，酥酥麻麻的，特别的舒服。而且啊它很薄很轻，你绑在肚子上啊或者是腰上 像平时啊做做家务啊，出门买个菜呀、啊，都能带着用。我现在是天天的用，整个人呐、都舒坦多了。别等了，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2: 腹部是人体的第二大脑，是人体的进化中心、营养吸收中心、疾病防御中心，自古就有腹软如眠、百病不缠的说法。所以呢，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腰腹按摩仪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采用智能脉冲技术，模拟专业按摩师手法，层层渗透至肌肉深层，三个脉冲圈精准对应腹部关键穴位，从肚脐到上腹再到两侧，全面疏通腹部经络，促进血液循环。与普通按摩仪仅表层震动不同，它能够作用于深层筋膜。爸妈身体健康，我们在外也能够少些牵挂。家中备台这样的腰腹部按摩仪，健康与关怀便时刻相伴。这款市场价698元的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工厂直供价仅需99元。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是您的居家养生好帮手，每日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5: 我今年74了，自我感觉呀，反正挺健康的，吃麻麻香。我觉得呀，我完全得益于这个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每天戴10分钟，腰腹啊就暖乎乎的，像揣了个小火炉，浑身舒坦，走路都带劲儿。充一次电呢，就能用好几天，连出门遛弯啊，我都随身带着。邻居们呢，都羡慕我精神头足，问我保养的秘诀，我就给他们看这个腰腹部按摩仪。上次啊，我老姐们来我家试用了10分钟，当场啊就让我帮她打电话订了一台。
1: 好消息，好消息！西单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来了，市场价698元的产品，今日工厂直供价仅需99元，别再犹豫，一个电话就能以99元的价格把这款原价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带回家。100岁腰腹按摩仪，您的居家养生好帮手，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2: 您看，从30岁的上班族到80多岁的老人家，用过这款产品的人都赞不绝口。为何它能够获得如此认可？因为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真正懂中国人的体质。这款按摩仪正是专门针对带脉研发，三大脉冲圈采用环抱式布局，精准贴合带脉循行路线。开机后，腰腹间会涌起一股温热的能量感，这源自于它的智能温控系统，42度恒温热敷搭配脉冲按摩，双管齐下。
3: 这按摩的震动感呢，就像有人在轻柔的帮你揉肚子、按腰，舒服的不得了啊！整个腰腹啊都暖洋洋的。常听人说呀，饭后走一走，活到99。我现在啊吃完饭这么一按，感觉呀比散步还管用。现在啊他比我还上心，天天啊拉着我一起按，说这叫啊两口子一起调养，一块养生。这东西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赶紧打电话购买吧，真的很管用。
1: 好消息，好消息！西单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来了，市场价698元的产品，今日工厂直供价仅需99元，别再犹豫，一个电话就能以99元的价格把这款原价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带回家。100岁腰腹按摩仪，您的居家养生好帮手，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2: 您听听，这效果可是实打实的。不少人花几百块去养生馆推拿，一次啊就得200-300，还得提前预约排队等候，路上来回也费时间。而100岁腰腹部按摩仪一次买回家就能够天天享受如同在店里一样的按摩，它有3种模式，从轻柔放松到深度揉捏，各类需求都能够照顾到，操作特别简单，家里老人小孩啊都能够轻松上手。而且呢，工作声音很小，一边按摩一边看电视玩手机完全不受打扰，真正让养生融入日常生活。爸妈身体好了，我们在外面呢也少些担心，家里备一台这样的腰腹部按摩仪，健康时刻在线，关爱随时相伴。这款市场价698元的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工厂直供价仅需99元，每日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5: 我以前呢，总觉得按摩仪是年轻人用的东西，没想到啊，这把年纪了，还真离不开它。儿子啊，给我的这台腰腹部按摩仪，一开始我还怕它乱花钱，真别犹豫了，赶紧打电话订一台，早用早受益。
4: 像我们老年人呐、

0: 一定要经常的坚持揉揉肚子，听我的，真的有好处。而且这好几百的腰腹按摩仪工厂直供价只要99元，每天睡前干一干，这肚子啊暖烘的。
1: 常听人说呀，饭后走一走，活到99。我现在啊吃完饭这么一按，感觉呀比散步还管用。现在啊他比我还上心，天天啊拉着我一起按，说这叫啊两口子一起调养，一块养生。这东西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赶紧打电话购买吧，真的很管用。
2: 好消息，好消息！西单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来了，市场价698元的产品，今日工厂直供价仅需99元，别再犹豫，一个电话就能以99元的价格把这款原价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带回家。100岁腰腹按摩仪，您的居家养生好帮手，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3: 谁说《山海经》是遥不可及的上古神话？今天我就给你扒一扒。没错，这个奇幻世界，异兽遍地跑，能蓄水飞天的应龙，象征祥瑞的文鳐，每只神兽都藏着吉祥寓意，甚至自带勇敢、健康的能量加持。你是不是也觉得这种神话世界离我们有108000里呢？我偷偷告诉你一个秘密，它不止在古籍里，而且就在你的身边，触手可及。文化陈文脉，浓缩即文创。我，你的文创百宝箱，山西广播电视台文创集合店，网罗海量爆款文创，每期一个文创，每期一个知识。给您推荐的是看得见、摸得到的中华历史。屏幕前的您正在办公还是出差洽谈？这些场景里，是不是总为缺少一个颜值与实力兼备的水杯而困扰？既要拿得出手，彰显品味，又要安心安全，精致生活。我今天就给您重磅推荐大美山西系列之《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把山西千年文脉和太钢硬核黑科技捧在手心，它就是你办公差旅品味生活的完美搭档。这款水杯一眼惊艳，杯身图案精选《山海经》中的6大经典祥瑞神兽，每一款纹样都藏着深厚的文化内涵和美好寓意。应龙纹鳐寓意飞跃丰收，吉亮星星象征一马当先，城隍赤壁祝您财运亨通，前程似锦。图案采用耐磨喷塑漆面，3D 浅浮雕技术耐磨耐蚀，不易掉色。摸得到的立体纹理，精致又有故事感，放在办公桌上是雅致摆件，商务洽谈时拿在手里更是文化名片。
4: 这款抗菌杯的内胆采用中国宝武太钢集团研发的专利产品304奥氏体抗菌不锈钢，拥有寿命长、耐腐蚀、高强度的特点。
3: 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杯身、杯盖、茶格通体采用304奥氏体抗菌不锈钢，杯身6层保温，拉伸无缝内胆，退火工艺，搭配10品级胶圈，300毫升容量轻量化设计，更有分离式泡茶方式，精致饮水。出差在外，饮水不便，有它在，从源头守护饮水安全，喝每一口都安心。
4: 大美山西系列之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来了，精雕细琢，匠心制作，市场发行全国统一价399元。但在今天的文创山西，给各位商务精英们带来专属限时特惠，只要288元，288元就能把太钢抗菌黑科技和山海经千年祥瑞带回家，这个价格只在本期节目，错过再无。
3: 288元买一个健康安心的抗菌杯，买一个彰显品味的文化杯，买一个全场景适配的实用杯，不管是自用打造专属的商务精致生活，还是送心意送格调，都超划算。想要的朋友赶紧抓住这次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手慢无。把山海经的祥瑞神兽捧在手心，让每一次饮水都充满文化温度，让商务生活的每一个细节都藏着格调，藏着精致，赶紧行动吧。

0: 成妃娘娘。
1: 怎么了？
0: 姑奶奶，我心口胀气，我想。
1: 你胀气，我这不是为你撒气吗？行了，听我说两句吧。万岁爷呀，是天下的万岁爷。瑾妃说的对，不是哪一个人的万岁爷。他宜妃凭什么一个人霸占万岁爷了？再说了，咱们今天去看万岁爷是名正言顺的事儿，有什么可怕的？再说了，还有我呢。想着平时万岁爷疼你们的份上，啊，今天咱们绝不能咽下这口冤气。走，跟着我，别留号了，跟着我。
2: 哎，遗主子都来了，苏麻拉沟和众位娘娘已经到了庄医院的门外了。
3: 知道了。都说侯门深似海，这宫门不知比海深多少。谁活的都不易，我不怨他们，但也不能由着他们性子来。别人还好办，有苏麻拉姑在前，这事儿不能不防。三德子法印
4: 在，
3: 你们一定要见机行事，软硬都不能吃，这次一定要顶住了。
5: 这
3: 小桃红啊，再坚持一会儿吧，他们今儿不来，明儿也得来，早来早了。闹完了国事，闹家事，国事好挡，家事难缠，你见机而为吧，指不上他，咱指自己了。
0: 哎，
3: 万岁啊，您能走，我不能走，您瞧着吧，看我是怎么给您顶着这片天。
6: 姑奶奶，众妃娘娘们吉祥！
1: 要报就快报，别说我们闯进来的啊！
6: 姑奶奶，众妃娘娘们到！姑奶奶，众妃娘娘们吉祥！
3: 姑奶奶吉祥！
1: 哎呦，罢了，起来吧。三德子，
2: 啊，奴才在，
1: 扶着我坐下呀！
2: 哎，这。
1: 宜妃呀，到了你这儿了，你也就坐下吧。
3: 谢姑奶奶，姐妹们，你们也坐吧。快，给各位娘娘看座。

0: 这是西湖边上的雀舌吧，有股子清香味儿啊。
1: 姑奶奶好口味，一下就闻出来了。
0: 一飞呀、啊、
2: 在，
0: 你人缘好啊，一说来看你，你看大伙儿都来了。
2: 多谢众姐妹，来人啊，看果盘。

0: 哎，怎么不见小桃红啊？躲着我呀？
1: 啊，他，
2: 哎，那个他有点不舒服，哎，他后边歇着呢。
0: 啊，你们对下人可真好啊！哎呦喂，这是什么时候了，还有西瓜吃啊？嗯，新鲜。嗯，这庄一院呐，什么都有，就是和别的地方不一样。
1: 啊，姑奶奶，您别见笑，多吃点，多吃点啊。
0: 啊，嗯，你知道我们要来？
1: 哦，回姑奶奶不知道啊。
0: 听说你把皇上给关起来了。
1: 嗯，

0: 姑奶奶，姑奶奶，
1: 你别指啊！我不怕，皇上是我看大的，连皇上他爹太上皇也是我看大的，他们都让着我。这回呀，我就来个倚老卖老一回了。宜妃，
2: 奴婢在。
1: 哼，你知罪不？
2: 奴婢不知。
1: 你倒会顶嘴了，嘿！三德子，去给我把那幔帐子给掀喽！
0: 啊，
1: 哼，我倒要亲口问问皇上，放着这么多的人他不管，他都避着什么官呢？啊，三德子，要我亲自动手，你给我掀喽！
0: 姑奶奶，给您倒个茶，扶个座，那是奴才我的本分，这官可是万万掀不得，谁要是掀了官，那就是欺君之罪啊！
1: 三德子，你可别吓唬我，你吓唬谁呀？欺君之罪，你就不怕欺负我们了吗？掀喽，我看皇上给我定的什么罪。这皇上是一准的不在，他要是在里头，他能不跟我说几句话吗？得，上手呗。
3: 阿弥陀佛。
1: 啊，
3: 此乃佛家所做之官，既进去了就不能出来，既闭了关，不到时候就不能开。你们还是回去吧，别惊了驾。阿弥，
1: 呵，好大的秃和尚啊！你蒙我，皇上他真……我，好女不跟和尚斗。三德子，快来呀！
0: 奴才在，奴才在。
1: 我的头怎么这么晕呢、啊？你说我能跟他一般见识吗？
0: 那是。
1: 哎呦，快扶着我坐下去。
0: 哎哎、好好。哎呀，姑奶奶，哎，慢慢的啊，慢慢坐下。
1: 哎呦，
2: 一菲姐姐，锦菲妹妹，妹妹有一句话想问你，说吧。平时你对妹妹说的可都是真话？姐姐，我从来不撒谎。你说过你心疼妹妹，我说过。好，今天妹妹我求你一件事，讲。我没有姑奶奶那个胆量敢去掀关闯关，妹妹我不闹，妹妹你知理。哎，你听我说完吗？我啊，就到那边关口上站着讲几句话，不哭不闹行不行啊？妹妹，这关虽是闭在庄医院了，但你就当这是你的家，该说什么就对着关口说吧，莫说一个宜妃了，就是十个宜妃也不能拦你啊，说吧。那我先谢谢姐姐了。万岁爷呀，万岁爷，您给奴婢出了多大的难题呀。
4: 我说你出来吧，咱们进山西了啊，出来吧，出来吧。
5: 哎，
4: 怎么样？
5: 哎，马山，咱们到哪儿了？
4: 山西娘子关呢。
5: 哦，好地方啊。
4: 对，
5: 出个英雄啊。
4: 对，
5: 不躲了。好，哎，传扇吧。
4: 啊啊，你说什么呀？扇、
5: 啊、
4: 哦，这马扇过了、哎、已经扇过了。
5: 说走嘴了。哎，马扇，咱们找个地方打尖吧。
4: 哎，这前面就有啊。来来来，你过来过来，过来坐过来坐过来。来来来，
5: 哎，慢点啊。
4: 我说啊，我问你句不打紧的话。
5: 哎，你问吧。
4: 这个你为什么怕见人呢？
5: 啊，哈，我也不是什么人都怕见，我就怕见宫里的人。
4: 啊，宫里的，哎呦喂，你这案子犯的可不小啊！
5: 哈，啊，案子？哦，对，不小，天下大案。
4: 啊，
5: 走吧，走吧。
4: 哎，驾，驾，驾。

0: 奴婢也没什么大事，上次的脚疾烦您惦记着，已经大好了，只是奴婢常常想起万岁。昨夜偶一抬头见一轮新月似钩，奴婢想起万岁和奴婢在锦南院樱桃树下纸月吟诗共度良宵，不禁悲伤自心中而起，相思自心中而生。万岁呀、啊、你让奴婢想得你好苦啊。万岁爷，奴婢想得你好苦啊。莲子的样子，奴婢这些天来日日都在眼前出现，您不在了就是天不在了，没有天的日子奴婢真是一时也过不下去了。万岁爷，当着这些姐妹们都在，我抖着胆把心里话都说出来，我今天当着姑奶奶的面儿，我要把这幔帐给拆了，我不能让您再闭关了，别拦着我，别拦着我，我要先关了。
1: 哎，玉主子，使不得，玉主子，
2: 使不得，使不得，使不得，
3: 使不得，玉主子。

0: 时辰到，船上。
1: 你不饿啊？饿了就大口大口的吃啊！哦，像你这么一点一点的捏，那还不是越吃越饿啊？你还怪文静的啊！我跟你说啊，我娶媳妇那天呢，都没像你这么文雅的吃过东西。哎，你睁眼看看人家是怎么吃的，你看看。
2: 自小惯的。现在要当老百姓了，不能这么吃。大口，
1: 对，大口吃。你要当老百姓了？那就好像你原来不是老百姓似的。你们这路人呐，说话就是不中听，动不动的还怕宫里人看见。你是谁呀？你不就是个坐下案子的人吗？嗨，就是理财入家那个面案子、菜案子都没做好，你还吹什么牛啊？快吃吧，吃，哎，吃，大伙吃啊，吃吃吃，
3: 吓一跳，
1: 吃。

0: 都走了，
1: 都走了。哎呀，
0: 主子，今天这关过的是真够险，
2: 是
0: 亏了您了。
3: 他们居然会想着到庄怡院来谈风月、说情话。苏麻拉姑倚老卖老，我不计较他。嗯，可那锦妃还真的诉起衷肠来了。
0: 嗯，哎，吐了吧啊！哎，吐了，吐吐，
3: 小桃红，
0: 吐，
3: 多亏了你。东西摔的可真是时候啊！你摔东西，谁都以为是万岁爷在里面，
0: 就是，
3: 全都站住了。哎，你怎么老嚼东西啊？
4: 喂，关主子。看不见呢，我以为人还没走呢。
0: 哎呦，这怨我，忘了给你通报了。可再说，这架势也通报不了啊。
4: 还笑呢，下次你进来吧。你给我吃的什么东西啊？嗯，
0: 这正经的御膳呢？
4: 太难吃了，下次你进来吃吧。没想到万岁爷每天就吃这些东西，难吃死了，怨不得他要走呢。啊，哟。主子，奴才多话了，
3: 不怨你，都怨他。说走就走了，连个影都没有，给我们留下这么个难关。他也许有不顺心的时候，可出去就顺心了吗？也不知道他现在在哪儿，也许连这样的饭菜都吃不上了。真不知道我们有什么对不起他的地方，非要离宫出走。
5: 主子，依贫僧看，万岁爷走也走不了两天就回来了。
3: 嗯，怎么讲？
5: 你想啊，他身上没带钱。
0: 哎，对呀，他出门从来不带钱。
5: 对，
0: 和尚说的对，他过不下去。嗯，
3: 就怕他还没回来，咱们就顶不住了。
0: 嗯，主子，这话怎么讲啊？
3: 别的人都好对付，太子那儿还没动静呢。
6: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老外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由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击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不仅详尽，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7: 抢到了，抢到了！专为我们老年人设计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食材磨得细，破壁的好吸收，全机只有一个按钮，操作特别方便。
8: 真的抢到了！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在家就能打三七、黄芪、芝麻、核桃五谷杂粮，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
7: 这一台机器呀、啊，全家用，太合适了。
9: 以前呐，买一台进口的破壁机，动不动就2-3千，这台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呀、啊，也就一顿外卖钱，功能啊一点不差。磨出来的粉呢，比外面的大机子磨的还细，方便省钱又放心。
6: 电视机前叔叔阿姨，你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击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报上您的姓名、地址、电话，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7: 我们年纪大了呀，出门买现成的东西啊，太折腾了。现在有了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自己在家就能打各种粉，想吃什么就打什么，新鲜又放心。我每天一早啊就打一碗黑芝麻核桃粉，香得很。

0: 晚上了就打一碗山药玉米糊，这胃里头舒舒服服的，吃的也踏实。
1: 我老伴儿呀，他是这也高那也高，医生说要多吃杂粮，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0: 这机器打出来的呀特别细腻，用水一冲入口即化，好吸收，老爷孩子都能吃，全家养生一台就够了。
2: 我们老姐妹几个呀都买了，平时没事啊相互交流，打各种的食疗养生的方子，今天打红豆薏米祛湿，明天打黑豆黑芝麻养发，后天打银耳莲子润肺，变着花样的保养身体啊，比去养生馆可便宜多了，效果好还实在。
3: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老外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击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物理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老外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传统研磨机噪音大，发热高，食材营养全流失，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八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的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更完整。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还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统统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0: 这台多功能养生膳磨机，我专门啊是来打药材的。你像这个西洋参、茯苓、五味子、天麻、莲子，打的比药房里还细。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还可以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
4: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呢是沉甸甸的，用料呢扎实，不像那些便宜货轻飘飘的，刀头的硬度呢是特别强，我打了几次那种硬骨头都没卷热，我呀都用了小半年了，天天的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啊就是过硬。
3: 现在打击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报上您的姓名、地址、电话，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3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更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更长，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儿，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速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补骨、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1: 这羊毛不薅啊，白不薅。刚开始我也不信，能有这么好的事儿？哎，我就打了个电话，这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真的就给送到家了。包装啊特别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要我说呀，尤其是这家用的家电产品，人家大厂的就是不一样。我呀已经推荐给我的好几个老姐妹了。
0: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好货？你看呢、啊、它打的特别细，这个食材打出来啊就跟那个面粉一样细腻，冲水喝吸收特别好。
5: 我对比了好几家，这机器啊转速高，但机身不烫手，说明人家散热功能、啊、做得好。打中药材最怕的就是高温，破坏了药材的药效。欧喜龙这个低温破壁的确实专业，打的西洋参粉呢很颜色正， 味道浓，比药店代加工啊强多了。就这一台机器顶半个厨房，真的是捡了个宝。
3: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老外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功率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老外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
0: 我家小孙女呢刚添加护士，你现在呢自己买有机大米的回来打，那新鲜呢现做，这个营养它不流失，这打的呢哎特别细腻，这孩子爱吃啊，这一台机器呢全家老小的都能用，太值了。
2: 现在呀我自己天天用，早上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下午啊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现在呀我是一天3顿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啊特别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呢细腻丝滑，没有渣子，喝着呀特别顺口。
4: 现在啊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下来省了好几百。关键吃进去的东西可是货真价实，买机器这点钱啊早省回来了，身体还调理得更好了。
1: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呢就是电视上说的价，现在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得很，比外面买的强100倍。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着手。
3: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老外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上电视，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老外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由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5: 抢到了，抢到了！专为我们老年人设计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食材磨得细，破壁的好吸收，全机只有一个按钮，操作特别方便，
4: 真的抢到了！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在家就能打3七黄芪、芝麻、核桃、五谷杂粮，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
0: 这一台机器呀、啊，全家用，太合适了。
2: 以前呢、啊，买一台进口的破壁机，动不动就2-3千，这台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呀、啊，也就一顿外卖钱，功能啊一点不差。磨出来的粉呢，比外面的大机子磨的还细，方便省钱又放心。
3: 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报上您的姓名、地址、电话，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5: 我们年纪大了呀，出门买现成的东西啊太折腾了，现在有了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自己在家就能打各种粉，想吃什么就打什么，新鲜又放心。我每天一早啊就打一碗黑芝麻核桃粉， 香得很。

0: 晚上了就打一碗山药玉米糊，这胃里头舒舒服服的，吃的也踏实。
1: 我老伴儿呀，他是这也高那也高，医生说要多吃杂粮，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2: 这机器打出来的呀特别细腻，用水一冲入口即化，好吸收，老爷孩子都能吃，全家养生一台就够了。
3: 我们老姐妹几个呀都买了，平时没事啊相互交流，打各种的食疗养生的方子，今天打红豆薏米祛湿，明天打黑豆黑芝麻养发，后天打银耳莲子润肺，变着花样的保养身体啊，比去养生馆可便宜多了，效果好还实在。
4: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老外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击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老外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传统研磨机噪音大，发热高，食材营养全流失，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芯全新升级，采用八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的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更完整。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还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统统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0: 这台多功能养生膳磨机，我专门啊是来打药材的。你像这个西洋参、茯苓、五味子、天麻、莲子，打的比药房里还细。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还可以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
5: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呢是沉甸甸的，用料呢扎实，不像那些便宜货轻飘飘的，刀头的硬度呢是特别强，我打了几次那种硬骨头都没卷热，我呀都用了小半年了，天天的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啊就是过硬。
4: 现在打击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报上您的姓名、地址、电话，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3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更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更长，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速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补骨、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1: 这羊毛不薅啊，白不薅。刚开始我也不信，能有这么好的事儿？哎，我就打了个电话，这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真的就给送到家了。包装啊特别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要我说呀，尤其是这家用的家电产品，人家大厂的就是不一样。我呀已经推荐给我的好几个老姐妹了。
2: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好货？你看呢、啊、它打得特别细，这个食材打出来啊就跟那个面粉一样细腻，冲水喝吸收特别好。
0: 我对比了好几家，这机器啊转速高，但机身不烫手，说明一样。

0: 啊强多了，就这一台机器顶半个厨房，真的是捡了个宝。
1: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老外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功率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老外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
0: 我家小孙女呢刚添加护士，现在呢自己买有机大米的回来打，那新鲜呢现做，这个营养它不流失，就打的呢哎特别细腻，这孩子爱吃啊，这一台机器呢全家老小的都能用，太值了。
2: 现在呀我自己天天用，早上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下午啊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现在呀我是一天3顿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啊特别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呢细腻丝滑，没有渣子，喝着呀特别顺口。
3: 现在啊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下来啊省了好几百。关键吃进去的东西可是货真价实，买机器这点钱啊早省回来了，身体还调理得更好了。
4: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呢就是电视上说的价，现在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得很，比外面买的强100倍。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着手。
1: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老外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上电视，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0: 如果我们能给组织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都将对战局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1: 您的身份一旦暴露，后果不堪设想。
2: 别开枪，抓活的，
0: 团结起来，实现全国统一。
3: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4: 我很荣幸
0: 能够跟你们并肩作战。
2: 决斗！
5: 你要去哪儿，我跟孩子们就去哪儿。
0: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6: 帮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窝呀，脱光了睡舒服。
1: 哦，我有些不大习惯。
0: 嗨，有什么不习惯的？人家都脱了，就你不脱呀，看着才别扭呢。哎，脱光了睡啊，还省自己个儿的衣服呢。
1: 哦，有这么一说吗？啊，那好吧。我脱，
0: 你原来过过好日子吧？
1: 好日子，好的不能再好了。锦衣玉食，声色犬马呀。
0: 哦，那你是犯了案子才这样的吧？
1: 没有，没犯什么案子。哈，好日子好的没自个儿了，也有不顺心的时候。天天的国事啊，家事啊，什么事都来找你，不想过那种日子。
0: 听你这话说的，好像是跟谁赌气似的。
1: 没有，没跟谁赌气，嗨，跟自个儿赌气。好日子也有想躲躲不开的时候。
0: 没听说过，贱骨头，什么躲不开啊？你这不是躲开了吗？
1: 嘿嘿，只有跑啊，逃跑了事。这被子怎么那么臭啊？
0: 换那头试试。
1: 啊，比那头还臭呢。
0: 哎呀，你对付了吧？啊，都是篱笆盖的，各个大臭脚，谁让你放着好日子不过呀？啊，声色犬马，吹牛吹得跟真的似的，还怕臭？哼，睡吧睡吧，睡睡睡吧。
1: 八十，明天咱们要分手了，这银子你拿着。
0: 哎，你这是干什么呀？
1: 拿着，
0: 我不是这意思啊。哎，
1: 拿着吧。
0: 哎，我跟你说啊，再说你也不应该给这么多呀。
1: 哎，拿着吧，我就这么一块，都给你了。
0: 哎，可不是因为你给了我钱啊，我不是这个意思。哎，现在看呐，你有点像了。

0: 像是有钱的人家出来的。
1: 所谓者何？
0: 这花钱呐，大手大脚的。
1: 这就算大手大脚的了。我，睡吧，睡吧，
0: 睡吧。
2: 哎，伙计，给我来碗面呢。
3: 好嘞。
2: 哎，这牛肉怎么卖？
3: 哎，一大枚一块，大小没事您自己选。
2: 呵呵。
3: 哎，我这摊儿啊，您要吃肉得先付钱，对不起您了。
2: 哈哈，怎么，怕我没钱赖账？哈哈哈，好。
3: 怎么，就您穿这衣裳还没钱？
2: 啊，不，钱我有，昨儿让我花了。
3: 怎么没带钱？这大清早就想白吃碗面？你给我走！
2: 哎，
3: 给我走！
2: 哎、
3: 我给我走！
0: 哎，
3: 你
0: 大清早就赶客人啊，可不吉利。
2: 就是嘛，
0: 不就是一碗面钱吗？再加一碗，再来一斤肉，这钱呢、啊，我给了。
3: 好，哎，好嘞，
0: 来来来，
3: 请坐，请
0: 坐，
3: 坐，哎，坐好，坐好，马上就来。
0: 来来来，谢谢，先坐，你先坐啊。
4: 哎，大师，
0: 没事儿啊，这钱呢，哎，我这儿有
2: 啊。谢谢您了啊。哎，要不是你啊，我还真难堪呢。
0: 哎，反正啊，是你的钱，昨天谁让你给我那么多呢？
2: 哎，不多，这可不多呀。
0: 原来啊，你说你是个有钱的人，我还真不信。现在看呐，我信了。出门你都不带多余的钱，你呀、啊，还不是个小有钱的呢。哎，这么着吧，把你昨天给我的，我再还给你一半。
2: 啊，不，不要，我呀，我能挣。
0: 你能挣？那你现在不是还没挣呢？
2: 不爱呢。
0: 哎，另外啊，我还有句话要跟你说呢，
2: 请讲。
0: 钱这个东西啊，
2: 嗯，
0: 有时候啊，它真不是个东西。可是呢，要是没这个东西的时候呢，一分钱又能憋到个英雄汉。
2: 哎，
0: 啊，
2: 对，
0: 它又是个极好的东西，不是？啊，你可千万别小瞧了它，啊，还有，在外边，要是混不下去了，就早点回家去过好日子啊。
2: 哎，我怎么会混不下去呢？
3: 哎，
2: 别说我一个人混，我就是带着一个家一个国，我照样混呢。
3: 哎，这越没钱的人呢，越爱吹牛。
2: 哎，我
3: 吃吧，朋友，以后碰到这路人，别好心眼儿，也让他知道当老百姓的难处就行。
2: 哎，当老百姓有什么难呢？
3: 当老百姓的不难，难道当皇上的难？
2: 哎，那当然了，要不然他还不会跑出来呢。
0: 哎哎哎，别说了，你又不是皇上，吃面，吃面。
5: 这趟出门啊，会多收点银两银子。
6: 那是
5: 啊，看这地方挺热闹，生意一定好做。
6: 不过呀，我告诉你，
5: 叫你叫。

0: 医嘱的。
1: 啊，谁又来了？小桃红，快准备。哎，法医，见机行事，别慌，谁也别慌。
0: 哎，慢着慢着，没谁来。
1: 啊，吓我一大跳。没谁来，你这么着急忙慌的干什么？讨厌。
0: 你，万岁爷有信儿了。
1: 啊，这么快就有信儿了？和尚说的对，他走不长。什么信儿？快说说。
0: 也不是什么准信儿，就是万岁爷出门之前留下的一封诗。
1: 在哪儿找着的？
0: 暖阁，砚台下边。
1: 什么诗？快快念念！
0: 快念！奴才跟南大人学了一些英文，英歌俚事，对于中文的诗词，不求甚解。
1: 好，等下回万岁爷写了英文的给你念。和尚，你念吧。
2: 欲穷远目近，况渺有无终。愁烦谁能问，日日煎熬同。出门做百姓，一骑万事功。若要寻花径。

0: 登台过千松。
1: 他说：“愁烦谁能问，日日煎熬同。”
2: 诗是这么说的。
1: 他出门就是为了做百姓。
2: 您说做百姓？对呀，出门做百姓，一气万事功。
1: 姑奶奶说的对，他放着这么多的人，这么大个国家不管了，不管也罢。难道平日里的一个情字，也是说抛就抛了吗？日日煎熬同，你不是白心疼白着急了吗？唉，男人呐，你永远也不知道他心里想的是什么。
3: 姨主子，您别难过，万岁爷也有他的难处。
1: 他难，难道我们在这支应着就不难了吗？他怎么难了？
2: 万岁爷，哎呀，小草红，你瞪我，我也得说呀。一主子，咱不说万岁爷日日坐殿的烦愁，就拿这几天来说，咱将心比心的想想，他要是真的闭了关，就这么在这坐着，这么一天天的家里人闹，宫里人闹，他能不烦吗？哎，平日里这样的日子，还不定过过多少呢。
1: 你这么一说，我也同情他。他烦也是对的，但他说出门做百姓，难道就真的想当老百姓了吗？他一个万乘之尊，怎么会耍这种脾气呢？
4: 姨主子，您放心，万岁爷只是闹情绪而已，在外面不会待太长时间的。
2: 就你清楚啊！昨个你说他没带钱，在外边待不长，今儿个你又说做百姓他也待不长，长不长都让你说了，
4: 说不长就不长。他以为皇上难当，百姓好做呢，等他明白过来就回来了，等着瞧吧。
1: 别人能等，咱不能等，咱等不起。于大人呢？
2: 已经快马召回了。法爷，你再读读那诗，看看咱万岁爷去哪儿了。
4: 若要寻花径，登台过千松。
2: 是哪儿啊？
4: 不知道。
2: 不是。你知道什么呀你？
5: 您看看多少，您给一个吧。
6: 对不起，我出来的匆忙，身上不方便。改天我给你补上。
5: 没钱了，这么文雅的话，不方便。我早瞧出来了，您就是个看刺儿的主。
6: 敢问一句，那位姑娘姓名？
5: 没钱还得瞎打听，给了钱我再告诉你。
7: 好。
2: 免。遗嘱的吉祥。
1: 免了，有事说吧。
2: 您先吃饭吧。哎
1: 呀，东宫有信儿了。
2: 您猜着了，听东宫的小顺子说，午后

0: 后。
1: 小桃红，奴婢
0: 在。
1: 于大人，于大人他还没来吗？
0: 在路上呢。
1: 于大人不在，有谁来帮咱们呢？
0: 除了自己，怕是没别人了。
1: 后宫，这么大的后宫，就再也没有人了吗？
0: 后宫，后宫帮不上咱，他们都是来闹的。
1: 三德子，我问你，太子他要真的掀了棺会怎样？
0: 这奴才不好说。
1: 你就大胆说吧，会不会改朝换代？
0: 要不会，他许就不来了。
1: 三德子
0: 在，
1: 你说凭咱们几个能打得住吗？
0: 这奴才心里没底呀。
2: 好你个三德子，都到这会儿了，你不是说不上来，就是心里没底。
0: 哎呀，
2: 你倒是说句像样的话呀。
0: 小桃红，这遗嘱子，三德子个人生死倒不在乎，可这是有关国家呀。三德子话能讲，可这心里他着实的没底啊。那万一那可是天翻地覆的事儿。他们可不像后宫娘娘们来闹闹也就来闹闹了，我想这些娘娘们总不至于现在就想看到太子登基啊。
1: 实话是没底，我想通了，太子他未准心里就有底，他能搏我也能搏，后宫再没人也得当有人了。三德子，
0: 阿在，
1: 把你去各院传话，这回把锦妃他们也都请来。
2: 这主子你还嫌不乱呀？
1: 乱，要乱大家一起乱，我早想过了，不乱谁也过不了这一关。
3: 姐姐，这一大清早你把我们姐妹招过来，您这唱的什么戏呀？
4: 就是啊，
3: 唱大戏。这戏呀还不是我一个人唱，咱们大家一起唱。咱唱这戏呀还不能让外人看见，姐妹们把你们的下人都打发出去，咱们静静的唱。翠儿你出去吧。
2: 你们也都出去吧。
1: 三德子把门关上。
5: 这关门。
1: 姐妹们，我给各位请罪了。
2: 姐姐这姐姐这不得，这话怎么说的，弄得紧张兮兮的，就为这事儿啊。
6: 就是
1: 姐姐我平日里爱沾个高枝儿，大大小小的事儿有想不到的，望看在都是伺候万岁爷的份上多多原谅。
2: 不说这个了，都是姐妹嘛，前些日子我们也有不对的地方。
1: 程妃妹妹体谅我一句话，只要万岁爷在，咱就是天天能见面的姐妹，对下人咱就是当今皇上的妃子。要是万一太子他要是继位了，那咱就是退入冷宫，许是再也见不着面的太妃了。
2: 姐姐你怎么说这话呀？
1: 姐姐我不会平白的说这些话，那天我拦着你们自有拦你们的无奈，今天我索性就把事儿摊开了说。你们都别惊，看清楚了，万岁爷根本就不在。
7: 客房您请来。这位爷您请。好，走您了。这位客官，您吃点什么？您吃点什么？说。
8: 小二，你看，这条幅啊，和了面三个字，有两个字你写错。现在这么一念呢，就叫和个面。我正好带着纸笔呢，我重新给你写个条幅。我可不要你钱，给碗面吃就得。
7: 呸！你以为您认识几个字就值钱了？和了，我愿意这么写，愿意这么念。起来。你起来。
8: 小二，你自个儿不读书又看不起读书人是不是？好，我不跟你计较。要是有力气活啊我也能干，我不是饿了吗？
7: 力气活有了还能轮到你？看看那边。看到没有，哪个不比你有力气啊？走吧走吧。

0: 我走吧。
1: 哎哎，别推，我走。我就不信，我挣不上一口饭吃。
2: 我不是说话吓大伙儿，再大的难，我一个人能顶，我也就顶了。说白了吧，太子武后寄来探官，
3: 探官又能怎样啊？
2: 国不可一日无君，太子若真的先官探出实情，早上我们还能聚在一起，还是当朝的妃子，到了晚上可就要被打入冷宫去当太妃了。
3: 这可怎么好啊？
2: 就是不为咱，为了一时闹气的万岁爷，这官也要守。这就是我把众姐妹请来的原因所在，一人之力终归有限，还望众姐妹齐心过关。
3: 自己的事咱们不守谁守？对不对啊？
4: 对对对
5: 对，
4: 一切
5: 一切一切一切一切
4: 的吩咐。
2: 好，那我就托个大了，姐妹们把椅子摆开，咱们什么也不做了，静等着他来。怎么都不高兴了？关都过了，吃点吧。
3: 姐姐，今天这关算是过了，可要真是到了七七四十九天，关打开了，里面没人，那时谁也救不了咱。
6: 我都感觉到冷宫的臣服之气了。
7: 哎，想不到还有四十多天就要做太妃了。
6: 姐妹们都快别说了，一妃姐姐
2: 有话请讲，
6: 妹妹有一事相求。
2: 求谁？
6: 求您。
2: 求我有什么用？我还不知道该去求谁呢。
6: 姐姐，事到如今只有求您了，您一定要答应啊。
2: 看什么事儿我能不能做。
6: 您要是不能做，那我们就没活路了。
2: 我哪有那么大的能耐啊。
6: 姐姐，烦您出宫去。
2: 做什么？
6: 去找万岁爷呀。
2: 人都不知道在哪儿，大千世界到哪儿去找啊。
6: 姐妹们，咱们给姐姐跪下来。
2: 好，
6: 姐姐，平日里或多或少大家都少不了拈酸惹醋的事儿，可如今大难临头了，姐姐
2: 快快都起来吧。
3: 姐姐，你要是不答应我们就不起来。
6: 对
7: 对，您就答应吧。
6: 我上哪儿去找去啊。姐姐，这就你一个人出门多，你要不答应我们，
7: 答应我们
6: 不如今天就死给您看。
7: 对，若没活路不如死了。
2: 快起快起，我不能答应啊，还是等于大人来了吧。
6: 找不着是死，找着是活。姐姐，我们的命在您手里呢，于大人也等您，今天就应了吧。
7: 应了吧，
3: 应了吧，
7: 应了吧。
2: 好，我应了。
7: 谢谢姐姐，
3: 谢谢
7: 谢谢。
2: 但我有一件事你们也要应我。
7: 行，时间也应，讲吧。
2: 趁着人齐，就着我这地方，咱们上香盟誓，绝不可将今日之事透露出去，谁要透出，天打雷劈。
7: 好。
8: 祝万岁爷平安，祝宜妃姐姐出门顺利。
9: 小二，
0: 哎，客官，
9: 带过来十个包子。
0: 好嘞，又十个包子来了。哎，客官，又十个包子。嗯，我们这包子是五文十个，好算账。嗯
9: 嗯，我知道，我欠你十文。
0: 好嘞，您慢用。
3: 你们看，这有包子。
0: 哎，有包子，
10: 有包
0: 子，
10: 来
0: 来来，吃包子，吃包子。
9: 哎，吃包子来了。来来来，包子。
0: 哎，来了。包子，
11: 灵妹，你怎么不吃啊？
3: 那人好面熟啊！
11: 啊，别看他，看把这光行好，不给钱，他这有钱吃包子了。
12: 人嘛，这不算什么，自己吃饱了是第一位，可不能怪他。
3: 是，
11: 这是师傅您心好。

0: 哎，来来来，吃包子，
1: 吃包子
0: 啊！
2: 我还要吃一个，
1: 吃啊，吃吧。
0: 嗯，就给你。
1: 这包子还不错呢。
3: 条儿啊，
4: 哎，客官，
3: 上汤。
4: 好嘞。哎，
0: 啊，
4: 哎，好。吃包子了啊！吃包子。
3: 这老话说得好，这一文钱难倒英雄汉。这什么时候为钱着过急呀？而且是在这帮人面前。武文是也实在是平生第一次，要么讲理，要么挨饿，实在饿极了，不讲理一次也罢。圣人见谅。会账
4: 来嘞，客官，您吃了，这味道。
3: 味道我们勉强，算账吧。
4: 二十个包子，十大梅。
3: 嗯，算错了吧？
4: 没错，二十个包子，十大梅。您瞧瞧，包子五文千，
5: 千个，
3: 五文千个，二十个包子，连一文钱都不到，这账我怎么付啊？啊？
4: 这牌子有人改过，哎，掌柜的，掌柜的，掌柜的，
6: 哎，怎么了？
4: 你看这牌子，有人给改了，
6: 改了就改了吧，大惊小怪的，你在惊着客人。
4: 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
6: 包子五文千个，哎，这谁改的？
0: 嗯，
7: 哟，
0: 改什么了？
3: 啊，在下，
6: 好，好，还真有认账的。哎，我说客官，你别坏了我的买卖呀，这五文千个我还不得赔？没有没有，绝对没有，我开的是小买卖，最尊重的读书人呢。啊，
3: 哦，那你今儿个就算代人受过吧。
6: 这是哪儿跟哪儿啊？哎，这不搭嘎呀，我为什么代人受过呢？
3: 不过呀，这过我也不让你白受啊。我不妨告诉你，做买卖挂招牌最不能让人钻空子，这与国家行文立法是一样的，要字字严谨，句句推敲，否则被歹人趁机得利。
6: 国家的事咱先不提，你说你今天这包子。
3: 哎，掌柜的，咱今儿个先不说包子，哎，先说说你这水牌子。你瞧瞧啊，你这一个字写的不严谨，就能让你的馆子赔到了底。哎，你说说，我要是真掏出五文钱来，你能给我一千个包子吗？嗯，
6: 给不起，我一天也包不了一千个呀。客官，你说了半天，倒是我的不是了。
3: 哎，那当然是你的不是了，那难道还是我的不是吗？掌柜的，今儿个您遇上我，实在是您的福气哟。
6: 哦，倒是我的福气了。
3: 哎，
6: 嗨，你说，这该怎么写？
3: 擦了重写
6: 啊！擦了重写。
3: 哎，
6: 小二，
3: 哎，
6: 来擦了。
4: 哎，来了。你看我说的没错吧？这人就是没钱，蒙吃呢。
2: 他没钱，倒是有主意。
3: 哎，看见了吧？这是大写，大写没法改，挂起来就不用担心了啊！大写
6: 啊，这是大写，
3: 哎，
6: 再也不会十变千了。
3: 那是
6: 啊。哦。太好了，谢谢，谢谢，谢谢。
4: 谢他什么呀？他还没给钱呢。
3: 掌柜的，咱们现在再来说说这包子，啊，这包子嘛，
6: 免免。这今天呢，我请客。小二，
4: 哎，
6: 你呀，再给拿一笼包子。
4: 哎，好嘞。
3: 哎，不不不，不必了，我刚才吃饱了，饱了不拿，君子不贪嘛。哎，掌柜的，我今儿个实在是有些不方便，才出此下策。哎，一是为了你好，二是为了我饱，咱们两个两清了。
6: 哎哎，好了好了，
3: 见笑见笑，
8: 这人倒是不贪呐啊！
3: 见笑啊，
6: 嗯，

0: 在下黄三，请问小姐芳名？
1: 呵，你倒是不客气啊，张嘴就问，不是跟你说过了吗？等给他看靶子前再说吧。
0: 啊，好，好，我挣钱去。
2: 这人还有点憨。
3: 我看憨倒未必，只是不常出门吧。
2: 嗯。
4: 小桃红，小桃红，
5: 哎，
4: 你再去问问于大人来了没有？
5: 我刚问过了，说还没有呢。要不我再去问问？
4: 我实在是心焦，各院的娘娘也都着急。要不，咱们上路。
5: 行，这边的事儿咱就不管了，谁爱来谁来吧。知道了就知道了，掀了关就掀了关。于大人，咱也不等了。行，我给您收拾去，咱这就出宫去啊。
4: 等等，不行。
5: 怎么了，主子？
4: 有你这番话，我还能出得去吗？
5: 奴才多嘴了。
4: 不怪你，得谢你。没你这番话，我这心就是上上下下的。行了，心急吃不了热年糕，咱定下心来，等着于大人回来吧。
5: 嗯。
6: 这这这这这这这
4: 小桃红，
5: 奴婢在。
4: 我刚才做了一个梦，
5: 梦见万岁爷了。
4: 嗯，梦见了，梦见他过得挺好的，吃有吃的，喝有喝的。不行，我等不及了，法印。
7: 啊，哎，和尚，和尚，哎，出来，出来，出来。
8: 在。主子。
4: 法印，万岁爷最后两行诗说去哪儿了？你猜出来了吗？
8: 回主子，法印在关内悟了三天，还是没悟出来。
9: 他哪能猜得出万岁爷的谜？
7: 嗯，
4: 哎，不管那么多了，找个铜钱扔吧。说往东咱就往东，说往西咱就往西。小桃红找钱，赶紧扔吧。
5: 啊，
4: 我心里有点急了。
6: 主子，
7: 哎，主子，
6: 咱走
7: 了，
6: 这关谁手啊？
4: 你们手啊？
7: 啊？
4: 不过，你们手好像有点不合适。
6: 对呀。
4: 哎，这走也不能走，是守也不能守，这。这于大人，哎，三德子，
7: 啊，
4: 你再去问问。
7: 哎，回主子，这于大人已经到了。
4: 什么？
7: 啊，
4: 你怎么不早说呀？
7: 哎，看您在打盹儿，没敢搅了您。
4: 快快叫于大人，快点儿。
7: 哎，这，哎呦，
4: 哎，刚才这梦一做呀，我就更等不下去了。
10: 别开钱，
4: 啊啊。
11: 对对。
4: 师兄，你看那人又跟着咱们呢。
12: 别管他，我看他跟了一路了，也不近也不远，就那么跟着。
4: 那咱们吃饭呢？
12: 咱们吃饭他就不见了，一上路他又跟过来了，两天了。
4: 嗨，嗨！
12: 啊，你喊他干嘛呀？
4: 一个人走多寂寞呀。再说他也不是什么坏人，是个读书人嘛。我把他叫过来，大伙儿跟他说说话啊。
5: 哎，
12: 我才不跟他说话呢。
4: 哎，师兄，你先停下来，停下来嘛。
0: 各位师傅请了，师傅请了。
2: 走累了吧？上车坐坐。
0: 哦，不累不累，走着吧，走着吧。
2: 你跟了我们一路了。
0: 是，我是跟了一路了。
2: 我看时候到了，咱们也停下来喂喂牲口，大伙一块歇会儿。
5: 嗯，来，下来了。
2: 歇歇吧，啊，
0: 灵儿小姐，
2: 来来来，
0: 刚才你在叫我呢，
11: 慢着点啊！
4: 你怎么知道我叫灵儿？我可没告诉过你。
0: 我是听别人叫的，没叫错吧？
4: 我可没叫你，我是在叫天边的孤雁。
0: 天边的雁？哦，哪儿有雁呢？在哪儿呢？
13: 说你呢，一个人走了两天了，你不就是天边的孤雁吗？
0: 哦，好，比得好，比得恰当，有意思。 我可不就是天边的孤雁吗？哎，灵儿小姐，那你怎么比呀？
12: 没什么好比的，我们是专打雁的猎人。
5: 别叫小姐，当不起。

0: 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老外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由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击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抢到了，抢到了！专为我们老年人设计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食材磨得细，破壁的。好吸收，全机只有一个按钮，操作特别方便。
2: 真的抢到了！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在家就能打三七黄芪、芝麻、核桃五谷杂粮，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
1: 这一台机器呀、全家用，太合适了。
3: 以前呐，买一台进口的破壁机，动不动就2-3千，这台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呀、也就一顿外卖钱，功能啊一点不差。磨出来的粉呢，比外面的大机子磨的还细，方便省钱又放心。
0: 电视机前叔叔阿姨，你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击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报上您的姓名、地址、电话，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们年纪大了呀，出门买现成的东西啊，太折腾了。现在有了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自己在家就能打各种粉，想吃什么就打什么，新鲜又放心。我每天一早啊就打一碗黑芝麻核桃粉，香得很。晚上啊就打一碗山药玉米糊，这胃里头舒舒服服的，吃的也踏实。
4: 我老伴儿呀，他是这也高那也高，医生说要多吃杂粮。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1: 这机器打出来的呀，特别细腻，用水一冲，入口即化，好吸收，老爷孩子都能吃，全家养生一台就够了。
3: 我们老姐妹几个呀都买了，平时没事啊相互交流，打各种的食疗养生的方子，今天打红豆薏米祛湿，明天打黑豆黑芝麻养发，后天打银耳莲子润肺，变着花样的保养身体啊，比去养生馆可便宜多了，效果好还实在。
0: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老外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击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老外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传统研磨机噪音大，发热高，食材营养全流失，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八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的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更完整。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还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统统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多功能养生膳磨机，我专门啊是来打药材的。你像这个西洋参、茯苓、

0: 芦苇子、天麻、莲子，打的比药房里还细。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还可以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
1: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呢，是沉甸甸的，用料呢扎实，不像那些便宜货，轻飘飘的，刀头的硬度呢是特别强。我打了几次，那种硬骨头都没卷刃，我呀都用了小半年了，天天的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啊，就是过硬。
2: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报上您的姓名、地址、电话，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3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更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更长，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儿，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速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补骨、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3: 这羊毛不薅啊，白不薅。刚开始我也不信，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真的就给送到家了，包装啊特别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要我说呀，尤其是这家用的家电产品，人家大厂的就是不一样，我呀已经推荐给我的好几个老姐妹了。
4: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好货啊？你看呢，他打的特别细，这个食材打出来啊就跟那个面粉一样细腻，冲水喝吸收特别好。
0: 我对比了好几家，这机器啊转速高，但机身不烫手，说明人家散热功能啊做得好。打中药材最怕的就是高温，破坏了药材的药效。欧喜龙这个低温破壁的确实专业，打的西洋神粉呢和颜色正，味道浓，比药店代加工啊强多了。就这一台机器顶半个厨房，真的是捡了个宝。
2: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老外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老外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
4: 我家小孙女呢刚添加护士，现在呢自己买有机大米的回来打，那新鲜呢现做，这个营养它不流失，这打的呢还特别细腻，这孩子爱吃啊。这一台机器呢全家老小的都能用，太值了。
5: 现在呀，我自己天天用，早上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下午啊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现在呀，我是一天3顿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啊特别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呢、细腻丝滑，没有渣子，喝着呀特别顺口。
1: 现在啊，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下来啊省了好几百。关键吃进去的东西可是货真价实，买机器这点钱啊早省回来了，身体还调理得更好了。
3: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呢就是电视上说的价。现在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的很，比外面买的强100倍。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着手。
2: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老外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上电视，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现在打进电话98元。

0: 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老外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由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击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抢到了，抢到了，专为我们老年人设计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食材磨得细，破壁的好吸收，全机只有一个按钮，操作特别方便。
2: 真的抢到了，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在家就能打3七黄芪、芝麻、核桃五谷杂粮，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
1: 这一台机器啊，全家用，太合适了。
3: 以前呢，买一台进口的破壁机动不动就2-3千，这台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啊，也就一顿外卖钱，功能啊一点不差，磨出来的粉呢，比外面的大机子磨的还细，方便省钱又放心。
0: 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击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报上您的姓名、地址、电话，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们年纪大了呀，出门买现成的东西啊，太折腾了。现在有了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自己在家就能打各种粉，想吃什么就打什么，新鲜又放心。我每天一早啊就打一碗黑芝麻核桃粉，香得很，晚上啊就打一碗山药玉米糊，这胃里头舒舒服服的，吃的也踏实。
4: 我老伴儿呀，他是这也高那也高，医生说要多吃杂粮，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1: 这机器打出来的呀，特别细腻，用水一冲，入口即化，好吸收，老爷孩子都能吃，全家养生一台就够了。
3: 我们老姐妹几个呀都买了，平时没事啊相互交流，打各种的食疗养生的方子，今天打红豆薏米祛湿，明天打黑豆黑芝麻养发，后天打银耳莲子润肺，变着花样的保养身体啊，比去养生馆可便宜多了，效果好还实在。
0: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老外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击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老外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传统研磨机噪音大，发热高，食材营养全流失，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的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更完整。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还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统统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多功能养生膳磨机，我专门啊是来打药材的。你像这个西洋参、 茯苓、五味子、天麻、莲子，打得比药房里还细。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还可以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
2: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呢，是沉甸甸的，用料呢扎实，不像那些便宜货，轻飘飘的，刀头的硬度呢是特别强。我打了几次，那种硬骨头都没卷刃，我呀都用了小半年了，天天的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啊，就是过硬。
0: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报上您的姓名、地址、电话，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3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更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更长，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把热食冷饮都不串味儿，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速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补骨、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4: 这羊毛不薅啊，白不薅。刚开始我也不信，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真的就给送到家了。包装啊特别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要我说呀，尤其是这家用的家电产品，人家大厂的就是不一样。我呀已经推荐给我的好几个老姐妹了。
1: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好货啊？你看呢，他打得特别细，这个食材打出来啊就跟那个面粉一样细腻，冲水喝吸收特别好。
5: 我对比了好几家，这机器啊转速高，但机身不烫手，说明一样散热功能啊做得好。打中药材最怕的就是高温，破坏了药材的药效。欧喜龙这个低温破壁的确实专业，打的西洋神粉呢和颜色正，味道浓，比药店代加工啊强多了。就这一台机器顶半个厨房，真的是捡了个宝。
0: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老外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老外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
1: 我家小孙女呢刚添加护士，现在呢自己买有机大米的回来打，那新鲜呢现做，这个营养它不流失，就打的呢还特别细腻，这孩子爱吃啊。这一台机器呢全家老小的都能用，太值了。
3: 现在呀我自己天天用，早上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下午啊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现在呀我是一天3顿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啊特别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呢、啊、细腻丝滑，没有渣子，喝着呀特别顺口。
2: 现在啊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

0: 回来了，身体还调理得更好了。
1: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呢就是电视上说的价。现在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的很，比外面买的强百倍。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着手。
2: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老外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上电视，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3: 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
1: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 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

0: 微臣叩见宜妃娘娘。
1: 请起，请坐，看茶。您路上辛苦了，走了几天？
0: 日夜兼程，六点赶到了。
1: 辛苦了，您用茶。
0: 谢主子。
1: 你这一来，我这一时的话也不知该怎么说。万岁爷闭关了，您知道吗？
0: 在路上就知道了。
1: 知道就好，你知道了就不用我多说了，找你来就为此事。
0: 请主子明示。
1: 想请你守关。
0: 臣不合适。
1: 为什么？
0: 宜主子，哪有大臣驻守在后宫的，这实在是不合适啊。
1: 这我倒没想到。三德子，
2: 哎，您说
1: 怎么办？
2: 咱移关。
1: 往哪儿移呀？
2: 南书房。
1: 于大人，咱们移关，移至南书房。
0: 敢问一句，宜主子，如果人们问起为什么移关，作何回答呀？
1: 你就说后宫阴气太重，当移南书房。
0: 这样说法是否合适
1: 啊？法印。
2: 合适。
0: 如若非让微臣守关不可，微臣有一个小小的要求。
1: 请讲。
0: 微臣要扒开帘子看一眼，万岁爷是不是在关内？这一要求，请主子准。
1: 于大人，怎么，你还信不过我们吗？
0: 微臣怕七七四十九天开关之日，关内交不出万岁爷来，到那时候，臣是有口难辩呐。
1: 于大人，我找你，真是找对了。我实话说了吧，
3: 主子，
1: 别拦我，咱们只此一搏了。于大人，实话说了吧，关内没有万岁爷。法印，把关掀开，让觉慧大和尚出来见过于大人。
4: 这。阿弥陀佛。
0: 万岁爷真的不在？
5: 这位仁兄，也吃一碗吧，这一路上劳顿了。
6: 多谢铁班主，来日或有重谢。
7: 别说什么谢不谢了，我看你这个人啊，来日和今日也没什么不同。
5: 哎，大宝，不得无礼。
6: 不爱的班主，不爱的。他说的也对，我现在的日子大致是个吃了上顿没下顿的活法，潦倒得很呐。
8: 那你跟着我们干嘛？
6: 啊，灵儿小姐，在下一生中说出来怕几位笑话，有两大理想。
7: 升官发财。
6: 这个与你说的无关。我想做一个一年四季追逐花期，从北到南，从南到北，涉明川过大山，与枣花杏花槐花为伍，做一个为人积田

0: 作秘的放风之人。
1: 这画主秘，这画说着甜说着美，干着许苦得不得了。好，就算一个，那还有一个呢？
0: 再有就是跟着一个戏班子走江湖串码头，天南海北的去见世面。哎，今儿个是山南，明儿是海北，说千种话，吃百家饭，天天的打场子耍把式，走遍神州的大小城镇。
2: 说的不就是我们和盛班吗？我们过的可没你说的那么风光，走是走了，累可也真够累的。
3: 这位仁兄不常在江
0: 险恶，与我所见过的大险恶相比，那实在是不算什么。
1: 看不出来你还见过江湖的事儿呢。
2: 听着你是想入行吧？
4: 想入行好啊，你都会什么？露两手瞧瞧。有理想不错，可干我们这行光靠理想不成，得靠这玩意儿吃饭啊。来来来来来，露两手。
0: 我从小没学过，现在学不晚。
4: 哎，不晚，你先拿个大鼎给我们瞧瞧。
3: 哎，算了吧。
5: 对，拿一个鼎看看。
0: 什么？什么叫拿大鼎啊？
4: 这你都不懂还想入行？孙子孙子，过来拿个大鼎给他看看。
5: 好。
4: 哎，好。
0: 嘿嘿，这把手当脚的活我可干不了，我做不了。
1: 这可是最最简单的了。
4: 啊，我谅你也不会，你要会了，我们吃什么呀？
0: 我会别的呀，
4: 写字儿，我们看见了，那我们可不要。顺子，再给他打个飞脚看看。
5: 好，好，嘿，嘿，嘿，嘿。
0: 莲儿，我可会画扇子呀。
1: 也许你还会绣花吧。
0: 不会，那个我可不会。
6: 倪主子，您看这末了两句，若要寻花径，登台过千松。法印，你该知道啊，万岁爷去了山西了。
0: 山西？对呀。哎呀，是有五台山的意思，我还以为是河南的阳台宫呢。差了差了啊。
7: 笨，自己还是出家的呢，连自己家门都悟不出来，还悟的什么经哦。
0: 你
7: 我怎么了？
0: 你说的对，我笨。你比我还笨。
7: 我
1: 行了，别吵了。
7: 这
1: 于大人，你关的事
6: 臣想好了，事已至此，只有上下一心，内外用心用力，以防不测了。
8: 哎呦，哎呦，哎呦，这劲儿还练呢，你看。
9: 两手支着，不用太用劲儿。
0: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哎，我翻的这个不叫拿大顶吧？
1: 对，我们知道这叫打滚儿。
2: 你这个呀叫栽跟头。
1: 你连这个都不会呀、啊？哎，
0: 我不可能什么都会啊。
2: 来，光写字儿在我们这行可挣不了饭吃。
3: 算了算了，吃饭吧，快起来
4: 吃饭吧，不急，不是一天练得了的。
5: 哎，别逗了，别逗了啊！来吃饭吧，
1: 吃饭吧，哎，
5: 一块吃一块吃。
1: 是的，
3: 快点。哎，哎，你们看，他哪里来了？
1: 哎呦，正好正
6: 好正好。
5: 好。把大顶收下了，
0: 啊！谢班主了。
5: 还会什么？
0: 班主，我还会写字呢。
5: 这个我们见过，石改签。师傅，你这行功夫，你还会什么？
0: 哎，打锣我会啊。
5: 走，吃饭了。
1: 吃饭了。
2: 来来来，哥。

0: 慢点，
1: 给。
2: 啊，来来。
3: 哎，别的，以后你教我。
1: 我才不教你呢，我呀，我先教你吃饭，让你变变吃饭的架势，怎么看你都像个吃大菜的公子。
3: 你看我现在还像公子吗？
4: 起轿。
2: 好，哎，心纤披金梁，云卧自天晴，二里平水解，松风与鼓声。哎，我平时还真没这么悠闲过，这当老百姓的日子真好啊。
1: 那做什么不好呢？
2: 当皇上。
1: 你这人真怪，吃饭连十分钱都没有，饿了只有坐在草堆上看着行云流水的咽口水，还提什么皇上，好像你做过似的。
2: 我做过，我在梦里做过。
1: 那可有三宫六院？
2: 有。
1: 有山珍海味？
2: 有。
1: 有春花秋月雕梁画栋？
2: 有。
1: 那你干嘛从梦里出来？
2: 我厌倦了。嘿嘿，没有蓝天白云，没有炊烟飞鸟夜归林，没有美人仗剑立身旁，没有。
1: 你这人不但爱空想，还假老实。
2: 哎，这怎么假呀？
1: 我早就看出来了，你不单假老实，还把心里想说的话编出文词，张口就说出来。
2: 哎，说出来不好吗？
1: 不好。
2: 哎，是话没说好，还是说出来不好啊？
1: 都不好，光说不练就是不好。既然你入了行，我就是你师父，我就得管你。来，下腰。
2: 下腰？怎么是下腰啊？
1: 好，看见了吗？就像顺子那么下腰。
2: 啊，就那样？哎，这我可做不了啊，我不干。
1: 吃饭你能行，练功就不行。我告诉你，我们从小就是被打着练出来的。来，下腰。看你还有什么词儿说。
2: 美人挥剑，英雄折腰。

0: 马印，等一下。
1: 吁吁，主子，
0: 咱们只知道万岁爷去了山西，可山西太大了，九州十六府的，咱们上哪儿去找啊？
2: 主子，这于大人也光说了去山西，这细的一句也没交代呀。这到山西都一天了，一个人影也没有。法印，你怎么指的路啊你啊？
3: 哎，怎么怨我呀？咱们不是边找边碰吗？前面到了清水镇再问问吧。
0: 那就别等了，快着吧，主子等得心急了。我急是急，就是没主意。法印，走吧。
3: 哎，
0: 法印
3: 啊，
0: 我看你这假辫子怎么这么别扭啊？出了京了，把它摘了吧。
3: 哎。

0: 各位父老乡亲，兄弟姐妹们，俺同城和盛班今天借贵方一块宝地打场子卖艺，要是练得好呢，有钱的请您帮个钱场，没钱的请您帮个人场，要是演得不好呢，那就请各位下场子来指教指教。左肩单山，右肩单山，双肩单山，
1: 练起吧。
2: 同城和盛班大献艺，铁红生硬气功开始，铁灵儿十八般武艺，样样皆能啊。
3: 哪几个字数啊？
2: 这三个，铁灵儿。
3: 这三个字啊？
2: 对，你看，铁字。

0: 字跟你爹的帖子一样，灵儿是这两个字。
1: 我妈说了，我们的姐妹的名字没取好，要是叫木灵儿、草珠什么的就好了，名字硬，凶事多。哦，
0: 你还有个姐妹啊？
2: 来，给我们那个。
1: 不跟你说了，已经开场了。
0: 灵儿，
3: 来一个，
2: 快点练一个。
0: 我教你写字儿，啊。
1: 好啊，我教你练剑。哎，大妈，你有没有见到过一个个子高高的、英气无比的男子？
4: 没有，没看见。
5: 哎，他那个头啊，差不多，有这么高，走起路来特别有神气啊，见过没有？哎，我说你见过没有？你说句话啊，你见过没有？
2: 别拉，别拽。
5: 怎么了？
2: 你说的那个人啊，我见过
5: 啊，在哪儿？
2: 不是在街上，是在台上。天底下哪有那么多有风度的人呢？你看在这满大街的人，哪个不是直眉瞪眼的笨神似的样啊？你要找的那个人没有？
5: 嗨，这没有就没有吧？哪那么多话呀？和尚，法印。嗯。我说你的张开嘴到处都问问呐，
6: 我问什么呀？我问
5: 爹去。
6: 以往咱们跟三爷出来，他什么样咱大概都知道，这次他是一没带钱，二没带人，他什么样咱们谁能知道？算了，别问了。
5: 喂，和尚你不忠，
6: 这跟忠不忠的扯不上吧？
5: 喂，
1: 你们饿了，你们先吃吧。我不饿，我不吃。
7: 主子，您要是说不饿，那我们就都不饿了。
1: 好，我吃。
8: 哎，主子，您别心太重了。
7: 你别说我，主子，你要是想哭，你就带头哭。您这一哭啊，我们也好哭啊。
1: 得了，哭有什么用啊？说了出来要为国分忧的，说了咱就得做。再说。咱哭给谁看呢？
7: 法爷，你别拉我，你别劝我，我知道你这人心硬，你千万别劝我。
6: 去，谁劝你了？哭有什么用啊？都出来五天了，连个人影都没看见。山西这么大，咱们这不是大海里捞针吗？
1: 想想。又心疼又生气，真命天子啊，您是皇帝，怎么能耍小性儿呢？
6: 家事国事实在难理难当。太上皇顺治爷不是？
1: 那顺治爷，人说也是出了宫，上了五台山了。他们爷儿俩，怎么就那么像呢？
9: 哎，快来看呐！

0: 呢，不敢叫啊，
1: 真是不敢。
0: 怎么？你
2: 这是怎么在这儿的？
0: 别走啊！万叔，您看完了再给钱了。
3: 有钱吗？
4: 有钱啊！
2: 这
4: 钱啊，不给。
0: 哎，怎么能这样呢？我看不给钱呢。哎，别走啊！哎，不给钱的。
5: 哪有这样要钱的？啊！各位叔叔大婶、大爷大娘们，可怜可怜我们吧！走江湖的人风餐露宿，求几位方便，给一文两文的，十文八文的，多了不嫌多，少了不嫌少。
0: 对呀、
5: 啊，谢谢各位，谢谢各位了。
0: 谢谢，
1: 这才像样吧？
0: 哦，谢谢各位了，多了不嫌多，少了不嫌少。谢谢各位了。
1: 各位，
6: 谢谢大家，
0: 谢谢，谢谢。哎呀，谢谢了，谢谢了，谢谢了，谢谢，
1: 谢谢了，谢谢了，
0: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了。
7: 哎，这位看官，您抬抬脚。这位看官，您抬抬脚。
8: 抬脚？爷这脚落地就生根了。
7: 为什么？
8: 这地是我的。
7: 这地是你的，这钱不是您的吗？您抬抬，
8: 只要你抬得动。
9: 不！哎呦！哎呦！哎呦！
8: 好小子，你是个敲锣打鼓的。
7: 对，
8: 手上有点力气。
7: 初学乍练，
8: 不懂的规矩，哥几个给我上！
10: 是。哎哎，
0: 老大，您看我了，告诉僧人不懂规矩，您看我了。
11: 别生气呀，
8: 让开。
11: 老大，您别生气。您看我，这是今天的买卖钱。来，快给我吧。哎，您别嫌少啊，请您收下，收下啊！来来来，收下吧，收下吧。收下，
8: 走。
12: 哼！
5: 哎，
12: 哎呀，真是
13: 他妈的！
7: 康熙通宝，这钱怎么给这帮子人用？
14: 比方一半啊。
15: 哎呦喂！

0: 男人。
1: 对，这钱是算出来了。他这里是不是有毛病？傻不傻？
2: 谁傻呀？
1: 丢的人呢？
2: 啊，你才傻呢！
1: 你怎么说话呢？不傻，那怎么会丢啊？
0: 不是丢，是自己走了。
1: 那还不是丢吗？
2: 啊！
3: 你这找的什么人呢？
1: 就是什么人？
3: 回头不惹主子生气。
2: 这他说他会算的吗？
3: 快让他走吧！
2: 哎，好好好！哎，你这叫算命啊？还总问我们算什么算啊？收拾东西，走人！
1: 哎，给钱呢？
2: 啊，给钱？就你这算命的还想蒙钱？没钱！看你们身后这位爷没有？他最恨你们这样算命的了。怎么着？想让我们这位爷亲自把你给捧出去啊？和尚，
1: 哎，别
0: 算了，三折子，把钱给他吧，图个吉利。
4: 这，
2: 嗯
4: 啊，
2: 哎，走，
0: 咱们谁也不用信了，信自己，信万岁爷这么多年和咱们的缘分。借着这香炉，咱们对天发个誓吧。找不着万岁爷，不回京城。

0: 饿了。
1: 是吗？这么快就饿了？走，吃饭去。
2: 啊，
1: 走吧。
3: 叔，
2: 吃饭吧。
1: 他饿了。
4: 是吗？
0: 饿了。
4: 顺子饿了，我做饭啊，等着。
2: 我来。饿了。说你不懂，你还真装不懂啊！咱们走那是人家的地面，如果真打起来，能有咱们的好吗？再说了，打你又不能打。
1: 哎，师兄，你别说了。他原不是江湖中人嘛，
2: 不在江湖，那就别耍那江湖的样子。你耍给谁看呢？
1: 哎、
2: 啊，
1: 师兄，你别说了。
2: 你看着。
5: 朕治国四十余年了，每天的生活除了折子还是折子，在宫中与大臣们斗气，出了宫以为是清风明月了，哼，真要受起气来，哎，比我在宫里还要委屈啊。

0: 拿着车，哎，
1: 小心啊！
2: 爸爸，
1: 不是有人说要见世面吗？可见了世面又不高兴，吃饭了，接着吧。
2: 谢了，就这一枚钱了，给你吧。

0: 遇到这样的事儿，难道该无动于衷吗？
1: 身为百姓，受委屈的地方还不是时时有，天天有啊。
0: 你好像受过很多的委屈。
1: 你一定没受过什么委屈。
0: 这何以见得呢？
1: 哼，一辈子又是想养蜂追花逐蜜了，又是想走江湖天南地北了，江湖刚走了两天就走不动了，抱起气来不说话，饭还得人家给你端。
0: 哎，说起来真是可笑，真想当个老百姓的时候，有的时候真是寸步难行啊。
1: 吃饭吧，都凉了。
0: 一块儿吃吧。
1: 大家不都是一块吃的吗？
0: 啊，不，我是说咱们俩一块吃。你现在看看，我现在这架势还有吗？
1: 你的架子不在面上，在心里。
0: 我有很多东西都在心里。
1: 你的心里能有什么？
0: 比如甜，比如苦，比如对某些人的心意。
1: 你对我说这些没用。
0: 为什么？
1: 我听不懂。
0: 啊，你说这话我就知道你已经懂了。
1: 我的人生与常人不同。
0: 喜怒哀乐生老病死这八个字没什么不同啊。
1: 我没有喜。
0: 可以等到。
1: 我的生活与你看到的不一样，你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百姓的生活。
2: 灵儿啊，快吃点吧。哎，王三儿啊，
0: 哎，
2: 你可别生大宝的气，他嘴不好，心可不坏。
0: 啊，我知道，我不生气，要生气也生我自个儿的。
2: 你们吃吧，快吃吧。
3: 嗯。

0: 万岁爷，你不能说话，就先别说什么了。臣再给你读一段经文。
1: 安大人，你别费心了，万岁爷不在。

0: 南大人，我刚才说梦话了？
1: 没有啊。
0: 没有？
1: 没有。哦，
0: 没有就好。
1: 你刚才说的不是梦话，是句真话。
0: 我说什么了？
1: 你说万岁。
0: 小声点儿，小声点儿。
1: 啊啊，你说万岁爷不在
0: 了？啊，那一定是梦话。南大人，你不信吧？
1: 我怎么会相信呢？万岁爷明明在里面，每一次你一咳嗽，里面不是地主水壶就是地主碗来，里面有人呐，但是不是我。
0: 南大人，你别说了，国家为重，国家为重啊。
1: 嗯，那这么一说，国家为重了。于大人，你放心吧，我不会坏你的好事。
0: 嗯，
1: 于大人，我顺便说一句，你身上好像有怪味儿了。
0: 嗯。你说的对，我有半个月没脱衣裳睡觉，没洗澡了。啊，以国家为重，以国家为重啊！哎，你读经吧，读吧。
1: 万岁爷，我再给你读一段经文：该隐就起地，该隐与他兄弟亚伯说话，二人在田间。该隐起来，打他的兄弟，亚伯把他。

寻常的日子看着他过起来就让人心疼似的，满身的阴气又让人生出满心的疑问。

0: 范德子，哎，奏朕起床了。
1: 嗯。哎，这人呢？哎，铁铃，童嫂，铁班主，小顺子。

这是让人给撇了。哼，让人给甩了。生平第一次知道自己并不受人喜欢。昨夜星空夜话，今晨是孤独一人呐。

0: 哎哎，别吃了，别吃了，别吃了！哎呀，哎，和尚，让他换盘咸菜。
1: 小二，来盘咸菜。
2: 喊什么喊呢？那不是有咸菜吗？
0: 啊，你这玩意儿又咸又黑的，他没法吃啊。
2: 哟，看你讲究的。嗯，这咸菜不咸能叫咸菜吗？对付着吃吧。过几天呀，连这都吃不了了。
1: 哎，这话怎么讲？
2: 没听说吗？太子要登基了，要改朝换代了
1: 啊？
3: 谁说的？
2: 管他谁说的，反正不是你说的，也不是我说的，听着吧，听到耳朵里没坏处。
3: 我劝你什么也别信，做好买卖，伺候好客人是正宗。
4: 哎呦，嘿，带着功夫呢。
0: 那当然了，我们像一般二般的人吗？
1: 一大早说这些话有什么用？
3: 小桃红，你站门口，咱也许能碰上。
5: 是。
3: 要不是宫里的姐妹们等着我，我真想就这么找下去，再也不回去了。
6: 哎，新鲜水果啊！
0: 王师爷，
6: 王师爷，哎，新鲜水果，新鲜的水果，又红又大又甜，新鲜水果啊！哎，新鲜的水果啊，新鲜水果！
0: 哎，呦，胡师爷，您来，您吃一果子。
7: 呸！哎呦，苦的！
0: 啊，那你再换一个。
8: 道爷啊，哎，你欠老子的保护费呢、啊、
0: 我卖完这水果都马上还您啊。
8: 我不着急，到时候你也别着急。
0: 胡师爷，您再容我两天。
8: 大家听好了，现在外面的风声不好，凡是有生人过程者都不可留宿，尤其是不能让卖艺的班子留宿。还有，赵椅子这个摊子不能在这儿摆了。哎呀，
1: 有，
8: 掀了他。
1: 是，
8: 来，
7: 胡师爷，哎呦，胡师爷，我的果子。
3: 蒋二啊，看出我们来头了吗？
4: 桂小姐，我眼拙没看出来。
3: 哼，没看出来好，看出来吓死你。我问你，
4: 您说，
3: 这几天可看见一位个子高高的、英气无比的大男子从这过过吗？
4: 过过，过过。
3: 啊，快说说，快说说，往哪儿去了？我还要这个呀！
4: 我跟谁都一样，我这人他不近女色。
9: 遗嘱的，您可慢着点儿。哎，
3: 是的。
4: 我来，您看。哎呦，遗嘱的，来。哎
3: 哟，三德子，你可越来越有眼了劲儿了。
4: 是。
0: 他也叫三德子？
3: 还用遗嘱子？
10: 我听见了。
4: 哎，别指，别指，千万别指，要掉脑袋的。
3: 指是何妨？
4: 这可不是一般二般的人物，那是随便指的吗？他们是
3: 谁？
4: 他们是微服私访的当今圣上。
11: 啊！哎，来不着，
12: 这儿来不着，
13: 来了。
14: 先生，您看这个。
15: 胡肉面、牛肉面、猫耳。
10: 哎，您看，您把这水牌子摘走干什么呀？
3: 哎，客官，对不起啊，新进啊出了一个专门赶人水牌混吃混喝的主。哎，我可没说您啊，您可别多心啊，我们呀得防着点儿。
10: 啊，这，哎，你们这也知道了？
3: 对呀，是从临县传过来的。
10: 啊、哦，
15: 看来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啊。看来不以正路谋饭吃，一不可二，二不可三也。啊，算了，我走吧。
3: 哎，客官，您不能走，您、不吃饭了。
15: 老板娘，嗨，我就是您说那个、靠改水牌混饭吃的人。
3: 啊，
15: 既然被您识破了，我当然就吃不成了。我走了啊。
3: 哎，等等
15: 啊！
3: 我呀，还从来没见过这么率真的人呢。你呀，不能走，这顿饭呢。我管了，我管了，
15: 那不好、
3: 哎。您不能走，不能走。吃完了，我还有事求您呢。啊，我请您还不行吗？两碗饸饹面啊，咱不收钱，就你这甩针劲儿啊，咱就当钱了。嘿，您末了要不说这句话呀，我还不留您呢。您里边坐啊。

0: 这帅人也有可爱之处，他能换饭吃。
1: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老外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由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击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2: 抢到了，抢到了！专为我们老年人设计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食材磨得细，破壁的好吸收，全机只有一个按钮，操作特别方便。
3: 真的抢到了！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在家就能打三七、黄芪、芝麻、核桃五谷杂粮，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
2: 这一台机器呀、啊，全家用，太合适了。
4: 以前呐、啊，买一台进口的破壁机，动不动就2000-3000，这台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呀、啊，也就一顿外卖钱，功能啊一点不差。磨出来的粉呢，比外面的大机子磨的还细，方便省钱又放心。
1: 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击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报上您的姓名、地址、电话，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2: 我们年纪大了呀，出门买现成的东西啊太折腾了，现在有了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自己在家就能打各种粉，想吃什么就打什么，新鲜又放心。我每天一早啊就打一碗黑芝麻核桃粉，香得很，晚上啊就打一碗山药玉米糊，这胃里头舒舒服服的，吃的也踏实。
5: 我老伴儿呀，他是这也高那也高，医生说要多吃杂粮，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2: 这机器打出来的呀特别细腻，用水一冲入口即化，好吸收，老爷孩子都能吃，全家养生一台就够了。
4: 我们老姐妹几个呀都买了，平时没事啊相互交流，打各种的食疗养生的方子，今天打红豆薏米祛湿，明天打黑豆黑芝麻养发，后天打银耳莲子润肺，变着花样的保养身体啊，比去养生馆可便宜多了，效果好还实在。
1: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老外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击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老外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传统研磨机噪音大，发热高，食材营养全流失，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的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更完整。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还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统统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2: 这台多功能养生膳磨机，我专门啊是来打药材的。你像这个西洋参、茯苓、五味子、天麻、莲子，打的比药房里还细。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还可以拿到。

0: 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
1: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呢是沉甸甸的，用料呢扎实，不像那些便宜货轻飘飘的，刀头的硬度呢是特别强，我打了几次那种硬骨头都没卷热，我呀都用了小半年了，天天的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啊就是过硬。
2: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报上您的姓名、地址、电话，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3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更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更长，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儿，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速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补骨、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3: 这羊毛不薅啊，白不薅。刚开始我也不信，能有这么好的事儿？哎，我就打了个电话，这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真的就给送到家了，包装啊特别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要我说呀，尤其是这家用的家电产品，人家大厂的就是不一样。我呀，已经推荐给我的好几个老姐妹了。
4: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好货？你看呢，他打的特别细，这个食材打出来啊，就跟那个面粉一样细腻，冲水喝吸收特别好。
5: 我对比了好几家，这机器啊，转速高，但机身不烫手，说明一样散热功能啊做得好。打中药材最怕的就是高温，破坏了药材的药效。欧喜龙这个低温破壁的确实专业，打的西洋神粉呢、和颜色正，味道浓，比药店代加工啊强多了。就这一台机器，顶半个厨房，真的是捡了个宝。
2: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老外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老外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
4: 我家小孙女呢刚添加护士，现在呢自己买有机大米的回来打，那新鲜呢现做，这个营养它不流失，这打的呢还特别细腻，这孩子爱吃啊，这一台机器呢全家老小的都能用，太值了。
6: 现在呀我自己天天用，早上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下午啊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现在呀我是一天3顿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啊特别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呢、细腻丝滑，没有渣子，喝着呀特别顺口。
1: 现在啊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下来啊省了好几百，关键吃进去的东西可是货真价实，买机器这点钱啊早省回来了，身体还调理得更好了。
3: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呢就是电视上说的价，现在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得很，比外面买的强100倍。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着手。
2: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老外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上电视，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

0: 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老外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由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击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抢到了，抢到了！专为我们老年人设计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食材磨得细，破壁的。好吸收，全机只有一个按钮，操作特别方便。
2: 真的抢到了！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在家就能打3七黄芪、芝麻、核桃五谷杂粮，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
3: 这一台机器呀、啊，全家用，太合适了。
4: 以前呐、啊，买一台进口的破壁机，动不动就2-3千，这台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呀、啊，也就一顿外卖钱，功能啊一点不差。磨出来的粉呢，比外面的大机子磨的还细，方便省钱又放心。
0: 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击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报上您的姓名、地址、电话，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们年纪大了呀，出门买现成的东西啊，太折腾了。现在有了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自己在家就能打各种粉，想吃什么就打什么，新鲜又放心。我每天一早啊就打一碗黑芝麻核桃粉，香得很，晚上啊就打一碗山药玉米糊，这胃里头舒舒服服的，吃的也踏实。
5: 我老伴儿呀，他是这也高那也高，医生说要多吃杂粮，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3: 这机器打出来的呀特别细腻，用水一冲入口即化，好吸收，老爷孩子都能吃，全家养生一台就够了。
4: 我们老姐妹几个呀都买了，平时没事啊相互交流，打各种的食疗养生的方子，今天打红豆薏米祛湿，明天打黑豆黑芝麻养发，后天打银耳莲子润肺，变着花样的保养身体啊，比去养生馆可便宜多了，效果好还实在。
0: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老外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击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老外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传统研磨机噪音大，发热高，食材营养全流失，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的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更完整。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还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统统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多功能养生膳磨机，我专门啊是来打药材的。你像这个西洋参、茯苓、五味子、天麻、莲子，打的比药房里还细。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还可以拿到。

0: 60多亿。
1: 现在打进电话，6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报上您的姓名、地址、电话，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3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更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更长，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儿。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速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补骨、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0: 这羊毛不薅啊，白不薅。刚开始我也不信，能有这么好的事儿。哎，我就打了个电话，这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真的就给送到家了。包装啊特别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要我说呀，尤其是这家用的家电产品，人家大厂的就是不一样。我呀已经推荐给我的好几个老姐妹了。
2: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好货？你看呢、啊、它打得特别细，这个食材打出来啊就跟那个面粉一样细腻，冲水喝吸收特别好。
3: 我对比了好几家，这机器啊转速高，但机身不烫手，说明人家散热功能做得好。打中药材最怕的就是高温，破坏了药材的药效。欧喜龙这个低温破壁的确实专业，打的西洋神粉呢和颜色正，味道浓，比药店代加工啊强多了。就这一台机器顶半个厨房，真的是捡了个宝。
1: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老外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老外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
2: 我家小孙女呢刚添加护士，现在呢自己买有机大米的回来打，那新鲜呢现做，这个营养它不流失，这打的呢哎特别细腻，这孩子爱吃啊。这一台机器呢全家老小的都能用，太值了。
4: 现在呀我自己天天用，早上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下午啊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现在呀我是一天3顿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啊特别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呢细腻丝滑，没有渣子，喝着呀特别顺口。
0: 现在啊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下来啊省了好几百。关键吃进去的东西可是货真价实，买机器这点钱啊早省回来了，身体还调理得更好了。
5: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呢就是电视上说的价。现在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的很，比外面买的强100倍。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着手。
1: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老外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上电视，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6: 便秘用便通，果

0: 书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

0: 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
1: 妈，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

0: 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帮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
5: 谁说《山海经》是遥不可及的上古神话？今天我就给你扒一扒。没错，这个奇幻世界，异兽遍地跑，能蓄水飞天的应龙，象征祥瑞的文瑶，每只神兽都藏着吉祥寓意，甚至自带勇敢健康的能量加持。你是不是也觉得这种神话世界离我们有108000里呢？我偷偷告诉你一个秘密，它不止在古籍里，而且就在你的身边，触手可及。
6: 文化成文脉，浓缩即文创。我，你的文创百宝箱，山西广播电视台文创集合店，网罗海量爆款文创，每期一个文创，每期一个知识。给您推荐的是看得见摸得到的中华历史。屏幕前的您正在办公还是出差洽谈，这些场景里是不是总为缺少一个颜值与实力兼备的水杯而困扰？既要拿得出手彰显品味，又要安心安全精致生活。
7: 我今天就给您重磅推荐大美山西系列之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把山西千年文脉和太钢硬核黑科技捧在手心，它就是你办公差旅品味生活的完美搭档。
6: 这款水杯一眼惊艳，杯身图案精选山海经中的6大经典祥瑞神兽，每一款纹样都藏着深厚的文化内涵和美好寓意。应龙文瑶寓意飞跃丰收，吉亮星星象征一马当先，城隍赤壁祝您财运亨通，前程似锦。图案采用耐磨喷塑漆面，3D 浅浮雕技术耐磨耐蚀，不易掉色。摸得到的立体纹理，精致又有故事感，放在办公桌上是雅致摆件，商务洽谈时拿在手里更是文化名片。
7: 这款抗菌杯的内胆采用中国宝武钛钢集团研发的专利产品304奥氏体抗菌不锈钢，拥有寿命长、耐腐蚀、高强度的特点。
6: 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杯身、杯盖、茶格通体采用304奥氏体抗菌不锈钢，杯身六层保温，拉伸无缝内胆，淬火工艺，搭配食品级胶圈，300毫升容量轻量化设计，更有分离式泡茶方式，精致饮水。出差在外，饮水不变，有它在，从源头守护饮水安全，喝每一口都安心。
7: 大美山西系列之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来了，精雕细琢，匠心制作，市场发行全国统一价399元，但在今天的文创山西，给各位商务精英们带来专属限时特惠，只要288元，288元就能把钛钢抗菌黑科技和山海经千年祥瑞带回家，这个价格只在本期节目，错过再无。
6: 288元买一个健康安心的抗菌杯，买一个彰显品味的文化杯，买一个全场景适配的实用杯，不管是自用打造专属的商务精致生活，还是送心意送格调，都超划算。想要的朋友赶紧抓住这次限时福利，拨打屏幕下方专属热线400-850-8322，400-850-8322，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手慢无。把山海经的祥瑞神兽捧在手心，让每一次饮水都充满文化温度，让商务生活的每一个细节都藏着格调，藏着精致。赶紧行动吧！
4: 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

是描写一个抗日小英雄的故事，它发生在华北抗日民主根据地里，在那个时候啊，有着千百个这样的故事，这是其中的一个。这个孩子，他是个放羊娃，今年才12岁，就在这后山沟龙门村里长大的。他的名字叫海娃。小海娃啊，放了4年羊了。他是龙门村民兵中队长老赵的儿子。海娃自己呢，是儿童团团长，天天拿着红缨枪，在这前山上，一边放羊，一边放哨，监视着前边平川地里的敌人的据点。那边山底下，远远的，黑乎乎的村子前边，就是日本鬼子的炮楼。这个炮楼啊，常常派出很多鬼子兵到山里边祸害咱们老百姓。炮楼里头啊，住着一个鬼子队长，咱们老百姓给他起了个外号，叫他猫眼司令。这个臭猫眼啊，可狠毒了，简直就是野兽豺狼，不是人。他这两只手啊，不知道杀死了多少我们的人，海娃的奶奶就是叫他给杀死的。就看海娃住的这个龙门村吧，鬼子几次进来扫荡，看给糟蹋成什么样子。

龙门村里简直就没有一间好房子了。这群强盗又杀人又烧房子，见粮食啊就抢，想叫咱们老百姓没得吃没得住，过不了一天安定的日子。老百姓啊恨透了他们了，都组织起来粉碎敌人的扫荡。咱们对付鬼子的办法可多得很。看这棵树吧，这是棵通风报信的消息树，只要是鬼子啊一露头，海娃就把这消息树拉倒，后山腰上狗娃跟桂妞一看见消息树倒了，就把这草人也拉倒，村子里的人呢立刻就会知道鬼子要进山了。

庄稼都熟了，炮楼的鬼子啊又要进山抢粮了。龙门村的人们都组织起来上山抢兽，辛辛苦苦种的粮食

0: 小家伙，人不落泪。
1: 哎，
0: 拿
1: 哈，
0: 拿过也一点行为。
1: 哈，
2: 还有吗？
1: 还嘞，
2: 还。邱大少等，小哥，我来了。
1: 嗯，报告，警卫队准备好了。
0: 你们的厨房、粮食的，通通拿来。头发路老百姓，通通的杀了杀了。你得明白，
1: 明白。
0: 小八，
3: 好，小八子准备。
2: 嘿，小八准备。
4: 小八，
1: 是。
2: 干啊！
0: 葫芦娃，喏，
3: 哈，
0: 丁西江，
3: 嗯，
0: 刘文军，
3: 嗯，
0: 马嘎达，
3: 哈，王良道。
2: 小哥，我来了。
1: 小八子。

0: 怎么样怎么样？
1: 哎，你看
0: 教练
1: 放哪去了吗？
0: 你现在在这儿
2: 喝酒，不要急啊，准备好就往北边走啊。
3: 乡亲们，不用慌啊，敌人离咱们还远呢，咱们赶快收拾，好了就转移，把大小东西都带上，一点也别给鬼子留下。

0: 回来了，老张，老张，
1: 队长来了，哎，你们照顾一点啊，孙队长，
0: 回来了，
2: 回来了，
0: 老张，这正转移呢，我们等你呢。
2: 哦，地雷埋好了吗？
1: 是坚壁的地方都埋好了，就连村口小路上啊，也给埋上了。叫鬼子连走路也睡挡不了。
2: 队长，哎，待会儿再检查一下，
0: 啊，
2: 来，告诉你们一件事儿。炮楼里啊，空了，
0: 空了，空了，炮楼空了，
2: 炮楼空了。是刘三啊，从炮楼里递出来的信儿，说是就剩下猫眼儿跟两三个鬼子，还有十来个伪军看家了，队伍要去打，里面就接应。嘿，递出个图来，上头画着从哪儿打进去的路线。
0: 好啊，这可是个好机会呀、啊！
1: 把王宝国给掐了个狗日的，
0: 打了这个钉子，咱们这一带。可就少受害了。
1: 哎，我看呐，咱们游击烧土今天晚上就干了。
0: 那怎么能行呢？没队伍哪行啊？光对付岗哨也够麻烦的，
1: 咱们民兵啊还得对付抢粮的鬼子呢。
2: 对，打炮楼还得靠队伍。我马上打个报告送给张连长。
1: 对
0: 对，
2: 去掩护转移吧。
0: 好，
2: 鬼子快进沟了。
0: 好，
2: 咱们就这么办了啊。
0: 好，
2: 行了吗？
0: 我快走
1: 了，走了，
2: 走了。

0: 时候还乱跑。
1: 谁乱跑了？我还以为是武装反间呢。
0: 啊，别回去了，给你干件要紧的事儿。
1: 啥事儿，爸爸？
0: 送封信。
1: 送信啊？给谁的信？
0: 张连长。
1: 张连长，什么毛信啊？
0: 这可是封要紧的信，千万别弄丢了，听见了吗？啊，你呀，把他送到三王村指挥部，亲自交给张连长。啊，
1: 哎，
0: 看看看看，搁里边。路上可不敢大意啊。
1: 爸爸，你就放心吧，我一定能把信送到。三王村我去过两回了。
0: 嗯。海娃，你怎么走啊？
1: 走龙沟呗。
0: 不，不行。你走青龙背，下老猴腰，打象鼻子沟那么转过去。
1: 干嘛绕那么大弯啊？
0: 鬼子都进山了，这么走稳当，记住了吧？
1: 记住。
0: 嗯。
1: 走走走走走走，哎，
0: 快带羊去。
1: 会让鬼子我好点话说。
0: 啊。哎，可是你得说你是平川地的放羊娃，别说是龙门村的。
1: 我知道了，爸。
0: 白鼠带着，饿了吃啊。海娃，就这么走了？
2: 啊，
0: 帽子还不摘下来？
1: 哟，

0: 就是个小八路，老是那么慌手慌脚的。
1: 你可别给我弄丢了啊！我见了张连长啊，还跟他要根小皮带呢。
0: 别废话了，送信要紧。
1: 哎，这回呀，我叫张连长来打死这群狗杂种。
0: 对，
2: 留神西山头消息树。

0: 小孩，你得把小八路，哎，
1: 什么呀？我不懂。
0: 他得行为说话，
2: 哎，说话呢？太君问你是不是八路？

0: 我是放羊的。
1: 不是，小孩，八路的那边的油，你的说话。
2: 大皇帝，哎，死了死了，
3: 说呀，说实话，宰了你这小兔崽子。
0: 我是放羊的吗？我是平原地的放羊王吗？
2: 不意思吧，哪里个有个呢？
3: 还今儿个公家来的。
2: 嗯。
1: 八路的不是。小孩，八路的这边有。
0: 我是皮村地的，虽然我不知道啊。
3: 什么你不知道？完了，
2: 你把他抓回去。有呢。小孩，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3: 这个。
2: 小孩，八路的那边的油，你得说话。你，加个加个加个，扛的，大大的，行叫行叫。你，
0: 我不知道。
2: 哭着来了。
0: 哎呦！
1: 统统的看看，
3: 起来，站好了。
4: 工作人员，提东西来。
5: 人呢？没什么。
4: 什么？
1: 拿下。
2: 这个。
0: 班主。
2: 小孩，你的什么干活？
0: 我是平村放羊的。
1: 梁明俊的油。
0: 我在这儿的那梁明镇啊。
1: 二十一个，
0: 你不信啊？你到陈都庄去问好了。
6: 你给陈都庄谁家放羊啊？
0: 老张家。
6: 哪个老张家？
0: 就那边靠东村的那家，就那边。
6: 哦，就那门口有两棵大槐树那个。
0: 啊。
2: 黄金的亮面，开着开着，
1: 等一下，
7: 嗨，
1: 上马。

0: 哎，小孩，慢慢的。哎，嗨，那个那个，样，从头拿来，没事没事，他倒好。嗨，走，下去，走。
1: 站住！
2: 等等，
0: 站住！
3: 哎哎，你干啥呀？
4: 干啥呀？太君想吃顿烤羊肉了。
3: 哎，不行啊，得给别人揽羊啊，不是我的。
4: 谁的也是一样的。
3: 不行啊！
0: 去你妈的！哎，别老的火啊！
4: 去，
0: 枪他妈崩了你！
4: 去！
5: 海娃心想了，信还在老头羊尾巴底下呢，不行，得想办法弄回来。

0: 小子还真在后头呢。
1: 为什么你滚，再不滚连你也宰了吃。
2: 得让他跟着吧，不能赏他块骨头吃。

0: 你他妈的把我给累死
1: 了
0: 啊！
1: 你他妈怎么找死啊你！哎呦，哎，我差点没叫羊给顶死。
0: 哎，我看呐、啊，还不如叫这小子给咱们赶着羊，要把他给看住了，这羊就跑不了了。
1: 哎，对了，嗯，得，放你走他妈不走，来，把羊赶上。
2: 不去，
0: 不去，枪毙了你！
1: 走，
2: 走就走。
3: 为了鸡毛信，海娃只好跟敌人去了。可是小海娃他不怕，下了决心，只要一有机会啊，摘下信来就逃。

0: 里。
1: 粮食的，粮食大大的看看，他背着粮，背着粮食，统统的拿来，我快快。
2: 都把粮食藏到哪去了呢？你干什么？干什么？
3: 什么干什么？
2: 哎，
3: 拿回来吧。
2: 里边的没有，
0: 没有的不行，靠你啊！
2: 来下多多，
1: 嗯，
2: 小姑娘玩的吗？行，
1: 哪里
4: 没有啊？
1: 娘个，有事你给我，
0: 嘿，你看看，
2: 喂，还就是说话，没有的不行，再被多多看看，
0: 哎，
2: 你
0: 快点，快点，快点！

哎。

0: 那个杨帝没事没事喏。
1: 哈。喂啊，那个杨帝他咋的那了？啥了没事没事。
2: 啊哈哈哈，走杀羊去，走杀羊去。

0: 这个肥的，
1: 糟了，黑狗子在抢老头羊了，一包信，哎呀，还玩差点没叫出来，哎呀，一包信可别从尾巴底下掉出来呀、啊。
0: 哎呦！笑什么呀？也不过来帮个忙。
2: 老总，老羊肉又老又膻，这啥吃头啊？
0: 得，不吃老的，挨着个小的。
2: 老总，这羊肉的还小，可不能吃啊！
0: 就吃的这个嫩劲儿吗？
2: 老总，你放了他呀！你放了他呀！
0: 撒手吧你！

0: 哦，
1: 来一座球一岁。
0: 好。
2: 喂，啊，小孩的什么干部？小孩心里坏了。
0: 哎，你去看看。
3: 哎，你那干什么呢你？
4: 不干什么。
3: 不干什么。想溜啊？把羊赶到羊圈里去。
4: 这不挺好的吗？
3: 走吧你小子，不是个好东西你。
4: 嘟嘟嘟

0: 快点睡。
1: 我不睡。
0: 躺下吧你。
1: 你推我干嘛？
0: 我推你了，怎么着？你干什么呢？
1: 谁理你？
0: 那臭！
2: 这时候，小海娃啊，可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睡啊也睡不着，心里头啊乱极了。已经半夜了，再过一会儿，天就快亮了。今天晚上要是逃不出去，明天鬼子再杀羊吃，那鸡毛信可就完蛋了。可满屋子都是敌人，怎么逃呢？狗娃跟桂妞要是在这儿，也可以帮海娃想个主意呀。海娃真急死了，不行，总得想办法，得出去。

这下子可完了，鬼子把门口给堵住了，出不去了。听听外面刮的这风，鬼子们都睡得呼啊呼啊的，小胡子盖着毯子倒怪暖和的，可是海娃呢，身上没有盖的，又冷又饿，一天也没有吃东西，爸爸给的白薯也叫小胡子给拿走了。海娃这时候啊，浑身真是一点劲儿也没有了。

0: 娃，海娃，你可不能睡，你信还没送到。
1: 你瞧你，你把信交给贾连长了吗？你睡觉啊？
2: 不能睡觉，得出去。

小海娃这时候可真舍不得离开他的样，可是没有办法，得逃出去送信去。羊啊，海娃可真顾不了你们了。

儿心里想，这可算逃出虎口了，再翻过山去就可以见到张连长了。可累坏我了，金毛信呐，这一下可把你送到了。哎呀，信呢？早丢了，自己还不知道，看你怎么完成任务。海文啊，你误了大事了，粗心大意，慌手慌脚，爸爸说过你多少回，看你以后改不改。

0: 圈，真恨不得打自己一顿。不过海湾他不退缩，向原路上找，他有决心找到，不管有什么困难。
1: 你可不知道海湾心里那份急劲儿啊。

0: 站住！好小子，我到处找你，九原队长跟我要人呢，你跑，你跑到哪去你？
1: 谁跑了？是杨镇里的杨跑了，我追杨来的。
0: 去你妈的！开小差啊，回去。在哪儿呢？
1: 在下边呢。
0: 看不见呢。
1: 那跑远了，刚才我刚刚逮住他，一叫他就跑远了，现在可好，连看都看不见了。
0: 这行，你不是想跑啊？
1: 羊都在你们那儿呢，我跑哪儿去啊？
0: 好，跟我回去。这孩子追羊去了，
2: 哼，算是干什么的你？
0: 给你找回来不就完了吗？
2: 你又他妈推三推四的你，
0: 这怎么叫推三推四啊？这孩子不是追羊去了吗？
3: 喂，小孩，这边来来，还快点，小孩。那边跑了跑了不行，
0: 他得羊的跑了跑了，他得追羊去了，
3: 什么羊的跑了？我还心的坏了，跑了跑了不行，你的八路的那边说话，沙头，
0: 嘿，
3: 可以说多了我拉稀的是哪？
0: 好，
3: 听你，
0: 嘿。바로뒤서가
3: 응아너그동안이미치안내리시드게
0: 하이쇼하이이게따로
1: 따로上哪去啊
0: 龙门村里가로
1: 我不去
0: 자바로가거지가거지난이진짜가로리
3: 바로하이바로브라코단번야이다시마하이단번야이다시마
0: 아아아

0: 这可是您要紧的信，千万别弄丢了，听见了吗？啊，你呀，把他送到三王村指挥部，亲自交给张连长。啊。
1: 我说话说不到，嘴说得到。

0: 鬼子来了。咦，怎么搞得还赶着羊啊？
1: 这不定在哪个村抓来的。
0: 这是往龙门村。
1: 嗯。
0: 老王，你们乐特桥的民兵在东山坡那边埋地雷了没有？
1: 埋好了，早等着他们。
0: 好啊，这回给他个好看的。
1: 去了啊。
0: 嗯。你来加持他们。

哎，我是张连长。啊，鬼子有100多人，还有个小孩赶着羊。那么是哪个村的小孩？看不清楚。哦，鬼子奔龙门村去了，快到东山坡了。好，知道了。小胡子到底是奔龙门村去了。好啊，全连集合。是。

0: 鬼子队伍到了东山坡了，海儿打定主意，一过了山坡就把鬼子往石公山带，山后头啊有一条小路可难走了，鬼子上不去，他呀抽空就跑，翻身给张连长送信去。
1: 我就这些

0: 部隊を手で把握します。
1: はい、集まれ集まれ。
2: 走了走了，小浩，
1: 快点快过，嘿，喂，你们前面快快的开路，
3: 哎，嗨，
1: 阿斯曼，
4: 走吧，反正是一条命，再踩上地雷啊，炸不死就是捡的。
3: 再踩上地雷啊，你飞见阎王爷不可了，瞧我给炸了。
4: 怎么怕死了？
3: 你不怕死？
5: 老祖儿，老祖儿，这没准还要地雷呢，我可不敢去啊！咱们是从旁边绕过去吧。那边没准好点儿。
3: 哎，从旁边绕过去。
5: 对了，那边也能过去，我走的。
4: 哎，
5: 咋？
4: 这
1: 样子，到底。
3: 小孩，你走前边。
5: 哎，
1: 大哥，
5: 走走，
1: 哎，喂，
6: 奔石公山了。

0: 先到岔道上去。
1: 小心点，小道上走。
2: 能走时候吗？

0: 去把他滚！
1: 滚！
0: 站队！

0: 出发喽，太君，出发喽！
1: 就没用了，
2: 太君，小孩。

说啥也不能把信落在鬼子手里头。

0: 看海娃吗？海娃，海娃，你怎么了？怎么挂了彩了？
1: 小六哥。
2: 海娃，这是怎么回事？还有喜？
1: 赵连长，喜，金毛喜。
2: 不要紧，把他送到连部去。
3: 是。
4: 炮楼就剩猫眼两三个鬼子和十几个伪军看家，图上画着从哪儿打进去的路线。里面又有人接应，这可是个好机会。
2: 马上叫一排长来。
5: 是。
4: 现在破楼是空了，里面又有了接应，这是个非常有利的机会。我带一个排拔炮楼去，你带两个排，就地把小胡子牵住，消灭了。
6: 我一定完成任务。
4: 就这样进行吧。俺这孩子办了一件大事。

0: 小哥，你倒快说呀！
1: 别动了，人家这包伤了。
0: 哼，这回呀，张连长他们把头颅给

0: 呢，完成了一件大任务。
1: 海娃是完成了一件大任务，可是张连长告诉过他，海娃别松劲儿，这往后更得加紧站岗看住了鬼子，他要是敢再来，咱们还得跟他干。

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

0: 青山露水去无声，烟波一照知何须，疲倦梁山将对明。
1: 乔老爷，你从早晨唱到现在不累吗？
0: 不累，吟诗作赋乃人生一大乐事也。哎，船家，你听哪里传来的古乐之声啊？啊，
1: 这儿古籍名胜，天下闻名。今天是观音菩萨的生日，善男信女都到庙里来进香来了。
0: 哦，
2: 乔老爷，别动，有话坐着讲。

0: 管家，靠岸，快快靠岸。
1: 怎么，你也要朝山拜佛呀？
0: 哪里，我乔西要游山玩景啊。
1: 哎，快别动。乔老爷，你先坐下。我把船拐过去才好靠岸了。

0: 乔老爷到了，就在这儿靠岸吧。乔老爷，乔老爷，乔老爷，你认识路吗？
1: 我
0: 啊，你知道怎么走啊？
1: 不知道啊。
0: 走这边，一直朝西，别走岔了路。
1: 哦，一直朝西。
0: 哎，对了，你看那有个牌坊，看见了没有？
1: 看见了。
0: 嗯。
1: 啊，在哪儿啊？
0: 哎，喏，你看，那不在那儿？看见了没有？
1: 啊，看见了。看见了，
0: 见着牌坊，往右边斜着走。
1: 哦，往右边。
0: 哎，对了，一直朝西莫走岔，见着牌坊往右斜。
1: 知道了。
0: 哎，船就弯在这儿了。
1: 啊、哦，
0: 记住，石板桥边一柳树，扁舟一叶是你家。
1: 哦，这就是我们的家。
0: 记住了。哎，说一遍。
1: 一直朝西莫走岔，见到牌坊往右斜，石板桥边一柳树，扁舟一叶是我家。
0: 哎，千万可别忘了。

至朝夕莫走岔，见到牌坊往右斜，右斜，

0: 萨面前来烧香。
1: 菩萨公来菩萨你，
2: 烧香为的是儿女。
3: 我今烧香为婆娘。
4: 哎，菩萨也真是太忙，要管人间的生老病死，还要管人间的儿女婆娘。

0: 我们等了好半天了，什么时候才让我们进去啊？
1: 耐心的等着吧。
2: 真不讲理，我们先来的不让进去，后来的倒让先进去。
1: 人家是天官的小姐呀。
2: 天官小姐，
3: 一炷香，愿全家安泰。二炷香，愿母亲身体康宁。三炷香。三炷香，愿小姐选得一位如意郎君。
1: 今天天官小姐在这儿进香，蓝府公子没有来。
2: 来了又怎样？
1: 那就会啊，闹得马仰人翻，还能由我们待在这儿啊？
2: 我可要进去，失陪了。
4: 请你们大家再等一会儿，等一会儿再进去，等一等，等一等啊！哎，等一等再进去。
3: 父亲大好。
5: 哦，老夫人今天怎么没有发家？
3: 母亲身体欠安。
5: 哦，阿弥陀佛，菩萨保佑。哎，还要请小姐发发慈悲，结结善缘。
3: 秋菊，代笔。
6: 是。
3: 蓝秀英，捐香油纹银一百两。
5: 阿弥陀佛，
2: 难道菩萨也嫌贫爱富吗？佛门广大，菩萨是不分富贵贫贱的。
7: 对，天下只有人才会嫌贫爱富呢。
8: 对，
2: 真是岂有此理。天官小姐可以进香，难道我们就不可以进香了吗？
9: 是
3: 是是是。师父，这可不好啊，怎么不让他们进来呢？
5: 老僧是怕人多嘈杂。
3: 快让他们进来吧。
5: 阿弥陀佛。那么小姐请到花园走走吧，那边清静，老僧失陪了。
2: 怎么不让我进去呢？

0: 开吧。
1: 快快让我进去。
0: 相公请。
1: 嗯，这就是。

0: 好多好多的奇花异草，我都叫不出名字。小姐，这是什么花？
1: 怎么，这个都认不得了？这叫杜鹃。
0: 哦，这就是杜鹃。

0: 这是荷包牡丹。哎，小姐，你看这是什么花？
1: 这个我也说不上，
2: 这叫死不了。
1: 死不了？
2: 是啊，死不了。不信你们把花朵连根掐下，只要插进土里，它又能活得很好。

0: 到这儿来的？
1: 哦，学生进京赶考路过此地，慕名来游啊。
0: 我问你是怎么到这花园里来的？
1: 是两条腿走来的。
0: 哎，谁问你这个？我们家小姐在这里，闲杂人等一概回避。你怎么闯进来了？
1: 小姐，哦，学生冒昧，学生冒昧。
0: 今天算是你的运气好，碰到我们家小姐，要是碰到公子啊，早就把你的腿打断喽。嗯，
1: 哼，你这么说，我偏偏要回来。我告诉你，我乔老爷怕鸡、怕猫、怕绵羊，就是不怕豪门权贵。
0: 哟，真瞧不出你呀！
1: 我乔老爷就是这个脾气。
0: 哎，好大口气！我看你呀，又丑又穷。像条狗熊，不要胡说。
1: 哎，这不像话呀！你这个丫头，你没有听说，人穷志不穷，浩气贯长虹，面愁心不愁，信义顶千秋。
0: 哎呀，这个花园倒是与众不同，怎么现在梅子就结了果呢？
1: 哦，在哪里啊？
0: 没有梅子，那哪来这股酸味呢？
1: 啊，哎，你这个丫头越说越不像话了。难道你不知道事情多伏热，明是自酸寒吗？
0: 哟，还出口成章呢，看样子像是读过几天书的。嗯，我来考考你。哦，
1: 怎么，你要考我？
0: 嗯，
1: 好吧，请出题。
0: 啊，还要出题呀？
1: 嗯，要出题。
0: 嗯，哎，蝴蝶。
1: 蝴蝶。偶自高人梦，飞来宰相家，何劳相府中，不敢恋繁华。
0: 小姐，他做得好不好？哦，哎，好是好，不过我不懂。
1: 怎么，不懂怎能做考官？
0: 哎，你不要瞧不起我，我还要考你一下呢。
1: 哦。
0: 哎，你给我做首诗。
1: 你叫什么名字啊？
0: 秋菊。
1: 哦，秋菊。嗯，秋菊。哦，秋菊有佳色，

0: 篱无俗姿，西风容易起，珍重傲霜枝。
1: 哎，那么你再给我们家小姐做一首。
0: 这个小姐天人，我不敢冒昧。
1: 你不敢给小姐做？
0: 不敢。
1: 那么我来给你做一首。
0: 哦，你也会作诗？
1: 哎，你听着。
0: 哦。
1: 哎，看你丑得像苦瓜，
0: 哎，
1: 肚里哪有好才华？秋菊，
0: 这就更不像话了呀！
2: 傻丫头，你不能以貌取人呢。常言道，凡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我看这位书生啊，说话举止绝非庸碌之辈。
1: 秋菊，我们回去吧。

0: 小姐，
1: 公子带了那么多人到哪儿去了？
0: 这个
1: 说吧。
0: 禀小姐，公子带着家丁抢人去了。
1: 抢人？
0: 因为皇家小姐不肯和公子接亲，皇家老带着小姐远走他乡，公子就带着人去追了，要把皇家小姐给抢回来。
1: 老夫人知道吗？
0: 小的不敢禀告老夫人。
1: 走，去见老夫人。
2: 小姐，公子要是真把皇家小姐抢来了，那怎么办呢？
1: 我哥哥真是胡作非为，待皇室母女快些离开此地。
3: 王爷，你把这盒酥饼给小姐，她一直没有吃过东西呢。
0: 是。停一停，停一停。小姐，老夫人给您吃的。
2: 我不想吃。
0: 匆匆忙忙走了一天了，什么东西都没吃，拿着吧。走吧，走吧。

0: 扁舟一夜不见了，船开走了，难道柳树也开走了吗？请问你可曾见到我的船？
1: 我没看到你的船呢。
0: 那么你可曾见到一位老船家？
1: 哎，我也没看到你的船家。
0: 你真的没看见呐？
1: 真没看见。哎，相公，你别跟我纠缠了好不好？我还要赶路呢。
0: 你怎么那么急呢？
1: 哎，是这个。哎呀，你看我的两顶轿子已经走远了，你到那边再去问问好吧？啊，
0: 船家，船家，船，啊，找到了！哎呀，叫我好找啊！得罪得罪得罪！哎呀，这是从何说起呀？

0: 哎呀，不得了，快快扶起，受伤了没有？
1: 不用扶，不用扶，我自己会起来的。这是哪来的个杂种？你好大胆，竟敢挡住我的马头！老爷走得好好的，是你把我撞倒的呀？是你把我的马撞倒了？是你撞了我？你撞了我的马？是你的马把我撞倒的呀？你撞倒了我的马！
2: 喂喂喂，赶快磕个头赔个礼，饶你不死！
1: 哎，对呀，你给我磕个头赔个礼，我就恕你无罪。恕我无罪，你也不撒泡尿照照，你是个神马东西，你又是个神马东西。
3: 嘿嘿，你真是瞎了狗眼。
1: 我告诉你，我是堂堂天官府的公子兰姆斯，管你什么兰布斯罗布斯的，你不给我磕头赔礼就完不了事。呵，来呀，
4: 是是，
1: 给我打，打完了绑了送官，谁敢打我乔老爷。
5: 公子，我们有大事在身，哪有功夫跟他纠缠呢？我们赶路要紧，饶了他吧。
1: 好，饶了他，上吧。我可饶不了你，走，见官去。走，你真不知道好歹，老子今天有事，饶你这条狗命多活一夜，那不行，一定要见官。好，好，好，老子今天有要紧的事，算你赢了。好吧，走。你不要跑，老爷要和你见官去，你不要跑。

0: 船家，船家，船家，船家。
1: 店妈妈，这是我们家老夫人，小姐，可有上房啊？
2: 有啊，有，请进去吧。
3: 停下，停下，停下，
0: 干什么呀？
4: 公子，我们先在这儿住一宿，明天再走吧。
0: 为什么呢？
4: 这黄介驿是个大站，来往客商都要在这儿投宿的，说不定黄家小姐也宿在这儿呢。
0: 嗯，那你就快点去找，找到了马上给我抢来。
4: 哎，公子不要着急，我们先住下，带小的去打听。
0: 好，那你快点找店。
4: 是。
2: 母亲，我怕得很。明天出了这个地界，就平安无事了啊。

0: 人小姐，请用饭吧。
1: 母亲，我不想吃。
0: 酥饼都吃了？
1: 没有，我还把酥饼放在轿子里，忘了拿出来了。
0: 那么就留着明天在路上吃吧。夫人小姐，趁热吃吧，不伺候您了啊。卞妈妈，你不要再放别的客人进来了。房钱我加倍给你。半夜我们就要启程了。
2: 知道了，多谢老夫人。
3: 开门。
2: 来了来了来了，是哪个挨刀的敲门敲得这么凶？哎呀，原来是大管家的。
3: 我家公子来了，快把店房打扫干净，我们要住在这
2: 儿。是什么风把公子也吹来了？
3: 少啰嗦，快去打扫。
2: 哎呀，今天真是不巧，小店已经都住满了客了。
3: 住满了啊？把他们都给我赶出来。
2: 我这哪成啊，人家都是女流之辈。
3: 哦，是女的，几个人？
2: 一位夫人，一位小姐，还有一个老管家的。
3: 姓黄是不是？
2: 哦，您认识啊？这就好了，他们半夜就要启程的。你看，这轿子就是他们的。
3: 怎么样，公子？这家店不干净，我们到前面去住吧。
2: 阿弥陀佛，托货求财，要是让这些瘟神进来，一个钱不给还要闹得马仰人翻。
4: 请公子进面。
5: 公子请吧，都给您打扫干净了。

0: 徐慧，
1: 是，
0: 快点吃了，马上就去打听皇家小姐的下落。
1: 公子，我们跑了一天了，这人困马乏的。
0: 少废话，只要打听到了皇家小姐的下落，公子我有赏。
1: 是，
0: 快吃，吃了马上就去。
1: 公子，不要着急呀。那皇家小姐已经在我们手掌之中了。
0: 在哪儿啊？
1: 就在对面悦来站里。
0: 哎，你这个狗才，你为什么不早说啊？那还不赶快给我抢啊。
2: 公子，这黄介义来往客商很多，我们要动手一抢，这闹出事来，对老爷的官声可不好啊。
0: 那
2: 你小的看，
0: 啊，恭喜恭喜，我要住店，我是又饥又累啊，赶快给我烫一壶酒，拿点好菜。
3: 哎，相公，我们这店你不能住啊。
0: 为什么？
3: 今晚有个贵人住在这里，吩咐不准接待外客。
0: 他不准住，我偏要住。
3: 哎，相公，不要惹他，他这个人有才有势，惹了他轻则挨打，重则丧命。相公，您还是到别处去住吧。
0: 我不怕他。
3: 哎呀，你不怕他，我们可怕呀。要是我让你住下了，明天我们这个店就要开不成了。您行行好事吧。
0: 好好好，既然如此，我就不住，免得叫你为难。
3: 哎，多谢多谢相公。

0: 冤家，开门呐！
1: 来了来了，哎呀，平时没生意，就想钟馗开店，鬼都不上门。今天生意好了，又像金山寺的潮水涌上门来了。啊，
2: 恭喜恭喜！我今晚要在你店里住一夜。
1: 哎，别忙别忙，哎，
2: 快点，我是又饿又累，让我进去吧。
1: 不行不行啊！
2: 哎，开店的要和气，和气生财嘛。
1: 和气？你是什么人呢？
2: 我是进京赶考的举人老爷。

0: 啊，是读书人，那你的琴剑书香呢？
1: 在船上。
0: 船呢？
1: 找不到了，要不我也不住店了。
0: 住店，读书人你就该明理呀。
1: 这怎么讲？
0: 我问你，吃饭，
1: 给饭钱，
0: 住店，
1: 给店钱。
0: 你就拿来吧。
1: 哎，当然要给。此刻没有，我的钱都在船上。
0: 那你就请到别家去住吧。
1: 哎，真是势利小人。
2: 对呀，那么我们就照计而行，派人去守着，可千万不能让皇家小姐逃跑了。
3: 公子，请放心，包在小的身上。
4: 给我来。

0: 相公，请进来，我们这儿的酒菜米饭都是上好的呀，来，请问您。
1: 我身上没有带钱呢。
0: 相公，您这是跟小的开玩笑了。来来来，请问您，请吧，请问您。
1: 我的确是身无分文呐。
0: 笑话笑话，您相公身上会没有几分银子？
1: 我真的没有带钱呐。
0: 真的？
1: 是啊。哦，你先赊我一餐，明天我一定付清。
0: 那小店概不赊欠，除非您有什么东西做抵押。
1: 我哪有东西做抵押呢？
0: 哎，这不是您的头巾做抵押就行了。
1: 岂有此理，真是侮辱斯文。
2: 真是世态炎凉人情冷，三番两次把我赶出门，岂有此理。
1: 天知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困乏其身。从前孔夫子尚且在陈绝粮，何况我乔西。真是有福不知享，这教中不去数。天无绝人之路，我乔老爷何不就在这教中委屈一夜呢？

0: 小姐，别忙上轿。
1: 公子啊，那皇家小姐已经坐在轿子里去了。
2: 母亲，怎么了？有一人鬼鬼祟祟的，皇爷说要我们等会儿再走。哦，
1: 还没有抬走。
3: 是哪顶啊？
1: 就是靠门口那顶。
3: 就是前面那顶吗？
1: 是，快！大家轻点，千万不要惊动了皇家小姐啊。
2: 母亲，不会有什么事吧？
0: 老夫人，不好了，兰慕斯把我们的轿子给抢走了。
2: 啊，母亲，
4: 这怎么办？皇爷，快再固定轿子了。
0: 夫人，要是兰慕斯发现轿子里边没我们家小姐，他们必然还要追踪而来啊。他们起码比我们坐轿子走得快，我们要走水路，不能再坐轿子了。

0: 你叫他们把轿子放下。
1: 公子，你要做什么？
0: 我要看看皇家小姐。
1: 这怎么能看呢？千万不能看呢。
0: 为什么？
1: 皇家小姐还以为是坐在自己家人抬的轿子里呢。您要是惊动了她，她大哭大叫起来可就麻烦了。
0: 对。
1: 公子、我看我们还得下马步行呢。
0: 这又是为什么呢？
1: 皇家小姐要是听到有马蹄声，发觉是您在后面跟着，她又是个烈性女子，一横心往轿子外面一跳，那我们岂不是枉费心机白抢了吗？
0: 对，你说的有理。下马，你们牵着马远远地跟在后面走。

0: 对呀。轿子搬了家了，
1: 公子，这皇家小姐已经抬来了，万无一失。等雨停了，我们就回府。
2: 我们忙了一夜，到现在我还没有亲眼看见她呢。
1: 你不要去啊！
2: 我去看看。我们费了这么大的劲把皇家小姐抢来了，我看都还没看，这叫我心里多难受。
1: 公子，那皇家小姐是名门闺秀，您是堂堂公子，
3: 畜生是少爷，这半夜三更偷偷摸摸的成何体统啊？
2: 嗨，轿子已经抬来了，人也抢来了，还管他什么体统啊？
3: 哎，像我们这种人家，总得讲究个礼节。你小的看，等抬回府里，请上了大媒，名正言顺。将来即使皇家老夫人也无话可说了，您又何必急在一时呢？来来来，躺一会儿，养养神。
1: 原来是正室欺人，黑夜抢亲，
0: 可偏偏把我乔老爷抬来了。要是把我抬到贼府，见我不是皇家小姐，这事情可就麻烦了。是非之理，是非之理，不可久留。

我这一走，那畜生发觉教中无人，一定要回去追赶。此时天色未明，皇家小姐一定尚未启程，岂不仍要遭殃？要是把我抬到府中，和我拜堂成亲，岂不成了笑话了？我乔老爷是男子汉，拜堂就拜堂，又能把我怎样？一定会给我一顿毒打，还是走？

0: 到我乔老爷能见危不救吗？
1: 对，我乔老爷一定要打这个抱不平，我一定要管这个闲事。
2: 皇家小姐逃跑了，新会
3: 啊！
2: 皇家小姐逃跑了
3: 啊！
2: 哎呀，你们这些个狗才，怎么连一个人都给我守不住呢？
3: 啊？怎么会跑了呢？
2: 我刚才进去摸了一下，轿子里怎么没人了呢？
3: 公子，许是您慌里慌张，没有摸着。
2: 哎呀，你这个狗才，不信，你去看。

0: 叫什么？
1: 公子，我说是在里边，您就不信？现在您放心了吧？来，我们再去休息会儿，再去休息会儿。
0: 好好好，走走走走走走走。

0: 你们快点，我要拜堂啊！
1: 公子，不行啊，黑夜拜堂，家破人亡。再说，一无媒，二无证，连个客人都没有，怎么能拜堂呢？
2: 那要等到什么时候呢？
1: 这是人生大事，得挑个良辰吉时。
2: 还要挑时辰的，
1: 否则时辰不对，不是新娘死，就是死新郎。
2: 哎，真麻烦。那么就赶快掌灯，让我先看看新娘子吧。
3: 掌灯。

0: 坏了，老夫人知道了。
1: 公子别着急呀、
0: 啊。不行啊，完了。
1: 老夫人管教再严，也只有您这么一个儿子。有道是虎毒不食子，这纸是包不住火的。以小的看，公子就去对老夫人言明，就这么说。
2: 小姐，您在这儿稍坐一会儿，我气气就来。

0: 出生是个避俗之人，怎么这洞房倒布置得如此清雅呢？
1: 既然进了洞房，我就索性等他拜堂。到了礼堂之上，我再把那畜生仗势欺人、黑夜抢亲的恶行当众宣扬。
2: 孩儿该死，请母亲恕罪。
3: 真是荒唐。
1: 母亲，孩儿如今已经把皇家小姐接来了，我们再给她来个明媒正娶，那也不算是欺负他们。只要母亲答应孩儿跟皇家小姐成了亲，孩儿以后再也不敢胡闹了。
3: 母亲，秀英，我身体不舒服，你去向皇家小姐说，我们可以明媒正娶，这也不算亏待她，劝她就嫁给你哥哥吧。
1: 多谢母亲。
3: 母亲，我明白，你好好劝劝他啊。人已经在我家住了一夜了，就是送他回去，外人知道了也是坏了他的名节。
4: 母亲，
3: 去吧，就这么定了，以后万事由我做主。
0: 老夫人答应了，有赏啊，给我多发几天。
5: 是，
0: 大宴宾客，
5: 是，
0: 张灯结彩，我要拜堂成亲了，
5: 是，
6: 恭喜恭喜恭喜！
0: 啊，这枕上如何有脂粉香气？洞房嘛，怎么只有一只枕头？裙子，荒唐！我怎么闯进人家小姐的闺房之中？哎，有道是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我是圣贤之徒，明理之人呢，怎么能待在此

0: 皇家小姐，委屈你了。你的事情我已经全知道了，你先接了头盖，歇息一下，我们姐妹谈谈好吗？为什么？
1: 哎，皇家小姐，拿了吧。
2: 别动。
0: 怎么？他的声音那么粗？
1: 是啊，哭哑的。
0: 哦，我去给你倒杯茶喝。你饿了吧？秋菊，去吩咐厨子做点心来。
1: 是。

0: 现在屋里没有旁人，你就把头盖揭了吧。你累了，到床上去歇息一下。皇家小姐，这都是我哥哥不好，请你不要怪我。你怎么不和我说话呢？有什么委屈对我说吧。别躲我呀，说吧啊！哎呀，当心！哎，皇家小姐，你有什么话还不能跟我说吗？你说呀！
1: 哎，你叫我说什么呀？
2: 来人呐，秋菊！
1: 小姐，你叫不得！
0: 哼，你这个胆大狂徒！竟敢男扮女装混进我的闺房，你该当何罪？
1: 哎呀，小姐，不是这么回事啊！你听我说呀。
0: 慢着，

0: 像见过你。
1: 是啊，我们在金湖山庙中见过。
0: 哦，我还以为你是个正人君子，谁知你竟是个无耻小人。
1: 哎呀，小姐，这真是冤枉了我乔西呀、啊！
0: 我一点也不冤枉，是正人君子，你为什么穿女人的衣服？是正人君子，你为什么闯进我的闺房？你说，
1: 小姐，这都是你哥哥干的好事，你听我说呀。
2: 高一点，再高一点，好好好。
3: 公子，你怎么不去睡一会儿？
1: 嗨，哪睡得着？我去看看皇帝小姐去。
3: 哎，公子，公子，
1: 哎，你怎么摆在这儿了？我说的都是真情实话。
0: 相公舍己救人，真是君子。
1: 事到如今，但要请小姐救我。
4: 妹妹，
1: 不好，你哥哥来了。
5: 妹妹，妹妹，你开门呢？
4: 妹妹，开门呢？
0: 你来干什么？
4: 我有事啊。
0: 我睡了。
5: 啊，睡了。好，那就算了吧，再说吧。

0: 什么？
1: 我来看看你的新嫂嫂了。
0: 没有拜过堂，不能看。
1: 为什么不能看呢？她是来跟我成亲的，又不是跟你成亲的喽。
0: 你这是什么话？
1: 好妹妹，你就让我看她一眼吧。
0: 不能看。
1: 我偏要看。看看有什么要紧的？
0: 哎呀，你怎么不讲道理呀？
1: 我有什么不讲道理呢？
0: 哥哥，哎呀，秋菊，快去禀告老夫人，就说公子不守家规，闯入我的房中胡闹。
2: 是。
1: 哎，你别去，别去，别去！我不看了，我不看了，我走，我走，我走。哎，真是。
0: 秋菊，你在门口守着，不许人进来。
2: 是。

秋菊有佳色，冬梨无俗姿，西风容易起。哎呀，这是我做的诗啊。得罪小姐。哦，小姐的字真是簪花妙格，学生艳福。

0: 令兄走了。
1: 走了。
0: 刚才为了我倒叫小姐为难了。
1: 哪里，相公是舍己救人，我应当相助。
0: 多谢小姐好意。
1: 相公可是本地人士？
0: 学生是下口人。
1: 相公高堂呢？
0: 二老早已去世了。
1: 家中还有何人？
0: 哎，孑然一身。小姐，我冒创小姐闺房过了一夜，传扬出去有碍小姐名声，学生就此告辞了。
1: 慢着，你不能走，现在外面到处是家丁把守，要是被他们看见，你定会遭到一顿毒打。
0: 这怎么办呢？我还是得走，为了小姐的名节，什么我都愿一身承担，小姐不必再担心了。
1: 你不要走。

0: 恭喜，
1: 师兄请。
2: 好，哎，敬畏敬畏。
1: 哦，仁兄，
2: 恭喜，
1: 好久不见。谢谢谢谢谢谢。哦，老伯，哎，谢谢您，谢谢谢谢。
3: 恭喜恭喜
1: 恭喜！请请请请，
4: 这是从何说起？从何说起？
5: 母亲，病体刚好，不要过于生气。
4: 把你哥哥叫来，我要用家法团治他。
5: 哎，事到如今，就是把他打死了也没有用啊。
4: 可里面关着个男人，外面是宾客满堂。这件事情要是传扬出去，天官府的体面何在？我往后还怎么做人？
5: 母亲，你只想到自己往后无法做人，你怎么不想想女儿往后又如何做人呢？
4: 啊，
5: 母亲，女儿一生的名节

0: 哎呦，
1: 老婆。
2: 哎，师兄，你这门亲事是几时定的？怎么你我通家之好从未听说呀？
0: 哎，对，
1: 这是上家亲，是我家公子小时候指腹为婚的。
0: 哎，对对对，是指腹为婚的。
3: 谢谢。
2: 好，
4: 这么一件大喜事，为何办得如此仓促？
0: 因为
1: 我家老夫人生病，昨天小姐到庙中进香，菩萨发了一支签，说是要用大喜来冲，老夫人的病才会好。
0: 哎，对，
4: 原来是菩萨定的日子。
5: 想必新娘一定是才貌双全的。
0: 那还用说吗？可真让你给猜着了，她可真是樱桃小口，杨柳腰肢，性情温柔，人才出众。
2: 这才是郎才女貌，美满姻缘呢。
1: 公子，吉时已到
0: 啊。诸位失陪。
1: 吉时已到，
6: 奏乐。
7: 满满

0: 你在跟谁拜堂？母亲，这孩儿是跟皇家小姐拜堂啊！
1: 你睁开眼睛看看，他到底是谁？

0: 是你？
1: 是我，大舅老爷，又见面了。
0: 你就是撞我码头的那个书呆子？
1: 是你的马把我撞倒的呀。
0: 你胆敢闯进我的天官府？
1: 不是我闯进来的，是你用四人大轿把我抬进来的。
0: 来人呐，把他捆起来给我送官。
2: 畜生，不得无礼。诸位亲友，今天老身为小女遭罪，请诸位喝杯喜酒。
3: 怎么两个新郎啊？
4: 公子，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0: 这都是你办的好事。
2: 坐月神礼。
5: 是。
3: 老弟啊，以后你可再不要这样了，你可没有第二个妹妹喽。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

0: 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牛润吉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2: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级，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4: 通知，紧急通知，为答谢广大消费者对白水杜康酒的厚爱，满足广大消费者，现紧急调配还是老工艺老酒窖的杜康美酒，全面升级精品礼盒装，不加一分钱，将一瓶市场都要1-2箱的纯粮酿造，全新升级礼盒装，一箱整整6瓶，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52度纯粮浓香好酒，从酒窖直接送到家。
5: 这个价格真的是便宜的让人不敢相信啊。
6: 这个呀，大家尽可以放心啊，我们杜康酒呢是不可能为了99块钱呀砸了自己的招牌，我们此次不惜成本，特意经总部特批，再次拿出来200箱，保证原来的酒水品质，不加一分钱，在原有光瓶的基础上呢，全新升级礼盒包装。我们杜康呢，历来都是以品质至上为原则，一切都是以消费者的需求为根本，为的就是让大家喝上一口放心的纯粮好酒。
5: 那纯粮酒哈，懂酒的朋友们都知道，5斤粮食才能酿出1斤酒，陈年老酒市面上随随便便1斤都要上1000元了。但是今天升级不加一分钱，还是1箱足足6瓶，每瓶都是1斤装，只要99元。
4: 拒绝劣质白酒，不喝酒精勾兑酒，要喝只喝杜康纯粮酒，总部特批，仅有200箱，机会难得，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6: 今天在这里啊，我再次为广大酒友承诺，不是纯粮酒我们免费退，不是陈年老酒我们免费退，您喝的口感跟以前不一样我们免费退，有一瓶算一瓶啊，有一箱算一箱，我们照单全收。
5: 那有了酒厂的再次保证啊，我相信大家这一次完全可以放心了。况且啊，这过年过节的家家户户都要用到好酒，就像是酒友跟我们反馈的一样啊，光瓶的酒逢年过节您拿不出手，但是今天啊，依旧是52度浓香杜康好酒，我们不加一分钱，为您全新升级礼盒包装。
4: 通知，紧急通知，为答谢广大消费者对白水杜康酒的厚爱，满足广大消费者，现紧急调配还是老工艺老酒窖的杜康美酒，全面升级精品礼盒装，不加一分钱，将一瓶市场都要1-2箱的纯粮酿造，全新升级礼盒装，一箱整整6瓶，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52度纯粮浓香好酒，从酒窖直接送到家，机会非常难得。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由集团总部发起，全国代理商经销商不得参加，为防止有人恶意囤货，每人限购一次，每次限购10箱，特此说明。
1: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块9体验便通。
10: 9块9？
9: 对，9块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块9。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1天、3天。

0: 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4: 9.9块？
3: 对，9.9块，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0: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4: 9.9块？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灵药业。
6: 帮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0: 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宫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就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2: 宫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3: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宫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人群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宫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闺女给我买的宫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她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5: 这年纪大了呀，这也不敢吃，什么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宫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宫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7: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知林药业。

0: 妈，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谁说《山海经》是遥不可及的上古神话？今天我就给你扒一扒。没错，这个奇幻世界，异兽遍地跑，能蓄水飞天的应龙，象征祥瑞的文瑶，每只神兽都藏着吉祥寓意，甚至自带勇敢、健康的能量加持。你是不是也觉得这种神话世界离我们有108000里呢？我偷偷告诉你一个秘密，它不止在古籍里，而且就在你的身边，触手可及。
4: 文化成文脉，浓缩即文创。我，你的文创百宝箱，山西广播电视台文创集合店，网罗海量爆款文创，每期一个文创，每期一个知识。给您推荐的是看得见、摸得到的中华历史。屏幕前的您正在办公还是出差洽谈？这些场景里，是不是总为缺少一个颜值与实力兼备的水杯而困扰？既要拿得出手，彰显品味，又要安心安全，精致生活。
5: 我今天就给您重磅推荐大美山西系列之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把山西千年文脉和太钢硬核黑科技捧在手心，它就是你办公差旅品味生活的完美搭档。
4: 这款水杯一眼惊艳，杯身图案精选《山海经》中的6大经典祥瑞神兽，每一款纹样都藏着深厚的文化内涵和美好寓意。应龙纹爻寓意飞跃丰收，吉亮星星象征一马当先，城隍赤壁祝您财运亨通，前程似锦。图案采用耐磨喷塑漆面，3D 浅浮雕技术耐磨耐蚀，不易掉色。摸得到的立体纹理，精致又有故事感，放在办公桌上是雅致摆件，商务洽谈时拿在手里更是文化名片。
5: 这款抗菌杯的内胆采用中国宝武太钢集团研发的专利产品304奥氏体抗菌不锈钢，拥有寿命长、耐腐蚀、高强度的特点。
4: 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杯身、杯盖、茶格通体采用304奥氏体抗菌不锈钢，杯身6层保温，拉伸无缝内胆，淬火工艺，搭配10品级胶圈，300毫升容量轻量化设计，更有分离式泡茶方式，精致饮水。出差在外，饮水不便，有它在，从源头守护饮水安全，喝每一口都安心。
5: 大美山西系列之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来了，精雕细琢，匠心制作，市场发行。

0: 全国统一价399元，但在今天的文创山西，给各位商务精英们带来专属限时特惠，只要288元。288元就能把太钢抗菌黑科技和山海经千年祥瑞带回家，这个价格只在本期节目，错过再无。
1: 288元买一个健康安心的抗菌杯，买一个彰显品味的文化杯，买一个全场景适配的实用杯，不管是自用打造专属的商务精致生活，还是送心意送格调，都超划算。想要的朋友赶紧抓住这次限时福利，拨打屏幕下方专属热线400-850-8322，400-850-8322，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手慢无。把山海经的祥瑞神兽捧在手心，让每一次饮水都充满文化温度，让商务生活的每一个细节都藏着格调，藏着精致，赶紧行动吧。

0: 解放。
1: 祥子，
2: 咋不进屋呢？
1: 爸这两天心情怎么样啊？是不是还生我气呢？
2: 这两天你没来，爸心情可好了。
1: 那我这来了，我还是该把甘蔗放外面吧，省得他拿它打我。
2: 你说你还买这么多水果干啥呀？我都买了。
1: 你这是买的呀，还是捡的呀？
2: 这话说的，我这梨可贵了，正宗的南果梨。
1: 妈，这是梨呀！啊，我还以为是俩杏呢。
2: 你少来这套。走走走，进屋来，我爸拿的。
1: 不，
2: 哎呦，我爸拿，算，哎呦，我爸拿，怕啥的？哎呦我的妈，掉了！来，
1: 走，
2: 爸，嗯，我回来了，爸，嗯，哎，这水果放哪儿啊，家？
3: 你瞅把你给累的，买那么多水果干嘛呀？买俩梨得了呗。你还真就买俩梨？
1: 啊，不是，爸，这俩梨是祥子买的。哦。
3: 空手来的，行，坐吧，等着吃现成的吧。我给你俩洗去，
2: 谢谢爸啊。
1: 不是爸，那祥子，你跟爸解释解释。
2: 爸，那俩梨确实不是姐夫买的啊。
3: 我知道。哎，
1: 你这解释挺好啊，解释完水果就全成你买的了呗。
2: 那我没买吗？
1: 你不就买俩梨吗？你怎么不跟爸说清楚呢？
2: 这事儿跟爸讲啥呀？真是。
1: 啊，这时候孝顺上了。行啊，爸吃着就行，说正事儿。前两天爸接到了一个诈骗短信，说他中了10万块钱奖金，对吧？
2: 可不是嘛，那是咱爸就跟着了魔似的，那骗子让他先打过去2万块钱个人所得税，他夸一下子就把钱给骗子汇过去了。你那么拦都拦不住，完事还骂你，
1: 那还次要的，重要的是咱爸这么好面的人，要知道自己被骗了，那年能过好吗？他也不得憋屈死啊。
2: 可不是吗？
1: 所以说祥子，我是这么想的。
2: 这么多钱呢？
1: 这10万块钱就当是爸送的奖金啊，让爸先过个好年，回头再慢慢让他提高这防骗意识。
2: 撞了，撞得死死的。
1: 啥撞了？
2: 咱俩这份孝心撞了。我刚想着拿10万块钱把这咱爸这坑给填上，你看咱俩想一块儿去了。
1: 那怎么不填呢？
2: 我没钱。
1: 没钱跟我在这撞啥呢？拿我这10万块钱现金撞你那10万块钱想法呢是吧？
2: 不是，我真是这么想的吗？不是，我不是不够吗？我不是那个心有力而余额不足吗？
1: 那余额不足还有多少啊？
2: 大概5-6万吧。
1: 你也别6万了啊！你是儿子，我是姑爷，咱俩一人出5万。我这10万块钱也本来打算买辆车的，我现在降个档，我买个5万块钱车，你觉得这样行不行？
2: 行。
1: 行就行了。
2: 但是姐夫，你说你一科员开一5万块钱车，是不是有点太高调了？整那么拉风干啥呀？是吧？咱就说咱买一4万块钱车，它能开不能开？
1: 5万块钱车好歹带个天窗，那翘点缝进点风多舒服啊。
2: 你那纯属瞎花钱，那5万块钱的车还用从天窗进风啊？打哪不能进点风？开60迈嘴都给你吹歪了。你那个车还有啥哗众取

0: 桶的配置没有？
1: 真皮座椅算吗？
0: 换针织的。我跟你说，最不实用的就是真皮座椅，夏天烫屁股，冬天拔屁股，换成针织的什么问题都解决了。
1: 说的有道理呀、啊、那这样的话我觉得针织的都不用买了，咱就跟家拎两把椅子上去不就完了吗？
0: 这个就对了吧，姐夫，咱有钱使在刀刃上吗？哎，你知道我现在我最担心啥吗？
1: 啥呀？那座椅靠背不好调节啊。
0: 车壳子，车壳子吗？那5万块钱的车壳子那得多薄啊，能安全吗？咱不能要啊。我跟你说啊，你找你那个钢铁厂那个同学给你焊个厚点的车壳子，那多结实啊，还能给你焊大点，焊个7座的。
1: 车壳子我再不要，那我真不剩啥了，那就剩4个轱辘和1个底盘了。那合着我10万块钱就买个爬犁呗。
0: 你看你还不乐意了，你实在不喜欢，咱爬犁都不要了还不行？
1: 那想的你啥意思啊？你就1分钱不咋的掏呗？
0: 你说的这叫啥话？我当儿子我不掏钱我还是人呢？
1: 你是不是人现在很模糊？
2: 喂，儿子，吃力
0: 啊！谢谢爸。
2: 姑爷来一个，
1: 谢谢爸。要拌你吃吧。
2: 好嘞。这水果啊，吃多少洗多少，洗多了放不住，对不对，姑爷？
1: 嗯，对。爸说放不住就放不住，我和水果全听爸的。
2: 哼，这什么钱啊？
0: 哦，爸，这是那个你中那个10万块钱奖金，给你拿回来。
2: 哎，拦呢？啊？你怎么不拦了呢？还我上当受骗了，我告诉你，全世界的人被骗，你爸都不可能被骗，能骗你爸的人还没出生呢。
0: 何止没出生啊，都没怀上。
2: 这看似是一个偶然的小幸运，其实都是爸多年来的社会阅历加上果断的出击搏出来的一笔奖金。哥，你能挣到手吗？你不但挣不到手，你还得把别人耽误了。
0: 还真是，咱爸这辈子吃过的盐比你走过的米都咸。
1: 那说的是啥呀？啥叫吃过的盐比走过米都咸呢？那到底是盐咸呢，还是咱爸脚咸呢？
2: 还我上当受骗？我把女儿嫁给你，才是我这辈子上过的唯一一次当。
0: 哼，爸，你干啥去？
2: 存钱去。
0: 我陪你去吧。
2: 不用。这200块钱拿着啊，以后去人家买点水果，别老空着手。
1: 我没买水果啊，我哪天空手来的？仨人洗俩梨，谁爸能干出这事儿来？你姐嫁给我，她不幸福吗？嗯，看这膨胀成啥样了？她被骗了，就好像她把骗子给骗了似的。我跟你说，再这么下去啊，那骗子骗她都没有成就感，那骗一次上一回当。这回行，这10万块钱的坑我给堵上，那下回呢？谁堵？你堵啊？
0: 我堵。我就不能让这种事再发生。
1: 一提钱，你怎么成长那么快呢？
0: 不是，我跟你说，姐夫，我跟你说，我瞬间我就意识到这事已经火烧眉毛了。姐夫，我跟你说，咱必须马上给咱爸上一堂生动的教育课。哎，咱就学骗子那一套，咱也好好骗骗他，咱让他明白，他不是神仙，他也会上当受骗，怎么样？
1: 这招太好了。啊，咱现在就上网学，真的。嗯，我告诉你，咱们现学都能把他骗了，你信不信？
0: 但我跟你说，那太低端的可不能学啊，被他戳穿了，他更得上天了。
1: 这个行，这个不低端。嗯，绑架，我就给他打电话，我假装那绑匪，我就把你绑了，我看他信不信。走，咱现在找个没人地方，再给他打电话去。
0: 好，哎哎，我跟你说，你马上下载一个那个变声器，他在电话里听不出是你声音，行吗？嗯嗯嗯
1: 嗯嗯，快，我先走，快走，快走，走走。
2: 哎。这谁干着呀？小子接电话。哼，肯定又跑出去喝酒去了。喂。
1: 喂，是胡自信吗？
2: 是我，你谁？哪位？
1: 你儿子现在在我这儿。
2: 你让他少喝点，赶紧回来。
1: 没说完就给挂了，是不是我这语气不太像绑架的呀？
3: 你像给我请假的。

0: 你厉害着，你拿出气势来，厉害着。
1: 喂，
2: 喂，姓胡的，
1: 你管谁叫姓胡呢？没大没小的，你再说一遍，信不信我抽你？
2: 对不起，我错了，我再也不敢了。
0: 你怎么还给挂了你？
2: 爸生气了，扬言要抽我。
0: 他现在不是你爸，你现在是绑匪，绑匪，你厉害点。
1: 喂，
2: 喂，听好了。在我没把事情说完之前，咱俩谁也别挂电话。嗯，你儿子被我绑架了，赶紧给我拿100万的赎金啊！我保他留个全尸。
1: 全尸？
0: 哎，什么声音？哎，
2: 是做的水开了。哎，
3: 我救心丸呢，我。哎，
0: 不好了不好了，爸在找救心丸了。你怎么？你说绑的不是我，绑的是你，不是我也够呛了。
2: 喂喂，老胡头，你儿子是不是叫瞿德荒？
1: 你说的那是我姑爷，
2: 对，就是他。你这样，你先把药吃了。
1: 那不用了。绑匪，你看咱们商量商量啊，我儿子你要100万，我姑爷你要多少钱？
2: 什么意思啊？我听这话，你儿子和你姑爷之间差价还不小呗？行，你出价吧。你姑爷在你这儿值多少钱？
1: 3万。
2: 多少钱？
1: 25000。
2: 你刚才说3万？
1: 那你还问？
2: 我是死都不敢相信你姑爷在你这儿这么不值钱。不值钱是吧？给我打！
1: 别打，这钱我给你，让我想想啊。10万块钱奖金，20000块钱税钱，又给了姑爷200块钱买水果。这样，你也别100万了，我也别3万了，咱俩折个中，79800，你把姑爷给我送回家，行不行？
2: 你这是一分钱都不想往里搭呀？不是，我就不明白了，老头啊，你姑爷在你那儿咋就那么不值钱呢？你拍拍胸脯问问你自己，你姑爷这几年干的怎么样？家里上上下下大事小情，啥不是指着他？你喜欢铁观音啊？人家找7、8个钢厂的朋友，连夜给你住了个3米多高的，你还想咋的？
1: 那能喝吗？我得烧多少嘴才能把它泡开啊？
2: 你之前你没说明白呀、啊？那你姑爷搭进去多少人情呢？白买了好几吨铁呢。
1: 我家事儿你怎么知道那么清楚啊？
2: 什么呀？他在旁边跟我这娓娓道来呢。
1: 行啊，就算我把钱给你，你就一定能把它放了吗？
2: 当然了。
1: 你怎么保证？
2: 我怎么保障？我怎么保障？
1: 人家把你放了，你为什么不走呢？
2: 他叫的车马上就到。
4: 到了，大爷，师傅，我在这儿呢，我先走了，后会有期。
2: 行了吧，恶心死了你，赶紧把钱打过来啊，要不然恶心死你。
1: 行，那你把卡号给我，我把79800给你打过去。
2: 79800，谁同意了？100万，一分钱不能少，要不然撕票。
1: 别，
2: 给我打，打到他给钱为止。
1: 绑匪，咱们上！
2: 啊！你他妈打！啊！招招致命啊！全打麻将上了！哎呀，不好说！
4: 我的傻呀！我打！哎呀呀！
2: 哎呀！赶紧把钱给我打卡里吧！哎呀！哎
1: 呀呀呀！我还打啥卡里呀？我亲手给你多好啊！
2: 亲手？你当我傻呀？那我位置不就暴露了吗？别给我耍花招啊！继续给我打！啊！哎呀！
1: 疼！哎呦！痛啊！哎呀！
2: 我痛啊！哎呀！轻点儿！手机都给我打掉了，这么虎呢？比咱爸还虎！哎，赶紧打钱吧！哎呀，这么接近完美的姑爷给打成这样！哎呀！
1: 别打我好姑爷，不就100万吗？给我给！
2: 什么？
1: 不够我再给你100万。还不够的话，我卖房子，我卖身，我就把这钱给你凑上。
2: 别再往上添了，足够了。为什么突然对他这么好？他有可能还不起的。
0: 姐夫，你别哭了。

0: 搂不住，你都不知道爸说的多感人。
1: 爸那是逗你玩的。
0: 不可能，爸这辈子都没这么真过。
1: 哎呀，穿帮了！
0: 穿帮了？不能啊！我刚才演的多真呢，怎么能穿帮了呢？哎，爸去哪儿了？给我打钱去了？不能啊，卡号还没给他呢。捐肾去了。妈呀，完了！那哪个医院要收了他的肾，那就倒了霉了。那爸上哪儿去了呢？啊，爸。再吃个梨不？补补肾。
2: 不用了，吃甘蔗吧，这个更补。
0: 行行行，咱爷俩一起补。
3: 我求你讨厌我，我求你讨厌我，
4: 别激动，你别
3: 装疯子，
4: 我你干啥呀？你给我站住！你
2: 干啥呀？你干什么呢？嘿
5: 嘿嘿，远方的客人，请你留下来。
2: 哎呀，那笨蛋玩意儿，练一上午了都踩不上点儿。
5: 竹竿舞这玩意儿就这样。你踩上点了那是跳舞，踩不上点那就是上行啊。这脚脖子挺疼吧？
0: 哎呀，都敷弄了。哎呀，
6: 胡大爷，哎，前两天你是不是收到了一个奔跑吧老太太栏目组发来的中奖信息？
2: 对呀，他们说中奖了还能参与节目，我还等着跟老太太们跑一跑呢。
5: 大爷，没那好事儿，您是遇到电信诈骗了。啊，
6: 不是，大爷你咋还不明白呢？你被骗了，那条信息是骗子冒充栏目主的名义给你发的。
5: 放心，嫌疑人已经抓到了，钱也追回来了。
2: 不可能，我不可能被骗，那10万块钱奖金我都到手里了。
3: 不是爸，你确实上当受骗了，那我们没敢告诉你，怕你上火。你收那10万块钱是姐夫拿的。
0: 把那小钱啊别往心里去。
2: 你说你这事儿整的，你说你让我
3: 老脸往哪搁呀？
2: 滚一边去！
5: 大爷，记住，天上掉馅饼一定是陷阱，家人多劝阻，时刻要提醒。
6: 那行，有空到局里把手续办一下子，把钱领走。
0: 谢谢警察同志啊，回头我们就过去。
5: 不客气。
2: 回头？怎么去啊？
0: 叫个车呗。
2: 轿车？二位警察同志，你们怎么来的？
5: 开车来的。
2: 正好坐你们车走。
6: 行，
0: 爸这不服不行啊！警察便宜都敢占，
2: 这怎么能叫占警察便宜呢？这大过年的，你好意思让警察空车回去啊？

0: 公元1891年，清光绪17年，安徽省歙县的黄潭园村，一名男婴咕咕坠地。父亲陶卫朝和母亲曹翠乐给他起了个乳名小和尚，学名陶文俊。谁也想不到，这个小和尚日后成长为影响并推动中国社会教育变革的一代巨匠陶行知。陶行知出生时，陶家早已失去祖辈的荣耀，家境艰难。父亲陶卫朝经营着家里的酱菜园维持生计。陶卫朝熟读诗书，良好的古文功底在潜移默化间影响到了幼年的陶行知。陶行知曾在《我的学历及终身志愿》一文中回忆说：
1: 余身在惠州，此乃一贤于外界教王之地，欲早起汉学教育，授业于贾府及其他士章。
0: 陶父正是他人生的第一任老师。
2: 我听我爸爸告诉我，就说那个祖父的有惊人的记忆力，就是过目不忘，有天赋。安徽的那个民风啊，他比较重视教育。祖父虽然家里家贫，但是那个曾祖父母仍然是省吃俭用吧，供祖父念书。
0: 少年时光转瞬即逝，陶行知虽没有享受过优渥的物质生活，却在父母和身边师长的教导下逐步建立起丰满的精神世界。在他15岁时，陶行知的母亲曹翠乐经人介绍进入县城的教会学校崇一学堂做帮佣，以补贴家用。陶行知常常去帮妈妈做事，还在做事之余阅读背诵诗文古籍。这个勤勉好学的少年引起了校长英国人唐进贤的注意。几经交谈之后，唐进贤邀请陶行知免费入读崇一学堂。
2: 他原来念的都是45经，但是到了崇一学堂，他就接触到了西式的那个文化啊，学的是语文啊、算术啊、英语啊那些，所以呢，就为他打开了一扇看到了外面的世界的这扇窗子。
0: 崇一学堂让少年陶行知看到了中西方的差距。他在宿舍墙上写下：

0: 我是一个中国人，要为中国做出一些贡献。1908年，抱定行医济世理想的陶行知考入杭州广济医学堂，然而入学仅仅3天他就退学了。
1: 这个学校也是洋人办的，但是它里面呢，就是学习必须是要受基督的这个洗礼。
2: 起事不信教的学生陶行知先生读了3天愤然离开了这所学校。
3: 陶行贤呢知道这个情况以后呢，他就再推荐他到南京去上学。陶行知所上的这个惠文中学呢，后来时间不长就跟弘玉书院合并建立了金陵大学。那么陶行知正好是这个金陵大学创建以后第一届文科的学生。
0: 1911年，在陶行知读大二时，辛亥革命的浪潮骤然掀起。1913年，他担任学报《金陵光》中文版的主笔，以文字做武器，投入到革命浪潮中。
4: 为什么要办中文版？原因就是他觉得当时很多的一些思想是有这样崇洋媚外的，或者是说贬低中国自己的文化的。哎，那他觉得我们应该用中文去表达中国的这个声音，传达中国的一些看法，把中国的一些传统好的一些文化要在这个报纸上，在这个阵地上去展现出来。
0: 陶行知心中充满了对建立民主共和国家的希望，他寄这份希望于笔端，并在他编辑的文章末尾采用了新的署名陶之行。
5: 在近现代以后啊，王阳明的这样一个知行合一的思想就引起了那个时代的很多人的共鸣。他受这个思想的影响，认为我们今天我们这个时代的年轻人不能像过去那样坐而论道，一定要起而行，一定要做到知行合一。所以他就把自己的名字陶文俊更名为陶之行。
0: 同年22岁的陶行知和汪纯义结婚，全家迁至南京。自此以后，这位从故乡阡陌中走出，为中国现代教育破晓的人民教育家再也没有回到故乡。1914年，陶行知以一篇《共和精义》结束了大学学业。他在文中写道：
6: 人民拼，非教育，莫与复之；人民愚，非教育，莫与治之。
5: 这个时候他已经开始涉及到教育问题，就是如果你不走教育这条道路的话，那么这个共和政治是不可能实现的。所以他对共和与教育的关系有一种非常深刻的一种理解。
3: 这个文章呢所确立的这个取向呢，事实上也决定了他到美国去留学的一个选择。
0: 1914年8月15日，天气晴朗，上海招商局码头，陶行知与陈鹤琴、胡适等近百名清华派遣生一起登上中国号邮轮，远赴美国留学。他理想的目标是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穿越历史的烟云，我们跟随着记忆回到100多年前。1915年的秋天，辗转一年等待机会的陶行知终于如愿踏入了哥伦比亚大学的大门。
7: 在哥大2年期间，他攻读了这个教育行政学。这2年时间虽然不是那么的长，但是呢，在陶行知这一生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可以说是一个他人生的一个重大的转折点。
8: 我们哥大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建筑物是女神像。陶行知他们当年在那里读书的时候，就留下过一个照片。就他们都坐在女神像前面的一个台阶上。我之前在那里拍过照片，我就会去对比，就感觉好像这100年前的

0: 先辈们他们的精神，有时候就通过这种方式就传递了下来。
1: 陶行知在写给教育学院教务长罗素的信中说，
2: 与谨慎之唯一目的在于经由教育而非经由军事革命创造一民主国家。
1: 由此，他立下了为教育终身奋斗的目标。在此期间，他遇到了影响他一生的老师，知名的教育家、哲学家、生活教育理论的创立者约翰·杜威。
3: Jingzhi's notion of society and school is very close to the heart of John Dewey as well. He writes a book called The School and Society. And once again, what's interesting, the school and society, the conjunction and.Let's think of the school and society as meeting in the school itself. Not the school separate from society, not the school as preparing for society, but the school as living social life itself.
1: 约翰·杜威提出的教育及生活，学校及社会为核心的生活教育理论，奠定了陶行知回国后提出中国化的生活教育理论。推行平民教育的理论基础。两年的学习时间里，陶行知还选修了保罗·孟鲁的教育史、克伯区的教育哲学，以及斯特雷耶的美国公共教育行政管理。这几位导师都是当时全球顶尖的教育学大师。
4: 学术上面他还积极地跟这些导师来进行合作，在课外的还利用各种各样的机会来去学习，来探讨探索一条提高中国教育之路。
3: 陶行知 as you know was so committed to becoming an educator, so committed to contributing to education back in China that I think he was like a sponge just soaking up everything that Dewey had to sayI think for Tao Xingzhi, what the experience was clearly developing a rich knowledge base about what educational practice can be like, what schools can be like, but also really cultivating his own educational imagination.
1: 1917年8月，陶行知毕业，离美回国，在轮船上。他和同学们畅谈志愿，呼啸的海风中回荡着他的声音。
2: 我的志愿要是全国人民有受教育的机会。
1: 回国后，陶行知受聘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作为教务主任，他在排课表时将学校课程表中的教授法经改为教学法。
5: 教授法是以教师为中心的，更多体现教师的一种权威性。教学法它就是体现教与学的互动，它更突出和体现学生的主体性，让教和学相互相长。这样一个理念体现的其实也是一个对人的主体性的一个肯定。
1: 是怎样做便怎样学，怎样学便怎样教，教的法子要根据学的法子，学的法子要根据做的法子，这便是教学做合一。
6: 我们来理解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理论呢，也应该把它放到一个体系当中，教学做合一是这个理论体系的关键，因为它还有其他的几个表述，生活及教育，社会及学校。那么加上教学做合一呢，事实上他这个理论的内涵呢就确定了。
1: 1921年12月23日，中华教育改进社在北京成立，这是中国近代第一个集教育研究、调查、编辑、推广四项任务为一身的机构。次年春天， 陶行知被聘为中华教育改进社主任。

0: 干事。两年后，陶行知向南高师递上辞呈，全心致力于平民教育运动。至1924年底，平民教育活动开展到20个省区，平民签字课发行到300万册。
1: 中国积贫积弱啊，落后被人欺负，怎么样能够改变呢？就是要办教育，就是要提高人民的素养啊，这是一道曙光。
0: 然而，这时的平民教育运动只是在城市开展。占国土面积2/3以上的广袤乡村大地，正等待着陶行知。他满怀深情地说：“
2: 我本是中国的一个农民，无奈十几年的喧嚣生活，把我向贵州的方向转移。经过一番觉悟，我就像荒芜掘了地一样，向那中国平民的楼上奔流回来了。”
3: 陶行知认为啊，如果张毅4000万中国的农民得不到受教育的权利，没文化，没有科学，一直处于愚昧的状态，那农民得不到改善，中国的教育振兴也没有希望。
0: 1926年，陶行知开始筹办试验乡村师范学校。他们找到了南京燕子矶附近的一个靠着老山叫小庄的村落。陶行知说：“
2: 老山太老了，这名字不好，不如叫老山。小庄也应该叫小庄。我们在这里创办试验乡村师范，在劳力上劳心，中国的教育必将从这里破晓，放出曙光。”
4: 小庄这个地方当初是乡村，他找人借的地，租的地，租的房子，甚至有地方就没房子，那怎么办呢？没房子就只能睡在牛棚里面。他自己呢，脱去了他的长袍马褂，和农民一样，在乡村里面挑粪。他一个观点是，要想化农民，先要农民化。
0: 1927年1月10日，农历腊月初七，北伐军的战火即将蔓延至南京。突然间，一份刊登在各大报纸杂志上的风格迥异的招生广告引起了大家的注意。
5: 在里面明确说，我们学校的培养目标就是农夫的身手、科学的头脑、改造社会的精神。学校准备了什么呢？准备了十里荒山可供造林，准备了田地200亩可供建房，并且特别在招生广告里提到，小明是书呆子，文凭里少爷小姐不要了。
0: 几天后，陶行知在写给母亲的一封家书中表明了自己的志向。
2: 母亲，儿从母亲收成离职，决定要在这一年当中与中国教育上造一间不可磨灭的事业，为乌母亲舟，并为父亲栽天之灵。而起初只想创办一个乡村幼稚园，现在越想越多，把中国全国乡村教育运动一起都要立他一个基础。而现在全副的心力都用在乡村教育上，要叫祖宗及母亲传给儿的精神都在这件事上放出伟大的光来。
5: 他的理想就全部集中在他亲自为小庄师范所设计的校旗上。在这面校旗上是有100颗星星的，这100颗星星代表他的愿景，4个100万。他下定决心征集100万同志，募集100万基金，创办100万所学校，改造100万个乡村，从而实现中国农民的解放。
0: 1927年3月15日，小庄试验乡村师范学校开学了。他们在简陋的茅草屋前举办了开学典礼，现场除了10几名学生和几位教师外，

0: 还有南京教育界和文化界的官员、学者，以及从旁边十里八乡闻讯而来的乡亲们。陶行知站在由茅草和木板搭建的临时礼台上发表了演讲。
1: 他说，我们这所学校一无校舍，二无师资，以青天为屋顶，以大地为地板，从野人生活出发，向极乐世界探寻。所以这让我想到那四个字啊，教育革命，要彻底否定那一场误人子弟的教育，因为那个黑暗的教育培养的不是主人。
0: 学术演讲、下田干活、体育锻炼、去农民家交朋友，这些都是学生们一天里要上的课程。田间就是教室，民间就是大课堂，这对当时只重视高等教育的中国教育界来说，是一场开天辟地、脱胎换骨的革命。
2: 校章呢，没有围墙，它不是一所学校，而是学校群。它除了这个师范，还有中心小学、中心幼稚园，那么还有一个什么茶馆，它就跟一个整个社会融合起来了。它跟社会没有边界，没有围墙。
0: 小庄活了，成了一片生机勃勃的沃土，全国各地学生纷至沓来。小庄的成功引得各省风起云涌，争相创设乡村示范。当小庄的学校成长起来，陶行知对此编了几句顺口溜：
3: 老善老，小壮小，新时代腿动了。
1: 小庄的第一栋建筑命名为离宫，它的愿景是要离尽人间的一切荆棘坎坷和不平，离出一片开满鲜花的沃土。所以当年小庄的校徽叫锄头五哥，手把着锄头锄野草，锄去野草好长苗。我真的认为这一锄头一锄头就是锄掉了中国那个腐朽教育的病根啊。
0: 1930年，学校成立第三年，各项工作风生水起，学校事业蓬勃发展。然而国民党打压学校内的中共地下党，勒令停办小庄学校，陶行知也被通缉。得到消息后，他撰写了护校宣言：
3: 小庄的门可封，他的嘴不可封，他的鼻不可封，他的爱人类或中华民族的心不可封。
4: 所以当年这个国民党反动派来查封小庄的时候，遇到一件非常尴尬的事啊，他的封条没地方贴，因为小庄没有大门啊，只能贴在小庄的黑板上和校园的大树上啊，这当时传为笑谈。
0: 在逃亡中，陶行知听闻小庄学生汪达之担任校长的江苏淮安新安小学办学条件困难，先后两次汇聚钱款，并写信鼓励他们：
3: 捧着一颗信来，不带半根草去，你们抱着这种精神去教导小朋友，总是不会错的。
2: 当时的新安小学呢，应该是作为我们小庄学校的一个试验田，所以他对这所学校也寄予了很多的希望。第一个希望呢，就是这所学校是为农人和儿童谋幸福的一个学校。第二个，他讲了我们这所学校一定要办一所革命的学校，不是过去旧有体制下的那所学校。第三个呢，觉得我们这个学校应该让孩子们自己来办理自己的学校。
0: 1931年，陶行知回忆小庄生活，作下诗的学校：
3: 宇宙为学校，自然为无事，终身。

0: 界通修，书袋不再子。
1: 凝练出了他生活教育的基本思想。现在，位于南京小庄学院内的师德教育馆，来往参观学习的人络绎不绝。今天，这里已经成为全国各地许多学校教师和师范生入职、入学教育的第一课堂。校园里，处处可以看见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的深深烙印。在学校图书馆门前，依旧挂着书呆子莫来馆的牌子。图书馆里，课堂上，实验室里，依然是一群昂扬向上的青年。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这是教育工作者们耳熟能详的一句箴言。而今天，他们终于有机会站在这位长者面前，许下铮铮誓言。

0: 我是三藏，是的，就是你想的那个唐三藏。
1: 自从逃出山林之后，这个大师兄就没说过话了。
0: 八戒，你都不觉得悟空他整个都不一样吗？
1: 他脑袋上这紧箍咒不见了？
0: 不是，
1: 原来是那盲僧。哎，
0: 不是，
1: 他是不是还喜？哎，
0: 八戒，马又说。社交媒体泄密，无论有意还是无意，都不会放过你。有，
2: 静静，滚！师傅，玉兔姐姐让咱们开到前面的十字路口，她一会儿把天竺的通关文牒啊给咱们送过来。
3: 她不会记恨我们吗？
2: 哎，才不会！我还想个姐姐，那可就太好了。
0: 你要不要看看自己在说些什么？你是不是有些事情没有告诉我吧？
2: 没有。
0: 八戒啊，有些事情是藏不住的。
4: 师傅，你在说什么呀？你们快走吧。
0: 我也很想走啊，可他们不让啊。
4: 玉兔姐姐送我的伴手礼

0: 非法携带、传递国家秘密、载体出境，无论有期还是无期，都指日可盼。
1: 国境化缘半个月了，咋还不回来？
2: 嗯，
1: 咋了？

0: 哎呀，喜欢。
1: 你是让你师弟拿到哪本书去跨越？
0: 这个。哎。
1: 阿姐，你说有没有一种可能，我只是要去西天取经，而不是去西天？
2: 以涉密信息牟利，无论亏了还是赚了，都可遇。

当意外来临，安全带是生命最后的防线。记住安全，守住生命。

0: 各位好，这里是山西卫视正在直播的山西新闻联播，欢迎收看。
1: 今天是5月2号星期六，农历3月16，下面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五一假期，我省各行各业的劳动者们用坚守绘就最美风景，用实干拉开15奋进的序幕。
1: 从歇脚地到打卡点，山西高速服务区激活消费新场景。
0: 一季度，我省外贸质量齐升，对外贸易结构持续优化，多元化市场格局加速形成。
1: 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15开局之年，希望广大劳动群众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苦干实干，敬业奉献，在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中发挥主力军作用，展现主人翁风采。这个五一假期，我省各行各业的劳动者坚守岗位，履职尽责，在重大工程建设现场，在企业创新一线，用汗水诠释担当，以实干书写荣光，为全省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积蓄澎湃动能。
2: 黄河安澜，事关千秋。在黄河古咸水利枢纽工程施工现场，随着上游临时便桥最后一道伸缩缝施工圆满完成，全长381.2米的便桥顺利合龙。这座截流前的唯一交通枢纽，通车后将两岸通行时间由2.5小时缩短为2分钟，承担起两岸物资运输的重任。施工人员正抢抓工期，接续奋战，马不停蹄转入导流动进口工程施工。
3: 目前正在进行底板清理、混凝土浇筑和固结灌浆。五一期间，我们组织500余名工人加班加点，为黄河截流提供有力保障。
2: 民生工程建设同样热火朝天，在万家寨引黄北干线的新。

0: 藏枢纽马家河泵站施工现场，工人们奋战一线，全力确保八月底泵站完工。大同至天津南1000千伏特高压工程现场，建设者抢抓黄金施工期，推进电气安装等关键工序。在长治国道208线襄垣县侯堡镇至屯留区小河北段已具备试通行条件，防撞护栏、绿化等附属工程正加紧收尾。
1: 现在这是施工的关键时候，我们干得快一点，他们就能早一些用上水，辛苦一点没啥。
0: 走出绿色转型发展之路，这几天山西天兴煤气化焦化技改升级项目2号焦炉砌筑现场，50多名砌筑工人正在开展焦炉砌筑作业。作为项目的核心环节，这一工程将为构建焦化氢联产的绿色产业循环模式打下坚实基础。
2: 5一假期期间，我们全体砌筑工人全员到岗，昼夜攻坚，争取早日完成2号焦炉砌筑任务。
0: 助力新兴业态提速落地，一批产业项目同样建设正酣。在新抚区齐全度假康养项目工地，施工人员全员在岗，争分夺秒推进装修与景观工程，力争8月1号实现试营业。灵川县中药材冷链物流仓储中心项目2期施工现场，工人昼夜轮班，人停机不停，全力保障项目有序推进。
3: 项目部全体工作人员将继续保持攻坚克难、奋勇争先的工作状态，全力以赴赶工期、抓进度、保质量，确保项目早日圆满竣工。
0: 这个5一，劳模精神、工匠精神在一线熠熠生辉。在永济重心电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全国5一劳动奖章获得者董建峰早早来到车间，协调多条产线，手把手带图传艺。他领衔的创新工作室每年平均产出3到5个创新项目，让老产线不断焕发新活力。在阳泉阀门厂，一支平均年龄仅35岁的青年突击队同样放弃休假，一头扎进图纸与参数的海洋，拆解样机，对比数据，争分夺秒攻克技术难关。目前团队已累计开发新产品1000多个品种规格，手握69项国家授权专利，主导参与7项国家级行业标准制定，用青春标注中国精度。山西台综合报道。
4: 双手从来都是平凡人创造生活、奔赴希望的底气，一代代劳动者靠着一双双手撑起生活，燃起万家烟火。而今科技悄然改变劳作模样，智能工具奔赴一线，辛勤的双手少了笨重操劳，多了智慧力量。时光更迭，奋斗不变，那双谋生追梦的双手在制造赋能下温柔坚守，向阳生长，用平凡耕耘托举起烟火人间与万般美好。
5: 刘冰冰的这双手曾紧紧攥着百米高空的操作杆，爬一次塔吊要20分钟，冬天铁架冻手，夏天烫到戴2层手套，高空驾驶室里一颗心总在晃。
6: 欢迎使用塔机远程。
5: 现在不一样了，这双手是地面指挥官，吹着空调开塔吊。
7: 我现在能同时控制4台塔机，
5: 延迟150毫秒，比眨眼还快1倍，比绣花还稳3分。百米高空的庞然大物有了穿针引线的巧劲儿。从高空冒险家到地面指挥官，这双手以前握的是汗津津的操作杆，现在握的是稳稳的安全感和精准度。邵海洋的双手曾日复一日做着同一个动作，把焊枪胀进管子里，起壶、焊接，再拔出来。换热器上这1600根不锈钢管，一根又一根，全靠这双手。现在不一样了，新工友小黄人来了，这个不知疲倦的智能工友，焊完一个管口，15秒跳到下一个，毫厘不差。
8: 1小时焊72根，4天就把1600根全部焊完。效率提升了40%，而且每一道焊缝都特别的完美。
5: 数据和算法给老厂装上了慧眼和巧手，那些靠经验传下来的手艺正在被年轻的双手接续。

0: 周扬超半年前还是一名瓦工，这双手曾沾满水泥砂浆，每天早晨醒来先贴膏药，手腕腰哪里都疼，一块石材五六十斤，一天要搬几十趟。现在不一样了，这双手捧着的是平板，也是从容。
1: 它单次可以吸起250斤左右的石材砖，铺贴误差在1毫米以内。
0: 从40人的汗流浃背，到2台机器6个人的精准配合，效率提高了40%，全程零排放，把蛮力交给机器，把脑子留给自己。这是周扬超的新瓦道。
2: 有人问这双手为什么变了，手没变，是时代给了他另一种力量。五一致敬这双换新的手，不必光芒万丈，只愿能握稳更轻松的当下，望见更可期的未来。山西台报道。
3: 五一假期，越来越多的高速公路服务区转型升级，创新消费场景，将旅途中的短暂歇脚地打造成业态丰富的文旅商农融合的打卡点。
4: 五一期间，平遥和临时服务区不仅新增了丰富的消费场景，还推出了特产展销和非遗展示、民俗展演，
5: 文化气息更浓郁一点吧。表演看起来相得益彰，
6: 融合了很多山西特色，服务很好，因为都说是世界平遥嘛，我觉得挺好的。
7: 路过刚好到这个服务区，然后我们就下来了，它像一个城楼嘛，然后还挺让人眼前一亮的，
8: 整个就是全然一新，每个地方特色然后都体现出来了。
4: 五一假期，太原西北二环高速泥屯服务区的复古劳动主题市集火热开启，吸引了许多游客体验打卡。
9: 我从陕西过来玩的，没想到高速服务区惊喜满满，赏文化品美味，非常好。
4: 这是以现象级国产3A 游戏《黑神话：悟空》为灵感打造的老火车主题体验车厢，在这里游客不仅可以了解到中国铁路发展史，还可以沉浸式体验当火车司机。
9: 没想到在服务区还能体验开火车，体验感很好，小众又好玩。
10: 五一假期，我们立足高速公路服务区啊，融合文旅特色与地方美食，打造旅途暖心驿站，让过往司乘更好地感受我们地域文化。
4: 为确保五一假期高速通行安全有序畅通，我省高速路沿线的各大服务区通过配置加油站、充电站与车辆维修站等设施满足游客司机需求，设置助农兴农专区，实现服务便民加助农增收双赢，打造司机之家，提供24小时免费停车休息、健康检测、急救医疗等服务。从歇脚地到打卡点，山西高速正把旅途变成一段风景，这段风景值得驻足。山西台报道。

4月30号，省政协主席张春霖主持召开省政协主席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4月28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义乌发展经验的重要指示精神，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推动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重要文章，落实省委工作部署，安排部署贯彻落实工作。省政协副主席徐广国、张吉福、郑连生、张富明、李小波、李青山、李思敬、王立伟、严晨曦、王磊出席。会议强调，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经济形势的总体判断上来，按照省委工作部署，聚焦稳增长、调结构、促转型、抓改革、惠民生、防风险等重点，深入调查研究，积极建言献策。会议强调，要坚持因地制宜、改革创新，坚持真抓实干、久久为功，聚焦我省县域经济发展、特色产业培育、城乡融合发展等重点任务，积极建言献策出力，助力我省走出一条符合自身实际。

0: 的高质量发展之路。会议强调，要增强内生动力，强化系统思维，注重学用结合，推动读书学习与履职尽责深度融合双向赋能，以书香政协助力书香社会建设。会议还研究了省政协十三届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有关事宜。山西台报道。
1: 太原海关近日发布2026年我省一季度进出口情况，数据显示，一季度我省外贸质和量实现双提升，全省对外贸易结构持续优化，多元化市场格局加速形成。
2: 今年一季度，我省进出口总额334.8亿元，其中对欧盟进出口总额达32.8亿元，同比增长40.1%；对欧盟出口同比增长25.7%，进口同比增长95.8%。统计数据显示，光伏产品、活性炭等商品持续拉动对欧出口增长。此外，集成电路和机车用车轮和车轴进口同比分别增长14.6%和32.5%。与此同时，其他贸易市场也多点开花。今年一季度，东盟、欧盟、美国、澳大利亚、南非为我省前五大贸易市场，合计占全省进出口总值的47.5%。同期，我省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同比增长1.9%。一季度，我省与澳大利亚、南非、哈萨克斯坦、墨西哥等市场的贸易强劲增长，出口商品结构持续向绿色化、高端化攀升。风力发电机组及其零件出口6.6亿元，电子元件含太阳能电池出口7.7亿元，增长77.9%。汽车零配件出口3.3亿元，增长105.3%。玻璃及其制品、镁及其制品出口分别增长70.1%和65.7%。传统大宗商品钢材出口18.4亿元。一季度，全省外贸主体活力持续增强。我省有进出口实际的企业达2089家，净增加646家，为全省外贸稳量提质注入新动能。山西台报道。
0: 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7次会议新修订的山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条例将于今年6月1号起正式实施。近日，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举行新闻发布会，对条例进行了解读。
3: 修订后的山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条例取消了章节划分，共36条。
4: 一是增加会议工作原则，二是建立工作协调机制，三是明确重点保护项目，四是做好开发利用工作，五是守好开发利用底线。
3: 党中央明确要求，非遗工作要贯彻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工作方针。条例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要建立非遗保护工作协调机制，提高工作系统化、科学化水平。县级以上文旅部门要对戏曲、民歌、古乐等体现三晋文化特色的非遗项目予以重点保护，鼓励依托景区、度假区、休闲街区、乡村旅游重点村镇建设非遗特色景区，打造具有山西特色的非遗与旅游融合品牌。条例在鼓励活化利用的同时，增加原则性限制条款，要求开发和利用非遗时，应当尊重其文化内涵和表现形式，不得有歪曲、贬损等行为，不得进行虚假或者误导性宣传。修订山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条例，为进一步高质量保护利用好全省非遗资源，从非遗大省迈向非遗强省提供坚实法治保障。山西台报道。
1: 春夏之交，万物并秀。当露天樱桃刚刚迎来盛花期，大棚里的硕果已挂满枝头。这几天，我省长治、临汾、运城等地种植户巧打时间差，用上智能管家，让一棚棚樱桃、甜瓜、圣女果抢先上了市，不仅丰富了春夏之交的果盘子，更鼓起了果农的钱袋子。
5: 春运和煦，露天樱桃才刚刚进入盛花期。长治市上党区南河村的樱桃大棚红果已挂满枝头，采摘已经开始。这正是种植户刘亚飞专门打出的时间差。
6: 我初分种

0: 是说的就是这个事情，樱桃刚下来，五亿细违规，一斤要比5月份好多卖10几块钱。如果要等到5月底了，大量樱桃都上市了，价格就下来了。
1: 错峰上市，关键在精准的节点把控。刘亚飞说，这四亩樱桃从开花到成熟，靠的就是对棚内温光水的精细调节。目前采摘下来的樱桃主要供应本地超市和线上预订，也有不少游客慕名前来采摘。
0: 现在每天能采100斤左右，不用触碰就顶完了。
1: 这几天，临汾市大宁县34座标准化智能温室大棚的首批甜瓜进入采收期，村民们正忙着采摘圆润饱满的甜瓜，将一筐筐鲜瓜发往市场。
2: 我今年种了2盆甜瓜，大概就是2亩地，1亩地产量2500斤。头茬甜瓜我一斤卖了20块钱，今年我肯定有好的收入。
1: 智能温室大棚全域搭载物联网智能监测设备，棚内温度、湿度、光照、土壤伤情等关键指标实时采集。与传统大棚相比，不仅大幅降低人工成本，亩产提升20%以上，种植茶树也从1年2茬增至3茬，实现品质升级，效益倍增。
3: 我以前种的传统大棚，靠天吃饭，管理费劲儿。现在温度、水肥都是精准控制，一亩地收入能接近6万块钱，比以前翻了1倍还多。
1: 在运城市垣曲县王毛镇柳庄村的温室大棚内，一颗颗色泽鲜亮、饱满圆润的圣女果普罗旺斯西红柿挂满枝头，种植户郭晶晶正忙着采摘、分拣、装箱。
4: 今年我们种了一棚千禧圣女果，2棚那个普罗旺斯，长势特别好啊！现在每天采摘的那个圣女果有300斤左右，普罗旺斯大概200斤左右，就是亩产销售的话大概是4万块钱左右。
1: 千禧圣女果、普罗旺斯西红柿在市场上深受喜爱。郭晶晶从育苗、定植到浇水、施肥、病虫害防治，每一个环节都精细管护。眼下，他还琢磨着如何让大棚里增添更多新成员。
4: 我们还想再多发展一些新品种，比如说红玲珑、琥珀圣女果，继续学习一些新技术，科学化种植，进一步提高产量和品质。
1: 山西台综合报道。
5: 最近，一种住在风景里的旅游方式在五台山悄然走热。当地打造的生态露营不仅吸引了很多跨省自驾的游客，也让五台山景区的搜索热度持续攀升，为传统山水观光注入了新的消费活力。
1: 五一假期，记者来到五台山景区时发现，这里的房车露营基地已迎来客流小高峰。
6: 我们是从河北来的嘛，这次主要就是说来五台山体验一下这个房车露营，主要是感觉挺新鲜的，还离景区还很近，出行也很方便，环境也不错，
7: 可以体验这个户外露营，然后还有围炉烧烤，感觉特别舒服啊。
8: 像五一假期客流有明显的增长，提前2周基本就满房了，订单量相比于去年同比增长了超过15%，跨省客源占比明显提升，90%以上的游客都是自驾。
1: 营地位于五台山台怀镇西湾村，背靠青山，面朝古溪，海拔约1600米。营地在建设过程中，所有设施都巧妙嵌入原有的山林地貌，最大程度保护了山体的原始植被与整体景观。今年4月底，营地还推出了一项特色服务：
8: 子女陪同60周岁及以上的父母前来，老人可享受吃住免单。希望游客在五台山的好山好水里，既能放松身心，也能在陪伴家人的过程中多一份情感与文化的收获。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五台山景区的搜索热度同比上涨137%，游客对特色生态住宿的关注度明显提升。山西台报道。
5: 各位观众，今天的山西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9: 我们的节目每天会在山西新闻联播微信视频号同步直播，
5: 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关注山西新闻联播微信公众号留言评论，参与节目互动。
9: 感谢您收看，再见。
5: 再见。

太原多云转晴，23到6摄氏度。小甸区晴，24到6度。大同小雨转晴，18到1度。浑源小雨转晴，17到3度。朔州晴，21到5度。怀仁小雨转晴，20到5度。忻州多云转晴，23到6度。五台晴，9到1度。吕梁晴，24到9度。蛟城晴，25到7度。晋中晴，22到6度。平遥晴，25到10度。阳泉小雨转晴，23到7度。平定小雨转晴，23到6度。长治小雨转晴，22到7度。长子晴，22到6度。晋城晴，24到9度。沁水晴，22到7度。临汾晴，28到11度。洪洞晴，27到10度。运城晴，25到12度。闻喜晴，25到11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1947年夏，刘伯承、邓小平率领晋冀鲁豫解放军主力在山东西南强渡黄河天险，千里挺进大别山，揭开了人民解放军战略进攻的序幕。任文斌当年就是这支队伍里的一员，如今他已是耄耋之年，半个多世纪他却始终忘不掉这里的乡亲。他的脑海中反复出现一个场景，让他终身难忘。他经常和儿子诉说自己当年的故事，儿子也暗下决心一定要帮父亲实现心愿。究竟是什么人让他苦苦寻找了半个多世纪？
1: 有请。
2: 观众同志们，你们好，主持人好。
1: 您好，您请坐，来。
2: 我是河北磁县人，我今年63岁，任凤武。我是帮我父亲找当年参加解放战争，在大别山伤兵发作时被土匪抓到，又要活埋，被三位救命恩人，一个叫于老先生是看病的，一个是于伯林，一个是王连昌。
1: 您老父亲今年高寿？
2: 我父亲今年九十岁出头了。我父亲是1946年参的军，参军走的时候周岁16，他个子比较小，矮瘦，当时跟随那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我父亲那时候比较勇敢，挺进大别山的时候组织小船带那个兵过河。我父亲当时给那个新兵就打气嘛，说我个子这么小，我又不害怕，你们都别害怕，跟着我。渡河的时候，就说

0: 左面右面的枪打得激烈，非常激烈。我父亲当时没考虑到那个害怕的问题，过河的时候水到那个胸的上边，
1: 哎呦，
0: 再高以后就可能把人给冲走了。过去之后他说敌机戴护罩，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一个炮弹落到身边，一下把他炸的，就是炸了一个坑，把沙给他埋在身上。
1: 哦，沙子就把他埋上了。
0: 埋上之后战友啊把他从沙子里边刨了出来。第三天了，我父亲才醒了过来。醒来他看到身上的充气波是怎么回事，能烧得倒的，身上像冬天那个红萝卜那个白萝卜冻的那个小口，磕身都是硫磺粉，都是疼的。但是那伤过了时候就好了，挺进大别山嘛。到那里之后，他在警卫团里负责老百姓探路啊，老百姓对他还挺好，有时候做向导，有时都能休整时候老百姓打那挖那些山洞啊。
1: 挖山洞是干什么用啊？
0: 群众说你看在这里打仗打来打去的，他说解放军在这里的时候我们也心情也好一点，解放军一走，他说那敌人过来到我们家里抢粮了，我们也害怕，他说挖了小山洞，人有时候啊也藏或者东西粮食都藏在那个小山洞。我父亲跟着帮着人家打山洞啊，挖山洞，村民对他挺好，让他喝那些米酒，喝了之后酸溜溜甜似，我父亲非常感激那些百姓，
1: 军民关系特别好。
0: 对，有时候他过了几个村子，见到那些老百姓的，他说有那什么挖这个脖子，他说有个疙瘩，粗脖子病。那村民跟他说，这几年一直说什么打仗，现在那个没有海菜吃，等于说没有盐，生了这个大粗脖子病。后来我父亲呢就把这个事儿记在心里，他回去之后给首长反映了这个事儿，首长对那事儿挺重视，没有多长时间，马代代就给从后方给调过去了。老百姓吃了多长时间，那个村里那个粗脖子病、大脖子病就消失了。
1: 等于就是咱们解放军看见老百姓有困难，咱们也记在心上。
0: 对。后来在马城、大武、大别山转来转去，打仗的时候后方的粮食补给不上，前面敌人在追，后面也在追。后来我父亲就也是伤病的复发，
1: 病倒了，
0: 当时昏迷不醒，高烧。后来给当地那个麻溪县政府，给你人家那个政府说了一下，说把这个战士的留下了。我父亲听到了吧，他不想自己还留在那个政府。他以前跟他村里打那道的时候，都听说有那个土匪，只要说藏那个军人，解放军，或者就把你的房子给烧了，
1: 他给老百姓添麻烦。
0: 我父亲当时也不想留下，他就哭，流下了眼泪。当时政府有人说没事儿，你就下来，把你放在这个山洞里边去，把你留在这个山洞里边去，不让你到老百姓家，不会让敌人，
1: 就把它藏起来。
0: 对，当时我父亲就答应那个事儿，就留到那个山洞里边去。留下之后，那个村民呢也是就是两天啊或者三天给他送饭，送完饭把那个口给他堵上。过了几天，我父亲听见有枪声，是不是村民给他送饭被土匪发现了
1: 啊？
0: 我父亲就出动自己去看一下，没走多远，三个土匪看到了，那土匪带着刀上枪，见到我父亲之后要问说你什么的干什么的。我父亲不是讲了他当地的话，一个土匪可能知道了，
1: 就知道他是解放军。
0: 解放军土匪那个首领说把他就地埋了。我父亲当时几天没吃饭了，走不动也跑不动，土匪抓住我父亲，让我父亲呢靠到那个草地上，那土匪就打那个坑子。我父亲看着人家打坑活埋，我父亲有点伤心，说没人救。人家在埋的时候，就埋在那个胸上的时候，就是有村民跟那土匪讲情说不下来，
1: 村民们其实想救的、
0: 想救的说不下来。后来过来一个于老先生，于老先生跟那个土匪说的，说这么小个小孩 你看他也不像个解放军，是不是瘦成这个样，像个逃犯的。于老先生说，你们别管了，这个时候我跟你们首领说，你把他放了就行了。当时土匪说，你担保我们就把他放了。于老先生在当地看病威望挺高，于老先生给他那个土匪那个头看过病，
1: 等于是这个于老先生出面把你父亲救下来了。
0: 对，后来村民跟于老先生说，这个小孩跟他们领导受过，后来发了海财。
1: 这是村民说啊、嗯，这个小孩当年跟你首长说过、
0: 对，
1: 给我们这儿送过海菜、救过村民的这个大伯的病。
0: 对，办过好事。这个于老先生说，在这里不行，这里土匪太多，如果抓着他，还得活埋。谁知道那个什么河南省那个商城县有个老庙村叫于伯林，有人说知道，有三个村民主动说那我们去，也走了好长时间，走到于伯林家，让他住到那个于老先生家，于伯林家。于伯林没说二话，你就是那个非常关心，给他就是买药啊，或者采野那个野药，
1: 帮着他治病。
0: 治病。后来王连昌跟于伯林呢是邻居，王连昌到于伯林家商量了，说要不然让他去我家吧。他说他家里说有地方住，比于伯林家地方多。后来于伯林答应，就把我父亲送到那个王连昌家。王连昌家里是喂着一头牛，牛在下边，上边搭了几个棍子，小吊床一似的，让我父亲躺在那个小吊床上。他说有两个多月，而那个病情就好了。他老说在你人家住的，也怕人家受牵连。我父亲说，就我还想找部队。后来那个王连昌跟于伯林还到那个湖北麻溪打听，说那个部队还在不在。到那里之后，说部队已经走了，丢了一个支队啊，就在那儿剿匪呢。我父亲说，那就剿匪也行，那就我就去吧，我别在这儿住。后来肃清土匪之后，就那个支队就把他送回我们老家了。后来我父亲回家之后，就是说给这个两位老人呢、就那个于伯林、王连昌、写封信啊，怎么回事？
1: 那时候还有联系？
0: 有联系。
1: 哦，
0: 后来就我父亲给他写了几封信的时候，过来多少时间，那个信失去联系了。
1: 那是什么时候开始联系不上了？
0: 五六年还是五几年？他说那个信有时候通信不好，又把信回来了，
1: 退回来了，
0: 退回来。
1: 就从那时候就彻底失去联系了。
0: 这联系之后，我父亲回到家里之后，就是经常给我们念叨这个事儿。我们从心上也是感激，非常感激的。
1: 任大叔，我问问您，那个老父亲退伍下来回到家乡以后，这些年又做什么工作了？
0: 当电工。我父亲向来就非常热情，只要有人叫，有求必应。过春节的时候，都是刚换上那个干净的衣服，他到那里边给人家修灯，不怕脏不怕累，到那里边给人家把灯修好，回到家里黑脸黑乎的，身上都是黑，就是这个样，执着得很。就我呢，家里有什么事儿，那灯我让我父亲修一下，我父亲还给我发火了，他说门里出身自毁三分，你自己去修。我跟他说，我说你看你别人的灯你还经常去修，咱家里灯是吧，自己你都不我修。
1: 退休了以后还帮人去修灯吗？
0: 修灯。他80岁左右，他经常的身上挎一个电笔
1: 啊，
0: 帮人家修灯，只要有人叫就去。现在他90，你看上那小梯子上下，我受不了。
1: 您觉得父亲为什么这些年一直坚持着呀？
0: 坚持的原因呢、就是说有那几位那个老先生的感动啊，救了他的命。
1: 算起来这几位老百姓有可能已经100多岁了，也有可能已经不在人世了，这个事儿您想过吗？
0: 也想过。我父亲在这个有生之年想把这事儿就是说了解一下，看一下是不是他家有人能
1: 哪怕有后代
0: 对，见上一面。
1: 您老父亲跟您一块来了吗？
0: 来了。
1: 老父亲能上来吗？身体可以吗？
0: 可以。
1: 那我们就掌声欢迎一下任老先生。大家都给您鼓掌呢。

0: 老先生，如果找到了，
1: 嗯，
0: 于伯林、王连昌，
1: 嗯，
0: 还有于老先生，您想跟他们说点什么？
1: 我特别感谢他们把我的命给救了，做个梦也想不到能来回死啊！我说要没有你们这几个人呢，我都连命都丢了，这都是你们的功劳。
0: 听听几位嘉宾听了您刚才的故事、
1: 哦、
0: 有什么想说的、
1: 哦、
0: 好不好老爷爷、哦、来我们有请。
2: 首先要向这位老兵致敬，人民军队的历史就是一段军民鱼水情的历史。大别山呢、啊，是我们国家的很著名的革命的根据地，大家都知道有一首歌再见吧大别山，就是描述军民鱼水情的一支颂歌。
0: 岳老师，您既然说到这首歌了，让我们也感受一下好不好？

0: 谢谢几位嘉宾，现场的所有朋友们，刚才我们都用热烈的掌声表达对老爷爷的敬意，同时也是一种祝福，希望今天在这里能够帮助任爷爷实现找救命人的梦想啊！因为老爷爷岁数大了，我们不让他站起来了，好不好？我们请老爷爷坐在这儿，您抬头看我们那个屏幕，我们现在来看看我们的爱心寻人团是怎么帮您寻找的。来，我们一起看。
1: 任文斌爷爷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接到了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报名信息之后，我们立即为您展开了寻找。根据您提供的线索，您要找的人是于医生、于柏林、王连昌和他们的后人。69年前，他们三个人曾经对您有过救命之恩。根据您的推算，于柏林和王连昌出生于1899年前后。您还记得他们应该是居住在河南省信阳市商城县于集镇老庙村一带。整理完这些线索之后，我们为您联系到了当地的警方和志愿者，展开了寻找。
2: 接到求助信息后，我们立即进行实地走访，但并没有在于集镇找到老庙村。我们猜测可能是由于年代久远，行政区划发生了变化，所以我们翻阅了大量的相关资料，尤其是建国后该地的地方志，最后发现一个重要线索，当年的老庙村如今分属盛城县冯店乡管辖。随即我们立即寻求相关警方的帮助。
3: 接到寻找任务后，我们立即联系了冯店乡老庙村的城支署，向他说明情况，并请城支署协助查阅当地的村民家谱，发现了一个名叫王永昌的遗失对象，与你描述的情况相似，但姓名上却不完全吻合。为了进一步核实准确信息，我们赶往了当地，联系了这名遗失对象的家人。
1: 警方和志愿者的不懈努力能否为您带来好的结果呢？加油，等着我。
0: 接下来让我们打开希望之门。

0: 我是陆佩霖的孙子。
1: 大嫂，
2: 爷爷，刘
0: 领导，欢迎，
1: 欢迎，啊，啊。
3: 任爷爷，任叔叔，给你们介绍一下吧。
1: 啊，
3: 这两位呢是您要找的王老先生的后人，这是王运昌老先生的孙子，他叫王书凯，这是重孙子叫王李国。啊，看这位，这位这是于波林老先生的孙子，
0: 我叫于定波。
3: 于定波，啊。这边重孙女于麒麟。

0: 我非常感谢，我又来，那要没有你们呢，我这个名字丢了。
1: 嗯，老爷爷，老爷爷，这样咱们慢慢的，咱们坐沙发上慢慢说，好不好？这么多人都来了啊！来，咱们来扶着老爷爷。

0: 好，来，那边请坐。
1: 来，
0: 咱们几位都坐下。
1: 爷爷，我先告诉您啊，这名字其实您记得不太准。王连昌老先生的名字应该叫王运昌。我们最终啊是在河南省信阳市商城县的冯店乡找到了几位恩人的家人。任爷爷、任叔叔，还要告诉你们，你们的恩人王运昌老先生、俞伯林老先生，他们大概是在七八十年代的时候去世的。去世的时候都是在八十岁左右。另外，王运昌老先生在生前其实有跟家人做过一些关于假如解放军同志回来报恩的交代，咱们还是请王老先生的后人给大家转述一下。
2: 我讲的，我太爷爷临死之前跟我爷爷讲，我爷爷后来跟我们讲，说是以前救了一个解放军的，爷爷死的是之前说不要说是人家来报恩，守成人家的恩惠啥子的，那是举手之劳，是应该的啊，他都是为我们人民服务的。
1: 任爷爷，俞伯林老先生的重孙女俞麒麟，他给您带来了一样东西，咱们让他给您介绍一下好不好？嗯，您看看，
3: 老爷爷，你看我这给你带了什么东西？
4: 好，
3: 这是我从我们老家特意给你带来的，你当年喝的那个。

0: 米汤，
1: 您尝尝吧。
2: 哎，叔叔，你尝尝吧，当然你。
3: 就是当年说那个酸米汤，
0: 现在尝尝还是不是那个味道？
2: 它是当年的味道吧？

0: 好，来，那任大叔，我们扶着任老先生，好吧？
1: 节目录制后，任文斌第一时间赶赴了他阔别多年的大别山，回忆起了当年的点点滴滴，并前往恩人的墓地进行祭拜。半个多世纪，从未抹去老人对恩人的思念。大别山的乡亲还像当年那般热情好客，让我们向他们致敬，居民团结，一家亲。
2: 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老外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由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击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3: 抢到了，抢到了！专为我们老年人设计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食材磨得细，破壁的好吸收，全机只有一个按钮，操作特别方便。
4: 真的抢到了！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在家就能打3七黄芪、芝麻、核桃五谷杂粮，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
5: 这一台机器呀、啊，全家用，太合适了。
6: 以前呐、啊，买一台进口的破壁机，动不动就2-3千，这台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呀、啊，也就一顿外卖钱，功能啊一点不差。磨出来的粉呢，比外面的大机子磨的还细，方便省钱又放心。
2: 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击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报上您的姓名、地址、电话，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3: 我们年纪大了呀，出门买现成的东西啊，太折腾了。现在有了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自己在家就能打各种粉，想吃什么就打什么，新鲜又放心。我每天一早啊就打一碗黑芝麻核桃粉，香得很，晚上啊就打一碗山药玉米糊，这胃里头舒舒服服的，吃的也踏实。
7: 我老伴儿呀，他是这也高那也高，医生说要多吃杂粮，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5: 这机器打出来的呀特别细腻，用水一冲入口即化，好吸收，老爷孩子都能吃，全家养生一台就够了。
6: 我们老姐妹几个呀都买了，平时没事啊相互交流，打各种的食疗养生的方子，今天打红豆薏米祛湿，明天打黑豆黑芝麻养发，后天打银耳莲子润肺，变着花样的保养身体啊，比去养生馆可便宜多了，效果好还实在。
2: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老外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击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不仅。

0: 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老外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传统研磨机噪音大，发热高，食材营养全流失。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八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的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更完整。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还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统统轻松搞定，十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多功能养生膳磨机，我专门啊是来打药材的。你像这个西洋参、茯苓、五味子、天麻、莲子，打的啊比药房里还细。另外啊，只要多花啊一包烟钱，还可以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
2: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呢是沉甸甸的，用料呢扎实，不像那些便宜货轻飘飘的，刀头的硬度呢是特别强，我打了几次那种硬骨头都没卷刃，我呀都用了小半年了，天天的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啊就是过硬。
0: 现在打击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报上您的姓名、地址、电话，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三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更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更长，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儿，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速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3: 这羊毛不薅啊，白不薅。刚开始我也不信，能有这么好的事儿。哎，我就打了个电话，这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真的就给送到家了，包装啊特别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要我说呀，尤其是这家用的家电产品，人家大厂的就是不一样，我呀已经推荐给我的好几个老姐妹了。
1: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好货？你看呢、啊、它打得特别细，这个食材打出来啊就跟那个面粉一样细腻，冲水喝吸收特别好。
4: 我对比了好几家，这机器啊转速高，但机身不烫手，说明营养散热功能啊做得好。打中药材最怕的就是高温，破坏了药材的药效。欧喜龙这个低温破壁的确实专业，打的西洋参粉呢很颜色正，味道浓，比药店代加工啊强多了。就这一台机器顶半个厨房，真的是捡了个宝。
0: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老外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击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老外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
1: 我家小孙女呢刚添加副食，现在呢自己买有机大米的回来打，那新鲜呢现做，这个营养它不流失，这打的呢哎特别细腻，这孩子爱吃啊，这一台机器呢全家老小的都能用，太值了。
5: 现在呀我自己天天用，早上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下午啊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现在呀我是一天3顿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啊特别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呢、啊

0: 细腻丝滑，没有渣子，喝着呀特别顺口。
1: 现在啊，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下来啊，省了好几百。关键吃进去的东西可是货真价实，买机器这点钱啊早省回来了，身体还调理得更好了。
2: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

0: 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得很，比外面买的强百倍。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着手。
1: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老外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上电视，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老外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由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2: 抢到了，抢到了！专为我们老年人设计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食材磨得细，破壁的。好吸收，全机只有一个按钮，操作特别方便。
3: 真的抢到了！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在家就能打3七黄芪、芝麻、核桃五谷杂粮，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
2: 这一台机器呀、全家用，太合适了。
4: 以前呐，买一台进口的破壁机，动不动就2-3千，这台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呀、也就一顿外卖钱，功能啊一点不差。磨出来的粉呢，比外面的大机子磨的还细，方便省钱又放心。
1: 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报上您的姓名、地址、电话，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2: 我们年纪大了呀，出门买现成的东西啊，太折腾了。现在有了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自己在家就能打各种粉，想吃什么就打什么，新鲜又放心。我每天一早啊就打一碗黑芝麻核桃粉，香得很，晚上啊就打一碗山药玉米糊，这胃里头舒舒服服的，吃的也踏实。
0: 我老伴儿呀，他是这也高那也高，医生说要多吃杂粮，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2: 这机器打出来的呀，特别细腻，用水一冲，入口即化，好吸收，老爷孩子都能吃，全家养生一台就够了。
4: 我们老姐妹几个呀都买了，平时没事啊相互交流，打各种的食疗养生的方子，今天打红豆薏米祛湿，明天打黑豆黑芝麻养发，后天打银耳莲子润肺，变着花样的保养身体啊，比去养生馆可便宜多了，效果好还实在。
1: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老外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老外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传统研磨机噪音大，发热高，食材营养全流失，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好消息，出口好品质，老外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